伴有二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在这个季节好好补养自己的阳气的，一定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加强营养，鱼虾蛋奶这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常吃。并且一定要吃足了量，保证自己身体的供给。那要提醒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羊奶粉那可是我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吃了十几年的一款羊奶粉啊，来自陕西富平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呢，不用我多说，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就是因为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啊，这个一如既往的自己家羊奶粉喝没了，就马上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订购。为什么？因为这个产品质量并且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方面的帮助，是他们自己肉眼可见的、亲身体会的，自己在健康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变化，自己知道在补充了啊这个多种维生素啊，用益生菌帮助我们大家啊，把咱们这个肠道菌群调整平衡了，再加上羊乳当中本身就有的那些高端的营养物质，身体健康被调整的棒棒的了，对不对呀？但是好消息是，今天的羊奶粉给大家带活动来了，买六桶赠一桶，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吧，啊，合到160一桶。今天呢，买六桶赠一桶，七桶额外多让您省了160块钱。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羊奶粉今天七桶哈。
0: 对，没错啊，今天有活动。
1: 先帮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留一组的羊奶粉。
0: 羊奶粉
2: 七桶是吧？
0: 没错，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啊，额外多加赠那一桶，跟您买的一模一样，给您一块送到家啊。好嘞，预定成功。
2: 130多。
0: 对呀，对呀，那你一下子这一组下来，原来和160一桶，你是不是白给你一桶160的，省了160块钱呢？对不对？
2: 对呀，对。
0: 啊，非常合适。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的原来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这羊奶粉咋还不做活动呢？我家已经买了2次6桶的了，啥时候做活动啊？因为之前买过一次7桶的那个太合适了。啊，连着，因为他你说不做活动他也得喝，因为呢全家老少在一起喝，他这个羊奶粉喝的真不错，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好奶呢？对不对？哎，他说我已经买了2回6桶的了，啥时候有7桶的这个活动啊？这不活动就来了吗？但是啊，每年也有没有3回2回的，所以赶上了就非常的难得，常年都喝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这个益生菌羊奶粉的啊，现在赶紧趁着活动买6桶赠一桶，额外多得一桶啊，给您额外赠送那桶也是500克一斤装的啊。咱们不玩文字游戏，不是买6桶赠一袋也叫买6赠1，咱不是，咱们买6桶赠一桶，赠的那桶和你买的那6桶是一模一样的，500克一斤装的桶。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你就说合不合适吧，是不是一下子一箱你就省了160块钱呢？赶上活动一年也没有几回啊，赶上活动了就赶紧订。欢迎的是4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5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4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
3: 喂，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3: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他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6: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
6: 哎、
0: 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这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8: 海兰你好，
0: 哎，
8: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您好，我订羊奶粉
0: 啊，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等着接电话。
1: 七桶买的
0: 啊，好啊，老听众了，预定成功了啊！原来很多听众朋友喝咱们这个羊奶粉，喝了甚至都有十年以上了，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打进电话啊，买六桶赠一桶，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500克一斤装的，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抓紧订，赶紧订，因为咱们这一档节目当中给我的现货非常少，等到我说其他的产品了，羊奶粉您就订不了了，就没有现货了啊！七桶的现货非常非常紧张，就这一波给大家团购完了就没有赠品了啊！所以大家赶紧订。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六桶赠一桶，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桶一模一样，一下子这一箱你就省了160块钱，反正都得喝奶，全家都喝奶，咱干啥不省了16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是，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3: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啊？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就一年也赶不上三回两回。既然今天赶上了，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就赶紧给他订上，要不然的话，你过后咱们活动结束了，没有赠品了啊，你六桶不也得买吗？对不对啊？喝着好的话，你是不是就没有这一桶的赠品，你不也得买吗？对不对？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5: 你好，钉子奶粉。
0: 羊奶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悠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四十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6: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那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天天都得喝奶，顿顿都得喝奶，这个奶它本身就是一种营养，对不对呀？那你咱干啥不喝点健康奶好奶，就身体啊这个健康方面能够得到改善有一些变化的奶呢，对不对？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上网查你就知道它是干啥的了，帮助你啊把咱们这个肠道菌群给它增加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平时在外边吃饭不应时不应赏啊，这个外卖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垃圾食品的吃很多东西，对不对啊？有的时候这个益生菌群它就紊乱了，所以你才肚子不舒服。那益生菌群一旦平衡了，不仅仅是肚子舒服了啊，上厕所正常了，还有很重要一点，能预防很多肠道类的严重的疾病啊，对不对？所以我不多说了啊，羊奶粉今天啊买六桶赠一桶的现货就剩两组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0: 7799-6984，现货买六赠一桶啊，一共这个960块钱七桶，就剩最后两组了啊！这个老听众朋友抓紧抢吧啊！稍后我们要换出其他的产品了，你自己跟导播老师来去联系啊！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些好产品。先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啊，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群，或者是说平时比较喜欢走圈儿啊、跑步、运动、游泳的这部分人群，你看看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有的时候咔咔响，还隐隐作痛。久坐之后，再一站起身的时候，腰和胯都比较僵硬，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行走。哎，有的时候呢，坐时间长了，比如说坐车坐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也抽筋儿，脚脖子也抽筋儿，脚后跟也疼，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了或者做家务之后，关节是那种酸酸胀胀的，恢复的特别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些现象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和长期久坐的上班族身体也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关节软骨和骨骼在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啊。那有这样困惑的人群呢会比较多，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于关节与骨骼健康的特殊膳食食品，健本健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呢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是属于耐力类的。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啊，是真正的能养软骨、能补钙质、能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市场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来的价格，每组是165元，165块钱一组，这一组是10盒，每盒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的话，这一盒吃1个月的服用量，对不对？一组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而且就等同于1个月补充了钙质，还养护了你的关节和软骨，1个月才16.5块，天天吃，一天吃2片，1个月才16.5块，10个月。一组才165块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也被这些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着，建议大家这种营养补充剂，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非常的安全。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啊，这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合到16.5一瓶，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报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的原因啊，不管是你运动完了疼，还是在那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了起来就疼，还是说你骨骼活动的时候已经受限了，高抬腿的时候抬不起来，上下台阶的时候都疼，上下台阶的时候腿软没有劲儿，那么究其原因，咱们看看是什么啊？其实咱们的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对不对？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而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胶原蛋白也流失了，软骨变薄变脆了啊，摩擦也加剧了，又疼痛又僵硬，不光是

0: 早上起来僵硬啊，平时也僵硬啊，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都僵硬啊，对不对？同时有一些运动人群长期跑啊跳啊负重啊，你那个这个软骨的磨损就会加速啊，对不对？爱运动的人就比不运动的人软骨磨损的加速的快，容易出现劳损炎症，运动之后酸痛啊，或者是肿胀积液等等，那活动就受限了呗，一走也疼，一抬腿也疼，对不对啊？蹲下起来都费劲，一旦软骨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相互摩擦就会直接磨硬骨了，发展成关节炎，甚至影响你行走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对不对？不但疼还会很遭罪呀。所以有这些症状的，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咱们今天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165块钱10瓶啊，165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我听着挺合适
0: 啊，
1: 症状也都是你说的那种症状，我试试。
0: 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是食品级的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是不是啊？一个月才合到16.5块，而且天天吃，一天吃两片，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好嘞，一定成功了，别客气。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如果说你就吃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钙就是首选品啊。中老年朋友缺钙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必需品是刚需，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钙它得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里边是否有维生素 D， 是否有氨基酸，是否有 B 族维生素。有的人还会说了，我常年补钙，但是还会关节不舒服。其实老年人单纯补钙呀，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核心原因是啥？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您就明白了啊。大家要留意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花很少的钱能够呢买到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福利的食品，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得了解更多的常识和知识，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它自己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你产生的这些症状，对不对呀？继续来邀请接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腿就是那个走到上楼就咔咔是响，然后上厕所坐时间长，我起来可费劲呢。
0: 嗯，
2: 我听你说挺好的，我想
0: 可以
2: 来一组试试。
0: 可以，您试试吧。就是如果哈，咱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质增生，咱们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骨科医生的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肯定也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维D钙，明白了吧？啊，
2: 哎
0: 啊，你就试试，吃
2: 一
0: 段时间。对对对，而且价格太划算了啊！给您报上名了，
2: 挺便宜的。
0: 对呀，
2: 好，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 8799 6984。咱们今天这款啊，不是普通的钙，而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的成分含量特别的好，而且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来，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说补钙补了那么长时间啊，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各种钙都吃过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效果呢？核心原因第一，缺乏维生素 D， 那个钙根本它就吸收不了。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你只吃钙，大多数直接排出体外，补了也是白补，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补进去，都代谢掉了，甚至有一些化成了微小的结石流到我们的体内了。所以这个钙呀，你还真不能盲目的去补，对不对？欢迎二线的牛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卖钙挺便宜的，
0: 哎、
3: 给我来一组。
0: 咱们今天啊，不仅是便宜，而且这个钙是氨基酸维D钙，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它不一样，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哦！预定成功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哎，
0: 好，再见，87996984 8799 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我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这刚才说了第一点，补钙你自己补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第二就是年纪大了，钙流失太快。中老年朋友雌激素、雄激素下降，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那消化也差了，所以你那个单纯的钙片啊，吸收率就会更低。所以呢，你只补没有锁住这个钙，那你就留不住。脾胃吸收弱，消化差，也是 造成你这个钙补不进去、吸收率更高的关键。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跟其他

0: 的普通的钙片的区别在于什么？它能够帮助你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些方面做到全面的呵护，它是专业的营养补充剂。这就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订到了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理由。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好多倍呀，而且足量补充钙质，并且呢搭配着维生素 D3 还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有再加上氨基酸，加上软骨素，养软骨的同时修护损伤，给关节双重的呵护。另外这里边复合氨基酸粉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呀？能够提供多种的必需氨基酸，为软骨细胞提供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小分子活性肽呢又能直接作用于软骨。那像 B 族维生素啊，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缓解疲劳。还有呢，它这里边啊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可以控脂控糖的人群去吃，控脂控血糖的人群，平时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它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而且量非常非常的少，口感比较清甜，咀嚼片的剂型啊，嚼吧嚼吧吃就行了，不用喝水吞服，老人小孩只要不是婴幼儿，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不含防腐剂，没有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也不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哎呀，我头段时间刚买完40-50一盒呢，我看你这个太合适了。
0: 合适啊，一瓶才合到16.5块啊，喝一个月的服用量呢。
1: 是，你帮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啊、哦，再见。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地钙呀？冯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11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啊，它是维地钙，你可以上药店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叫维地钙的，你看看都多少钱一瓶？咱们这个是氨基酸维地钙，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全面啊、哦，不是单纯的补充一种钙质啊、哦，而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加强钙的吸收，有其他很多的营养。啊，咱们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呢？执行标准是 GB24154。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要看一看这个，对不对？生产许可证号是 SC13041085128260，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另外，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啊，它是有投保证明的。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都会进行检测，提前的验证的。不管是自己吃，给咱爸爸买，都有非常大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维地钙哈、嗯，是不是？哎，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165块钱一组啊，一组是10盒，每盒60片，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吃2片，随餐吃就行了，嚼着吃，它是咀嚼片啊，不用喝水，入口是特别清甜的，好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或者是吃完饭吃，吸收的会更好一点啊。关节疼痛明显的或者运动量大的时候，你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增加至每天2次，每次2片，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养护，运动人群，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出租车司机，长时间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这款维地钙啊。氨基酸软骨维地钙165块钱一组，十盒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大家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维 B 钙，对，您试一下就知道了，下回你就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您现在啊也存在着，哎，你这个关节啊一蜷起来一伸开咔咔响啊，一蹲下一起来也咔咔响，或者是说啊蹲下

0: 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费劲。想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坐那个火车专列，火车专列上都是蹲便，厕所都上不了啊。这个胯骨关节也好，膝关节也罢，踝关节也好，一走路啊又疼又酸又胀又积液，非常难受。那么你可以啊，就医的同时，医生如果说你一个缺钙了，缺软骨素了啊，缺维生素 D3 了，如果说你需要补给，哎，那赶快来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价格太合适了，165块钱十瓶，165块钱十瓶，和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一天才几毛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这几毛钱呢？你吃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身体又没有啥伤害，你吃完了之后，你看看啊，你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所减轻，您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补钙不能单纯的去补钙，还得补充软骨素，还得补充维生素 D3， 对不对？它是维 D 钙，不说吗？你上药店，你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一看药店卖的那个维 D 钙多少钱一瓶，回过头你再看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多少钱一瓶，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邵先生，您好，邵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维 D 钙呀？
1: 对呀、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
0: 嘞，
1: 谢谢，
0: 感谢，哎，别客气，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季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2: 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头些日子我买一组吃，效果挺好，这个我来一组
0: 啊。那你要是原来就吃过，那你原来买的肯定比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贵吧？咱们是165块钱十瓶，对，你在其他的地方买肯定比我们的贵。但如果你说你吃的挺好的话，那你就这个继续吃，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适合长期去吃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多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你身体里所缺的这种元素啊，补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是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如果说啊，你这个钙也吃了，那个钙也补了，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你说啊，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啊，做个大生化呀，或者做个微量元素检测呀，不仅仅是缺钙，这也缺那也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了。这么大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包括每天愿意运动的，走走圈的啊，上这个游游泳的，经常跑跑步的，上这儿溜达那儿溜达，出去愿意户外爬个山的啊啊，这部分人群，这个软骨维 D 钙一定要早补啊，早补您的软骨就不会被磨得那么薄，您出现腿疼的时间就会延缓。当然说不是说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是说吃了这种东西把你关节炎就治好了。关节的炎症包括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咱们还要寻求正规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他在给你啊，这个用药也好，用理疗也好，用针灸、按摩、膏药啊等等也罢的同时，你一定得把你这个软骨给它啊补好了，把你的里边钙给它补全了，钙都给它吸收了，对不对？这个才能很好的去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要不医生给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该缺的营养还是缺，它不还是疼，还是酸，还是胀，还是磨你那个软骨，软骨越磨越薄，最后磨硬骨头了，它能不疼吗？对不对啊？165块钱十瓶啊，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一个月才16.5块，哪省不出这点钱呢？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负担，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维 D 钙呀？杨女士，杨女士，啊，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您请讲。徐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换接杨女士电话，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4: 哎，走时间长了，我稍微走一走，腿没劲儿。 是不是就缺钙？
0: 可以呀、啊，就是缺不缺钙呀、啊，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靠一个这个症状去给它评判。但是呢，如果说腿有没有劲儿啊，你可能是不仅仅是缺钙，还缺的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腿软呐、啊，上楼下楼的时候不吃劲儿啊，走时间长还会疼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腿缺乏了一些这个营养元素。从最开始的时候缺营养，它就刚开始的表现就是累呗，就是疲劳，不容易恢复呗。啊，慢慢的才疼，慢慢才疼的严重，慢慢的它才不能活动受限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过程。要如果说你发现的啊，这个比较早一点，知道自己缺营养就赶紧去补的话，我觉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吃的一段时间试试吧，这么便宜的价格，对身体又没有啥负担，对不对？哎，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好，
4: 十个月呢哈。
0: 对，165块钱这一组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30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9479，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郑先生，您好。
1: 啊，你好，我要给你组这个维 D 钙啊。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咱不是普通的钙片，大家仔细听好了，16.5块一瓶。十瓶才165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才165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维 D 钙，它是氨基酸软骨维 D 钙，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如果说您之前就补过这种钙，在其他的地方也买过，吃着还比较不错，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听到了，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向大家去推荐这个维 D 钙，那你赶紧要买，因为它一定比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价格，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了价格，而且不会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啊！大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不是啊，这个一直来进行团购。165块钱十瓶，16.5块一个月，太合适了。我啥时候想买都能买吗？不是，它还要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它进行正常市场销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你在别的地方买，肯定比咱节目里边买的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你赶上了，咱买它十瓶，吃的10个月，你服用完了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改善好了之后，你看看你的这个腰也好，腿也好，肩膀也好，后背也好啊，膝关节也好，脚踝也好，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觉一下就知道了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刘女士，刘女士啊，这三号线是不是刘女士啊？
2: 好吃。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钙的吗？
0: 对呀。
2: 还针对哪一方面啊？
0: 啊，
2: 用不用再那个补充剂了？
0: 嗯，它是这样啊，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成分不仅仅是钙，还有维生素 D。啊，还对，就是有一些很多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还有 B 族维生素，这些都是在这个一个里边吃的时候就都已经一起补上去了啊。它是啊，补充钙的同时，还能够有维生素 D 帮助你促进钙的吸收，还能够有一些这个氨基酸啊，包括一些 B 族维生素啊，能够促进你软骨的一些这个好处啊。
2: 哦，
0: 嗯，
2: 那他这个就是像有的那个钙吃多了，他就会什么在胃里头形成这种结石啊？
0: 对呀，所以呢，你要买适合你的这个钙。第一啊，你看你这个有没有缺钙的这个情况？大多数中老年朋友都有，不管是骨钙还是血钙，都会有一些缺失啊。如果说你没有缺钙这个情况，甚至说钙含量还非常高，那就没有必要去补，对不对？但是大多数人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腿疼啊，或者平时啊控制饮食啊，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缺钙的是大有人在的啊。如果是缺钙的话，就一定得补。大部分的这个钙，哎，都得是靠着我们身体的其他一些营养元素自身去引导。如果你引导不好了，那它可不就是啊，在体内这个像一些碳酸钙堆积，形成一些结石，膀胱结石、尿路结石，那不也比比皆是吗？对不对？哎，所以说还得是补充自己啊比较适合的钙。当然，这个结石也不是完全是补钙补不好就形成结石啊。碳酸钙有人吃了好几十年，人家也一点结石都没有。咱也不能一竿子啊就把原来那个碳酸钙就给打死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还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钙。

0: 补了钙那个疼，像有点像骨质增生那样，那吃硫酸软骨素好还是吃这种钙？
1: 都得吃啊。你那个你个脖子盖疼，首先一点你得到医院去查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是骨质疏松的话，那肯定就又缺钙又缺软骨素啊，还得缺胶原蛋白呢，那缺的东西不少的，我告诉你啊。哎，明白了吧啊、哦、好嘞。哎哎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还是建议大家啊，身体上出现哪一类的疾病的症状，或者是症状比较明显的疼啊、胀啊、肿啊、积液呀、啊、咱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该怎么配合治疗怎么配合治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加强营养，加强营养。我们身体上所有的疾病都是啊七分治三分养，有一些疾病甚至三分治七分养，所以养护非常关键，日常的营养一定得跟得上啊！不多说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十瓶，一瓶才合到16.5块，你哪个月省不下来16.5块啊？对不对？16.5块是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才合几毛钱，去呵护您的软骨健康，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它是软骨为地钙啊，它是氨基酸软骨为地钙，这里边的成分含量你都可以看到、听到、见到，把这个送到你手中，外包装盒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氨基酸成分，有软骨素成分，有维生素 D 成分啊，最重要一点是钙质，钙补充的过程当中还补充了这些元素，就非常非常不错。你很难找到一种这个这么全面，而且还能有很多的成分是辅助钙吸收的，就原来吃了这钙那钙不咋好使的，你试试这个啊。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31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朋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一个月才16.5块钱，对不对？十个月的服用量一组才165块钱，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运动活动就受限了，上下楼梯都不咋舒服啊，膝盖不咋得劲儿，甚至有点酸、有点胀、有点肿，都出现积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去补给营养。三线的齐女士，您好。
0: 你好，主持人，给我定一个 A D 钙、
1: 哎、啊，咱们的是维 D 钙啊，维生素、
0: 啊、
1: 对，维生素 D 三加钙就更有助于钙的吸收，就是专门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原来吃钙吃了好多样，吃了好多种，都效果不咋好，根本就不吸收，所以咱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 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了啊、哦，不让钙流失到其他的地方，明白了吧？啊、哦、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嗯，你好。
1: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好嘞，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十瓶，一瓶合到16.5块，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0: 哎，你好，给我来一、
1: 哎、
0: 给我来一组
1: 维 D 钙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0: 哎、
1: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0: 哎、
1: 感谢参与，再见。这里边啊，不仅仅含钙，不仅仅是每100克含2万毫克的钙，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维生素 B1， 还含有维生素 B2，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特殊膳食食品，耐力类的。什么叫耐力类的？它外包装上特别标明了耐力类的，就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要运动营养食品，就你活动活动腿就没劲儿，哎，你活动活动就感觉特别的累，非常的疲劳啊，头天出去溜达了一大天，回第二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根本不容易恢复的这种。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咱们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试试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给我来一组，来试试
1: 啊！十瓶，165块钱
3: 啊，
1: 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一天吃一次啊，它是咀嚼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行啊！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维 D 钙是不是啊？ 您是不是要定今天这个氨基酸软骨为定？

0: 膝盖呀，徐先生。
1: 啊，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2: 哎。
0: 啊，要订咱们的围地盖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
2: 谢
0: 参与，别客气。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围地盖呀？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今天这款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围地盖的165块钱一组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赶紧打电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想订都订不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啊，手机版号是64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和送货时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四线的梁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围地盖。哎，来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方式买过，那你就如果吃着还挺不错，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个一次试试。为什么？你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三线的霍女士手机尾号是3146，预订成功了啊。哎，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咱还有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订一组围地盖。
0: 围地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它不是普通的盖，就是专门针对于普通的盖，您补了很多种，补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你到医院一查，不管是血钙还是骨钙还是缺钙，这部分人群你试试咱们今天的这款啊，叫氨基酸软骨围地盖。你也上各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咱甭管是什么品牌的啊，你去这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随便拿出来一个维D钙，叫维D钙的啊，添加了维生素 D 的，能够有助于钙吸收的，你随便拿出来一个维D钙，价格你跟它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跟咱们今天这款维D钙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165块钱是服用10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组10盒一共165，一盒才合到16.5块，一盒才合到16.5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任女士您好。任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维地盖呀？
5: 海兰，
0: 哎，
5: 我问问你，这个骨疏松和滑膜炎吃这个行不行啊？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滑膜的这个一些问题啊，需要其中的软骨素帮助您去补充营养。而骨质疏松它为什么要疏松您知道吗？就是缺乏营养了，原本非常坚硬的坚固的那个骨质中间出现小蜂窝眼儿了，就说明里边含钙也好或者其他的营养以后不足了，它才会出现酥脆的情况，这叫骨质疏松，明白了吧阿姨？啊，如果说你可以问一问您的医生，要正常的按照我们营养师的推荐，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如果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医生，如果说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天吃两次，你就稍微加大一点量。如果说你的那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啊，哎，好，我给您报，哎，您能听见吗？您的信号不咋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有点听不清您说话了，我抓紧接后边的电话啊、哦。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想预定咱们维D钙的165块钱十瓶一组，吃十个月服用量，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6: 那个我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大量出汗，正适合补钙，是吧？
0: 对呀，它不仅要补钙、
6: 啊，
0: 其他的营养也都会丢失。就是钙的流失啊，不仅仅是这个你在运动完了之后你需要它，而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运动，在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出汗，就是愿意出汗的人群，钾。钠、钙、镁都会大量的流失，你不补它就会缺呀。你平时你正常你吃着这些这个食物当中的钙，就远远不够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完了，你再一出汗， 你想一想，它流失的就更多了。那你平时吃到那个食物当中的钙就更不够我们身体用的了。它慢慢的越来缺乏的越严重，它不就慢慢形成一些疾病的状态了吧？对不对？啊，
6: 对，
0: 可以吃吧，认真吃啊啊。
6: 哎，帮我订两组
0: 啊，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你看成分都在名里边写上了，氨基酸啊对我们的这个骨骼也有益健康，软骨素也有益健康，维生素 D 更加有益健康，并且促进钙的吸收，并且它的钙含量高之啊高到什么程度，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的钙含量啊，还有维生素帮助您来这个辅助钙的吸收，你说它好不好，对不对？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三线的郎女士手机尾号是728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抓紧时间，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 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16.5块，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这价格真的太合适了。我不说了吗，你到药店你去对比一下啊，不管是什么品牌的，你听没听说过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维D钙，你就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这个团购的价格非常非常划算，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现货啊啊！最后的一两组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

0: 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此刻呢，陪伴您身边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周啊，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节目开始，于凡提醒您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本周整体看啊，降雨没有上周多了，而且温度还非常的舒适，感受到的是咱们哈尔滨初夏的味道。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4摄氏度到20摄氏度，晴雨参半啊，晴雨参半，会比上周好一点。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温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零星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好，这个到这个季节啊，就是可能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哎，咱们也要备好雨具，出门关好门窗。今天呢，也又到了明星公擂赛的时间了。上一周啊，因为这个比赛啊，这个女生争霸赛的关系，我把日子都过糊涂了。这个上周一还以为是公擂赛呢，都搞错呀。其实呢是今天啊，今天。好，那么有这个马丽娟、毛冬琴、赵淑华、李英、徐铁玉、魏芙蓉参加明星公擂，请大家做好准备，咱们开始喽。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那么今天啊，咱们担任工类赛的评委老师，我们欢迎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我们的韩丽娜老师。您好，韩老师。
1: 一凡好，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今天呢，首先第一位上场的选手马丽娟，您好，马丽娟同学。哎，
2: 二位老师好。
0: 嗯，
2: 我现在唱一首《青藏女孩》，上次公擂没唱好。
0: 啊，上次过来没唱好，好的。
2: 让韩丽娜老师再给我点评一下。
0: 好嘞，别紧张啊，别着急，开始。青藏女孩。那么今天是工类赛哈，所以其他同学暂时先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了。我们参赛的选手唱完，大家可以唱啊。

0: 别太好了。
1: 好的，掌声送给马丽娟同学啊。我觉得今天唱的啊，感觉就是游刃有余一些，感觉作品也更熟悉，然后您的状态呢也稍微放松了一点。其实您的音色啊是挺适合演唱这类风格的歌曲的啊，挺明亮的啊，挺这个高亢的。好，整体作品还是比较完整。来，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我觉得对您这个非常自然，音色非常漂亮，就是这个节奏上，因为节奏我听不太，有些地方听不太清楚，
1: 嗯，
2: 就是节奏上能不能再准确一点，尤其有一句是彩虹什么再飘过来，就这一句您再听一听哈，这个尾音到底是唱多长哈，
1: 对，
2: 一定要把尾音，哎对，把尾音一定要

0: 到底是几拍，因为我们在从电话里边听不太清楚这个伴奏，就您具体怎么合的啊？但我感觉两边唱的不太一样啊，就是把这个尾音再叫的准确一点，然后您再可以把这歌唱的再美一点啊，可以再美一点。嗯，就是这个，你像微笑啊，你可不可以唱出一种微笑的感觉就更好了？但整体您唱的非常好啊，嗯，很棒，
1: 嗯，
0: 93.5分，
1: 好，93.5分。对，我就发现了你第二遍的那个尾音拖的好像比第一遍长，然后你下面起来那个伴奏的地方又听不清，我们就不知道你这个伴奏是不是就是拖了，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对，但是这个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啊，老师也给了很高的分数。好，谢谢马丽娟，再见。
2: 谢谢老师。
1: 哎，下面有请的是赵淑华同学，您好。赵淑华，
3: 于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3: 韩丽娜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今天唱一首《梅花泪》。
1: 好的。嗯，
3: 我放伴奏啊。
1: 哎，放伴奏。咱们平时是可以清唱的，但是到公擂赛的时候或其他大型比赛的时候就得有伴奏了啊。然后咱们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不要用什么声卡啦、麦克风啦、话筒啦，这些通过电话传过来效果都不好，就拿着电话唱，

0: 看完了，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赵淑华同学啊。这也是咱们这两年同学们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曲，音域跨度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歌曲又比较柔美，还是挺好听的，比较上口，整首作品完成的是比较好啊，作品一听挺熟悉的。好，老师请您点评。
2: 这个对整体一凡把你的优点已经说了哈，比较完整，和的伴奏合的也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伴奏的音量稍微有点大啊，就是盖过了您的声音。有些地方音准一定要注意啊，音准就要再注意一点。还有就这歌，我觉得应该唱的再连贯一些，就这个乐句和下一个乐句这个尾音一定要唱的再连贯一些。再就是有些字我听不太清楚啊，咱们就凡是这个字听不太清楚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咬字还差那么一点，就还要再到位。你在唱之前，我建议好好的读一读，把这个歌读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了，我们再去唱。尤其是像这样的作品，啊，就是把这个字读先读好，然后我们再去唱啊，你就会感觉就不一样了哈，就非常省力，还清楚，好吧？92分。
1: 嗯，好，92分，谢谢赵淑华，再见。
3: 好的，
1: 再见。哎，再见。下面有请的是李英群主啊，您好。
4: 李法老师好。韩丽娜老师好。
2: 你好。
4: 我今天唱一首《爸》，因为昨天是父亲节，我没唱上。今天我送上我迟到的祝福，祝所有的父亲们身体健康，每天都笑口常开。
1: 好，李英群主是越战越勇啊，这个已经好几次参加这个攻擂赛了。好，咱们加油啊，开始。

唱一段简谱啦，父亲的岁月，烧到了你的黑发，太岁月。

0: 忘了戏，还没有考完了。
1: 好，演唱是很细腻，很有感情啊，而且有一点这个讲述感。就像以前老师们经常说哈，像有一类的歌曲，我们就像说话一样，唠嗑一样，讲述着给他唱出来。所以您今天这个歌曲，我听出了一点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有的小地方好像是，比如说你拖得有点长了，下一句进的好像有点晚了，好像有那么一句还是两句啊，但整体还是很好的。韩老师，
2: 这个对，您是唱歌，您想用感情哈、啊，就是也尽量还在体现自己的情感，这是挺好的。有些地方您抢了，不是拖了，是抢了。
1: 嗯，
2: 就是您唱的比伴奏快，这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唱歌啊，一定要把这个，唱韵母，把韵母一定要唱的饱满。现在就像说话一样，比如说这个妈，我要想让声音传出去。想让别人听清楚，你这个啊，最后啊，你要很快的落在这个啊音上，还要能保持得住。现在很多地方呢，这个韵母你没有唱到位，然后就马上的就滑向下一个字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速度就要往前推了，你就赶不上拍了。所以说要注意每一个字的这个韵母啊，是这个韵母一定要把它唱到位啊，说清楚，然后你再到下一个字。这样呢就不会出现您在节奏的前面的问题了，啊，再就是最后的高音有点吃力，这个没办法，这个需要您练，对啊，这个是您的气息跟声带的一个配合，是吧？您光有情感还不行，还要练这口气啊，让你的气息能够拖着你的声带啊，这个高音才能站得住啊，这个就需要自己反复去练了哈。92分，
1: 嗯，好的。谢谢，谢谢李英群主啊，好，再见，再见。今天是明星公擂赛，咱们抓紧啊。下面有请的是徐铁玉同学，好久不见，您好。
3: 啊，你好，于凡老师。韩老师好。
2: 你好。
3: 我今天唱一首《挡不住的思念》。
1: 好的，
3: 好了，我放伴奏。
1: 哎，这很久没听到徐铁玉唱歌了啊。
3: 哎呀，
1: 这歌也是曾经挺流行的一首歌曲。
3: 哎呀，不一定能不能唱好。
1: 好，来开始。抓紧时间啊。

0: 人歌不断，歌不断。唱完了，一凡老师紧张。
1: 是稍微有一点紧张啊！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掌声鼓励一下。好，这歌呢是很好听，而且很有韵味，也符合您的风格的一首歌曲。这个我一看啊，没想到徐铁玉都已经79岁了，但这个声音呢依旧年轻。整个作品风格把握的是对的啊，整个情感处理的也是比较到位。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0: 谢谢你鼓励。
2: 79岁了，我觉得您今天这个整个歌曲的完整性啊、音准啊都很好，就是有点紧张，是吧？您。

0: 这个年龄了，您就有什么紧张的，是不是？就放开了唱，啊，最后这个歌不断，这个断，啊，为什么晃呢？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嗯，又想用声带，又不敢用声带，就是好像大米饭做夹上了。其实你就大胆的说歌不断，你就用你的嗓子去唱，哎，他声音就稳当了，他就不会在那晃了，啊，对。有好几个高音，其实您都是这个问题。您就放开了唱，您再自信一点唱，声音可能别看您79岁，但声音可能比现在还要稳，就不会出现那小抖，好吧？其他都很好啊，九
1: 好
0: 十二
1: 嘞，
0: 点五分。
1: 92.5分，好，谢谢徐铁玉啊，好，再
2: 谢
1: 见，
2: 谢雨帆老师，
1: 哎，咱们还有选手，稍后呢，公益广告时间过后，然后继续呢，再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同学们别走开啊，我们选手们唱完，有时间就会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如果您是带着伴奏来的，就可以参加公擂，当然清唱也没有问题，这是咱们今天公擂日的一个福利哈。好，咱们稍后呢，进一段公益广告，欢迎大家呢，继续在今天关注咱们各位选手的精彩演唱。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4: 就是我，
3: 作
4: 为一
3: 为一
4: 棵
3: 棵
4: 树
3: 树
4: 的
3: 的
4: 新
3: 新
4: 生。
3: 生。
5: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文艺，爱生活 ，FM 98.4 98.4，幸福98.4 98.4。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此刻呢，陪伴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今天呢，又到了明星攻擂赛的时间。担任评委的是韩丽娜老师，热情导播是小光，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那么我们下面的选手是，哎，我看看啊，是魏芙蓉同学吗？嗯，您好，
2: 于凡老师好，韩丽娜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哎，我是岁月如歌群的，我带来的歌曲是我在纳林湖等着你。
1: 魏芙蓉，你是6月8号那天参与节目了对吧？
2: 于凡老师，我6月8号没有参加。
1: 啊，没参加呀。
2: 嗯。
1: 哦，那天您没唱上。
2: 对对。
1: 为啥呢？
2: 你家爱人住院了。
1: 哦，是这样，我还以为我看这名单上有您啊，那天没唱。
2: 嗯，
1: 哦，知道了。啊，我想起来了，对，这事我好像想起来了，现在脑子有点不好使啊。我说的不对呀，啊，我认为八号唱完了，到昨天这没到日子啊，啊，那天没唱。嗯，好，嗯，哎，那今天演唱的歌曲是
2: 《我在纳林湖等着你》。
1: 哎，好嘞，开始。嗯。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这个电话效果稍微有一点不好，有点听不清，哎，但是还可以，就是您唱的呢很认真，也很投入，嗯，哎，整首歌曲是比较完整的，就是有地方有点听不清。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这歌呢，我觉得您基本上就把它这个都完整性啊都没有问题了，旋律啊也都熟悉。

0: 也都熟悉下来了。但这个歌的，我觉得这歌的音色哈，您唱这歌，您可以考虑考虑，它是不是那个很适合你？我觉得您还是那个没有把这歌，不能把你的那个音色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它还是有点偏，是不是偏中音一点？
1: 有点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对，我就觉得对，就是我们听啊，旋律没有问题，但是跟您产生不了太多的共情，是吧？
1: 嗯嗯、
0: 就是说对啊，不能打动我们。说唱歌，我觉得还是怎么样，你把人的情绪能够带动起来，哎，这是比较好的。一听你唱，哎，我们就开心。所以我觉得您从选歌上，你可以再跟你的这个声音的音域，还有你的音色啊，您再可以再选选，就尝试唱不同风格的歌曲，最后能找到你最适合你的这一类的歌曲。然后这歌唱出来，一定让人感觉跟人有共鸣啊，要有情绪，好不好？嗯，
2: 好，92分
0: ，
1: 好，92分，谢谢谢谢魏芙蓉，嗯，再见，
2: 谢谢老师，
1: 哎，再见。今天呢，应该参赛的选手就都已经唱完了。下面呢，我们可以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了。0451-8799，第一来讲呢，夏季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冷空气刺激少，有一些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促进血液循环的，是吧？减轻一些炎症的，就适合在这个夏天。所以，当然呢，它不是所有疾病都是适合冬病夏治，它有一部分疾病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尤其我觉得在近一段时间哈，前几天有几天挺热，然后呢，你看这两天它又挺凉飕，所以呢，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就会出现关节的不适啊，关节不舒服，这个一冷一热，或者有的时候到这个公交车上有空调，或者有一些商场室内有空调，冷热这么一刺激，大家有时候就注意这个关节啊不舒服。摸你那个膝盖就像嗖嗖冒凉风似的，肩颈呢有时候也觉得僵硬，筋骨酸痛，这是多年来啊多年沉积下来的风寒湿邪，这是老毛病。所以我们今天呢向您推荐为您量身打造的养元达人筋骨消痛膏，它是抹的，就是药膏抹的，而且呢这个是很好吸收的，抹完以后我昨天试了一下啊，抹完了以后呢，哎，有点热热乎乎的感觉，很舒服。所以一到夏天呢，咱们要是穿的少了，我就发现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中老年听众捂的他也挺严实，就那个膝盖的地方，该戴护膝戴护膝，该穿这个长裤穿长裤，因为啊，稍微你像我刚才说的，冷热一交替，有空调没空调，这风一吹，他这个关节就觉得不舒服。所以呢，这个筋骨养护的黄金搭档，它有透骨草。搭配咱们这个深筋草给您做了这么一个药膏，它深入肌里，帮助您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里边的寒湿冷气，它就是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散瘀消肿的这个虎杖，日常你磕碰啊、淤青啊、跌打呀、劳损呢、这个都可以用。而且呢使用方法特别简单，我跟您讲啊，它没有什么操作的门槛，就是像药膏似的，你挤出来一点儿，然后围绕着你想抹的部位揉揉揉，哎，慢慢让它吸收了，就抹完了以后你感觉到它吸收了就可以了。这个不用大量的抹，不用厚敷，然后呢它也不损伤衣服，就你不用担心抹完了它脏衣服，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非常的方便。你就挤一点啊，我昨天就用了黄豆粒那么大，我就抹在膝关节上，我试了一下，哎，抹完了挺舒服的。同类的这个筋骨养护的膏啊，动不动就上百元一盒，你像不管

0: 库存有限，先定先得，87996984，87996984，随手涂抹。这个阴雨天呐，腰酸腿疼，膝盖冒凉风，筋骨消痛膏。筋骨消痛膏99元两盒，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筋骨消痛膏99元两盒，哎，就薄薄的抹一层就行，哎，给您驱风散寒，哎，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哎，这个在夏季我觉得是很适合来用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王华同学，您，哎，这个您好。
1: 一凡老师好。
0: 哎，
1: 那个韩丽娜老师好，同学们好。
2: 你好。
1: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嗯，好。
1: 有奏。
2: 哦。
1: 我开始放啊。
0: 哎。经典老歌啊，在希望的田野上。抓紧时间。
1: 我先头睡觉来了，我嫩的，我看看啊，哦，那。
0: 嗯，这个伴奏不太一样啊。
3: 它纯钢琴版的。
0: 嗯。
1: 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民间的厨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

嘿，我们实实在在在这田野上生活，为他不育为他兴啊。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陶醉，牛羊在牧民的地中生长。一枝芳华，那个东方上望，北疆有。

呀，儿呀儿呀，嘿，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为他打扮，为他。

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边让老人们具备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又弹琴，姑娘歌唱，哎嘿哟呵呀儿呀嘿，我们实实在在在这田野上奋斗，为他幸福，为他生活。

0: 唱完了，谢谢。
1: 好，掌声送给王华啊，唱的这个很认真，但是这个调是不是低了八度我不确定啊，另外里面有的地方不是特别准，不是特别准，这个歌您得需要再学一学啊。好，听一下韩老师的点评。
2: 这个歌啊，别看它这个歌不大是吧，然后每

0: 一段还都是这个重复的，但是它可是不太好唱啊，因为它速度是比较快的啊，这要求啊你这个字又很多，你这嘴，你这个嘴皮子得特别的利索哈，每个字还要清楚，是不是？然后还有弹性啊，这个就得练，否则的话你有一个字儿唱慢了，后边这个我们这个节奏就赶不上趟了啊。然后还有旋律，就因为您唱的调比较低，正常这个调比这高多了啊，就是它还有一定的高度，不是太好唱的这歌啊。然后咱们还要再练一练哈，像于曼说的再练一练哈，九十一分。
1: 嗯，好，谢谢王华同学的参与，再见。嗯，
2: 谢谢。
1: 哎，再见。好，想订购啊，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这是咱们第一次上的新品，0451-8799-6984。如果一到了夏天，你就觉得这个关节啊冒凉风啊，不管是膝关节还是这个腰部，有时候会觉得发凉、僵硬，肩颈的地方或者有肩周炎的、筋骨酸痛的，就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这个，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您很适合用这个筋骨消痛膏，咱们来调理调理试一试啊。哎，我抹上了一层，我觉得是挺舒服的，它是薄涂，就像抹一层红霉素软膏一样，薄涂进行这个按揉吸收了就完事了，不要厚厚的抹一大层啊，没有必要浪费。哎，99元现在两盒，您可以试一下，99元两盒。订购电话87996984，筋骨消痛膏是药膏外用抹的啊，外用抹的87996984。好了，我们接最后一位同学的电话了啊，郭斌荣同学您好。郭斌荣同学，
3: 哎，于凡老师上午好。
1: 我睡着了。
3: 老师上午好。
1: 嗯，
4: 你好。
3: 我今天唱一首新上的罗家。
1: 好的，嗯，清唱。
3: 没有伴奏，我这就唱了。于凡老师
1: 开始。

0: 你就是我心上的落霞，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唱完了，老师。
1: 呀哈，你这唱了一段啊？
0: 啊，唱一段就行了，我看时间呢。
1: 来得及，你看我也没跟你说着急，要着急我就不接了。你唱完了多好啊！
0: 时间不够呢。
1: 够，咋不够？你现在还有三分半呢。
0: 那我接着唱啊。
1: 那都唠上了，还唱啥呀？
0: 那行了，就唱到这儿，哪天再唱吧。
1: 你这唱了一分多钟，你这老师都没法点评。
0: 不点吧，就唱到这儿吧。
1: 下次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不赶趟，我就不接了。或者说是接通了跟您唠两句，告诉您时间不够啊。你说这你是时间我富富裕裕的啊，留五分多钟呢，这唱了这一分多钟，我就不赶上这儿哈。嗯，好了，那只能这样了。韩老师，咱目前的最高分是不是第一位同学93分啊？
2: 对对对。
1: 啊，嗯，那么今天咱们本期公擂赛的擂主就是马丽娟同学啊，马丽娟同学。好，也感谢其他同学的积极参与，也谢谢韩老师的点评，辛苦啦，再见。
2: 好嘞，哎，再见。
1: 哎，再见，韩老师。好，那么也提示各位同学啊，明天是欢唱日，每周二、周三都是欢唱日。然后咱们最近也改了规矩，星期二、星期三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抢进线来就可以唱。咱们现在相隔15天的时间限制，只在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啊，只在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有15天的限制，周二周三没有，也就是说你周二你抢进电话唱了，你周三又抢进了还是可以唱的。嗯，没问题，咱们欢唱日已经放开了，欢唱嘛，是吧。好了，那么想订购啊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这咱们节目中第一次上的新品。其实呢到夏天的时候啊，冷热交替，或者说穿的少了，吹风了，或者说在空调的房间待久了，有的听众就是一吹空调吧，感觉骨头缝不舒服，不吹吧有时候特别热。哎，但是现在没有，咱现在哈尔滨这几天真舒服哈，前两天有两天挺热的。这个一冷一热，如果您的关节有不舒服的情况，或者是磕了碰了淤青了跌打劳损了，滑膜问题、关节肿胀问题，都可以尝试一下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它里边呢都是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很细腻的膏体。它最重要的就是透皮渗透啊，透皮渗透。所以呢，我那天就是一个黄豆粒儿，然后就关节那个地方我就揉揉揉，一会儿它就吸收了，很快就吸收了。哎，然后呢你就感觉到哎挺舒服的啊。所以呢这个方法也用着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你还有的这膏药啊敷起来特别麻烦，完有时候还挺脏的。它这个呢还不脏衣物，就是像你抹红霉素软膏那么一抹，非常的简单。这个腰间的劳损呐、老寒腿呀、骨关节的寒凉酸痛啊，现在是99块钱两盒。啊，这个每盒是一瓶，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再给您一分钟的时间，87996984。另外呢，咱们现在羊奶粉啊，这个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也在做活动呢。现在是960元买6桶赠1桶，7桶也可以来订，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羊奶粉最近咱们又做活动了哈，里边还有添加的益生菌，哎，所以也是这10多年的老品牌了。87996984，现在是960元买6桶赠1桶，960元7桶，87996984。好了，同学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生活理念，和大家支招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每一天啊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积极向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聊一聊哈，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如何把脾胃养起来很重要。那中医认为啊，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负责运化食物和水液，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人体阳气呢浮于表面，脾胃呢反而相对变得更加的虚弱。属于我们的宇宙。所以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经常啊感觉到这个肚子啊不舒服，脾胃运化功能呢也是比较弱啊。其实呢这些啊您自己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说您已经是脾胃运化功能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那您就要更加的去关注它了，是吧？

那么这个季节啊，我们需要温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啊知道如何样去做。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哈，就是明明清淡饮食了，却总被脾胃不舒服而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就感觉到哎呦肚子特别胀，还有的人没有胃口，甚至说一紧张啊就胃疼，生气之后呢就有口气。其实这些背后啊都藏着我们的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就是一是胃怕火，二是脾怕湿。而要摆脱这两大原因呢，其实关键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调理。脾胃是非常娇弱的，经不起折腾啊，尤其是湿气重啊情绪一波动的人，下面的三类食物呢大家一定要少碰啊，避免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助长心火。一是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呐、冷饮呐、冷的水果呀等等，这些呢会让湿气更难排出来。再就是甜食，像糯米糕啊、蛋糕啊、奶茶呀，这些甜食也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再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品让我们脾胃啊很容易消化不了，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你要是忍不住吃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喝上一些姜枣茶，能够温中化湿，帮助我们的脾胃解围。那姜枣茶呀是非常好的哈一个食疗的方法，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简单的烹饪一下，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啊，就把这个大枣啊给它去核之后，然后呢和姜片一起呢熬制成啊比较粘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分装到不同的小容器当中，这样的话呢每次我们喝姜枣茶的时候呢拿出来一小盒，或者是放在一个大容器当中，每次啊我们来喝的时候㧟出了一到两勺啊，用温水来一冲泡就可以了。这个姜枣茶呀对于我们脾胃运化功能是非常友好的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薏仁啊、冬瓜呀、芹菜。

0: 呀等等这些食材也是比较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食用的。需要注意的是，提示大家啊，像孕妇啊，还有虚寒体质的人，一定要慎食薏仁啊，一定要慎重。那么我们还有的人群呢，脾胃运化功能一弱，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脾胃运化它慢了，就相当于是您家的车速是很慢的。那像别人人家都是120迈都上高速了，你家这个还在起步阶段，还在20迈的速度一点点开呢，那您想想这个差距是不是很大呢？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啥？身体代谢的速度比较慢，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如厕特别的困难。哎呦，我一上厕所啊，蹲好长时间呢，体内的垃圾毒素啊很难代谢到体外去，特别是上大号的时候，哎呦和那可老困难了，一蹲蹲个半个来小时啊，我这顺着脸淌汗，怎么使这个劲儿都很难代谢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复合益生菌呢，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动力十足，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咱们是买10盒，另外加赠给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俗话说得好啊，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这个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它能够进入到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细菌啊、病毒啊入侵的一个屏障，就相当于是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抵制坏的细菌。这样的话，您想想，就好比两军对垒，比的就是哪一方武器精良。咱这一方啊，益生菌一用上，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会非常的强大，动力十足，那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就可以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我吃点啥一不对劲儿了，呵，一趟一趟的跑厕所，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忍不住啊，是不是？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真是折腾人。那么这些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而且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适不适合用益生菌呢？也适合。为啥呢？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能够多于有害菌。所以说，这一款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大伙说一说哈，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的活菌，6000亿啊，朋友们，6000亿的活菌。啊，重要的事我得多强调几遍。目前上哈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看一看市场上的也叫益生菌的其他品类的产品，您看一看它每一盒里面添加的活菌，普通的1-2000亿活菌，好一点的4-5000亿的活菌。但是咱们这一盒，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还额外添加了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的益生元。其中呢还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这啥意思？就证明这几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其他的产品品牌是不可以添加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款益生菌和其他品类的益生菌您自己比吧，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啊。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一盒里面啊，50克，里面有10小袋，每一袋呢5克，就能满足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益生菌，并且其中还含有益生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婉婷，这咋这么多天没有货呀？
0: 一直在等这个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呗，我这吃的。

0: 就剩半盒了，我还寻思呢咋整呢。
1: 这益生菌特别好，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这回赶上了、
0: 哎、
1: 给您垫上了。
0: 这益生菌，你的这益生菌还挺好使的、嗯、哎，吃了我的胃啥的肚子啥都可舒服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哎行、
0: 啊，
1: 吃一阵您就会有感受了啊！
0: 您再留两组啊，我要两组，
1: 订两组，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0: 那你再没货了啊！
1: 哎，再会，嗯，好的。听众朋友，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哈、啊，是深受咱们听众朋友喜爱的一个品牌，大品牌大厂家，而且呢，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这是一款通用款的产品，成年人和儿童大家都可以食用。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适合的人群很广泛，部分年龄老人呢、啊、孩子呀、孕妇啊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市面上的同类产品一般每盒也就是含个1-2000亿活菌，而这一款明朗燕方糖牌的益生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啊。那有的朋友说，哎，我喝那酸奶里边不也有益生菌吗？有，朋友们，但您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你要学会看每一盒酸奶里边含有的益生菌含量是多少，说实话微乎其微，是不是？那咱这款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您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一冲泡，或者说啊平时喝豆浆啊、牛奶呀、果汁啊，哎，咱把它倒出里面哈，一搅拌，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这肚子哈，特别的舒服，体内的垃圾毒素很顺畅的就代谢到体外。另外，您是哈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一趟一趟跑厕所的那样的人群，上大号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哈，那您就这个益生菌，您就喝一阵儿，您再感受一下就知道，哎呦呵，真的是让我肚子特别舒服哈。有请三号线文女士，你好。文女士，
2: 我要买益生菌。
1: 行，
2: 益生菌它这一盒里是多少条啊？
1: 益生菌啊，这里面每一盒里面有10袋，每一小袋呢是5克，明白了吗？咱这一组呢一共有15盒呢。
2: 我就这一盒里是10小袋哈。
1: 对对对。
2: 150袋啊。
1: 对，150袋，你说合不合适，对不对？嗯，
2: 合适的合适。
1: 听我说啊，上厕所特别困难，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这益生菌您就喝吧，它非常适合上厕所困难的人群，好不好？
2: 行行。
1: 但是您一定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你别整的滚烫滚烫刚烧好的开水冲，那不行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郭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嗯、欢迎您，郭女士。行，没问题。
3: 啊、
1: 哎，我跟您说啊，你看看、这个，现在已经是6月22号了，这7月份一进入到之后，哎呦，这天就会铺天盖地的特别热，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吃点啥，肚子一不对劲儿了，那真是翻江倒海，特别难受。这益生菌您就吃吧，平衡肠道菌群特别好啊。
3: 好的，
1: 好
3: 的，好，
1: 给您订好了啊。
3: 谢谢，
1: 好，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益生菌，给大伙说说价格，199块钱一组。今天咱是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有15盒啊。你说划不划算？特别的划算，对吧哈？那么这一组里面一共有15盒，也就是说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也就是说150天的用量呢，对不对？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心中告别地球人的作秀，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今天订购益生菌的人群也是特别多哈，我们继续接听大伙的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在被仰望的肩膀，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组。
1: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5: 对。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5: 好。
1: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订一组，吃的效果非常好，我再来一组。
1: 也是我们老朋友哈，我跟你说，
6: 哎，
1: 这款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你要记好它。

0: 的品牌明老燕芳糖牌复合益生菌，回来找他的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可能订一组我先试一试，哎，但喝了之后真舒服，是不是啊？然后就回购的人可多了，前一阵断货了没有货啊，这回新进到货的这一批赶紧订上啊。
1: 哎，
0: 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5盒，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现。平时啊，吃点啥不对劲儿，一趟趟跑厕所的人群，胃肠道特别脆弱，是不是？还有的人群正好相反，哎呦，我要上点火呀，那上个厕所老费劲了，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到体外去，那你也尝一尝这款益生菌明老燕芳糖牌，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啊！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5: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7: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7: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7: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银河被雨出没，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嗯，欢迎您
8: 订。
0: 好，没问题、
8: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
9: 啊、
0: 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9: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哎，欢迎您、
10: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0: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11: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宋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3: 订两组，
0: 订这么多呀？
13: 哎、啊，调理了一段时间，现在上厕所可轻松了，
0: 特别的舒服，就是你感觉到整个肚子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啊？
13: 啊，
0: 而且这一款啊，益生菌，我估计您订两组应该是家里人一起在用这个益生菌，是不是啊？
13: 对，
0: 哎，它就优点在哪儿呢？男女老幼通用款，咱一家人都可以用得上，是不是啊？嗯、
13: 孩子也能吃，
0: 对呀、啊，啊，
13: 嗯，
0: 嗯，行，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嗯，
14: 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好，继续接听五号线罗女士，你好。
15: 我问一下那个，我问一下糖尿病能不能用？
0: 嗯，哎呦，是有具体的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是不是啊？这样，
15: 糖尿病。
0: 这样啊、那我稍后呢，一会儿我让专门的我们的这个厂家的工作人员联系您，给您具体的做解答，好吗？嗯，
15: 好，
0: 好嘞，哎，再会。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心外星人出没。提示大家啊，199块钱一组，咱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特别的划算。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没啥可犹豫的啊，抓紧时间抢现吧，朋友们。

0: 87996984 87996984。
1: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好了，特别合适啊。
2: 哎，
0: 好嘞，哎，再会。
2: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定一组是不是啊？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啊？对呀，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啊。
5: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5: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6: 你好，婉婷，是199十五盒是吧？
0: 对，199到手十五盒，特划算啊！
6: 啊，给我来一组。嗯，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
6: 哎。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老艳芳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型活动季，买十盒赠五盒，到手足足的十五盒。这十五盒总共是150小包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厂家、大品牌、大型的活动季。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哈，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更加的顺畅，给我们的胃肠道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其实呢，人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哈，就是我们的肚脐，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穴位。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晚上睡觉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肚子给它护好了，这肚脐啊尽量不要露在外面，是不是？它不仅会伤及脾胃，还容易受到寒邪侵体。

另外呢，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啊，大家呢千万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哎，今天呢我可能吃两顿饭，明天我吃三顿饭，后天可能我这一天就吃一顿饭，那也不是不行的。一日三餐，生活要规律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容易引起啊阴虚气虚，不仅伤害脾胃，其实呢我们的五脏都容易受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哈养护好我们脾胃运化功能的一些小方法，还有食疗的小办法，您都学会了吗？接下来啊，教您一个按摩的方法，大家呢可以排空小便之后仰卧位啊，就是平躺，双膝微屈，双手搓热，全身放松，然后呢左手按在腹部，手心呢对着肚脐儿，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让我们的肚脐儿呢揉腹50次，再逆时针揉50次，这也是对我们的健康啊非常有益处的一个方法哈、啊。那么除此之外，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在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有150小包，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4: 上次说到杜金娥与韩彦通交战当中，拨马败走，他没往城里败，往韩彦通的营里边败去了。城上的老太君呢，愣了，心想他怎么往营里败呢？韩彦通可高兴了，暗想：你败到我的营中，正好我活捉你。那么杜金娥为什么往营里败走呢？这里边有个原因。杜金娥呀，现在是身怀有孕。昨天我们说了，他跟韩彦通交战，由于远途跋涉，再加上这场交战冲动了胎气，杜甫一阵疼痛。杜金娥心想，也许婴儿要降生了吗？如果是婴儿要降生，我怎么能败往城内呢？这要让老太君知道了，这简直就羞臊死人了。所以杜金娥拨马又奔韩彦通的营来了。韩彦通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哎，要拿活的，不许伤害他。韩彦通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他看上杜金娥了，这小子现在是心怀歹意，眼望着杜金娥那真是垂涎三尺啊。他这一说不许伤害他，北国兵谁也弄不清大都督这心里边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光拦他不敢动手，这就给杜金娥一个很大的方便。杜金娥呢，摆开绣龙刀闯出了三营，韩彦通啊随后也追出来了。这小子心想，既然你败了，就休想逃走，今天抓不到你，我就绝不能善罢甘休。韩彦通随后催马又追出了大营，后边有兵卒跟着他呀。韩彦通一回头：你们全都回去，不用你们跟着。他把这些兵卒都打发回去了，他以为自己足可以制服这个女子，人多了更害事。他现在是一边追一边喊：喂，小娘子，你不要害怕，跟我回营只有你的好处，我让你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缎披，永享富贵荣华，哎，你看怎么样啊？杜金娥在马上听到韩彦通这一番话，他觉得是又羞又气，真想回身举刀跟他决一死战。可这阵只觉得杜甫一阵比一阵疼痛，杜金娥心想，婴儿恐怕就要降生了，可后边有番将追赶，前面又无有躲藏之处， 此时我迎敌又没有力气，逃跑又逃跑不了，这怎么办呢？哎，也罢。杜金娥把这口绣龙刀往手中一横，暗想：实在不行啊，我就自刎身亡，也绝不能落在韩彦通的手里。杜金娥一边跑着，一边把这刀头往后边一倒，准备着要自刎。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见在前边闪出来了一大片芦苇塘。杜金娥心中想：苇塘，哎呀，这苇塘倒是个藏身之处。好吧，我上苇塘里吧。杜金娥紧催走马，来到苇塘附近，一带思江，催马就进了芦苇塘。这个苇塘啊，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洼地，苇子有隔年的，也有新长的，密密麻麻。你站在苇塘边上往里边看，都看不进三尺远去。这苇子都有一人多高，陈年的芦花随风之飘。杜金娥催马一进苇塘，韩彦通在远处看见了，心想：嘿嘿，你往苇塘里边跑也脱不了身。韩彦通催马也来到了苇塘附近，他带住了战马，往里边一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着。但是仔细一瞅，刚才杜金娥进去的时候，马踏芦苇倒了不少，留下了痕迹。韩彦通一看你进去了，我也进去得了。韩彦通骑着马，顺着刚才杜金娥那马踩的痕迹就跟进来了。往苇塘深处走了一段路之后，韩彦通忽然发现杜金娥那匹马呀，就在前边站着呢，光有马没有人。韩彦通把马也带住，心中想：他怎么把我引到苇塘深处，下了马走了呢？既然下了马了，那一定是走不多远。他引我到此，又下马躲藏，这是什么用意呢？哦，我明白了，这个女子她看上我了，疆场之上不便明说，故此假装战败，把我引到此处。此处荒凉僻静，要和我在此幽会谈情啊。好，我得找他。韩彦通也下了马了，并且把他自己这匹马的缰绳跟杜金娥这个

马的缰绳给拴一块儿了。他把自个儿这口锯齿飞镰刀在手中端着，拨开芦苇往前一点一点的找，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这芦苇塘里呀，间或也有树木生长，找了半天没找着。韩延通心想，就是难如大海捞针，我也得找着你，绝不能辜负了他这多情女子的一片心意。他这找呢，杜金娥呢，走进了苇塘之后往前走了一段路，他看了看骑着马穿苇塘太不方便了，再加上现在只觉得肚腹疼痛，阵阵加紧，可能是即将临产了，怎么办呢？必须得躲开韩彦通。杜金娥想到这里，只好下了马了，把战马放在这儿。这匹马是训练出来的，不见主人不走。杜金娥下马之后，手提绣龙刀，拨着苇子往前又急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了一棵树来，这棵树啊是半截，上半截啊可能是被人给砍掉弄走了，剩下这下半截呢有一人来高。杜金娥把大刀往地上一插，砰，立即紧接着把身上的判甲丝绦解开，甲胄都卸下来，卸下来之后呢就全披挂在这小树上了，最后摘下了七星蛾子盔，噔，扣到这棵树的顶上了。现在杜金娥身上穿的是衬甲的便衣，把绣龙刀二番又拔出来，手中一提，又往前走。提着刀啊，杜金娥有自己的想法，他怕的是在这苇丛之中一旦跟韩彦通碰上面，要找着他了，他又没有力量反抗他，那就拿刀自刎。他提着刀又走了一段路，仔细听了听身后没有人来，因为芦苇没响。此时他自觉得自己身体是支撑不住了，把刀往地上一放，就在这荒野苇塘之中一个婴儿降生了。杜金娥生了个男孩，一切都收拾利索之后，杜金娥解下自己外罩的衣裙，把孩子好好的包上了。杜金娥心想，这个孩子是苦命的，生在荒野之中，这个孩子我不能把他带回去，虽然他是七郎的骨血，但我怎么好抱着这孩子去见婆婆呀，不让人家笑话死吗？何况现在七郎还没在这儿，韩彦通又紧追不放，他一定也在苇塘中在找我呢，一旦和他碰上，抱着孩子又怎么打仗呢？哎，也罢，狠狠心肠，把孩子就放在荒郊吧，任其去吧。古代年间的妇女呀，这封建意识特别浓，使她不得不这么做。杜金娥把自己的白布罗裙撕起一块来，手指头沾着血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杜氏金娥，弃子于荒郊，如有得此子抚育成人者，感恩戴德，我子乃杨家之后，取名宗英，日后归宗，可往天波阳府。血书写完了，包在了襁褓之中。杜金娥抱着孩子，看着那小脸儿，眼中含着泪，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儿啊！”这声儿叫的是那么惊喜交加，而又十分悲痛。这第一次做母亲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儿啊，你好命苦啊，别怨为娘心狠，实是出于万不得已。杜金娥仰望长天，老天爷多多保佑吧，保佑我儿能够得于一个善良之家。说完了话，
杜金娥把附近的甘芦苇折断了，往下按了按，铺在地上，然后把这小孩就放在芦苇上了。儿啊，苇塘外边现在有人追赶我，娘要走了。说完话，杜金娥又把孩子深情地看了几眼，他真的恨不得把这孩子的小模样一辈子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这小孩呢，撇着小嘴哇哇地哭了两声，杜金娥赶紧又走回来了，把小孩轻轻地拍了拍，看孩子又不哭了，这才又站起身来。母子连心是难舍难离呀。这个时候就听旁边那芦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直响，杜金娥赶忙站起身来，手中提了着绣龙刀，往四周观看，没看见人，但是可以知道那芦苇响的方向。杜金娥心想，一定是韩延通找到这儿来的。这阵的杜金娥呀，他刚刚生完了孩子，只觉得四肢无力，头重脚轻，但又得强振精神。这要碰见韩彦通的话，杜金娥心想，我是绝无有力量再战。但又一转念，在这个芦苇塘里边，最好我能提早绕出去，上马逃跑。可又怕在这里边眼睛看不远，没准就听俩人走个脸碰脸。杜金娥提着刀仔细地听着芦苇的响声，慢慢地又往远出去了，可能是没看见他。杜金娥奔自己刚才放马的那地方来的，来到这一看呢，哟，两匹马在一块拴着呢，怎么出来两匹马呢？哦，这匹马是韩彦通的，跟我的马拴在一块儿了。气得杜金娥用刀砰把缰绳给砍断了，照着韩彦通那马的后座上啊，砰就一刀。韩彦通这马呀，刚才在这待得挺好的，正等着主人呢，杜金娥给后座来这一刀，这马心想，哦，你让我快走快走就快走吧，怎么还给一刀啊，快走吧，再走晚了高兴把脑袋也砍下来了。这匹马撂着蹶子哭跑了。杜金娥把韩彦通的马赶走了以后，提着刀又往前走了几步，他想去取自己的盔甲，正走着听前边芦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杜金娥憋着气想等着韩彦通过来，可是一会儿就见韩彦通在他前边提着刀正一边走一边找呢，哪去了呢？这韩彦通嘴里边还叨咕，韩彦通啊，刚才进来拴完了马找杜金娥，为什么这么半天没找着呢？他找的这方向跟杜金娥去的方向正相反，所以他是越找越远，转了半天没有，他又转回来了。这是老大的一片芦苇塘了，他这又想往另一个方向转，杜金娥就在韩彦通的身后，他看见韩彦通了，韩彦通可没有看见他。杜金娥轻轻地跟着他往前走着走着，看见自己放盔甲那地方到了，盔甲都在那半截树上挂着呢，韩彦通在前边，杜金娥在后头，他得等韩彦通走过去挂盔甲那地方，自己才能去取盔甲呀，所以只好在后边跟着。韩彦通走着走着，他也看见前边挂盔甲的那地方了，不过在这芦苇塘里头啊，有很多苇子遮挡着视线，再加上盔甲在那一人来高的半截树上披着挂着，韩彦通一看，哟，在这儿挡着我呢。他呀看错了，把那半截树我当了杜金娥了。韩彦通冲着这半截树就笑了，哈哈，小娘子，你在这儿挡着我呢。韩彦通一边说一边笑，奔这半截树就走过来了。杜金娥在他身后一听他冲那树枝说话，就知道是把树当了他了。他趁着韩彦通往那半截树跟前走的时候，轻提不紧的跟随，来到他的身后一举绣龙刀。这功夫韩彦通已经快到这半截树跟前了，小娘子，嗯，你怎么不说话呀？就在这一愣的功夫，杜金娥那绣龙刀在他脑袋后边横着就过来了，
这一刀，杜金娥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了。

0: 急着糊涂脑袋掉下来了，去去吧，就这么完了。韩彦通一死，杜金娥呢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刚才是精神紧张，现在这一松气才觉出来浑身无力。杜金娥坐在地上喘了半天，心想还得闯过藩营去见佘太君呢，不然怎么能见着杨七郎呢？一想到七郎，杜金娥就觉得浑身增添了力量，站起身形，穿上盔甲，系好了勒甲操，一切整扎停顿。他把韩彦通的人头用韩彦通的一块战袍给包上了，挂在马的鞍桥旁边，搬鞍任凳上了战马。他眼望着放孩子的那一带芦苇地，眼含热泪，儿啊，娘还要闯营，不能携带我儿，你我母子如若有缘，日后再相逢吧。杜金娥骑着马是缓步而行，为什么走这么慢？舍不得这个孩子。他回头看了看那片芦苇地，一阵风吹过，给芦苇沙沙之响。杜金娥心想，一个出生的幼儿包好了放在这个芦苇丛中，如果没有人把他捡走的话，这不得活活的饿死吗？想到这儿，杜金娥好像看到那个孩子孤零零的躺在芦苇塘里边，正在那儿哭，正在那儿叫呢，周围又没有人管，多可怜呐！我心太狠了，干脆吧，我把孩子包在甲胄之内，闯营进去见了太君，就一时相告，这是他老杨家之后，太君不会不认的。即使太君不认，日后见了七郎，他也得相认呢。对，我得带着这个孩子，毕竟是慈母之心呐。杜金娥催马，他又回来了。二番进到了苇塘，再找到放孩子那个地方一看，孩子没了，遍寻不见。杜金娥心想，这一定是叫人给捡去了，要不就是被狼给叼去了。也罢，平天由命吧。杜金娥这才又催马回来，来到藩营之外，二话不说抡刀闯进藩营。北国兵一看这位又回来了，刚才我们都说了，韩彦通告诉他的手下兵丁不准拦杜金娥，不准伤害他，这回又回来了，还得不能伤害呀，干脆别惹。杜金娥就这样没费多大劲儿又闯过来了。杜金娥过来之后，北国的兵卒们才发现，哎呦，怎么他回来了，我们的都督怎么没有回来，赶快禀报韩元帅得知。营中怎么的咱们就不说了。杜金娥来到彭城北门之外，这个时候天可就已经近黄昏了，向城上高喊，让兵卒报与佘太君，就说杜金娥求见。兵卒一报，老太太就上了城了，一瞧果然是刚才那个自称妻儿媳的杜金娥又回来了。没等太君说话，杜金娥把韩彦通的人头在马鞍桥上摘起来，往上一献，老人家，我杀死了韩彦通，现在有人头在此，请您观看。老太君一瞧，真把韩彦通的脑袋给砍下来了。哎呀，这样一个女流能够战败韩彦通，说明她刀法是绝不一般呐。
1: 好吧，既然如此，吩咐军卒落锁抽栓，开放城门，放他进城。太君说让他到帅府后堂见我。老太君吩咐已毕，下了城了，自己先奔帅府后堂。这边城门军落锁抽栓，开放了城门，把杜金娥就接到了城里。八姐九妹走过来了，您跟着我呀，到帅府后堂吧，老人家在那儿等着您呢。杜金娥把韩彦通的人头交给了身旁的兵卒，兵卒们按照老太君的命令把人头挂在了城门之上，这叫悬首示众。杜金娥呢跟着八姐九妹来到了临时帅府的后堂，到这儿一看呢，老太君真在这儿等着呢。杜金娥一进来，老太君吩咐两旁人一退下，谁也不准在这儿。老太君把杜金娥找到这儿来，有他自己的用意。老杨家世代担忧， 不能说

随随便便的就收个儿媳妇，得把这儿媳妇的来历问明白喽。再者说了，杨七郎死了，这个事情杜金娥还不知道呢，也得需要告诉他。杜金娥呢，一看屋子里边的人都没了，就剩老蔡军自个儿了，杜金娥这心里头啊，就好像揣着个小兔子一样，蹦蹦蹦蹦直跳。面前是自己的婆婆，那老年间呢，媳妇见公婆都得提心吊胆，生怕什么地方有不周之处让公婆训斥。何况面前这个婆婆又绝非是一般的婆婆所能比的。杜金娥一看这老太太发似银丝，面色红润，这老太太到现在连一个牙都没掉，嚼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好体格，坐在那儿不用生气，让人瞅着就肃然起敬。杜金娥在老太君面前双膝跪倒：“老人家，儿媳杜金娥给您见礼。”老太君把她搀扶起来，让她在旁边椅子上坐下。太君说：“金娥呀，你自称是我的儿媳，能不能说一说你和我妻儿是怎么认识的？”杜金娥听到这脸一红，心想这个事儿啊还非说不可，不说老太君就不能明白呀。说吧，他就把自己家的身世，以及杨七郎怎么到他家去避雨，他母亲怎么给他们提亲，都说了一遍。这里边有一个地方他没说明白，什么地方啊？就是他和杨七郎做了一夜的夫妻。那年头妇女都封建呢，这事说着叫着羞口。更重要的一点呢，古代男女成亲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叫名门正娶。他这个晚上避雨就住那儿了，提了亲就入洞房了，这在那年头也是比较少见的。当然这都怨杜金娥的母亲杜老太太，可现在这老太太已经死了，谁也不能够给他做这个解释了。杜金娥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光彩，所以他就没提。他自己说的呢，是跟杨七郎定了亲了，但是没成亲。杜金娥把整个的过程说完之后，从贴身的衣服兜里头拿出来一个绣花荷包，荷包里头拿出来半截金簪，这簪子上残留着四个字：得朝思顺。这就是当初杨七郎给他的订婚礼物。我们在上半部杨家将中说了，杨六郎在黑水河打捞杨七郎的尸体的时候，发现他头上的金簪少了一半，那一半哪去了呢？那一半就在这儿呢。杜金娥手捧着金簪递在了老太君的跟前：“老人家，这就是戚将军给我的信物。”太君接过这金簪一看，果然是他妻儿的金簪。太君一看这个儿媳妇是真的了，上上下下把杜金娥又仔细的看了看，心中暗想：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可惜呀，命太苦了，他怎么能知道我的这个虎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太君说：“金娥呀，七郎那天晚上在你家避雨，住在你家了吗？”金娥说：“是啊，住在我家了。”哦，在你们家住得开吗？杜金娥一听这脸腾的下子红了，心想：这老太太你怎么哪壶漏单提哪壶呢？问的话专接嘎子。杜金娥说：戚将军在我们东屋住的，我与我母亲在西屋住的，住得开。太君说：如此说来，你们定亲没有成亲是真的啦？杜金娥说：老人家呀，您老问这个干什么呀？老太君说：我问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想要告诉你，我儿燕思啊，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啊！杜金娥听到这里真好似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直呆呆坐在那里是半晌无言，眼泪刷刷的就流下来了。老太君的眼泪也下来了：金娥呀，
我儿被奸贼潘仁美所害，绑在百尺竿。

头乱箭穿身，你们俩呀，这是一对孽姻缘呐。既然你们两个定亲没有成亲，这也倒好啊。老太太一回身，从桌子上拿过一个盒来，黄布包着，这是5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吧，买房置地，自立门户，别门另嫁吧。杜金娥看到这里，扑通通跪倒在地上，泼墨，我既与戚将军定亲，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绝不再嫁。老太君说，金娥呀，你急裂冰霜，老身我已经知道了，你不愧是名门之后，可有一样啊，我们老杨家寡妇够多的了，你就不要再来了。杜金娥说，婆婆，既然如此的话，苍狼。他站起身来，从旁边兵人架上把这宝剑拽出来了，往脖子上面一带，我就死在您的面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是超能状态，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了。我们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四线，四线上是华姨。华姨你好。
6: 手机不是。
5: 你好，电话接通了，阿姨啊。
6: 我得拿着。
5: 你拿着，现在到您了，说话呀，快点。
6: 啊，到我了。
5: 对，到您了，您讲。
6: 那个我就想跟你那个求个那个大夫，就是我老伴儿吧，今天是81岁。他那个右腿吧哈，近几天肿得特别厉害，又不是右腿，又那个脚踝和脚面，一摁一个坑，好几天了。完了左脚吧也稍微有点，但是不厉害，右脚特别厉害。
5: 先
6: 让你帮推荐个大夫去看看。
5: 是这样的，就是您的手诊呢，尤其是像这种不明原因的，我们往往建议大家先去老年科去看一下。您可以呢挂一下12院老年科，你挂一下范英老师，他去判断一下这个腿肿是哪来的。
6: 我先记下来啊。1大2院呢？
5: 对，1大2院，然后老年科。
6: 啊，
5: 范英。
6: 老年科。
5: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6: 范英哈。
5: 对。
6: 就是1大2院去老年科。
5: 对。
6: 我再麻烦问一下，他这个医保吧，只能在1大4看，1大4有吗？他这个医保卡，因为他是那个亚布力的医保卡。
5: 那没有，1大4院没有这方面的。
6: 他是临沂区亚布力的，没有啊，就只能在1大2院哈。
5: 对，而且1大2院呢，您第一次看不一定就能够一定在这个科能够看好。我先跟您说一下，好不好？
6: 不是，就是1大2院不看老年科。
5: 老年科范英，对，是找
6: 他
5: 去看，但
6: 是
5: 是首诊。我刚才跟您说清楚了，一定要理解。首诊的意思是老年科要先给你判断病因，明白？如果说他这个科要是看不了，可能还。

0: 叔叔，你帮我解决一下。
1: 嗯，
0: 我说在5月28号吧，在一个驾校，
1: 嗯，
0: 交的学费，想学车似的，现在我学不了了，不学了，想要求学校给我退费。
1: 嗯，
0: 完了，我是交了2380元钱。
1: 嗯，
0: 学校呢，这答应给我退按50%的扣款。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儿心里不太平衡。
1: 不是他，你没有啥不平衡的，你驾校退费就是要扣钱的，扣钱的话他还会按照你学习的进度进行扣。
0: 不，我是这样的，我一天也没学，也没学习，就交完钱在始终我也没去过，没去。
1: 嗯，那你要看他有没有进行科一的报名，如果科一报名的话会扣除科一那部分钱的。
0: 科一我也没报名啊，我那啥。
1: 不是的，不是说你没报名，能明白这意思吗？
0: 哦，
1: 嗯。不是说你没报名的事儿，是驾校这边他会给你进行报名的。就是你只要是在驾校有学习，他一般会产生一定费用的。他现在给你扣多少，我只能是尽量跟你沟通一下，看扣费比例的问题。
0: 他
1: 现在给你扣多少？
0: 他给我扣他2380，反正他说他给我扣1000，我一天也没学，我觉得他不太大。
1: 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你只要是驾校扣费，他一定会扣。只是扣多少钱的问题，
0: 是啊，对，
1: 就是我现在要跟他商量的是看看能不能给你减少扣款。啊，
0: 对，是。
1: 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对方。嗯
0: 嗯，
1: 稍等啊。
0: 哎，好了，谢谢。
1: 嗯，稍等啊。
0: 哎，
1: 嗯，稍等啊，正在帮你沟通。
0: 哎，
1: 嗯。

0: 你好，
1: 哎，你好，刘校长吗？
0: 啊，对。
1: 哎，刘校长，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你有一个学员呢，是一个大叔，他现在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是一个求助。他是对于咱们学校呢处理一个他的退费问题啊，要做一个咨询和了解。他呢是报了名之后呢，一天都没去学。现在呢，因为他个人原因吧，可能年龄比较大了，他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学开车了。他70岁了，然后他就想问一下，就对于这种他一天都没上过课的，咱们一般是按照什么比例给他退呢？
0: 我们是50%。
1: 这个50%是怎么计算的呢？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学习啊，就已产生的费用包含什么呢？咱们有给他建档，肯定是建了，是吧？那他有这个科一的报名吗？他报科一了吗？
0: 报没报费用我们得交啊。
1: 是，就是咱们就是有
0: 你报完名，我们把费用不交，我们是诈骗了吗？
1: 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
0: 学习系统。
1: 我知道，那咱能不能就是把已经产生的，就是我们往，比如说驾考部门呢交的这个费用的一些票子给他看一看呢？就是咱们已经，对呀，就是已经，
0: 那我得挨个给他翻，因为我们交不是一个，我们要交。好几百人那么，
1: 我知道您的意思，肯定是这样的。
0: 理解吧，我得给他找，不是说你报完名。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刘校长。刘校长，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交这个考试费用是把所有的科全交了吗？还是一科一科去交啊？正常应该是。
0: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应该
1: 您看看，
0: 他应该是那个。
1: 您看看，对，
0: 因为这东西我不管。
1: 刘校长是这个意思，我看就是因为咱们也帮他再协调处理这个问题吧。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咱们核查完之后呢，的确，比如说咱们不是把所有的报名费都交了，比如说只交了科一的，看看能不能给老人争取一下，让他这个退费多一点。因为毕竟你看他交了2000多块钱，一下子扣走了一半，他一天都没学，可能从他心理上来讲是不太能接受这个退费比例的。
0: 他应该签合同了吧？因为考前已经告知了，因为这老人的事情我不知道。一般我们考前就来报名，我们都是告知人，只要你报完名，有产生一些费用，签个合同。这些费用就是，
1: 我知道肯定会
0: 也很多费用吧。说实话，我没法说。
1: 我知道您的意思。
0: 你说的那我们就有些他不给我们票据啊。
1: 对，您说的。
0: 我出事不来，所以我们就统一做好合同。你来报名，我们告知你要退费扣多少，因为有些钱我们就得花，不是说就像去考试登录似的，有些东西。
1: 您说的是
0: 对，
1: 您说的肯定是咱们行业当中的一些现状啊，这个我们倒是不去反驳您。但是呢，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

0: 因为他在驾校学习过程当中，他交的是学费嘛。那如果人家一天的，
1: 你这样，你放在驾校号微信嘛，你把您的那个老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发给我，我查一下。
0: 没问题，我让他本人加您呢。
1: 可以，可以的，
0: 可以吧？
1: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得查一下那个什么时候报的名，多少钱，报了名，
0: 行，
1: 我才能往下说。要不，
0: 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我们也不想。我刚才跟老人讲得很清楚了，我说呢，这个费用呢，一分不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为其他听众朋友处理这个驾校退费来说呢，也是这样的。我说得根据您学习的进程，学了多少程度，驾校这边对，
1: 就最基础的考费，科一的肯定我交了。
0: 对，我说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说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一般科一的钱你报名，人家这边就会给你交的。我说这个一定
1: 不交的考不了。
0: 是，我说这个钱一定要扣除的。我说剩下的钱呢，
1: 还有那个学时的费用，你说我们雇人处理学时，咱说了，
0: 行，那咱这个吧，就是
1: 能理解我们，
0: 我这个非常理解您，但是咱们就是尽量争取看看，给他再能不能
1: 可以的，
0: 根据实际情况上来决定，好不好？行，
1: 可以的。完了，加你要加我微信，
0: 那我让他加您微信，
1: 先把身份证号发给我，我查一下。
0: 行，感谢您，刘校长，那就是加您的这个号码就行呗，是吧？
1: 对对，加这号码就可以。
0: 好，谢谢。
1: 完了，我今天查一下他什么情况。
0: 好。
1: 完了，我给你拿过。
0: 行，谢谢您，谢谢，好，非常感谢，谢谢。你好，和他说。就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咱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您身份证号和姓名全名啊，身份证号，然后一会儿你加刘校长的这个微信，你发给刘校长。
2: 行，
0: 你会加微信吧？是吧？会加吧？
2: 会加。
0: 那你加他微信，你就发给他，发了之后呢，查一查，可能会，我个人感觉他多多少少会给你再让一让。因为毕竟咱们联系了嘛，但是你要是一分都不扣，肯定是不能，不是互相让步，您没理解这个事儿，不是互相让步，这个错驾校他没错，而且如果你合约上有的话呢，那其实要尊重合约的，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话，合约签的不一定完全就合规，因为有时候呢，他这个合约签的可能是有利于驾校的，也就是说呢，即使他有合约，也不代表说咱们不能进一步的去维权。能理解吗？那为啥我去给你协调呢？我就想告诉你，跟你理解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只要在驾校报名，他就会启动科一的内容。科一的内容呢，就比如说你的学时费，还有你的科一的考务费，这些东西都会基本上会产生的。就是你驾校这边报名了，他就会启动科一，能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就已经产生费用了，就开始计费了。那你退的时候，他肯定要把科一的一些学时费啊，什么考务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啊，这部分费用人要扣除的，怎么着也得扣个几百块钱，能理解了？但不可能像你说，说我一天没去啊，怎么产生费用的？就是你驾校你报名了，人家这边就开始有一些费用产生了，那你跟他去加微信吧，好不好？
2: 加微信好，
0: 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都可以继续聊。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的事儿呢，您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一会儿我们还是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

0: 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是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2: 你好，谢海老师，我家楼上那个往我家渗水找不到原因，我寻思找那个你不跟那个师傅电话给我，我找他给查一查。楼上还不承认，说不是他家漏的，壁纸都泡下来了。你说，
1: 那您要找刘师傅的话，要您先垫钱。
2: 啊，行，垫钱也行，咱能查明白就行。
1: 对，您需要就是垫钱，然后你们再去协商怎么分担这个钱的事儿，行吗？嗯。
2: 哎，好好，谢谢老师，
1: 行。
2: 行，
1: 稍等啊，我找一下刘师傅电话，然后让导播老师告诉您。稍等我一下啊。多长时间了？这个楼水？
2: 哎呀，能有个半个多月了。
1: 嗯，
2: 天棚都湿了，找他家多少次，他说不是他家毛病。
1: 行，
2: 我寻思咱花钱也行，找明白老师给看看。
1: 行，没问题。那您记录刘师傅电话，导播老师会转线的啊。嗯，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了，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没有等候，我就把你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下一位2线。二线上杜大叔，您好，杜先生。杜先生电话接通了，嗯，不讲话也要切走了啊，因为咱们今天等的人太多了，各位好朋友啊，咱们只能往下进行。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我那有爱尼泊卡丢了，在哪补去啊？我问问。
1: 它是最新一代这个卡吗？
3: 对呀。
1: 最新一代的卡就是咱们在那个办卡银行就能补，哪个银行办的？
3: 嗯，我在那个就在锅炉厂，就在那个那个社保局补的给我爱人。
1: 你也行，你要是想上社保局也行。但是
3: 啊，
1: 你要看之前是哪个银行的，在银行经办网点去补也能补，这两个地方现在都能补。
3: 啊，行啊。
1: 嗯。
3: 啊，谢谢你啊。
1: 比如说，但是不是说随便跑一家银行？比如说咱们之前是哈尔滨银行的，那就上哈尔滨银行；是建行的，就上建行，明白？
3: 我拿那个拿了医保卡，还得给他开支，上哈尔滨银行开支去。
1: 那就不就是哈尔滨银行的吗？那你那个卡不就是哈尔滨银行的吗？
3: 对，
1: 那你就是在哈尔滨银行能补，或者是呢，那您就还是回到社保局去都行，啊？
3: 哎啊，那我爱人办了偏台，他走不了，我不领他去行吗？
1: 这个好像是可以代补的，拿好你俩的身份证。
3: 那次我就给他代补啊，对，那次我就是给他代补，他偏台走不了。
1: 那你就还上原来的地方补呗，一样的。
3: 那行啊，就在锅炉厂社保局，谢谢您了啊。
1: 好，没问题，再见啊。好，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这个阿姨不是提到了偏瘫吗？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是这种偏瘫呢，想要恢复的话呢，可以到一大二院，你们可以挂一下咱们郭勉医生的号啊，让郭老师呢看一看，有这种偏瘫的恢复，现在可以做微创了啊，现在可以做微创了，大家可以看的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下一位，这位在五线，五线上史阿姨、史女士，你好。
4: 秦河老师你好。
1: 你好，你说。
4: 我吧现在有这么个件事，我想麻烦你
2: 就是一个我的孩子，就是孙女吧，
1: 嗯，
2: 十七八岁这个孩子，
1: 嗯，
2: 完事儿吧，就老是不爱回去，来个十天半个月的，离啦啦啦的。我想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好的痔疮方面妇科的大夫。
1: 稍等啊。
2: 哎，好，谢谢啊。
1: 正在给您看啊。
2: 哎，好，谢谢，谢谢。
1: 嗯，在查询。稍等啊。
2: 哎，行。
1: 嗯。查询当中啊，我印象当中肯定是有，因为这方面我们跟咱们一大二院联系过，
2: 是我们那个我们老那个我和老头吧哈，老听你的节目，我们听众的心是让你给推荐一个好一点的老那个大夫，好，谢谢啊，
1: 稍等啊，
2: 嗯，
1: 因为他还没有成年嘛，没有成年的话呢，您找一下咱们一大二院的妇科的张丽颖老师，她对于就是未成年人的这种发育啊或者经期啊，她来看是比较不错的，
2: 哦，
1: 明白？
2: 张丽颖，
1: 张丽颖，颖是新颖的颖，张丽颖，
2: 新颖啊，张丽丽是那个
1: 美丽的丽，
2: 那个，啊，美丽的丽是不是，
1: 啊？对，美丽的丽，
2: 哎，
1: 张丽颖，
2: 哎，
1: 好不好？
2: 张丽颖啊，
1: 嗯，
2: 老师，
1: 对。
2: 哎，他在挂号那个，他在哪天出诊都是？
1: 出诊，这个我还没有他出诊信息，你也自己查一下，好吗？
2: 啊，那行，
1: 好，再见。
2: 哎，
1: 一大二的，
2: 哎，谢谢
1: 啊，再见。一大二院的郭明老师出诊信息，有人在问啊。郭老师呢，他之前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神经外科领域的啊，也是咱们说的脑外科。你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或者是呢，像糖尿病引发了脚麻脚疼，或者是咱们经常遇到的东北地方病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呀、跨框啊啊，这些呢，我们把它叫做偏瘫，现在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了啊。做微创手术的话呢，恢复肢体运动功能，这个技术呢，郭老师把它带回到哈尔滨了，所以现在咱们哈尔滨本地的患者就可以直接到一大二院挂一下郭勉老师，他是神经外科啊，神经外科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知名的我国的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然后他呢出诊是只有礼拜一上午出诊，只有周一上午出诊，星期一啊，星期一上午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这位专家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听众朋友想挂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免是加冕仪式的免啊，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这个偏旁部首上其实是帽子头啊，但是我广播上说的时候我就说是日子的日了，但实际上是帽子头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尤其是偏瘫患者想要做微创的，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三线听众朋友也是说驾校的事儿，三线上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我家那个小孩吧报一个那个驾校，然后呢报完驾校之后吧也没去学，后来因为他出国了嘛，完这就没有时间学了。然后呢就跟那个驾校吧就提出要退费，然后这个驾校说的吧，其实我们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模棱两可，后来呢他决定吧给退1200，我们交了2000。我感觉吧这个好像不合理，因为我们一天也没去，没产生什么费用，他为什么要扣我们800块钱？秋芳老师，我想咨询一下，不知道这个驾校做的合不合理？我认为是不合理，但
1: 扣钱肯定是要扣的。刚才不说了吗？一定是会扣的。你们只要报驾校了，退费一定会扣费的。没有说你们在驾校学的过程当中，起码我们节目处理是这样的。我只能以我节目为出口向大家做解释啊，就是并没有遇到过就是100%退回的。包括我们自己替同事处理也没有处理，我看其他记者处理的也没有处理说100%退回来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在驾校报名你没有去不代表驾校没干这个活儿，你报了名了，驾校这边开始就要给大家整理你的资料，就要建档了。然后咱们科呢分为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一般情况下呢你报名开始驾校这边就开始给咱们准备科一的内容了，
0: 就是你考完科一要考科二，考完科二考科三，考完科三考科四嘛。就是咱们报完名之后呢，驾校一般就准备科一的。你像科一的考务费，他肯定会要交的呀。他要往考务部门去交科一的考试的费用。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这个校长人家其实挺实在的，正常他是不应该去讲这个内容的。他可能因为你的孩子还有涉及到学识的问题。学识的问题呢，人家就得弄这个学识，这个也是要产生费用的。也就是说你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去，但是不代表你驾校没干活。能明白？就是我们要是沟通也不可能说给你沟通成不扣费，只能是说尽量争取少扣。
4: 嗯，
0: 哦，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准备好驾校的电话，然后我去沟通，但是咱们肯定不能说让人家百分之百退回。
4: 那个我们也没不这么要求，因为你报了之后肯定有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我们也理解。
0: 不是手续费，我刚才讲了，不是手续费，是肯定已经产生费用了。这个各个驾校他都是这么干活的，你这边报名了，人家就给你准备科一的东西了。
4: 那人没去他也准备吗？
0: 当然了，
4: 你去不去也都给你准备。
0: 当然了，是这样的，各个驾校都是这样的。我要问你，你人不去，那人不去，他不交高考费用吗？就一样的道理啊。
4: 啊，是这种情况啊。
0: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不？就是你在学校，我们去讲，你在学校报名，你人没来，那他老师不印你期中考试的卷子吗？不给你安排考场吗？
4: 哦。
0: 你能明白这个逻辑了吧？因为你在驾校，它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学习的话，你来了，那他就得给你准备科一啊。
4: 哦，
0: 他叫科一，科一考完了考科二，科二考完考科三，科三考完考科四，能明白吗？你来报名了，但是驾校都就得为这个孩子去准备科一的报名啊。
4: 嗯嗯，
0: 是不是？如果你们觉得他没有准备科一，那你可以跟驾校沟通的。他，你看那家教，人家刚才刘校长，他那驾校就很正规啊。人家说了，说我可以给你出示已经交的考务费的票子，我能给你看。就是这孩子去报名了，人家驾校那边就会开始给他安排科一的考试内容了。
4: 啊，去不去都有这个过程，是不是？
0: 你只要报名了，
4: 就会
0: 启动科一的，明白？
4: 嗯，那我想金和老师。
0: 但是我毕竟，我跟你讲，因为毕竟我不是说干驾校这个活儿的，就我们联系驾校呢，这么多次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就联系各个驾校，驾校给我的回馈是这样的，就也有可能，比如说这是他们的统一的一个话术，但是的确人家驾校有驾校是愿意出示票据的，我可以给你出示我们已经交的科一考务费的票据，可以给你看的。人家是不怕看的，你看咱们今天联系的这个驾校人家也不怕看。我不是说你这个上一家驾校，上一家驾校那刘校长不说了吗？说我们可以给他查了，查考务资料什么都可以给他看的。所以说实际上人家已经运作你的科一了，听明白了？只是说咱人没去而已，你人没去不代表驾校他不干活啊。
4: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他这部分费用肯定是要扣除的，但这部分费用会不会达到800元钱，这个我不好说。
4: 嗯，
0: 也许应该是达不到800块。
4: 对呀，我想问，我们要是扣费吧，我们也承认他应该扣一些，但不至于就扣这么多，我们是这么想的。
0: 那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他在考试之前或者报名之前他会有告知的，如果说人家之前说的很清楚了，说你要扣我扣你50%，你同意了，那咱们其实代表也认同的。但我还是要说，认同不代表后期不能找，因为后期从消费者角度上消费者反悔的也有的是。那如果人家已经告诉你家孩子了，说这个我们咱这个学校要是退的话会扣50%的钱，那人都跟你说了。你像上面的人，我就为啥说呢，我觉得比较喜欢跟讲道理人沟通。我没有说你不讲道理，我说上面那个刘校长，他的我觉得他从管理学校上来讲是我们沟通驾校里边非常讲道理的一个校长。首先不吵吵把火的，再有一个呢，实打实的就告诉你说我们报名的时候就告诉他了，如果退费会扣50%，协议当中会写了。那这个就是你报名的时候人家告知你了。对不对？所以还是咱们有自身原因，说我不想学了，我想去调低退费，我想让他少扣钱。这个我是支持大家的，所以你们可以准备好驾校的电话，我可以去沟通，但是我必须要把事儿说清楚，咱不能说这驾校都是骗人的，那不能这么个想法，也不能说人家他这个扣费就是啥活没干就给咱扣800块钱，我认为也不能这么去理解。
1: 是不是？
4: 嗯，
1: 就是实际产生呗，再加上人家，哎呀，其实有时候咱也能理解，那开门做买卖的人吃马嚼的，那就驾校，那也不容易啊，现在。那你说人家开门做生意的，那教练呢、啊、车呀、那水呀、电呢、是不是？那这都是钱呢。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事儿，就是说他会扣一部分费用，但如果扣的太高，那咱们就要去沟通，是不是？
4: 他就是合情合理的扣费，咱们也担，因为你报了嘛。
1: 嗯，
4: 这个
1: 您就这样，您就准备好驾校电话，我去沟通，好不好？
4: 嗯，那我现在还不在手那个电话。
1: 那您就先那你就先跟孩子商量一下，把电话要来再给我打呀。
4: 好，
1: 好不好？行，我先给你解释好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再去操作，就您就能理解了，是不是？
4: 好，因为不太了解嘛。
1: 没事的，没事。好，再见。好，再见。但是我要重申一下，就是。咱们是联系这么多驾校吧，得到的这个结论是这样的，但因为毕竟你说咱们也没有真正的说是到某一个驾校，因为一般处理打电话很多驾校就都给退了，或者是给再多退点钱，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说咱真的有没有说像那个人家央视记者似的暗访，然后到那个驾校去卧底，去看他那个账，然后去看他到底有没有交这个科一的钱，那这个咱的确是没有做，是不是？咱们都是听各学校的校长给咱们的回复，然后的确呢，他们也愿意出示票据，说如果节目组想要调查，我们可以去配合展示科一的报考的这个票子。那从我们实际学习上来看，我觉得今天驾驶员听的很多嘛，是不是？大家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嘛。行，你看我自己考驾照不也是这样吗？那咱们是不是要学科一啊，然后再学科二啊？那你产生科一的时候，他就会有科一的费用啊。你报名的时候就开始，驾校给你筹备科一啦，对不对？你人不现在有很多就是人不去，然后驾校怎么去给你弄那个学时，那他都是有费用产生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是退了，说那我就不学了，那就看如果这边人家科一已经产生了考务费和学时费，那这个他肯定要扣掉的。再有一个，那他人家就像我说实打实的这个开门做买卖，那他已经产生200，他可能他不会给你只扣200，他可能在这基础上可能都会往上要扣一点他的一些手续费啊，或者是所说的它的一些成本费用啊，运营的成本费用。所以我们所处理的好像科一扣费的都会扣个几百块钱，就是你要是科一这边还没开始考呢，大多数都是扣个几百块钱，全额退回来的，起码咱们节目还没有给大家处理过那么完美的，就是没有开始启动科一，自认为我还没有去呢，一天没有去呢，100%退回的没有，大多数都会扣几百块钱。那都是看咱听众能不能接受了。好，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然后今天韩总到直播间到的比较早，然后韩总呢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装修优惠政策。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大家就一会儿听韩总详细介绍。像家庭啊、工作、生活的事儿呢，等韩总讲完之后，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下一轮，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家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来报名。新房装修能报名，老房改造也能报名啊，就是新房、老房都可以报名，好不好？我把时间交给韩总，让韩总详细讲一讲。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来讲一讲咱们怎么样能把房子装好，少花钱，品质还得有保障，另外呢还得给大家带来这种优质的售后服务，还有签约，行不行？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 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5: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5: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5: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5: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 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5: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5: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5: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5: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5: 那这样我也不磨叽，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5: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5: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5: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 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1: 好，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啊，然后咱们导播老师呢也会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所以想要装修报名的好朋友们呢，你们就继续拨8799-6984，或者有想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也是拨打8799-6984。刚才韩总讲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回看这两天的我跟导播老师的沟通记录。

0: 因为啥呢？我印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您家有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是19岁，19岁这个女孩呢，她应该是想做，就是她的外阴整形。我正在翻啊，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广播。如果你在听广播的话，你最好把电话主动打给我，好不好？因为我现在翻，往前翻了半天没找到这条记录，或者是这个记录呢，我得再多找一会儿。所以呢，您看看您能不能听到广播之后呢，你打给我，打给我的话呢，我告诉您去看哪个医生，因为这边呢我已经在医院帮您沟通完了，好不好？所以这位听众朋友，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个孩子的奶奶还是姥姥，我忘了。您是想替那个19岁的女孩问的，这个医生我帮你联系到了。您看看，如果你要是听到广播了，听到我在喊你，你记得把电话打给我啊。二线听众朋友，二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你好，青浩老师。
0: 嗯，您说。
1: 那个，我咨询一下子，我爸就是，最近胃胀，易疲劳，右上腹胀痛，尿液发黄。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子，能不能去看那个？就是我老听那个陈应莹老师，你推荐那个。
0: 但你胃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你不是现在排尿还有问题吗？是不是？
1: 尿液发黄，易疲劳，特别容易累，右上腹还胀痛。
0: 就是你这个胃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排尿不一定和这个有关。您先去看看你的胃肠，让他先来给你看看这个胀啊，或者是消化的问题，看先调这方面。这方面如果调完之后呢，如果是有好转或身体舒服了，然后现在排尿还是有问题，到时候咱们再看挂个其他科。
1: 青浩老师，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陈莹莹老师看不看那个肝胆？
0: 肝胆他一般不看。
1: 现
0: 在对肝胆是叫普外科看肝胆，它不是消化内科吗？
1: 啊，
0: 一般这是两个方向。
1: 啊，
0: 就现在我跟你讲，就是分得很细的，比如说看肝胆的，它是一类医生，看消化的是一类医生，然后再往下看呢，看结肠直肠的又是一类医生，就他们就分别在不同的科室出诊。
1: 啊，就是看肝胆的也推荐哪个医生呢？
0: 肝胆的话咱们推荐是一大二院，一大二院呢应该是挂那个肝胆外科，它也叫普外科，挂陈小宁。
1: 陈小宁。
0: 对、
1: 啊、
0: 陈小宁。
1: 啊，就是叫肝胆外科，
0: 他知道就普外期，应该是普外
1: 期。
0: 对，普外科吧，你就挂普外科陈小宁就行。
1: 哎，好了，那谢谢你
0: 啊。这肝胆你就挂陈小宁，好不好？
1: 好。
0: 然后你要是说看胃，那就是上一大一看陈莹莹，行不行？
1: 好嘞，
0: 好
1: 嘞，谢谢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老伴儿的膝盖疼，是不是？您好，
2: 哎，
0: 杜先生，
2: 你好，
0: 哎，杜先生，您说，
2: 你好，秋和老师，那个我老伴儿让他跟你讲吧，
0: 好的，
3: 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我老头给我。在广播头一次跟你说话，就听你的，那啥了，说话了。我这个腿疼俩来月了，找个一大二，找个好大夫，我想看看。一大一、一大二都行，想要挂号还没挂过，我这儿子没时间。你看哪个大夫最好，给我看看。
0: 您现在主要是膝盖吗？
3: 膝盖也摔过，好几年好了，头年又摔过，就这两个月睡觉一阵阵像针扎的疼。我说。
0: 那您上一大二院找一下骨科的刘宁，一大二院骨科刘宁，找他。
3: 一大二科。
0: 一大二院。
3: 刘宁。
0: 骨科刘宁，
3: 刘宁。
0: 对。好不好？
3: 啊，都礼拜几出诊呢？他
0: 的出诊时间我这暂时没有，背不下来，您得让家人去查一下。一大二院骨科的刘宁啊。宁是宝字盖那个安宁的宁啊，刘宁
2: 啊，好的，
0: 行，
2: 刘宁，
0: 对，
2: 那个骨科刘宁是吧？
0: 对，一大一的啊，一大一的啊，
2: 大一的，好嘞，
0: 对，
2: 那行，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白女士，白女士、
4: 哎、
0: 你好，
4: 哎，你好，秦鹤，
0: 您说，
4: 我那个上一大六挂那个张峰嘛。搁手机挂的，完了他那个顶上怎么说的不支持一地医保？
0: 那就一地医保有的时候住院才能用的，您挂就是正常。
4: 我那个已经备案了。
0: 就是你备案也不行。
4: 也不行。
0: 对，一般有的一地医保它只支持住院的时候用，你像门诊看病它可能并不支持。你到看病的时候，你再问一下窗口。
4: 就那上次我在医大医看着完了他那个这个门诊就能用啊。
0: 嗯，不一定，你到那儿再问一下。对，你要是想问的，
4: 完了那
0: 你就到一大六的导诊台去问一下，或者到窗口去问一下就行。具体使用过程当中得以实际使用为准。
4: 就备案的也不也
0: 备案的话，备案100%肯定能用的，是你住院，这是没问题的，这没问题的。
4: 住院是没问题。
0: 对，但
4: 是
0: 你对，但是你看门诊不一定，能理解啊？门诊门诊对门诊不一定，他有的时候
4: 他那个手上，我这手上就长的这个关节上长的那些。也不知道是癣也不啥，也不疼也不痒，
0: 您就去挂张峰就行，这肯定没问题的。然后但是你要是想使用异地的医保门诊，这个你得跟医院沟通，明白？
4: 跟医院沟通。
0: 对，给医院沟通。你去看病的时候，你就看病之前早点去，你先跟那个窗口说一下，你说你看我这个怎么转换不成功呢，是吧？我想用我那个异地的那个统筹什么去用，你跟他说清楚，
4: 对对，
0: 好不好？
4: 我已经挂完了，明天8点多，我寻思那问问你。
0: 那你就早点去，那你就早点去，早点去跟医院实际沟通，这个咱们解决不了。这个得跟医院去说，好不好？那行，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天河老师啊，
0: 您说，
5: 哎，我那个下水道漏水。下水漏水，我想问一下刘师傅电话，让他给我看一看怎么回事。
0: 没问题，没问题。那W老师那转线吧，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听众就行。行，那你详细记录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三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听河老师。
0: 您说。
6: 关注您的节目很多年了。
0: 那
6: 个今天麻烦你一件事儿，我这双手吧，总是红。很多年前就红，但是现在加重，有时候都发紫，尤其下垂，要举起来干点活什么的就正常举起点还不这样。所以说我想请您给我找个大夫看看怎么办，就是痛红啊，有时候都紫。
0: 痛红，
6: 双手，
0: 双手
6: 红。哎，红，红的厉害，就发紫都。
0: 那你还是挂老年科吧，你上医大二院找老年科范英老师去看看，判断一下病因。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6: 哎，好。
0: 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他去判断一下，好不好？
6: 好。
0: 行，
6: 好，
0: 再见，别客气。二线卢女士啊，卢阿姨你好。
7: 听说你好。
0: 哎，你好，你说。
7: 我求你一下，就给我那个爱人介绍一个，那个他心律不齐，5月份就住院查出来的。好点大夫给我找一个，谢谢。
0: 上一大二院，你挂一下心内科李丽丽。
7: 心内科李丽丽。
0: 对，李丽丽。
7: 那就是心内科那个那这两天出的呢？
0: 出诊信息我这儿没有他的出诊信息，您自己查一下得。李丽丽，美丽的丽。
7: 李丽丽就是心内科哈。
0: 对，心内的，好不好？
7: 好好，谢谢啊，李丽丽啊，那
0: 行，
7: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咱们要接新一轮了，好不好？直播电话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上，卢阿姨你好，您说，
8: 你好，我是大庆石化的，那个昨天取工资的时候把工资卡密码输错了，完了他说是就锁死了，锁死了，完了他说是那个用于什么电子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哈尔滨有没有昆仑银行？我们是石化昆仑银行的。
0: 我给你查一下，好不好？你先稍等
8: 我。好，谢谢
0: 我
8: 等你。
0: 你等我就行啊，稍等。好。
8: 行，
0: 那正好咱们那个编辑帮我们查一查，行不行？然后我这边正好说一下广告的事儿，然后大家如果有想买那个山楂丸的，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咱们的山楂丸，因为这款山楂丸呢现在已经上了与辉同行直播间了，就是那个抖音上董宇辉老师他自己那个直播间叫与辉同行嘛，经常是抖音销量前3名的直播间，所以也是一个头部直播间，像他们选品啥都非常严格的啊，只有真正的好产品才能去上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就挺不错的哈，在节目当中卖了这么多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听这个山楂丸，现在它的销量一直在往上涨，尤其是呢它上了这种大直播间全国销量都非常不错的，那咱们哈尔滨这边呢货源就比较紧张了，要点这个山楂丸啥的，是不是平时管这个厂家之前啊管这个厂家要货的时候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运到哈尔滨，但现在就比较慢了，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早定。

0: 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刚才介绍那个与会同行，他那个直播间，他每次销量都是几十万单，所以咱们现在呢节目当中也有这个山楂丸，而且呢品质啥的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生产周期现在慢一点，所以到货慢，这大家能理解，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嘛，就不是说咱们说那个要多少有多少的，是不是？现在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订山楂丸，要早点订啊。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你好，你好，阿姨，罗阿姨，没有，编辑查半天，我看他查半天没有，对，但是给你查到了昆仑银行的那个客服电话。
2: 啊，客服电话我有，他要办那个电子银行在手机上，我说我也不会呀，我先问问你，那我就不行，
0: 没有，对，你或者你打一下他那个客服热线，你问他一下，那目前查是咱们市内没有。咱们哈尔滨没有分支网点，带昆仑字样的都是，听我说啊，带昆仑字样的有，但是是其他银行的，你是像工行啊、农行，它有昆仑支行，但不是你的那个，你那个
2: 对，我们就是石化，
0: 你是石化自己的昆仑银行，
2: 昆仑银行，
0: 对，它的黑龙江省内的机构都在大庆。
2: 行，
0: 好不好？
2: 啊，
0: 行，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3: 你好，请客。我想麻烦你一点，问你点事儿。
0: 您说。
3: 我吧，我今年68岁了，到那个老年独生子，不说是独生子，不一个月给说给80块钱吗？
0: 不是的，没有这个政策。听我说，这种吧，你要是独生子女领钱的，农村地区的有。城市没有，您先告诉我，您是农村地区吗？
3: 我是农村的，我后转的非农业户。
0: 非农业户，那你不就现在是非农业了吗？你现在户口转了，他以户口，他以户口为准呢。那你这个户口之前农业户多好，你转它干啥呀？
3: 不是，我们这是自己办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工资，自己交钱嘛。那你必须得办那个，不办那个不给，那时候不给办劳保。
0: 那您把户口转走了，你不在村上了呀？
3: 在村上，我们村上统计都办都干啥了？都变了，都变完给办劳保吗？自己？
0: 哦，反正这个是要有是给村民的，是农村身份才行的。这个呢，我就不确定你行不行了，
3: 哦、
0: 因为你已经转成非农业户口了。
3: 我以为我寻思他们那个说工人这个在单位上班，单位
0: 不会的，不会的，没有的。
3: 哦，
0: 嗯，这个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他那个独生子女奖励一年是960元。
3: 对对，
0: 960这个是农村身份的，城市的现在没有的，城市的他一般是在退休的时候一次性奖励3000，但这个一次性奖励3000呢，要看一看单位的效益，单位效益好的才有，单位效益不好的有的他也领不到的。
3: 我这也没有单位啊，自己办的。
0: 对，所以你没有那个钱。
3: 自己交的钱。嗯，
0: 没有没有，现在在每个月多领80。
3: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你现在对
3: 知道了，
0: 你只能跟村上去聊，
3: 哎、
0: 你跟村上去讲说咱们村有没有？
3: 问村上了，村上说没有，不在他这办。完，我就先问问你在哪儿。
0: 我不说吗？城要是农村户口就好说了，农村户口的话，村上就会帮着弄了。
3: 对对、
0: 嗯、
3: 我上村上，村上也说说你这不是说农村户口，咱这村上没有了。
0: 对对对，是
3: 这
0: 个意思的。
3: 嗯，
0: 嗯，那行，好嘞，
3: 好，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来吧，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嗯，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吴先生，钱先生，钱大叔，你好。
4: 你好。
0: 嗯，你说。
4: 庆贺呀、啊，
0: 哎，
4: 上回可能是本月8号，我给你挂电话。
0: 嗯。
4: 你让我把供水公司电话告诉你，我找到了。
0: 嗯。
4: 就是那是个别用户，政府的惠民政策，安水管，个别用户不让安，就没落成。你给我协调一下，我现在找到了，告诉你啊。
0: 嗯，行，我看到了，没关系、
4: 啊、
0: 我现在打一下好不好？
4: 3-8
0: W老师您打一下就行了。W、
4: 啊、
0: 老师这边正在操作。
4: 麻烦你。
0: 稍等，你是哪个分公司的告诉我。
4: 我是消防。
0: 消防。稍等。稍等。
5: 欢迎供水集团供水热线为您服务。
0: 稍等。
4: 嗯。
5: 人工服务请按0，计划临时抢修道里区请按1，道外区请按2。南岗区请按3，香坊区请按4。为确保服务质量，通话过程可能被录音，请您谅解。您好，香坊供水分公司，工号73162化务员为您服务。
6: 你好。
0: 哎，你好，化务员，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消防区有一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给我求助，他还真不是说投诉咱们企业，是个啥情况呢？就是他们这个片区啊，正在安装自来水管，要推进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呢，有部分业主不配合，所以他们这个小区呢，始终就是安这个自来水管呢，安装不下去。我们现在想问问咱们消防公司，能不能协助咱们这个老人，因为他是特别渴望安装的嘛，看看咱们这边就设计方案上能不能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我们该怎么帮他一下呢？您看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嗯
6: 嗯，你这块有这个用户的地址吗？
0: 有的。那个大叔啊，您家是哪个小区？
4: 消防区王兆街62-1。
0: 王兆街的62-1。
4: 归王归王兆社区管。
6: 王兆街62-1号，
0: 对，
6: 这个地址哈，
0: 对，是这个地址。
6: 嗯嗯，行，那我这面派发到那个下面中心。

0: 能明白吗？
1: 行。
0: 上门的话，如果他们还有电话啥的，你再记一记。
1: 行。
0: 你就别说，你别说我要找他，要你个电话吗？啊，是不是有事我给你打电话啥的，我问问你。
1: 哦，
0: 你这样要来电话之后，我可以再帮你催促一下也行。但是我还
1: 电话他啊，
0: 就是有人上门联系你了，你最好要到他的电话，是不是？我再跟他沟通更好一些嘛，是不是？
1: 行，好，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啊。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下一位四线，四线上是53岁侯女士，侯女士你好。
2: 您好，师傅。
0: 嗯，您说。嗯。
2: 我想咨询，就是给我找一个大夫，就是我爱人他的耳朵，他老那个，原来以为是中耳炎的，然后就是他老也不好啊，都好几年了，就是好了，然后过段时间可能月巴的完他又那个就是出水了，就老是这样似的反反复复好几年了，但是他要是说不出水的时候，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就感觉耳朵特别闷。就像堵得慌似的，我想给我找一个大夫看耳朵的。
3: 可以啊，那咱们挂一下医大医耳鼻喉科看耳朵的宋鹏龙老师。
2: 宋鹏龙。
0: 宋朝的宋，大鹏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2: 宋鹏龙。
0: 嗯，对，宋鹏龙。
2: 我是不是也得要在晚上挂号啊？
0: 对呀。宋鹏龙啊，
2: 他这是耳鼻喉科哈。
0: 对，对的，嗯，好，行，再见，
2: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还有家里边小朋友想要锻炼锻炼的，可以了解一下咱们的活动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边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65岁，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庆贺。
0: 嗯，
4: 我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位肝胆科的大夫，我想做胆结石手术。

0: 肝胆科，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肝胆方面的专家。肝胆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普外科呢，它的主任是孙世波老师。
1: 孙世波，
0: 对，
1: 但是的是
0: 世界的是三点水的波。
1: 啊，世界的是
0: 孙世波。然后副主任是陈小宁老师。
1: 陈小宁。
0: 拂晓的晓。
1: 宁静的宁。
0: 宝子盖的宁。
1: 哎，
0: 安宁的宁，这两位都可以，一大二普外科，
1: 那好，那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四线郑大叔，郑大叔，我看到您的那个挂号信息了，您告诉我全名就行。
2: 郑中华。
0: 郑中华，好的，没问题，我帮你跟主任打招呼啊，放心吧，我看到了，周三的上午的，看到了。
2: 好，
0: 谢谢，好，再见，周三上午我看到了您的那个挂号信息啊，行，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有其他听众朋友也是有任何问题，你直接打直播电话就行啊，有啥事找我，打87996984，要联系我的话在工作时间联系我啊，星期咱也不分周几了，就每天基本上都直播，就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大家打直播电话啊，能找到我。然后晚上咱播出时间是晚上8点半啊，直播电话87996984，您继续播。另外呢，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咱们的结肠直肠，可以挂一下一大一普外科的刘天佑教授，他呢是在普外科、便秘科啊这两科都出诊，所以呢他看的疾病呢就是结直肠或者肛肠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都可以的。咱们最近召开了一些省内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结直肠领域的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大会主席、手术示范专家，每年的手术量大，见的患者多，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可以做，新型的手术方式也能开展，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普外科的教授。咱们挂号的话呢，你就挂医大医院的星期二在南岗院区出诊，星期三在群力院区出诊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都可以啊。再来重复一下，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科室呢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那么挂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三个字啊，刘备的刘，刘天佑教授，挂他呢你就挂上号啊，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刘教授讲是庆贺的听众，这么说就行。好，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刘教授他诊疗态度很好的，就是你要到他这个诊室，他都会非常热情的去给大家看病。这个是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知名专家刘天佑，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问工资的事儿是吗？您好，您好，杨大叔，您说。
3: 请和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年2026年的那个退休养老金有没有文件下来？
0: 我还没有看到官方的文件。
3: 是吗？
0: 对，我这两天也在查，没有看到官方文件。有官方文件的话我告诉大家，每年都会有官方文件，都跟大家说的。
3: 我觉得今年都6月份了，7月份不就开给了吗？今年还没有文件呢。
0: 没有，我这儿没看到。有看到的我告诉大家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好，再见。下一位，前两天我还查来着，好像上周五我还看了一下，特意关注了一下这方面消息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二线的听众朋友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4: 哎，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
4: 那个今天上午吧，在祖源看病的时候，好像把医保卡给弄丢了。
0: 医保卡丢了？
4: 对呀。
0: 丢了的话，您是哪个银行的？
4: 哈尔滨银行啊。
0: 那直接上哈尔滨银行补就可以。
4: 啊，直接到哈尔滨银行补啊？
0: 对，哈尔滨银行就能补。
4: 我还寻思问问谢峰说，
0: 哈尔滨银行就能补。
4: 不问您，我还寻思上社保局。
0: 也行，但是就近到银行补更方便一点。
4: 就是到那个哈尔滨银行就能补呗。
0: 对对对，哪个银行到哪银行补更方便啊？好，
4: 好，
0: 再见，
4: 谢谢你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电话很多，三线上是不是有说家里人记不住事儿的？有一位听众朋友，我想把这个先让他先讲了，因为他等的时间在前边。三线许先生吧，是不是许大叔？
5: 哎，对，好，
0: 许大叔，排到您了，您在前边，您说。
5: 我想找你帮个忙，家里有人，我老伴儿他这个脑袋吧，
0: 总忘事儿，
5: 记忆力，那差，总忘事儿。 就是这么说话，说完了你再问他说啥，他也不知道。
0: 阿尔茨海默症前兆。
5: 他这个咋的？你就是回来下楼回来都找不着楼层，哥。
0: 那得早点看。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呢，上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吴云。口天吴，口天吴上边一个口，下边一个天吴。啊，吴云是云彩的云，吴云教授。
5: 啊、吴云
0: 对，
5: 是不是、啊？
0: 他得啥呢？先评估检测，然后再用药干预才行。
5: 啊，
0: 嗯，就得评估一下他现在的状态。
5: 啊，
0: 嗯、
5: 那你这个、听没听说这方面有没有治愈的？
0: 只能是控制吧，阿尔茨海默症吧。我跟你说一下，阿尔茨海默症现在的治疗是非常严格的。嗯。
5: 啊。
0: 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个事，您就跟吴云教授说吧，他是这方面的知名专家。
5: 啊啊！
0: 嗯，问问吴老师，他得结合一下检测结果才能说的、
5: 啊，
0: 就得给您对给引导伴进行评估，然后看他现在什么程度、
5: 啊，
0: 是不是？那肯定是早控制早好啊。但是你要说完全恢复倒是这、可能也不一定，这我没法评价。但是您就得跟吴云老师去提，好不好？有啥事跟大夫讲、
5: 啊。吴云老师是教授。
0: 对，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阿尔茨海默症方面的专家。嗯，
5: 哦，
0: 好不好？去跟吴云老师说吧，
5: 啊、
0: 他那患者挺多的。
5: 啊、这个二院是不是？
0: 对，一大二的，一大二的。嗯，
5: 啊，
0: 好，
5: 嗯、
0: 那聊到这儿
5: 啊，
0: 再见。
5: 谢谢
0: 哎，46岁李女士，我找到这个信息了。您是想问孩子的这个整形方面的事儿，已经帮您联系完专家了。导播老师给你去电话呢，你可能没有接。如果你要是看到有我们的未接来电呢，你可以尝试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再对接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一个孩子，好像是19岁吧，18岁、19岁来着。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6: 清河你好。
0: 你好。
6: 有事儿又麻烦你呀、啊。
0: 好，您说。
6: 我就想，那我后天吧，去那个周三，我去那我挂的这个天佑老师的号。
0: 哦、
6: 我的便秘，我心麻烦你，我年龄大了，我心麻烦你给我
0: 没问题，
6: 给天佑老师通过话。
0: 好的，好的，您能换个姓名？
6: 石树林，时间的石，
0: 嗯，
6: 时间的石，
0: 好，
6: 大树的树，二木林、
0: 嗯。行，石树林，我记下来了。您是挂的？
6: 因为我原来找过你。
0: 哦，好，没问题。
6: 看过。
0: 行，
6: 哎，
0: 放心吧，刘天佑老师，
6: 谢谢
0: 周三的，好好，
6: 请客啊、
0: 嗯。好，放心，放心。
6: 就麻烦你。
0: 没事，没事，没事。好，
6: 哎、
0: 嗯，好，
6: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好，这是刘老师的出诊啊，您挂的刘天佑的号。放心吧，我帮您跟他数啊，石树林老人，周三，刘教授的号啊。下一位四线等听众朋友，您好。四线、
7: 好，
0: 对，听众您好，您说，嗯，
7: 金河老师你好，
0: 嗯，
7: 我想麻烦你找一下智牙和镶牙的这方面的好一点的医生。
0: 智牙、镶牙一般不在一科。
7: 嗯，
0: 智牙的话呢，您就是找赵芳，一大二院口腔科赵芳老师。
7: 一大二院的
0: 口腔科赵芳、或者是曹肖芳老师也挺好的，嗯。
7: 曹肖芳，
0: 潇洒的潇，曹肖芳。嗯，
7: 嗯，
0: 这是两位。然后镶牙啊，镶牙的话呢，您可以挂一下一大二院口腔科镶牙的话呢，像刘明月。
7: 刘明月啊。
0: 胡伟平。
7: 胡伟平。
0: 杨丽君。
7: 啊，都请三位都可以，是不是？
0: 嗯，对，三位都可以，好不好？
7: 行，那谢谢您啊。
0: 嗯，
7: 好的，行。
0: 稍等啊，跟您聊到这儿。好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刘先生。嗯
8: 嗯，我推荐两个专家吧，医生专家。
0: 您说看哪科？
8: 一个是妇科的，一个是消化内科的。
0: 一个是妇科，妇科什么疾病？
8: 他是那个子宫摘除手术，现在粘连了，今天就看一看。
0: 这个看一大二院妇科知名专家邱小红。
8: 一大二啊？
0: 对，一大二妇科邱小红。
8: 邱小红。
0: 嗯。然后消化看一大一消化陈莹莹。
8: 陈莹莹。
0: 对，陈莹莹。好。
8: 都专家、啊。
0: 都是专家，影是新影的影啊。 您介绍两个都是主任，好不好？嗯，行，聊到这儿，您详细记录。
8: 这是一大一啊。
0: 肖化是一大一，陈颖颖，颖是新颖的颖，陈颖颖。嗯
8: 嗯，
0: 好不好？
8: 嗯
0: 嗯
8: 嗯，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嗯，妇科那是一大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讲买房子的事儿，请听您五线，五线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你好，听说你好，
0: 嗯，
9: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9: 今天有点事儿想咨询你。
0: 嗯，
9: 我那个去年那个十二月份左右吧，买个二手房。
0: 嗯，
9: 那个是二楼。
0: 嗯，
9: 我就因为把它下水没啥事儿呢，应该他还带个地下室。
0: 嗯，
9: 哎，我这属于二楼半。
0: 嗯，
9: 结果前天呢，哎呀，下水就反上来了。
0: 嗯，
9: 完了，我两口子掏呗，整呗，哎呀，整个一屋地。
0: 嗯，
9: 完了，一楼那家子敲门上来了。
0: 嗯，
9: 上来我说不对劲儿，大姐，我说要冒水的话，不得在你家那个冒吗？怎么跑我家来冒水来了呢？他说改杠了，这才知道他家那个地下室和一楼吧都给改杠了，可能给那个原有的杠给没死了。
0: 嗯，
9: 哎，就这种情况下，
0: 这个不算重大事项的隐瞒。这个够不上，
9: 是够不够瞒我的呀？
0: 够不上，因为人家是人家楼下自己改的，
10: 免提牌的，
0: 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是楼下
9: 改
0: 的，不，你听
9: 我
0: 说，
9: 我这个房主这事儿没通知我，他对吗？你告诉我，
0: 你要是说对和不对，这点我觉得那肯定是有隐瞒是不对，但是我们所说的隐瞒是法律上的，明白吗？法律上呢，就是你想去起诉他是很难成功的，为啥呢？因为你的房子，就是你买了这个二手房的原房主，他对于自己的房子是没有改动的，能理解吧？他是没有改动的，改的是啥呢？是地下室那家和一楼，他们改了，能理解？是人家不用了，人家改成自己单走了，然后把原来的地方人家没死不用了。
9: 啊，对呀，
0: 我这么表达，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达，我不知道说明，我不知道我说明说清楚，就是改的是一楼和地下室那家。
9: 对对对，
0: 你家没改，你家没改的话，这个就构不成重大事项的隐瞒。
9: 啊，那正常要是不改的话，正常反水的话，或者在一楼或者在地下室，这一改完跑二楼来反水人了。
0: 是啊，是啊，我理解您的这个。
9: 假如说我第二天又给那个我家二楼又给一楼要泡了，我有责任吗？
0: 有啊。就尴尬，就尴尬在这儿。
9: 不会泡你家的。
0: 嗯，不是的，不是这个逻辑。不是这个逻辑。就是咱们说，法律不讲这个，就是你要是
9: 我的关系吗？
0: 也不讲这个，因为人家不用，就是我的自由，能明白？我不用，我是把这个。
9: 我不跑三楼去了吗？假如说的话，
0: 嗯，是这样的，真是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家解决都是这么去弄的。然后就大家一起，嗯，一起想办法把这个管彻底要换一下。最好的解决方案，
9: 他也没那什么换呢，他这给自己的原有的。
0: 你没理解我的，你始终不跟上我的思路去想问题。
9: 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说，你也不用了，你也没死了，然后楼上也没死了，就大家就都重视了。重视完之后呢，就一起凑钱。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把整体咱们这个下水管道要做一个整体的更换，这样的话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9: 地下室现在我刚才上午我碰着我问他了，找的社区那个主任。
0: 嗯，
9: 我说假如说现在我透能透开能用，假如有一天我透不开的情况下，你家是不是得配合我们呢？那我家不能配合，我家没事，那这该怎么？
0: 所以我才说呢，就他这样的就讨厌啊。配合的话是应该大家一块儿换主管道，他得配合。他得配合大家把
9: 整完了，他这个地下室他整完了，他就不配合呀？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0: 嗯，不好弄。就算是起诉的话，他不好整，只能是商量，不断的商量，处好关系，不断的商量，这就是唯一解决方案了。嗯
9: 嗯，那假如说我家跑水给一楼淹了，一楼再给地下室淹了，他们也就配合了呗？
0: 有可能会这样。我只能说有可能，但是我更希望你大叔，我更希望是这样，我更希望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这次不是弄好之后吧，你得跟楼上再去商量一下，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就得你两口子这两天勤跑着点儿，明白吗？ 你见到他们之后跟他们家都讲一讲，你说我现在从二楼反上来了，如果要是那个大家不注意的话，我们只能是没死了，没死的话就一点点就往楼上反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咱不是吓唬他们，是就是很态度很好的和颜悦色的跟楼上邻居讲，让楼上邻居在使用过程当中要稍微注意一点，跟他们说就是对，跟他们讲就是那个什么那些大的什么油腻的东西尽量就不往这边倒。他们好像到厕所那，到厕所那边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9: 不，我们这是老房子，
0: 我知道，我就说啊，只有一个杠。
9: 没有第二杠了，没定到。
0: 所以那只能是跟他们讲，使用过程当中稍微注意点，那种干的一点那种东西还是过滤一下，然后再倒。
9: 哎妈，真
0: 丑！那些干垃圾啥的，反正就不能往这下水道里倒。能明白？因为我们吧，有一个听众朋友讲，就是他家堵的时候，掏出什么来了？他是掏出了一个澡巾。他不知道是哪个邻居楼上谁家扔的，就他家堵吧，主要还是使用不当，掏出一个澡巾。那就你说咱就笨心思，那澡巾咋能冲到下水道里去呢？那一定是谁家可能是不小心，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你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挂，对，有可能是挂到坐便哪儿就冲下去了，你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他家那个堵就是这个澡巾堵的。那你说还能上谁家去比照是谁家澡巾呢？那谁哪能看出来？那就在东北澡巾长得都差不多。所以我要给你举这个例子是啥呢？你就得跟楼上沟通的时候让大家小心点，注意点。我当然是希望啥？希望大家注意完之后，你家就不再往上反了。
9: 那就是没像我似的，你懂的知识比较广，像我这样似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地下室和一楼配合，加上你家，加上咱们楼上所有人一起分点钱，分担点钱之后把主管道换了。这事儿就一劳永逸了就好了。
9: 啊，是我上午问那个地下室那个大姐了，她说那个她整那个管道的时候吧，楼上那些住户她都通知了，就没及时拿钱，人家没拿她就改了。
0: 对，就是
9: 她也问我这个卖过房这个房主了。
0: 嗯，
9: 她也说不改。完了这她我买她家房，她没告诉我她有过错吗？
0: 有难度，起诉是有难度的。那我再让律师帮您再确定一下。反正我个人感觉还是有难度的。你要想形成退房，比较难，因为毕竟改的吧，它是一楼和地下室，它两家改的，不是说咱买房的这个二楼它改的，二楼它没动啊。
9: 是是是，我买房的时候没堵，这不后有堵的。
0: 是啊，这不半年之后才堵的吗？你就是这个理，这个想通过这个，去起诉难度太大了，基本上不会成功吧。稍等吧，我再看看律师方不方便。律师要方便的话呢，可能让律师再给您说一下。
9: 好，谢谢。
0: W 律师正在给律师打电话。哦，我看到他在打，好像马律师比较忙，您先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9: 好的。
0: 先稍等一下，反正暂时他没接，我问他一下吧。你稍等我一下，我给他发个微信啊。好，稍等啊。好，听众朋友，另外这个阶段大家想订牛肉酱，场外可以补单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
10: 刘大叔他说：“庆和你好，我已经买第3回牛肉酱了。”基本上我们两口子顿顿都离不开呀，年龄大了就是不想炒菜了，这一罐酱就解决我们三餐，拌米饭简单省事儿，有的时候我们搭配点玉米饼啊、花卷就夹着吃，哎呀，肉香可浓了。平时呢喝点小酒啥的，蒸点黄瓜蘸点酱，就越吃越香。而且这个牛肉酱呢挺烂乎的，我们能吃得了，再加上口感不那么咸，有的时候呢就蒸那个土豆酱啥的。放点这个牛肉酱也行啊，和那个土豆一起蒸啊，香喷喷的，再拌上大米饭，可好吃了。儿女回来也说我们这个产品买的好，配料还干净，大家也可以吃，是百吃不厌。好的，谢谢您啊，吃法挺多的啊。这个大家又发明了一个蒸土豆，是不是蒸土豆里边放这个牛肉酱，完了，一拌就像那个土豆酱似的啊？那这个那肯定好吃啊。好了，大家自己定吧。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大叔电话再连一下。大叔你好。
11: 你好你好。
10: 大叔，刚才马律师比较忙，但现在应该是他方便了，我抓紧时间把马律师电话请进来好不好，然后您听一听。
11: 谢谢。
10: 我们争取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马律师你好。
11: 谢谢。你好。
10: 马律师，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有一位大叔啊，他是买了一个二手房，这个二手房买完之后吧，一开始没什么问题，住了半年，现在出现呢就是下水道往上反水了。前两天呢跟老伴一起的淘了一下，就感觉就挺脏的。然后他现在呢有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因为咱买这个二手房吧，经过了解，现在一楼还有地下室呢，他们都把原来的自己家那个分管就堵死了，人家不用了，所以才会反到咱们家这儿。然后一楼和地下室应该是单独去走管了。像这种情况呢，咱们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房产买卖上，那我能不能跟原房主，就是卖咱们房子这个人形成一个退房呢？
12: 他是什么时候改的楼下？
10: 楼下改的应该是在咱们买之前改的。
3: 他是去年的6月份左右，我是去年年底买的。
10: 有一个半年的时间吧，他是去年6月份改的，咱们是年底买的。
13: 嗯，
0: 然后到现在半年了，然后半年之后出现反水了。
13: 这个
14: 改的时候，那个
13: 我买这个房的房主他知道。
0: 嗯，您先听马律师咋讲，听听马律师怎么说。嗯，
14: 在卖给你这房之前，他是一直在那居住的吗？还是没在那居住？
0: 这个您知道吗？您知道就是原房主是否长期在这居住，您知道吗？不太清楚。
13: 这原房主不怎么在这住
0: 啊，不在这住。
13: 他有个，对，他有就住半年。
14: 那你是怎么知道，在他卖给你房子之前，他知晓这样的事情？

0: 那个我们楼下大姐她改了管道，说通知她了的，就挨家集资钱嘛，她说她不整。
1: 是这样，就是他是楼下的那个地下室嘛，就是现在我刚才跟他商量，我说你这个小区要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肯定要更换主管道，因为社区啥的也是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说呢，那他就问一问吧，到那个地下室那家问那个地下室那个大姐呢，那地下室大姐咋说的？他说，我为啥要我家改？就是因为我也想着说咱们所有邻居一起想办法把主管道更换了，这样咱们就一劳永逸，不就永远。把那老管道一换，不就不往上返了吗？地下室也不返，一楼也不返，你们每家每户都不返。然后地下室这个大姐呢，她就开始张罗了，她就上一楼啊、二楼啊都张罗，张了一圈儿，张了一圈儿之后呢，这楼上就没有人家愿意。然后这大姐就说呢，说当时我还跟二楼说了一下，我问二楼你要不要一起换主管道，二楼说不换。然后这个一楼的大姐呢，她才自己单走管了。人家就把一就呃把那个地下室那个大姐就单独走管，地下室人家家就不用了，把分管就堵死了。
2: 我听见了。
1: 有这么一个前情，有难
2: 这
1: 度吗？
2: 个
1: 您看还是如果要是退房有能成功吗？
2: 够呛。
1: 难，退
2: 因为
1: 房难度挺大，是吧？
2: 如果不更换的话，不至于导致现在的结果。但是楼下一改，就变成了就是堵上来的，就往上溢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直接的原因。
1: 是直接原因的话呢，这个我刚才跟您思路吧也是一致的，但他一就在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呢，他也就咱买这个房子吧也挺倒霉，那你说那能不能就按照他的思路呢？咱们这个购房者的思路是说啥呢？那你看你卖我房子的时候，那你知道楼下改道了呀，改管了呀，那你为啥不告诉我呢？那这个能不能算重大事项隐瞒，或者我要一部分的赔偿，有可能吗？
2: 这很难，比
1: 也
2: 较
1: 很
2: 难。
1: 难，是不是？
2: 对，是专业人士的话，不太懂这样的后果。因为他愿意改就改了，自己改就走自己的。
1: 对，
2: 但
1: 就
2: 既
1: 是
2: 然说，
1: 咱们想的是理想状态，但人家是被告的话，人在法院肯定会说他的理由。
2: 对，而且不一定说，这个房主一定知道，这个需要有一个证明力的证据。
1: 对，就是刚才说的，那他上来跟我说是说改那个主管道的事儿了，那我不想改主管道啊，我也不知道他家走分管了，他要这么说。
2: 知道改
1: 也
2: 主
1: 很
2: 管
1: 尴
2: 道，
1: 尬，是不是？
2: 对啊，他不说这个改那个改其他改入之后导致后果，可能知道的后果我知道，然后我故意隐瞒这个事实卖给你，这也是最重要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马律师，就是说，他改了道之后，还能够有之前的，比如说跑水记录，比如说那个，地下室再加上一楼，他俩改完了。改完之后呢，在卖房子之前就已经反水反上来了，然后我把这种事儿隐瞒了，完就是极易反水，并且我们能够取证到，在
2: 对，
1: 这个房子之前，就是因为地下室和一楼改了，然后他就极易反水，然后他隐瞒了，我把这个证据要是取得的，那有可能是形成重大事项隐瞒。
2: 可
1: 啊，
2: 以。
1: 那我理解这个逻辑了。行，谢谢马律师，非常感谢，谢谢。您也理解了是不是？就是咱
2: 我
1: 们
2: 彻
1: 再
2: 底
1: 讲，
2: 了
1: 就是取证是很难的，能理解了？
0: 解。哎呀妈呀，那就硬倒霉吧。
1: 就是取证很难，倒不是说一点希望没有，但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说咱们得去证明什么？就证明原房主他知道这个事儿会产生严重后果，能明白这意思吗？那你说他肯定不会承认，首先就是，他既然把房子卖给你，他肯定就不会承认，对不对？然后咱们就得去翻查证据，你说咱们怎么去找当时的一些维修证据呢？那就得到物业这边多去调查了，您就得到物业这边去调查取证，看看物业这边有没有原房主居住期间多次报修的一些记录，明白这意思吗？
0: 明
1: 对，
0: 白。
1: 您就得去做这样的取证，
0: 不
1: 就
0: 找
1: 是
0: 物业。
1: 如果要是我帮你想这个事儿的话，咱们去找物业，如果说你看。他那个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楼下改的？是6月份，对不对？你买是12月份，对吧？我还没记错，是不是？
0: 对，
1: 6月到12月是不是还有7、8、9、10、11，对不对？那你看看这个期间，你的原房主有没有向物业去报备过反水记录啊？你看这个思路是不是咱俩就是捋清楚了？按照刚才咱们律师的想法，是不是？ 那你要是把这个证据取得到了，那是不是那就是证明了楼下改道之后你家就经常反水了，反水之后你还不告诉我，这不就是证据了吗？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证据没有，没取证到，那就尴尬了，是吧？嗯，再有我看看，附近的一些维修师傅啥的，也就是说证据吧，附近的就是物业这边他有没有联系维修师傅，物业这边有没有报修记录，还有就是一楼和地下室其他住户能证明他家就反过水的，你是不是还得联系一下一楼啊？你联系一楼你得问他呀，那他咱之前我家验没验过你啊，我买房之前验没验过你啊，这是不是都是一些证据和证明啊？对吧，咱们得做这样的取证好不好？就能够要固定就是原房主明知道会对你有影响他隐瞒的证据，我应该讲清楚了我觉得。
0: 嗯，那好，那这样你给那个就那个水暖工那个电话能给我吗？万一有啥事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啊。可以的，我把那个刘师傅电话我再告诉你行不行？
0: 那好了，谢谢
1: 啊。行，
0: 谢谢
1: 这个东西吧，我为啥说想多帮你再想一想，又帮你跟律师想，然后我再尽量帮你多想一点，就是谁买到这样的房子都是闹心的，是不是？
0: 是感觉被骗的感觉。
1: 是，然后呢你这个想去维权呢难度还大，想去取证呢还不好取证，那你就按照我说这几个思路吧，跟物业呀，再加上你们物业公司的维修师傅呀，再加上一楼啊，多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多取点证据吧，是不是？
0: 嗯，
1: 那行。导播老师他要的是刘师傅电话，不是马律师电话，他要刘师傅的，把刘师傅电话给到他吧。嗯，导播老师会操作的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的山楂丸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去预订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也是啊，有很多的细节都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多打听打听，仔细分辨吧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户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户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户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下大家电话，好不好？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啊，乳腺有一位二线上乳腺看乳腺的听众朋友，您好，郭女士。
3: 哎，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乳腺科的大夫，一大二院的。
1: 一大二院乳腺科是郭宝良教授。
3: 郭宝良教授，
1: 宝贝的宝，良好的良，一大二院郭宝良。
3: 嗯，
1: 另外一大六院也有一个教授咱比较熟，叫仲雷。
3: 啊，
1: 一大六，但是就是离你可能稍微。

0: 远一点，它也挺好的。
1: 哎，好，
0: 嗯，嗯。
1: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1-2院它那个乳腺能做三维乳腺彩超吗？它有这个仪器吗？
0: 嗯，具体啥仪器我还真不清楚，不知道他们医院的一些仪器，但是一大一、一大二他们的仪器都是比较先进的，那你就得问一下了，问一下咱们的那个郭老师，嗯，问一下郭宝良教授，嗯，好不好？嗯，那行，好，再见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上。四线上，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2: 青鹤你
0: 嗯，
2: 好，
0: 你好，嗯。
2: 我想那个让你给我找一个大夫，找一个看眼睛的大夫。
0: 眼睛上一大一挂张璐。
2: 1-1张璐。
0: 嗯。
2: 他们都是哪天出诊呢？
0: 出诊信息他的我没有，你得跟孩子说说，提前查一查，在一大那个小程序上。对，网
2: 这
0: 上
2: 网
0: 查，
2: 上就能挂吧？
0: 对，网上能挂的，跟孩子说，他们都会的啊。张璐，
2: 啊
0: 眼科张璐
2: 啊还
0: 啊，您说，
2: 啊张璐，
0: 嗯，
2: 那个1-1的，还
0: 对，
2: 想找一位。我这个那个肝也不太好，我感觉
0: 肝不太好
2: 找一
0: 啊，
2: 个
0: 嗯，
2: 找一个看肝的。
0: 肝是一大二，一大二挂一下肝胆方面，陈小宁，
2: 陈小宁。
0: 对，陈小宁。嗯，
2: 他都也是天天出诊吗？
0: 这出诊信息都不是天天出诊，这个我看不到他出诊信息。您还有啥？还有谁？嗯，想去看看。
2: 还有一个1-2的吧，
0: 一
2: 陈
0: 大
2: 小宁，
0: 二的陈小宁，普外
2: 陈
0: 科，
2: 小宁，
0: 普外科，
2: 他这普外科哈，普外科
0: 对，普
2: 对。
0: 外科。
2: 太想很麻烦，你找一位看胃的。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看啊。
2: 谢谢啊。
0: 稍等啊。那就是那个肝脏那个，它是什么疾病？你知道不？
2: 你说我呀，
0: 对呀，肝脏这个。
2: 肝脏我就是检查身体，他就说我肝好像有点那个，有不正常。
0: 有点不正常。
2: 肝有点不正常，但是我这个还想找一个看胃的大夫，看这
0: 看
2: 胃呀、
0: 胃是
2: 是
0: 一大一，
2: 进
0: 一大
2: 一大
0: 一，嗯，挂一下一
2: 一
0: 大一陈莹莹，
2: 一大一陈莹莹，
0: 对，陈莹莹，
2: 这个是什么科
0: 消
2: 呢？
0: 化科，消化科，
2: 消化科，
0: 对，
2: 这个吧，以前我给1-2看过，做过胃镜。那里头有息肉，但是这一年前了，我寻思再去复查复查，但是也不得劲儿，这胃。
0: 嗯。您去看看吧，好不好？我这个
2: 啊，
0: 没法确定。嗯。
2: 行，那谢谢你了
3: 肝没说呀？
2: 那个，你那肝说完了，
0: 肝不
2: 就是
0: 是
2: 那
0: 那
2: 个
0: 个
2: 眼睛。
0: 陈小宁嘛？嗯。
2: 肝说完了，就
0: 然
2: 是
0: 后
2: 那个
0: 肝
2: 眼
0: 吧，还有一个
2: 睛。
0: 专家也挺好的，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但这个专家一般都是做大手术的啊，钟祥宇。
2: 钟祥宇，
0: 对，
2: 他
0: 钟
2: 是
0: 祥
2: 哪
0: 宇
2: 个医院的呢？
0: 也是一大二的。
2: 也是1-2的。
0: 对，一大二的钟祥宇，普外科的。
2: 普外科的，
0: 嗯，
2: 1-2普外科，你记
0: 对。
2: 下了吧？那个就是这个看眼睛这个，我求求你，能不能跟那个大夫给我说一下子？你给我打
0: 你得
2: 个
0: 挂
2: 招
0: 完之
2: 呼。
0: 后再说呀，你得先挂号啊，挂完了我才能跟你说呀，我得知道你是哪天呢，
2: 那行，
0: 对不
2: 那
0: 对？
3: 这个什么这普外科这个啥这叫啥这叫什么名这个？
0: 钟祥宇，看肝的，钟祥宇，一大二
2: 看
0: 的。
2: 看钟祥宇，
0: 钟表的钟，飞翔的翔，钟祥宇。
2: 钟祥宇，
0: 嗯，行，好嘞，再见啊，嗯。
2: 再见。
0: 下一位三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你好，先生，
0: 嗯，您说。
4: 我这个左手这2拇指头，也没扎啥，就长个包似的
0: 长
4: 呢。
0: 包上一大二院挂王东艳，手足外
4: 一大
0: 科，
4: 二，一大二啊。
0: 手足外科王东艳，冬天的冬，艳丽的艳。
4: 王东艳。
0: 对，王东艳，看手脚，看手
4: 一
0: 足。
4: 大，
0: 一大二
4: 好了，谢谢
0: 啊，好，再
4: 啊，
0: 见。
4: 一大二，
0: 嗯，好，
4: 好嘞，
0: 王东艳
4: 好
0: 啊，
4: 的，
0: 哎，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邀请大家继续收听咱们节目啊。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

0: 那么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
1: 而且咱们这个酱呢，它是不辣的啊，五香味的，而且口感适中，又不是齁咸的。想要订购，炒白电话5879-1984，99块钱十瓶，一瓶9.9，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连。
4: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佛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连，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摄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6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之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

0: 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丁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七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咋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一共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多加赠一桶，一共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桶那个羊奶，一组羊奶粉，赠那一桶是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呀，咱不玩文字游戏，说我买一赠一，我是买一桶赠一袋，不是那样的。虽然它里边也有小包装成袋那个小包装，但是咱们是买一组赠一桶，就是你这一箱是六桶吧，赠给你那一桶和你这六桶里边的其中一桶是一模一样的啊，放心吧。
5: 我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三线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就咱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上一桶羊奶粉，大家完全放心啊。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7: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7: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7: 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受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8: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意外的收获呀。

0: 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
1: 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七桶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吃了很长时间咱这个羊奶粉的啊，有的呢，咱一年也没有个两回三回的这个活动，对不对？啊，有的很多好多年啊，吃了十来年的都没赶上过一回活动的。那今天如果说正好听到节目了，赶紧把它订上，因为真的是你想啊，你平时买160块钱一桶，960块钱六大桶。一整箱，对不对？额外赠送您一桶，你是不是就省了160块钱呢？
0: 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
1: 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1: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1: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1: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1: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4: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有活动。
1: 对，从来都没有，
4: 感觉挺合适的、
1: 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
4: 哎、
1: 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4: 对对对，
1: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4: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1: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5: 海兰你好。
1: 哎，
5: 一桶多些喝出来
1: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
0: 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

0: 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定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
1: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像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
2: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 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什么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现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啊多爱出汗的，营养都流失了，咱得补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我问那个上回那个酸枣仁儿那是个啥包装啊？
0: 酸枣仁儿
3: 啊，上回不推荐的酸枣仁吗？
0: 你是
3: 我说酸枣仁是什么包装啊？
0: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酸枣仁啊？哪档节目里边？几点的节目？是我在节目里边说的吗？
3: 就是你们这节目。
0: 是不是我？你中午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从来没推荐过酸枣仁，你要跟我说清楚是几点的时间，是哪个主持人说的？
3: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牌子说的，
0: 对不对？
3: 我咋就没忘啊、
0: 不是，
3: 我问问这个酸枣仁，它的
0: 好几个品种的酸枣仁呢。这样，你先放下电话，一会儿我们导播老师跟您解答一下吧，好不好？因为你这样问的话，我都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个厂家的啊、哦。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是在我啊晚上《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团购的酸枣仁的话，那是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酸枣仁，17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啊，是成瓶的，外边有个小盒包装，里边是成瓶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酸枣仁179。

0: 6块钱10瓶啊，但是那个我们现在断货了，我们断货了没有？我不知道你是在哪档节目里边团购的，是不是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这个品牌的啊？你自己去核对一下，如果是我在我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酸枣仁是179块钱10瓶啊，好吧，抓紧订羊奶粉吧。那个咱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啊，也都就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断货的，哪个有货哪个没货我都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啊。现在羊奶粉到货了，并且是买6桶赠1桶的这个团购价格啊，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啊，平时买都得320块钱一桶啊，现在合到130多块钱一桶，自己说可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定羊奶粉啊，都不用一说一天一袋，一天2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1箱赠1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6大桶，只有最近这2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 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

0: 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订，说羊奶粉到货了，并且啊，这个羊奶粉它是买六桶赠一桶，不但有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而且是买六桶赠一桶的这个团购价格，买六桶赠一桶，您就知道有多合适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尤其是啊，平时这个营养流失比较快的，现在不都说夏季养羊吗？啊，特别愿意出汗的这部分人群，不仅仅带走你身体上的钠呀、钾呀、钙呀，很多营养元素也都随着出汗一起都带走了。要不然的话，为什么穿深颜色的衣服爱出汗的人啊，那个衣服在晾干了没有洗的时候，晾干了之后上面有一个白圈啊，其实上面就是很多的哎，随同身体啊这个汗液，肯定不是单纯的水哎，这个体液呢带出到身体之外，也有很多我们身体必要的营养元素。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啊，感觉到这个夏天得补给营养了啊，非常重要的补给时节。要不然的话呢，啊，到医院一检查这个生化指标的时候啊，今天缺点这，明天缺点那个的，对不对？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苦夏，一到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呢，吃饭就有点费劲了，这个也不愿意吃啊，天热那个也吃不下去。哎，我就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去调整调整，尤其是啊您的这个胃肠功能，一旦胃肠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啊，多少天都不上厕所，或者呢这个哎呀一天上好多趟厕所，那你不管是毒素垃圾代谢不吃出去堆积到体内啊，形成了很多疾病的症状，还是营养都吸收不了，白吃到体内那么多的这个好的营养了啊，全都这个没等自己这个吸收呢，全都代谢到体外了，就这些都不是我们身体想要的情况。想要的情况是什么呀？哎，毒素垃圾能够正常代谢出去，咱们的营养呢也都能够正常的吸收得了，这才是咱对咱们身体非常有帮助的，这才是我们身体啊，就是你看到身边啊这个身体状况很好的，包括你岁数大的也有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六七十岁的那经常跟我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走到腾腾的啊，拿个大箱子啊，一点都不费劲儿，对不对？哎，人家也是也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但是呢他正常的加强营养，人家胃肠功能好，营养都能吸收得了，毒素垃圾都能代谢到出去，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素质就会特别高。那你想一想，咱们的羊奶粉给大家去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最开始没添加这个益生菌，后来开始添加益生菌，这个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成分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呀，对不对？好多人就喝好这个羊奶粉了，你想他要如果说不好的话，咱们大家喝完这个羊奶粉身体健康方面也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改善，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他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买，回头客会有这么多，咱们想换品牌都换不了，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咱团购了十几年呢，就是因为他回头客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订啊，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如果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哎这个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告诉他们，哎告诉他们一声啊，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两年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

0: 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要给您送到家哦。哎，
1: 好，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3: 你是不是？
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4: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4: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4: 一
0: 块啊，
4: 一
0: 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

放心的买啊，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咱们三伏天都可以放心喝咱们羊奶粉，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三伏天都可以放心的喝，它不会上火，并且还可以平筋润燥呢，放心吧啊啊，那你三伏天也好，三九天也罢，不都得需要补充蛋白质补充营养吗，对不对啊，你自己上网查一下本草纲目羊乳，你看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羊乳的介绍是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选择喝羊奶粉啊，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赶紧抢啊，现货没有了那就真的没有了啊、哦！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

0: 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六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哦！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谁呀？姓乔啊！
1: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3: 是
1: 不是？
3: 我是新客户
1: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哦，好不好？
3: 喝多长时间呢？
1: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听羊奶粉哈。
4: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1: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4: 我订两组
1: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4: 啊、
1: 是不是啊？
4: 我对我是我妈那、啊、哪一组
1: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嗯、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嗯、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
4: 嗯、
1: 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嗯、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哦、
4: 啊。
1: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4: 啊、
1: 两组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哦。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好，
1: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 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

0: 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你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

0: 接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现货买六桶赠一桶的，一共给您送到家的七桶的这个现货啊，马上就要没有了。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大概还有三组两组，想要预定的现在赶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买960块钱就是六大桶500克一斤装的，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虽然是羊乳羊奶，但是它喝着不膻啊，保留了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上网查一查《本草纲目》羊乳，你看看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是什么，自己读一读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都选择喝羊奶粉啊。现在打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三组现货，是买六桶赠一桶，平时960块钱六大桶，就是160一桶吗？今天是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一下就省了160块钱。最后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明天白天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之张起说法啊。直播现场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和璐姐还有咱们的张起老师继续交流探讨，围绕着生活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可以来拨通热线了啊，87996984，欢迎您参与今天的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还有张琪老师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围绕着咱们生活当中哈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啊，一些困惑，或者说有一些哈问题呢，想不知道怎么办呢，像住的方面、消费的方面啊，然后呢还有其他各个方面吧。张琪老师和陆姐呢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一起帮您来出谋划策哈。然后呢我们的热线87996984，同时大家可以呢通过快手的啊，快手这个直播，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电话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咱们中老年人家庭哈很常见的遇到的一些继承纠纷。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叔叔阿姨在这方面啊，大家可能还是也有很多的事儿哈，想要和大家交流咨询吧。好。来，节目的开始，有位听众打了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吴女士您好，吴女士请讲。
2: 你好，邢陆主持人张律师，你们好。
0: 你好，请讲。
2: 我今年73岁了，和弟弟妹妹照顾父亲3年多了。现在我有病了，不能去照顾父亲了，但是弟弟妹妹要去法院告我，请问张律师，你法院能受理这个事儿吗？
1: 吴女士你好，您今年73岁了，您父母几个孩子呢？
2: 就我父亲一个人，我父亲那个一共3个子女，我是老大。
1: 一个三个子女，
2: 一个弟弟。
1: 那现在就是以往的时候一直您照顾着您的父亲是吧？
2: 我们三个人在照顾。
1: 那现在是您现在照顾不了还是怎么的？
2: 我现在有病了，不能去了。
1: 不能去了。那现在你的那两个姐妹是不是就那个怎么的了？
2: 法院告我。
1: 是这样的，吴女士，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以孝为先。那么以前呢，你们是3个子女轮流来照顾老父亲。那如今呢，现在你身体可能有了异样，那么您照顾不了父亲了。那么现在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首先第一个，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来照顾父亲，您有这个孝道，这是您的义务和责任。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情况呢，说您不能亲手去尽孝，那么现在也可以是物质上的这种尽孝，或者是慰藉上的这种尽孝。那您现在身体不能说，那您可以说话是吧？那也可以从经济方面进行
0: 其他
1: 的
0: 一些方式。
1: 哎，对，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尽孝。那么相反呢，就是说您的其他的两个兄弟姐妹要到法院告你说您不尽孝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这件事情呢不是他们两个去告，是您的父亲作为一个诉讼主体，他们两个人没有资格。如果他们两个人想要去告你呢，除非说您父亲委托
0: 他
1: 两个人，对，他可以有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来进行让要求你尽孝。
0: 您父亲说想要告您吗？
2: 不是，弟弟和妹妹，弟弟跟弟弟一起过呢，父亲有退休金。
0: 我明白，就是张老师刚才跟您说了，如果说人家老父亲没有什么想要告您的这个意思的话，
1: 对，
0: 不存在告你的问题。刚才张老师跟您说到了，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去告你，明白了吧？
1: 只有你的父亲，
0: 你的父亲才能有权利去告你。他说告你不赡养他怎么样，
1: 对，
0: 他才是主体人，你兄弟姐妹没有权利去告你，懂了吗？
1: 还有就是吴女士，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这样，因为你们以前吧，不是说就您一个人来照顾老父亲，是你们姊妹3个轮流照顾。那现在你不能照顾了，那我认为你应该从经济方面或者从慰藉方面啊，你给一些啥呢？尽孝，这是可以的
2: 啊，
1: 不至于说让你的兄弟姐妹心里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同时你们3个子女那。 把你告上法庭，我认为这一家人啊，不要走到这个冷冰冰的法庭上去，
0: 嗯，
1: 是不是？你可以从，你可以跟兄弟姐妹坐在一起，你说聊一聊，你说大姐现在的身体是这样的状况，
0: 确实是
1: 确实是照顾不了父亲，我自己都很费劲
0: 了，而且也七十多岁了，
1: 哎，对，七十多岁了，
0: 嗯，
1: 那么我咱们商量商量，一家人每个人每个月我可以拿多少钱啊？
0: 嗯，
1: 你看这不就可以了吗？是
0: 用其他方式吧，去沟通一下啊。
1: 啊
2: 嗯
1: 嗯，沟通沟通，
2: 谢谢啊，
1: 吴女士，
2: 嗯，
1: 哎，好，再见，
0: 再会啊，
1: 哎。
0: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说案讲法啊。大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老年人哈，对于这个家庭当中遇到的继承的纠纷不少，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就会有听众朋友问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啊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李某甲夫妻啊有两个儿子啊，大儿子咱就暂且叫他就李某乙哈，小儿子叫李某丙哈。然后啊，母亲在2019年的时候就先于去世了，父亲这个李某甲呀在2024年的时候7月份呢也病故了。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大儿子他独自办理了父亲的这个身后事，而且呢申领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什么遗属待遇哈，核算下来呢他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大概是14776啊，抚恤金呢是6万6千多哈，扣除了相关的退款之后呢，然后存折实际到账的是73000多，加上账户原有的余额，整个的这个存折总计大概有多少钱呢？里面有81000多块钱。这笔钱到账之后啊，大儿子在当年的10月到11月就分7次，因为他不是他自己本人，他没有办法到银行一次性取，
1: 对
0: 吧？
1: 嗯，对
0: 对，他就是10到11月这个一个月期间吧，分7次通过的这个 ATM 机啊，全都取出来了，账户里面就剩几十块钱了。然后啊，这个小儿子发现以后就直接诉讼了，要求说平分这所有的款项。庭审的里头啊，庭审的时候这大儿子就拿出了一份2023年父亲亲笔自书的遗嘱啊，自书遗嘱，然后呢白纸黑字写的明白，就是百年之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全都由大儿子领取，后事也由大儿子独自办理，其他人不能干涉。大儿子说呀，自己常年和父亲同住，全程的赡养陪护看病啊，弟弟不管老人，有遗嘱在手，说这钱理应归他自己。但是小儿子也反驳了，他说了，多年来啊，父亲每个月有8000块钱退休金都是由大哥掌管，那老人还自有房产，看病花销都是老人退休金和医保报销，大哥呢没有额外的这个掏钱，还借着医院封闭管理故意阻拦自己去探视，自己常年按时支付赡养费，已经尽到赡养义务了啊。然后这个一审北京，这个案件是北京的啊，然后一审呢，北京的朝阳法院明确，抚恤金、丧葬费补助金这些是不属于遗产。这个之前张老师和陆姐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有哪些算遗产，哪些不算遗产，
1: 对
0: 不 对，哎，
1: 算遗产的就是在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0: 哎，你像抚恤金、丧葬费这不算遗产，
1: 人死亡之后国家给予的服务，
0: 哎，对对，啊，所以说呢，由于它不属于是遗产类的，所以说遗嘱不能够处分，应当由两个儿子共同共有，平均分割，扣除大哥实际花费的丧葬费用5573元，然后呢就判令大哥返还给弟弟34000元。

0: 不是遗产啊，你留遗嘱也没有用，对不对啊？来，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老人自己写的自书遗嘱形式完全。
1: 这个法律呢，首先第一个逻辑呢，我们从两种层面来分析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遗嘱的定义，遗嘱是什么呀？遗嘱是说指的是人死亡了。留下来的啊，这个人死亡了留下来的这部分财产啊，那他要做遗嘱进行一个分配啊，提前可能有拟草好的啊。那么我们说遗嘱定义就是公民死亡的时候留下的个人财产啊，这里面我们说个人财产一定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抚恤金、丧葬费是老人去世之后啊，那么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你谁啊？给近亲属发放的这个抚慰啊、丧葬的一个补贴费用，它并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他如果说我们把话抻直了说，如果说这人不死亡是没有这笔费用的。
0: 费用的
1: 对。如果说死亡之后是国家给予的就是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予的这一部分的费用。那么老人在世时呢，这笔费用根本是不存在的，哎，不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财产，那自然也不在遗嘱可分配的范围内了。
0: 对，张老师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哎，其实就是啥，他不是老人生前了，他不能当做遗产。
1: 这个不是他是不存在的，
0: 哎，他不能当做遗产，
1: 哎，只有死亡之后他才发生的。
0: 对，
1: 哎，对。第二层意思就是说，遗嘱啊只能处理死者你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哦，还有存折啊，你比如
0: 理财
1: 呀，
0: 理财，对，
1: 哎，也就是说你自己生前就拥有的啊，这一部分财产拥有的，那么我们说无权利处分，说我死后国家给的这部分的政策补贴呀，或者是政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哪怕说是你遗嘱当中写的再规范，我们自己再工整啊，这个程序也特别合法啊，那么这个也是自始就无效的。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吧。我们说提醒什么呀？就是立遗嘱时，只要写啊，房产、存款、车辆啊，现有的这些财产，我们不要写一些什么，比如说抚恤金呐、丧葬费用啊、死亡赔偿金呐，那么这一类，它完全不属于遗嘱的指定范围的一个归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
0: 嗯，好，来啊，接着跟大家来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普及。根据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里面就提到了抚恤金啊，还有丧葬补助金。那这两个哈费用的话，就是老人身故之后的费用哈，产生的这样的两笔费用，像抚恤金呐、丧葬补助金，那到底属于谁？哪些人有资格来分这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两笔补助金呢？
1: 嗯，好。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这个两类钱的性质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的这个分配的主体是一致的。但是丧葬这个补助费用呢，是用于补贴近亲属办理什么呀，办理丧葬的开销。这人死亡了，那么国家给的你这部分费用是专门为他办理后事所产生的一个费用啊，专门干这个费用的，也就是说专属专款。那么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个什么呀，啊，精神抚慰金啊，所有的这个权利呢归属于什么，死者全部的法定近亲属。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0: 就咱常说第一顺位啊什么的，
1: 哎，对，所有的近亲属，
0: 嗯，
1: 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个继承法规定啊，就是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啊以及死者的子女。那么本案当中，这个老人的配偶、父母
0: 已经先他过世了，
1: 哎，
0: 嗯，
1: 已经过世了。
0: 对，
1: 邢罗老师，
0: 嗯，
1: 那么两个儿子啊，那作为子女，那共享有什么呀？共有权，两个人平等享有我们说分配的
0: 资格，
1: 是不存在谁占有什么全款的这样一个费用。虽然说有遗嘱，但是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是两个孩子应该是予以平分的。嗯，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提醒，就是说老人在世前呢，就是说在没有去世之前，书面写的这些丧葬费用啊，由谁操办呢，花费的开销规则啊，这个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归某一个子女。
0: 嗯，
1: 哦，我们再重申一句，就是它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0: 对，因为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过，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说我想要这个，等我百年之后，我的这个所有身后事哈，我的处理的这个

0: 事都是由我的这个大儿子什么的哈、
1: 嗯、
0: 来全权处理事。我们说、
1: 嗯、
0: 你这可以说，但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嗯、那你像产生的这个抚恤金的什么之类、
1: 嗯、
0: 你不能指定说就都由谁去，而是人家这个由法定继承人来进行平均的分配，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近亲属，
0: 对、
1: 嗯、
0: 哎
2: 对
0: 啊、这个呢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哈、嗯、这个大儿子就全程操办了整个的一个后事、
1: 嗯、
0: 独自承担了丧葬费的这个就是丧葬开销嘛哈、
1: 嗯、
0: 法院为什么不把全部的抚恤金判给他呢？
1: 嗯，这个我们说操办后事垫付的丧葬费用只会影响什么这个款项的一个结算，它不会改变抚恤金共有的这种属性啊，这个听众朋友们要搞清楚这个属性不是。所以说法院处理啊这个规则就很清楚了啊，先从你这个补助总额当中扣除实际合理的丧葬支出。你比如说的啊，给你补助多少钱，那么你花了多少钱，那用补助的钱减掉你花掉的钱就是剩余的钱。那剩余的这些抚恤金的这个余额呢，就所有的这个我们说分配近亲属进行平分。啊、哦，不是给你的，是近亲属性平分。那本案当中，这个大儿子当时花了是5573块钱的这样一个丧葬费用，那法院直接就会在总额当中进行予以扣除，剩余的钱款兄弟进行一个平分。没有说因为他办理后事就剥夺了弟弟另一半的这个费用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另一半的这个份额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提醒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什么呢，一定要记住一个要点，就是负责丧葬事儿的这个子女呢必须保留我们所说的什么，比如说的火化票据啊，餐饮啊，殡仪服务的这些发票啊，根据这些发票来进行计算出你的实际开销啊，还有我们说转账记录，在可以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费用在你后续分割时可以凭据这些费用的票据来进行从这个丧葬费用当中进行扣除，否则情况下你口说是无凭的。嗯，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在这儿呢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尤其大家有问题啊早一点打电话啊，咱们别等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电话说，因为有的时候要咨询那些法律问题的话可能给大家打起来时间会比较长啊，有问题早点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1: 经常遇到的就是什么呢，邢璐老师，就是我们下播了然后
0: 对才想
1: 好好多电话进来了，
0: 对啊，所以到点早一点打电话啊。
1: 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跟大家呢说案讲法。像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尽孝了、
1: 嗯、
0: 啊，就是多尽孝吧哈、
1: 嗯、
0: 就能够这个分到抚恤金吗？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嗯，
0: 好，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个是生先生，您好，请讲。
4: 喂，
0: 您好，请讲。
4: 是否有啊，我请问一下那个什么，就是有个亲属啊没到退休年龄，差一年，可不可以，就是去世了，可不可以领那个丧葬费和抚恤金？
1: 啊，盛先生，您好，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是很简单的，这个不随着年龄啊、
0: 哎
1: 哦，不随着年龄，
0: 跟退不退休
1: 没啥关系，对对对，跟退不退休没有关系，
0: 哎、
1: 就说您、
4: 哎、
1: 这个只要是有单位的，单位可能都会有这部分费用啊、
4: 嗯
1: 哦，嗯，没有关系、
4: 嗯、
1: 啊，
0: 不也就跟着退不退休年龄没啥关系啊。
4: 嗯嗯，对，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他是无保户，就是父母都没有了，就他知道吗，父母都没有了，我说这应该怎么领取呢，因为我是他表哥。
1: 那父母没有了，他的子女没有吗？
4: 没有，都没有。
0: 配偶也没有？
4: 没有
1: 啊，那就是顺位第二继承人了，兄弟姐妹。
0: 他有兄弟姐妹吗、
1: 嗯、
4: 没有。
1: 兄弟姐妹也
0: 没有？
4: 也没有，就是我是他表哥，因为他是我给办理的，因为住院或这些事儿都，我想咨询一下可不可以领。
1: 那您这个得涉及到一个公证了。可能涉及到一个公证啊、
0: 嗯
1: 哦嗯、这个因为你去领取的时候，那么他会告知你需要什么样一个程序、嗯、你把你的这个情况啊、跟他说一下的，然后他说需要什么你去办理。
0: 对，
1: 我认为应该需要一个公证了，
0: 可能得要公证。
1: 对、嗯、因为这个你光说不行，是不是啊？对、
4: 啊、
1: 说您说他没有
0: 亲属。
1: 对对对，你说没有他的这个，你就属于符合于什么的兄弟姐妹那个。
0: 对，
1: 哦，第二继承第二顺位了。然后你
4: 不是兄弟，因为我是他表
0: 哥、
4: 嗯、
0: 还是表
4: 哥，还不是他。
1: 那你这个是这样，他这个比较特殊。
0: 对，
1: 比较特殊了。您这个必须得需要一个公证，证明所有这些人都不存在，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证据、
4: 哎、
1: 否则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办理的、
0: 哎、
1: 嗯嗯。
0: 您这个我跟您说，你还没领呢是吧？
4: 没领啊。我
0: 如果你是五保户这种吧，我告诉你上哪儿问、嗯、你先到市民大厦。
4: 啊，
0: 到市民大厦去问去，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就是你这个去世亲属具体情况说一下，然后市民大厦告诉你会怎么办。如果市民大厦说的，说像张老师说的，得需要去做公证，你再找公证处做公证，明白了吗？
4: 啊、
0: 到市民大厦去问。
4: 死亡证明这些
0: 啊，那些
4: 东
0: 西上市民大厦去问啊。
4: 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4: 他这个房子吧，他突然没了，这个房子因为突然没了，也不能卖，也不能转移。我问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怎么办呢？
1: 这个是这样，如果说您这个办理了这些手续，属于您现在目前来讲属于合法的去办理他这个手续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刚才说要需要一个公证呢？
0: 嗯
1: 啊，如果确实属于合法的，那您就有合法处置。
0: 他也没有留遗嘱，对吧？
1: 对，
4: 没有，
1: 他应该没有，
4: 突然没了。
0: 对，
1: 他应该突然没了。
0: 那您就这样，就是丧葬费这个事儿呢，您先到这个市民大厦去问。
4: 市民大厦，
0: 哎，然后市民大厦就如果说需要你到公证处，你再到公证处。然后像您的这种、
1: 嗯、
0: 说这个房产可能涉及到，比方说这个考虑到你对他进行了这个照顾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呢，你这个才你就得问公证处、嗯、看看，如果这种的话，能不能由你继承？
4: 啊。
1: 但是我想问一下的，我想问一下的。他是一直没有子女吗？
4: 嗯、他一直没有
0: 配偶子女都没有，对不对、
1: 啊？一直没有。
4: 他妈呢？他有个妹妹先没了，完了他父母都没了。这是我，这是表哥，他有病住院，这都是我去给办理，就是我一直管他。他就现在就是没了，
1: 嗯、
4: 因为这个房子挺突然。
1: 嗯、他没有任何人。
0: 对、
1: 嗯、
0: 他原来还有妹妹，妹妹也去世了，
4: 都没有了。因为啥？我这表哥，我们一直就是
0: 他妹妹有没有子女啊？
4: 都没有，他妹妹也没结婚。他也没结婚
0: 哦，
4: 你
0: 这情况
4: 就
0: 很特殊，
1: 嗯，特别像
4: 你说有的就好办了，就咱就不问这个。
0: 那您就这样吧，您就像、嗯、这个事儿，你就得分俩地方问了。
1: 对，
0: 一个是问市民大厦丧葬费的事儿、
4: 哎，
0: 再一个就像你说他这个房产，如果涉及到继承这个情况的话，像他这种，
1: 他必须得有
0: 对
1: 有，
0: 你这个就得问公证处。
1: 嗯，有公证处，
4: 嗯、
0: 哈尔滨任何一个公证处你都可以问啊。
1: 对
4: 啊，
1: 哎，要否则处理不了。
4: 我先问那个张律师，律不律师吗？他不知道用什么手续啊、嗯、
0: 不是、
4: 这个、
0: 律师的话他不是说是这个办理丧葬费的手续是律师给您解答的事儿啊、
4: 哎、
0: 你公证处的话你继承的话也得到公证处去问、嗯、
1: 你到公证处去问一下、
0: 啊、
1: 然后具体需要什么您按照他说的去准备、
0: 哎、去准备手续、哦、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刚才呢咱们问到张老师了，就是像你这个大儿子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啊，因为他多尽孝了嘛啊，他认为他就能够应该多分这个抚恤金。所以说呢这个的问题啊，就是大儿子不理解，所以他这个才、
1: 嗯、
0: 这个叫做什么呢，小儿子起诉以后哈，一审他就败诉了，然后他为啥还引起上诉、
1: 嗯、
0: 他就是这个他理不理解哈，让我们让张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要想问的一个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呢，抚恤金它不等于是什么呀？不等于是遗产。
0: 我们说到它不是遗产、
1: 哎、对、
0: 哎、
1: 它不是遗产。遗产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中，尽孝多的我们可能像倾斜是吧，
0: 嗯，
1: 哎，多分一些，那这个不等于遗产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遗产分割时会按照就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倾斜于付出的这个人啊、哦，那么但是抚恤金分配不使用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遗产是使用这个法律法规的，那么抚恤金它不使用一个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规则，只要是子女没有这个被遗弃啊，严重虐待老人的， 等法定丧失我们说的分配权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哪怕说你一方就说我常年啊这个照顾这个老人，也不能够说是单独占有这个什么呀，单独占有抚恤金，
0: 全部的抚恤金，
1: 对、
0: 啊、
1: 仅能在遗产分割时啊申请
0: 多
1: 分，
0: 请多分、
1: 申请多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混淆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尽赡养义务要留存好完整的证据，跟大家提个醒啊，怎么样去保留证据，就是你都要留好完整的证据啊，比如说我们说就医的这个缴费单呢，啊，陪护的记录啊，还有日常经常照料的这些照片呢，啊，转账赡养这个费用啊，等等，你开销的费用啊，那么遗产分割时可能以这些主张来支持你多分遗产的这么一个一个倾斜，
0: 嗯，
1: 只能是这样的。
0: 对，
1: 抚恤金是不存在的。
0: 对、
1: 啊，
0: 因为就是你抚恤金，你不可以说是这个，你多倾斜给你。但是呢，像我们说到，比方说法院考虑说，如果说像比方大儿子一直由他照顾，给老人养老送终、
1: 啊，
0: 那老人的比方说房产啊、存款、这些是老人真正的遗产，可能会考虑的给他多分。
1: 哎、
0: 但
1: 是
0: 抚恤金是不可以 的。
1: 对，遗产是的。
3: 创建文明城市。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为您说案讲法，解答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醒我们的听众87996984 87996984，然后有一些朋友也正在快手上哈来观看咱们的直播。快手上大家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在快手上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也直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是外地听众，加区号0451啊，045187996984。本地的听众直接拨热线87996984。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你像他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大儿子他是长期保管哦，然后呢这个掌控老人每个月8000元这个退休金，那这个会不会直接就获得抚恤金分配的优先权？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1: 啊，这个完全不可以啊。听众朋友们，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呢，它属于什么啊？老人的个人财产啊，这个是属于老人的个人财产，子女代为保管，只能作为什么呀？支取使用。因为你是代为保管啊，所以说呢，那么有权依旧的是什么呀？这个还是这个老人。那么退休金的保管权和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那么互不挂钩，它俩是两个法律关系啊，也是两层含义。哪怕说子女常年你拿着老人的这个工资，也不能说以此要求独占这个抚恤金啊，这是不可以的。那本案当中说，这个大哥呀，长期的掌控这个退休金啊，反而成为了法院考量他占用老人的自有资产啊，独自获益的这个事实依据。因为这一部分老人的这个工资啊，那么

0: 它属于啥呢？它属于生前的合法财产啊、哦，这属于遗产了。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呢说这个遗产就按照继承法来分割了，他的弟弟是可以分割的啊、哦。那么这个在法院这个法官裁量权当中就会考虑到大哥可能独自讲这笔费用啊，可能从中有所获益，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对。
1: 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李女士您好。
2: 哎，
1: 请讲，李女士。
2: 哎，两位老师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问，我家那个走三年多了，我这个房名还是他的，我现在我想给我儿子办，现在办好还是将来办好啊？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手续。
1: 没啥区别，就是说您在世的也好，或者说等您百年以后孩子再去继承也好，手续是一样的，继承的程序也是一样的，就看您现在自己愿不愿意啊，那就是看您了、
2: 啊。
1: 您觉得说这个房子，
2: 那什么，他奶奶爷爷的那个，就像那个
1: 死亡证明，
2: 也得要证明啊。
1: 对。
2: 那他们都不跟我们早就不在一个户口本上，都死多少年了。
1: 那他们的死亡证明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得是像我们经常提醒的，像什么骨灰寄存证了、墓地证了
2: 啊。那他我们买墓地了、
1: 啊。哎，那就可以，那个就可以。
0: 李女士是这样的，
2: 啊、
0: 我想
2: 插一，那还有什么费用吗？
0: 李女士，我想问一下，
1: 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走了是人不在了、
2: 哎、
0: 还是？
2: 不在了，
1: 老伴儿
2: 不
1: 在
2: 了，
0: 不在
2: 了
0: 啊、哦哦哦！那可以
1: 啊、阿姨，您这样，
0: 嗯，
1: 你吧，给您个建议，您可以先到交易所，
0: 嗯，
1: 交易所现在吧，一般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直接到交易所去办这个继承的。但是张老师那天我跟咱们的那个房产张顾问我们也聊过啊、
0: 嗯，
1: 就是现在交易所好多的话，有一些办不了，他会告诉你只能回到公证处去办，是在哪儿呢？就是人交易所要的非直这个叫什么材料非常直接。
0: 是，
1: 比方说，就像咱们有听众朋友说，
0: 嗯、
1: 我人家就要的户口或就要的什么，如果你这些提供不了、
0: 嗯，
1: 你只能提供一些其他代替的话，交易所这过不了、
0: 嗯，
1: 你就只能到公证处做继承。
0: 对对对，
1: 哎，
0: 他是这样的，李女士、哦，您的公公婆婆现在就是过世很多年了、
2: 哎，
0: 您现在没有他相关的过世的这些资料，对吗？
1: 有这个有墓地证，
2: 对，没有就有墓地。
1: 有墓地的话，你
0: 墓地
1: 没有墓地证啊？那
0: 墓地你买这个墓地，它上面不有那个碑吗？
2: 有墓地吧，有证，给他交钱
1: 啊。对，有墓地证这个行，但是这个交易所不一定认，
0: 嗯、
1: 我就不说了吗？先到交易所去问你这个材料的话，人家能不能直接办？如果不能，你就得到公证处去办。对，你就得到公证处办啊，
2: 就到公证处就可以了。
1: 先到交易所。
0: 嗯，
1: 交易所去问一声、
2: 啊交易
1: 所能不能直接办？如果不能直接办，再到公证处办，明白了吗？
2: 啊，
1: 哎，
0: 李女士、
2: 啊，
0: 你要把这个证据组织全了哦。
1: 对，
0: 我先跟您说，省得您再折腾一趟啊、哦。您现在有这个墓地的这证件、
2: 啊，
0: 然后您还要到墓碑上去照一张
1: 照
0: 片。
1: 照
0: 照
1: 片
0: 哦，那个墓碑上有照、
2: 啊、
0: 有照片，和它进行相符匹配。
1: 对、
2: 嗯，
0: 那否则的情况下，这个证据可能到时候你还得折腾一趟。
1: 啊、或者您这样、
0: 啊，
1: 就是你去所在的房产交易所，
0: 嗯、
1: 你先去问一声、
0: 嗯，
1: 这种情况就他这个人家能给不给你办？要不能办，你就直接跟公证处那儿去办去啊。哦
2: 啊好
1: 哎好
2: 谢谢、
1: 嗯、再会啊
0: 再见
1: 毛女士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你好陈豪老师我这添麻烦
1: 了请讲
3: 我今天去吧这上公证处去了的上那个不是房产交易所啊我东西吧已经都办差不多了就差的咋的呢我的结婚证我的结婚证你说的我是54年55年的登记结的婚，那的是办事处。现在哪有了？我都搬家搬了是20来次家了，都搬没了。我说上哪去整去？你说这张老师怎么？你给我想想办，我怎么能整着这个结婚证？他非得要这个结婚证。
1: 就是老伴儿去世了，然后就做房产继承，你要更房产这个继承那个更名，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完了，还有一个问题，张老师，
0: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的那个户口吧，那个和这个档案，我老头的档案顶上写的那个老婆婆的名字和这户口的名字不同住，他的户口上吧是马孙氏，结果那个档案顶上厂子档案顶上老头，是吧？就写的。
1: 嗯、我跟你说啊毛阿姨啊您这个问题吧跟前面的李女士的差不多啊就是我跟张老师我们也说我之前咱们的房产张顾问也特意跟这事解释过跟大家说

0: 就是您这种、啊、像您这种材料人交易所不能认、嗯、交易所不认这些的话你就只能到公证处去做继承了。
1: 对啊，上公证处哈、哎。
0: 对，
1: 今天他给我个答复，给我个答复，他说啥的？
0: 嗯，
1: 那你就单方，他说你单方面就这个结婚证啊，还是这个什么，就是名字的事儿啊？他说的你就单方面就是公证去吧。就我个今天刚回来，其他的这材料吧、
0: 嗯、
1: 都全了。
0: 我们明白，但是你这个真得到公证处。嗯，
2: 马阿姨，你这个一定要到公证处去办理。
0: 对、
2: 哦。然后呢，现在目前来讲呢，您这属于很早期的了。
0: 嗯。
2: 那么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结婚证件。
0: 对。
2: 哎，都是手写的。
0: 那五几年、啊。
2: 哎，对、嗯。所以说呢，这个适用于什么呢？事实婚姻。啊、嗯，事实婚姻，你事实婚姻，你现在你拿不到这个结婚证，你当然到民政部门你就调取没有你的档案，
0: 对，
2: 这是一定有，不可能有的。
0: 嗯，
2: 那么您就可以说到街道啊，或者说您在这个户口上啊，啊，您都已经上面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户主啊，妻子啊，什么是吧？哎，
1: 我是户主，我是户主、啊，我老头走了，我老头走了，
2: 是我
1: 走了15年，
2: 是我知道，
1: 15年了，
2: 你不得证明你俩是夫妻吗？嗯、为啥人要人结婚证吗？是吧？哎，对，
1: 啊、
2: 这些都可以证明啊，都可以证明，但是您这个离不开公证处，一定要先
0: 上
2: 公证
0: 处啊，
2: 对。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之后、
1: 嗯、
2: 房产部门才可以、嗯、
0: 哎，对，就是你这个继承得手续得在公证处办，
2: 对对对对对，嗯。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张琪说法啊。我们提到了，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你像这个兄弟两个人因为丧葬费呀、抚恤金哈闹上法庭了、嗯，什么情况下子女会彻底丧失领取分割抚恤金、丧葬补贴的资格呢？因为这个法院是判他们兄弟俩平分了哈。
2: 啊，对，
0: 嗯，
2: 像这个真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不清楚的一个一点了，大家、
0: 嗯、
2: 啊，大家。这个好好了解一下，就是有两种法定情形会丧失你的分配权，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里面一定要领悟到什么呢？不要触碰这两个红线。
0: 嗯
2: 嗯，第一个红线就是存在严重的遗弃、长期的虐待，被继承人经公安或者社区或者是医院啊，如果有佐证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可能就被剥夺了你的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故意杀害啊。被继承人啊，单纯的探望少，或者是沟通少，偶尔的尽什么呢？尽这种照料义务的，达不到我们说丧失资格的标准，依旧有平分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抚慰金。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小儿子按时支付了什么呀？抚养费用，只是说探望受限，所以说呢，那么
0: 完全
2: 享
0: 有
2: 这个分配的这个权利，
0: 嗯，
2: 是这样的，对，嗯。
0: 好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哈，你像这个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丧葬补助啊、
2: 嗯、
0: 啊抚恤金呢 啊打到老人原有的存折哈，然后呢、
2: 嗯、
0: 像这个大儿子一个月的期间用了7次在 ATM 机上啊、
2: 嗯、
0: 他就都给取
2: 走
0: 了。
2: 取
0: 走
2: 了。
0: 这种情形的话、嗯、算不算是侵占他人财产
2: 啊，这个一定是属于侵权。
0: 嗯，
2: 对。因为款项发放之后呢，属于他们近亲属的共同的共有。
0: 嗯，
2: 那么你大儿子自己
0: 在小儿子不知道情况之下，
2: 对，单独支出了、
0: 嗯，
2: 那么独自占有这个全部的资金，也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分批次的取走了账户的全部存款。
0: 嗯，
2: 那么侵害了，也就是什么共有这些人的财产权啊，共有分配人的这些财产权，那对方有权起诉要求返还应有的份额。本案当中的小儿子啊，起诉返还钱款，完全符合我们说的什么呀？
0: 法
2: 律关系
0: 的规定啊。
2: 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也会支持小儿子这个诉求，来要求大老大来返还这一部分财产。嗯
0: 嗯，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老大他自己的话、
2: 嗯、
0: 因为不是他自己名，他不可能到这个银行一次性都去取、这个、
2: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就哎不停的通过 ATM 取，小儿子发现以后、
2: 嗯、
0: 他是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2: 对，他为什么说分批次取呢？因为我们 ATM 机
0: 对呀、
2: 啊、对对，他是有限额的，每次取、
0: 哎、
2: 可能一次就取最多20000。
0: 对、
2: 嗯、
0: 啊，
2: 对，
0: 然后分批取出来。
2: 对
0: 啊，
2: 嗯
0: 好的，你像啊这个案件当中，咱们就说到它是一个抚恤金分配产生的一个纠纷哈、
2: 嗯。
0: 一审判决之后，老大不服上诉了啊、
2: 嗯
0: 哦。然后呢，咱们很明确的，二审人家维持原判了，是不是？
2: 嗯，对。
0: 嗯、
2: 那么像这个案子呢，我们说这个一审案件呢，认定事实比较清楚，使用法律也正确。当然了，那么上诉到二审呢，二审也会依法维持原有的这个判决。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出处啊，二审一定会维持一审的原审判决。
0: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案子也其实整个也是很清晰的，是不是？
2: 对。
0: 好，另外就是哈，咱们要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就提到的，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哪些咱们说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大家法律谁比较强啊，咱们通过节目也能知道，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探讨过咨询过，说想要写遗嘱，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哎，你像本案当中就是老人倒是也写遗嘱了，说给大儿子，他写那遗嘱那他那个所要归属的他不是那个遗产呀，对不对？哎，哪些是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哪些是不能够写进遗嘱，说的直接点，就是哪些能算遗产，哪些不能算，让张老师再给大家分门别类来说一下啊。
2: 好，听众朋友们可以拿出笔和纸
0: 来记一
2: 下。
0: 哎，
2: 对，哪些属于真正的遗产，哪些不属于遗产？那属于遗产可以写在遗嘱范围内，不属于遗产的你写也无效的啊，一定要记住。那么我们说属于遗嘱的，那么是老人就是死者名下的存款、退休金啊、房产、车辆、理财、股权、金银首饰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的我们开公司一些股权啊，还有一些股份啊，这都可以算是什么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的取得，那么都可以进行写在遗嘱范围内进行依法分配。那么不能够写遗嘱范围内的有哪些呢？你比如说的刚才我们涉及到本案当中的丧葬抚恤金啦，还有我们说的死亡抚恤金呢，还有工亡赔偿金，还有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啊，还有就是说死者事后呢第三方发放不属于的这个遗产系列的，那么这些在遗嘱范围内如果即便体现出来它也是无效的。所以说呢，这个重点的呢记住一点，听众朋友们，就是立遗嘱是吧，可以找我们说比如说律师啊，
0: 或者
2: 法律工作者啊、公证处啊，来草拟一份我们说的这个遗嘱，那么规避处分我们说抚恤金这类无效的条款，避免后续兄弟姐妹因为这个事儿啊闹上了法庭。
0: 另外就是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子女之间提前约定抚恤金，如果说给一个人了，你比方说像打个比方哈，说这个兄弟两个人说到了，说这个就是由大哥全权照顾这老人哈，然后呢一直给他养老送终，然后弟弟说到了，说那我就私下我们就弄份协议，说那这个抚恤金我不要了，都给大哥，因为确实是大哥，都是大哥照顾的话，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份私下的协议下，这个会有效吗？
2: 如果是私下写的这份协议的情况下，我们说要分阶段看，
0: 分情况是不是？
2: 分情况，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完全的一概而论。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呢，你抚恤金尚未产生啊，它也就没有发生呢，那权属是不存在的。那你子女呢，提前说约定了来分割这抚恤金，属于什么呀？属于处分尚未形成的财产啊，那么约定是无效的。那正确的操作就是老人过世之后呢，抚恤金足额发放到账后啊，全部的这个我们说有权分配的这个近亲属共同来签字啊，签署这份分割协议，那么这份协议书的协议呢才具备着一定的法律效力了。那么在这儿呢跟听众朋友们要这个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在老人生前私下签订我们说抚恤金归属协议等，还有就是补助协议等等的啊，即便发放到位了，那么所有的继承人到场协商签字，留存纸质的协议原件啊，这样才是可以的。
0: 好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叫说什么呢？这个有提醒意义的这么一个案例啊，然后呢给大家解答了它相关能产生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这句话，什么事儿啊，张老师和陆姐，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来这个防患于未然，是不是？
2: 做好提前预防。
0: 对，你像就这虽然老人去世了，但是你说亲兄弟去对簿公堂，对不对？总之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去发生，是不是？
2: 是的。
0: 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些纠纷的话，那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提示。
2: 好，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预防的建议吧。 以预防为准，那就是分清财产的类别。立遗嘱是指处分老人现有房产的存款，绝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和丧葬费用的归属。第二个呢，就是老人身故后啊，社保补助到账之后呢，全体子女共同监管账号，仅指那么个人支出全部的这个份额。还有就是殡仪所开销的这个费用要留存好票据啊，就是丧葬费用所开销的一切费用啊，要留存好票据。第三呢，就是赡养照料或者是转账赡养费啊，要全程的留有证据。那么发生这个分割矛盾呢，优先于书面的这个协议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协商不成，可能要走法律诉讼途径了。那么你如果走法律诉讼途径，你也是要有啊证据的。那你没有证据，口说也是无凭的。嗯，
0: 好的啊，给了大家很多的提示哈、啊，就是希望呢，咱们的听众如果家里面咱们有老人财产呢、啊、遗嘱啊、抚恤金呢、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给大家举的这个案例吧，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3: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啊，自己提前生前还真立一个遗嘱，
2: 立个遗嘱，
0: 哎，立的这个
2: 有法律意识，
0: 哎，然后还是自书遗嘱，我估计格式各方面也都是很清楚的哈，
2: 是的，
0: 有法律立了一个遗嘱，但是他这个有法律意识，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样的能叫遗产，什么样的不能叫遗产，
2: 对
0: 不对？
2: 他把这个混淆了，就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权属归属的问题，
0: 哎，
2: 他没搞清楚，
0: 没有搞清，
2: 这个遗嘱。搞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学的比较透彻，但是归属啊没有搞清楚。
0: 对，然后呢，小儿子也挺有法律意识。
2: 对，小儿子也有法律意识，来进行一个维权。那么小儿子如果说不懂的情况下，那这个遗嘱肯定是生效了。遗嘱有效啊，那他也想到了，那我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
0: 对，
2: 他
0: 就是知道了，那哎，一看他明就是他，我估计人家也是小时候有法律意识，他知道了，你像抚恤金呢、丧葬费，这个不能算作遗产，对对
2: 遗产，所以说不能够做遗嘱范围来进行一个分配，所以说他才提出了要求的一个诉讼。
0: 再一个吧，就是提起大家什么的，你像咱们说，不光就好多朋友，咱们单纯认为的说，像这个遗产呢，就是典型的比较大家都知道房产啦、存款啦，哈，
2: 对，
0: 像刚才张老师咱们说到，你像什么这个像咱股票啦、债权什么，这些都是，对不对？
2: 对，还有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版权，
0: 对，
2: 哎，知识产权也是啊，听众朋友们，比如说有个人说发明了一项专利，那么他进行了一个知识产权啊，那么这个知识产权可能以后会变卖，那么产生的这个份额，它也是属于他的合法财产，
0: 对，
2: 哦、啊，这个也是按照遗嘱来分配的，
0: 哦，对，还有啊，因为现在随着说，像我之前提到的，我记着这个咱们那个公证员王琦就跟我说到了，就包括像什么 QQ 号
2: 啊，对，
0: 吉祥号，还有那个叫比特币什么这些都算，
2: 是的。你比如说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有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看到这个快手啊，就我这个账号啊，那么这个账号它也是生前的合法财产，
0: 对，
2: 以后如果说是这个账号可以进行一个变卖，那变卖这个也是一个合法财产啊，也属于遗嘱范围内的，大家
0: 属于遗嘱，大家这些都可以把它搞清啊，
2: 对。其实就是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在工商当中可能听众朋友们不太熟悉了，邢龙老师，就是有人说了，说我在工作当中受伤了啊，得到的这个抚恤金呢费用啊，首先第一个我分阶段说，那如果说人没有死亡，那么这一部分叫什么叫这个伤残补助金，这部分一定属于个人财产，大家也要搞清楚啊、搞清楚，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引发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死亡了之后，那这个死亡之后的叫死亡赔偿金，它也不能够算为什么遗产来继承，也要进行 近亲属的分配。
0: 嗯，所以说这些大家就不要混淆啊。不过混淆也没问题，咱们有节目嘛，是不是？
2: 对，
0: 大家分不清的话，
2: 收听我们节目，
0: 哎，对，然后呢，收听咱们的节目呢，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就是再跟简单说一下，这两天老是有听众朋友问啊，说为啥你说我办继承，这现在不是说今年开始直接到这个交易所就能办吗？我到那儿去，为啥后来？

0: 交易所就说了，你提起供这个不行，你得到公证处去办继承。就像刚才我跟张老师我们说的，就是交易所吧，他所要的这个材料是比较直接的，
1: 对，直接证据，
0: 哎，直接
1: 证明，
0: 哎，你比方说像咱说死亡证明啊，老人说的可能就是年头早呢，再生都100多岁没有什么，人家交易所不是交易所说了，就你必须得要他那个户口那存点，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呢，没有，你说你查不到，那交易所那我这块办不了。但是像这种的话，你要办继承哪能办？公证处就能办了。
1: 对，因为这个每一个部门行政机关它有行政机关的权限，
0: 对，他不是说他故意卡你，而是你这个东西他上传上去，他上传不上去他不没法给你办
1: 了。他的权限就像我们说公检法，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那侦查的检察院是定性机关，
0: 对，
1: 那我们说法院是裁判机关，
0: 对，
1: 对吧，它是有各不同的行政管属不同。
0: 哎，不一样。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啊，还有围绕着咱们各方面的法律问题，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

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卷珠帘，是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一首歌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众朋友的互动，欢迎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中华校区库点播的歌是没那么简单，听众朋友的大海点播大花轿，风景要分享的歌是卷珠帘，还有听众朋友齐凯德胜，他要点播的歌呢是龙船调，下一首歌来听龙船调。

好，刚才这首歌呢，咱们听到的是《大花轿》啊。听众朋友留言，你看这是云在说呢，契合你好，给爸妈买的这个牛肉酱呢，反馈特别好，专门来夸一下。父母年龄很大了，他们平时吃饭呢也是比较简单，而且呢饮食清淡，牙口呢也是偏弱的。市面上多数的那个酱呢，要么就是太辣了，要么就是太油了，还有些很多是非常的硬。咱们这款牛肉酱就很好，首先它不辣，口味适中，又不是特别的咸，吃法也比较多。我看他们经常配点大米粥啊、发糕啊，或者是拌面条啊，做点蘸酱菜呀，都是非常香的。尤其是他们喜欢的炖点土豆的时候呢，放点牛肉酱，口感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个酱香呢很温和，它呢不刺激啊，也不会呢吃完之后烧心上火的。平时家里呢，他们不想做饭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牛肉酱就能搞定非常好吃的一餐，操作简单省心，分量很足，而且价格便宜，真的非常棒。是的，这款牛肉酱呢就是好评如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家也是啊，比如说有这个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啊，其实就可以准备一下咱们这个牛肉酱，而且呢这个牛肉酱呢经济实惠，营养健康，很多听众朋友呢夏天离不开了，做点什么蘸酱菜啥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听众朋友呢可以订一下咱们的这款五香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

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下一首歌没那么简单。

好，听众朋友，刚才这段歌呢，咱们听到的是《夏之旅》啊。前面的歌呢，有挪威的森林，另外还有听众朋友点播的《妈妈教我一支歌》，再见了大别山，还有呢，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没那么简单》。这几首歌呢，都是大家今天点播的老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

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丸5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又比

0: 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5度，夜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5度。本周啊，这降水依旧特别的频繁，放眼望去，根据天气的预报，连续7天都有雨，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强对流的天气。预计呀，明天周二最高的温度25度，有阵雨；周三最高温度24度，有阵雨；周四最高温度24度，有阵雨；周五温度会回升到28度，仍然有雷阵雨。现在啊，中午的时候还很热，一早一晚啊凉飕的。有的时候我们热会吹空调，发现没有，最近啊反而颈椎病啊，包括我们说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那在家里不敢开空调，那没招啊，咱出去越觉得热，到了公共场所，比如说公交车上、地铁上，对吧，商场里面、超市等等都有空调，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

0: 动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夏季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依然一会儿就跟大家好好说说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因为咱们可以通过内服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药膳，比如说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三十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子坐公交车坐了三十分钟了啊，恨不得从终点一直就是从上车坐到终点，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风寒湿邪，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成药或者是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哎呀，这个好好了解了解，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啊，它是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 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神经草，一会儿依然跟你详尽说说。而且别忘了啊，除了我们用食疗，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详细的内服加外用的方案，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像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叔叔阿姨是属于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我们跟这个量啊，可以这样参考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一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到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寒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再加上我们不一样的饮食搭配方案，个人有个人的方子，但是大体的理念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古中医学说到的啊，你可以内服汤剂，然后随着历史的更迭跟发展，慢慢的这个膏方，也就是说熬的一种黑膏啊，也越来越发展的好了。稍后依然给你推荐一个泡洗的方式，也是中医外用的一个智慧之所在。那再说说具体的做法啊，其实就是把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痹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 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淡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利。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给它整没，就是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然后呢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然后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要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就是也有一点帮助了，但只是说我们泡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舒服一些。就像有人这个受寒了然后呢着凉了，咱泡进热水里会舒服一些，但但凡是咱们从啊热水里拿走了，比如说泡脚，我泡脚踝，我敷膝盖，但凡是从热水里拿走，一会儿就又寒凉了又难受了。为什么呀？因为组方少，药量少，内容少，你得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充分融合在一起，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内服加外用。您知道我曾经看过一本医学专著啊，其中记载的针对于一个人，就一个人的那个方子啊，挺严重的膝关节的积液，老寒腿，风湿痹症啊，他那一个方子40多种中草药的搭配。可见啊，要想对一个人真正有帮助，我们如果真的有条件啊，咱们就可以到中药店 中医诊所熬煮适合自己的膏方来进行黑膏药的外敷，但是黑膏药敷着敷着也真是很难擦掉。

0: 也很麻烦，行动不方便，你得缠好几层的保鲜膜，是不是？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关注，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让这种啊能够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也算是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以及全新的一个理念。那如果你也是风湿啊、骨痛啊、难受啊，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千万不要抹太厚，因为它其中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哎，这个劲儿够，量够，然后搭配到一起，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然后呢舒筋活络，真的不一样。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末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陈年的旧疾呀、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然后我们就薄溜的抹一层，然后呢，哎呀，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了一层，短短2-3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赶快说说价格，有微信的听众等不及了，说依然呢，我买那大黑膏45一片呢，一片就能用一次啊，你这个多少钱呢？这种啊是属于把传统的膏方理念更加升级换代了，变成小分子活跃度更好高的，然后融合了20种草本精华的，融合到一起了，薄溜的敷就行，这一瓶能用挺长时间。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前一阵儿我们说洽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这个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所以咱如果是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先期哈尔滨的推广价格所以是这么便宜，99两盒，然后先期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他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三五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对不对？三五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你就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乎啊！大家伙儿可以剃剃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2: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哎，听着您声音挺年轻的，是自己用啊，还是给老人用啊？
2: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它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一送货上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冬病夏养就是说三伏天，一伏二伏三伏，我去冬病夏养了，哎，我去这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5千，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也当然好，也过于高端，但我觉得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江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我给您订上筋骨消痛膏了。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音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个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4: 来，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贴啊？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6: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这，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行。我这关键我这个屁下屁股全疼啊，这到筋骨就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
6: 是 是抹上它咋整？它不粘裤子上吗？
0: 它不粘裤子上，神奇之处就在这儿，不粘裤子上。
6: 那抹完吃了会儿就能穿裤子吗？
0: 嗯，能，可以的。
6: 是吗？
0: 嗯，是的。
6: 那先给我
0: 尝试一下啊！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啊，所谓的老寒腿，然后呢，一到环境变化，突来的这个大风啊，或者是屋里的空调风啊，或者是我们说寒冷的那个环境过程当中，衣服穿薄了，这不都是属于寒吗？就如果你外寒湿邪这些碰到了啊，咱们就疼，特别容易受环境的变化，证明咱骨关节本身缺乏营养，没有抵抗力，关节骨头缝子里边可能都是风寒湿邪，对不对？咱骨头就疼啊，遇到寒邪入体呀，我们就应该怎么办？既然遇到了寒邪入体，我们就温热散寒，疏通经络，自然就舒服很多呀。湿气如柔如面，不好去除，但是博大精神的祖国医学给我们太多的好转例子了。这里边用到的就是生筋草、透骨草。那你想想，透骨草、生筋草啊，生筋草都能穿透石头长出来草，那你想想，可是一个疏通经络的好手，对不对？如果你手抬肩扛都抬不起来，腰部屈伸不利，腿脚也不利索，生筋草慢慢舒缓嘛，再加上虎杖都能打老虎，你想想它有多厉害啊！磕了碰了淤青啥的，不是有那种虎杖膏之类的，还有对于我们这个强筋壮骨，有的时候做药善用的鹿茸，这些都是好东西，对不对啊？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啊，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啊，都会用三七，所以叠加在一起属于强强联合，20味传统医学、祖国医学传承下来的中草药的一个配伍啊，然后又有现在的小分子的工艺，熬煮成膏，细腻好渗透。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个组合，如果是两瓶的话，都是300-400呢。现在出厂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87996984就是宣传推广价格，源头工厂直接供货，省去中间商所有的差价部分，听众专属价格就是个零头，99两盒，每一盒里边两瓶，每一瓶35克。87996984，有请吕女士给您订好了，欢迎许先生，要几组啊？咱们的筋骨消痛膏。一组给您订上，许先生，我给您订上一组啊。可能是听广播呢。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好，一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东西薄溜的糊一层，两三分钟就形成一层膜。贴乎在我们的这个患处，那脖子也能用，膝盖也能用，腰部也能用，咱就是说根据面积的大小吧，对不对？你要是说整个啊腰椎间盘这儿，我们说胯骨轴的跛了盖子咱都难受，咱用量就大一些，但如果你就是脚脖子寒凉，或者就是膝盖寒凉，就是我们颈椎那小疙瘩寒凉，那就用的省一些，对不对？这就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贴肤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也是古中医学的膏方传承到现在的一个智慧了，是不是？它比原来一样的，对于我们这个各种这个病痛啊难受啊有一样的一个亲和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不像原来那么麻烦了，你说是不是？选择中草药的配伍，而我们这一款轻轻松松20种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中草药的搭配，相得益彰。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3: 哎，
0: 送货上门啊！感谢江阿姨的信任，大家抓紧报名，名额有数。李先生掉线了，单也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7: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卖药物啊，卖膏药的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这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10赠1，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 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啊，帮我们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2-3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啊，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

0: 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盒呢？为啥两盒呢？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10盒10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对吧？万一没有帮助呢？哎，咱2盒2盒的，99块钱，是不是大俗话哈？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的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定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您等电话。
2: 啥时候能
0: 阿姨第一次定哈，我们很快就送货，很快有人给您打电话，一两天两三天就送货上门了啊。放心吧，您等电话就好。大家记得咱们不是87996984给大家回话，很多叔叔阿姨就等着87996984回话，回不了啊，因为你想啊，我们全天这么多档节目，所有直播热线都是这一个，咱下档节目你别说给您回话了，连您往里打都打不进来。所以要想订我们的筋骨消痛膏的，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如果你也是这个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你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用对了恰到好处，是不是？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

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神经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而我们说这个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您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或者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运动员，我身边就有运动员，他就是这个滑冰的，然后呢这个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渗透，咱体会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刚依然也提到了啊，除了我们要外敷，你别忘了内服啊。如果你有寒有湿，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这个如果是30克到50克的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像那种黑膏药啊擦拭起来也挺难，就像节目一开始有听众来问他买那个黑膏药哈，45块钱一贴又挺好使的，他就想问问依然这个能不能替代，您试试一下，您试试一下，因为那个有点贵，45块钱一贴用一回，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难，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

0: 包，躺那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有神经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抹多了反而这个浪费，是不是？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呀、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脱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是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也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似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咱可以试一试哈。徐先生，我给您盯上了啊。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送货上门啊。张女士，要几组？给您盯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你想啊，这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啊，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16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2-3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10分8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哎，然后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让大家建议用这个食疗。这位

0: 中药是可以直接补血的，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1: 啊，那什么，我要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特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哎，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三种、七种、五种、八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二十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哎，订上了啊，筋骨消痛膏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养元达人，养元达人啊，筋骨消痛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其实操作也很简单，就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哎，骨关节酸麻冷痛难受的，一变天就很难支撑的，疼得不行了，生活都受影响了，上楼也上不动了，早上起来僵硬的，蹲起起不来了，对吧？肩膀劳损的，腿也难受的，咱试一试啊，价格真是太合适了，市面上咱也都了解，就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些125啊185啊，对不对？那这个便宜的还得八九十一瓶呢，而我们99两瓶，每一瓶35克，尝试一下87996984。而跟大家说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张仲景他老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啊！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为了纪念孙思邈的这个对他的帮助，然后呢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 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

0: 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火胀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干啊？
1: 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听幸福味道，学健康搭配。我们今天会分享食疗妙招，饮食搭配以及外用的招，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让它这个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骨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的，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敷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呀，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儿，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10克，薏米10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交流治病养生的理念。好的，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把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35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您记得我们是团购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会给大家回话，1、2天、2、3天就送货上门了，我们会按照打电话的顺序来进行送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啊，对不对？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骨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两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长线价格，咱试试，最后2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播间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另外一半适合您的择偶要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公布个人信息。您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热线号码大家记好了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遇到有缘人，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那么遇到不合适的呀，我们也是理智的祝福彼此，不要产生任何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呢，这生活本不易，大家呢这产生矛盾冲突啊，真的犯不上点事儿，是不是啊？来，伙伴们，卫东呢逐步的接听各位电话了，大家记住了热线号码，现在可以拨打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那么在接电话之前呢，卫东还是要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看看大家最近又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和困惑。卫东你好，上周二的时候呢，我见了一个这个恋爱对象，刚看到对方的时候呢，他说呢他还不差啊，刚跟我见面给我买了奶茶还有鲜花，然后呢问我，我说哎呀咱俩真的是挺投机的，卫东说实话我挺喜欢他的。我说你看咱俩聊了这么久了，然后呢我一见你也挺喜欢的，你对我喜欢吗？对方说嗯也蛮不错哟。我说那我房子到期了，咱俩就在一块住呗，啊咱俩在一块住你看行不行，然后呢这个住一段时间之后你要觉得合适咱就结婚呗。我下车回家他也没给我完整的答复，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没看上我呀还是说有什么问题呀，也没吱声。你说没看上吧你就告诉我让我死心啊，我如果说没有缘分吧就忘了彼此，我今天给他发信息的他也不回复。卫东你说这样人我到底应不应该删了他呀？你咱讲话了挺大个鸭蛋儿，你说相中人家了非得跟人同居，你咱各方面太屌派了老妹啊，你不行啊，哎呀哎呀哼，不能这样啊。第一点吧，就是呢你再相中人家了，我不知道你是为了就是他跟你一起居住的生活帮你分担房租啊还是咋地呀、啊、你就直接提出来这个问题，你正常的人士哈大家都得反思一下，得思考一下，对不对？你说你清白的身子黄花大闺女啊，跟人家摸爬滚打的住了63招，完了之后感情不和了，人娶你还是不娶你，好说不好听的把你名节都给你毁了，你原来白的跟天山雪莲似的，是不是啊？哎，你说你现在黑的跟墨鱼汁似的，到时候你这个吧也不能怪他啊，任何理智人都得思考，能盲目的说搬到一块就搬到一块吗？轱辘来轱辘去的，那过家去呢，都成年人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吧，我倒没觉得他有问题，我是觉得你太唐突。小妹儿啊，哥告诉你一件事儿哈，就是男人他对于感情始终是喜欢踮起脚尖儿，努力的去争取，得到的他倍感珍惜。如果说你直接的扑他身上一个黄金大饼，他会觉得不是圈套就是陷阱。来吧，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第一位听友，我们看一下，1232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哎，你好，卫东老师。
0: 啊，您请讲。
1: 啊，我来征婚呢。
0: 啊，好的，多大年龄了，咱们？
1: 67。

0: 67岁了，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68米，
0: 嗯，体重呢？
1: 140左右。
0: 168，140左右。再说一说个人情况、婚姻状况、劳保
1: 我
0: 收
1: 是离
0: 入。
1: 异，离异多年，我无过错方，一直在外地定居，
0: 就一个
1: 工
0: 孩
1: 作，
0: 子，嗯。
1: 对，我这工资4000多，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我现在属于消防区，
0: 嗯，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我爱好的还算挺多的吧，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喜欢那个文学，
0: 啊，
1: 书法绘画，
0: 嗯，
1: 欣赏书法绘画，
0: 嗯，
1: 那个我自己那就很简单的简笔画，就是，
0: 啊。
1: 那个喜欢唱歌听音乐，
0: 我看您那个上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里发布完之后，有人就要跟您对接，完我就当时我给劝那位伯伯，我说呀，成功率啊在27.1%左右啊，我说我们这位女士吧不一定能相中你啊。完了，我们那位伯伯说，哎呀，我想告诉你，我也一般的男的我也不比他差。那您今天打来电话，我估计呢是如我所说哈，没成功啊。您想找
1: 不
0: 多
1: 是，
0: 大岁数呢？
1: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好像上次有
0: 不是
1: 点
0: 上
1: 的，
0: 次，是最近几天。咱别说了，再说大家知道是谁了啊！来，你说吧，那个想找多大岁数呢？
1: 我找64到73之间，
0: 年龄跨度还挺长远啊，3岁
1: 对，
0: 到这个6岁之间啊，小3岁、大6岁都行。然后呢，对方的身高啊、劳保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1: 身高1.73米以上吧，
0: 嗯。
1: 那个，就是，身心健康，热爱生活，收入呢比我多一些，那个希望，他有点文化素养，
0: 身高要
1: 因
0: 求1.73米以上就行啊，
1: 为，对，
0: 那还真不苛刻。
1: 我主要是看人品，就是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这是主要的。
0: 你看您说了，主要是有点这个文学艺术素养，是不是啊？
1: 那不是
0: 有点
1: 有
0: 这个
1: 点文化，
0: 鉴赏
1: 不
0: 力。
1: 是文学，有点文化素养，文化有点文化吧，就是应该，
0: 天天跟你聊聊这个国家大事儿啊，聊聊
1: 那
0: 这
1: 倒不
0: 个就
1: 是，
0: 是，那你说有点文化，你想怎么体现出他有文化啊？谈吐啊，
1: 就
0: 举止
1: 是
0: 啊？
1: 文化程度别太低了，就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你看你们这个年代，一般来说大学本科基本上很少，对不对？也基本上就是有点这个说话唠嗑能体现出来，要不然呢就是兴趣品味能看出来这个人有文化有修养啊。
1: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觉得人吧，就是工作环境、原生家庭塑造了一个人的形象，这个很不要啊，这个就是咋说，这说不那么完全，就是也希望能碰到吧，有缘人，可以这么说，
0: 那
1: 希
0: 我
1: 望他。
0: 们正在听节目的合适的男士啊，听明白了？哎，大家记住我们王女士尾号啊，4303，4303啊。行，有想对接的吗？
1: 看见问我再说一下，我希望他不吸烟，少酒，不养宠物，完了，就是离异无过错方跟我一样，这样呢，我是优先考虑。
0: 丧偶的不行吗？
1: 丧偶他有的时候因为住房的问题不太好办，
0: 那离异
1: 因
0: 的
1: 为
0: 就没住房问题了？丧
1: 离
0: 偶
1: 异
0: 的为
1: 他
0: 啥
1: 不。
0: 有住房问题？对方都没了，还有啥罗烂呢？
1: 不是，那你不知道，就是丧偶的他和前妻住过的房子，我很介意。
0: 你是说这个意思啊？
1: 对，就因为
0: 行。
1: 这个，所以我就考虑还是跟我一样，离异无过错方，这样我优先考虑。
0: 行，
1: 不，这个房
0: 那
1: 子
0: 如
1: 我
0: 果说
1: 就。
0: 人家就是说跟前妻住那房子，人都卖了呢，不光你介意，他也介意，一进那屋就哭。他后来也卖了，住新房子不行
1: 那
0: 吗？
1: 他新房可以，
0: 那行，那
1: 可以，
0: 行，那好了，再见了，
1: 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哎，大姨说了，就是说曾经感情结束了，不希望看到曾经的痕迹。你可不咋的，我们原来有一个老大爷，就是说老伴去世之后，都过去6年了。 完了之后呢，通过电台一对接，那个女性领到家之后。

0: 哄，完之后就给这女性翻看老伴年轻时候照片儿。啊，你说这就完就让那个现在的女朋友跟他一起思念老伴儿，那玩意儿都情敌呀，咱说呀，他能跟你一起思念吗？你让他看完之后，他心里咯楞咯楞的呀。还有的阿姨跟我学说，卫东，你说那个有一个老头跟我那个谈恋爱处对象，完让我看他老伴儿啊，我一瞅他老伴儿长得可不如我漂亮，身材都没我好，个儿也没我高，皮肤都没我嫩，还跟让我看他老伴儿照片，没我漂亮，没我漂亮，没我漂亮。这个人吧，他都是有嫉妒心的，是不是伙伴们？哎，来，卫东再继续接电话哈，热线号码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啊，火速拨打啊。这回有请的是李先生，四路线李先生，您好。收音机调小或关掉，现在跟您说话了，李先生，请讲。
1: 哎
0: 哎，您说。
1: 魏忠老师您好。
0: 您好，请讲。
1: 啊，我想对接一个1342。
0: 给谁对接？
1: 就是表妹。
0: 表妹。
1: 啊。
0: 表妹多大岁数？
1: 你们68岁。
0: 1342。1342，李女士的叔叔76岁了，身高178，体重140，退休工资4000以上，啊，尾号1342。你表妹68岁，是不是？
1: 对。
0: 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米60，
0: 啊，
1: 体重125斤。
0: 婚姻状况是？婚姻状况呢？
1: 离异的。
0: 啊，有几个孩子？
1: 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孩子，孩子这也是不用他管，都成家立业了哈。
1: 不管了，孩子成家立业了。
0: 他有退休工资吗？
1: 没有负担，有退休工资，3000左右。
0: 那您跟他唠一唠吧，反正76，六十几，你表妹68吧，64，68呀。
1: 对。
0: 啊，差8岁。那来给对接过去吧，
1: 行。
0: 下面有请，哎，三路线的孙女士，我怎么感觉昨天咱俩刚唠完呢？嗯。
2: 你好
0: 啊，
2: 昨天说有对接，没有对接啊，
0: 那没有，
2: 没跟我联系啊，
0: 啊，没联系拉倒呗，那没联系可能是，
2: 拉倒呗，
0: 那可能是他参加完节目之后说的，我找老伴儿，找老伴儿，找老伴儿，吃口饭，吃口饭，吃口饭，参加完节目就先吃晚饭了，那也背不住，有的老头啥的记性不好，听我节目听的小脸通红的，小鹿乱撞的，节目结束了他饿了，吃碗大碴粥，这都扒俩咸鸭蛋，忘找老伴儿事儿了，没事儿。那没有联系拉倒，啊，嗯。
2: 哎，我寻思重新再干啥？用啥？我挺急，我寻思最近吧，在家，多联系几趟，有合适的，我就想把带走了。
0: 你别老说带走，怪吓人的，给他领他出去旅游了啊！
2: 哎、
0: 那我给你录一下咱的信息啊。孙阿姨75、
2: 哎、
0: 退休工资3000以上，身高167，体重120。她的优点和特色呢是大勺一响，做菜菜香，做饭饭香。完了之后呢，屋子里边各方面给你收拾的那个光光亮亮，暖洋洋。她那个在哈尔滨住儿子房子，然后呢想找一个80岁以内的，个头高一点的，175左右的，老我工资4000、4500、5000、6000、7000，越高越好。然后性格的男士也开朗点。孙阿姨这呢在兴城也有房子，冬天的时候常年住在广州一个人了。哎，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2: 丧偶的。
0: 嗯，老伴去世多少年了？
2: 15、6年了。
0: 你看看。完，现在75，身体素质挺好，看看有没有，就是说，假如说73、45了，工资、劳保、收入还挺高的啊。关注一下孙女士，尾号6703，6703，6703啊、哦。嗯，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好了，谢谢。
0: 哎，别客气啊，再见。下一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嗯，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3: 给姑娘，给女儿征婚。
0: 多大年龄了，姑娘？
3: 40了。
0: 啊，行，86年的还是85年的？
3: 86的。
0: 嗯，40岁未婚，央企工作，这工作这不挺好吗？
3: 对。
0: 身高1米7，
3: 对对，
0: 体重呢140。啊、
3: 嗯，
0: 女孩这儿工资收入咋样？
3: 5000加。
0: 啊，也行，挺稳定的，五险呢、啥的金啥都有哈、啊。
3: 6险2金。
0: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
3: 45岁以下吧。
0: 嗯，短婚未育的可以吗？
3: 啊，条件好也可以。
0: 嗯，那个个人能力强的，能赚钱的，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哈。身高要求得多高个啊？
3: 身高得1米75以上吧。
0: 嗯，175以上的男士啊， 那个身材这儿别太发福了，标准范围左右的啊。哎，
3: 可以。
0: 你姑娘这个长相什么风格啊？
3: 嗯，长相就属于是
0: 挺端庄大气范的哈。
3: 对对对。
0: 嗯，孩子跟你们一块居住还是自己生活呢？
3: 跟我们在一起。
0: 嗯，平时这个女儿这儿周六日都能休息哈。
3: 对对对，周六周天都休息。
0: 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3: 看书。
0: 嗯。
3: 嗯，有时候。出去旅旅游。
0: 嗯
3: 嗯
0: 嗯，个人爱好啊，看看书啊，旅旅游啊，啊，这个都是他的这个个人爱好。反正就
3: 是
0: 说性格这儿吧，不像说
3: 挺随和的，
0: 多爱社交型的啊，挺稳稳当当的。
3: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刘先生家姑娘啊，男士这关注关注，45以内的未婚的，个头这咱定多少呢？1米76、77以上。
3: 可以，
0: 嗯，
3: 可以，
0: 75以上就行，也行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尾号呢？各位记住了啊，未婚女孩尾号5348，5348，5348啊，小个一两岁的也中啊。男士朋友们，关注关注，有对接的，
3: 有对接的，
0: 说尾号
3: 4912，4912，
0: 我看一眼啊，也好，等会儿44912。搜索一下，4912是王先生，这个也不在本地呀，哎，在长春，是说在部队上班那个吗？
3: 对对对对。
0: 哦，45岁，未婚，身高173，体重168，嗯，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
3: 不是1米7几吧？
0: 73。
3: 哦。
0: 嗯嗯嗯。
3: 那行，先对接吧。
0: 行，那我把号码给您啊。
3: 哎，好，谢谢。
0: 在这个四平，再
3: 见，梅老师。
0: 嗯，在四平这儿好像是。嗯，来，4912给对接一下。下一位朋友做好准备，四路线的赵女士，你好。
4: 喂，那个魏东你好，还得麻烦你
0: 啊。啊哈哈，没人对，最近确实没人跟你对接了。
4: 没有。
0: 嗯，没有，这该咋是咋的。嗯，
4: 我老我盯着来麻烦你，都不好意思了都。
0: 啊，那个赵女士53岁，身高1米5，体重130，工资收入2000，想找一个60岁以内的，工资收入3000左右都行。男士这个头呢，1米65以上啊。
4: 嗯。
0: 工资收入范围3000-4000左右，3500以上，有稳定收入，然后那个，重情重义呗，俩人合适的哈。
4: 嗯，
0: 他是单身一个人，离婚的，没有子女。嗯
4: 嗯，
0: 如果说也有单身的，或者你有子女都不怕，他也可以跟你在一块过日子。
4: 嗯，
0: 他的尾号4634，现在干啥工作？当保洁呢。啊，
4: 嗯，
0: 反正现在年轻，干点就干点呗。咱没有退休金啥的，是不是？
4: 没有没有。
0: 嗯，没有退休金。他尾号4634，你还住你哥哥嫂子家呀？
4: 对呀。
0: 那你这嫂子可真是好样的，要一般的小姑子天天在这打扰的话，这家伙给你这甩两回脸子都待不了。
4: 嗯，还行，挺好的。
0: 啊，嗯，行，他尾号4634。你嫂子家在道里还是南岗啊？
4: 在道外，就是港务局那儿。
0: 啊，港务局那儿住。
4: 嗯，
0: 那你上班是在那个厢房还是道外呀？
4: 在厢房，天天坐车。
0: 啊，天天坐车。嗯，
4: 嗯，
0: 行，4634，4634，你没有想对接的？
4: 没有。
0: 嗯，要我说你呀，实在不行就是找一个就是各方面条件的哈，咱们这个哥哥大款就嫁了得了。你还是不一天天还不攀龙附凤的，还挺根本个人。你咱有的哥哥一年就是家里边有地儿啥的哈，挣个5-6万啥，你就当农场主夫人不挺好吗？赵姐还不愿意去，好几个呢。你到那不用你干活，你说你当保洁吧，你收拾屋子，1楼、2楼、3楼各方面楼层分配好，一天天小拖布一轮，夸夸给自己整的肩膀子也挺疼。那你到他家了，给他做3顿6饭的啊，杂物里对个小镜，刷个手机，那农村有 WiFi 连着，夸夸上网看看短剧，吃香喝辣不挺好吗？咱赵姐呀，啊，
4: 嗯，
0: 反正你不适应不了农村生活，是不是啊？
4: 不是有钱的也看不上我呀。
0: 哎呀，你长得丢秋的，多漂亮啊，姐姐呀。真是，那你不自信呢？啊，
4: 嗯，有钱的，有钱的人也看不上我。
0: 那咱说了哈，年收入4-5万也不是说什么豪门，对不对？4-5万，他年收入4-5万左右，完了你这一个月工资你就不用上班了，你俩也够吃够喝够用的，那不也行吗？ 反正你这一直来挺固守自己本色，想找个城市。

0: 的知心爱人哈、
1: 嗯，
0: 哦，
1: 就是郊区的也可以。
0: 郊区的也可以，就有的那种就是农村的那个大哥打好几次电话说：“哎呀，我就想找个老伴儿啊，我就想找个知心的太太呀，也急得我呀，就跟热锅上的蚂蚁又窜又跳的上火呀。完了之后呢，我也没敢把你给往他们推荐呢，我怕你适应不了农村生活啊。你户口是城市的，是不是？
1: 对，
0: 小的时候没在农村生活过，经历过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那够呛，到农村这各方面，冬天上厕所啥得费劲啊。那行，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好嘞，拜拜。
0: 啊。哎，拜拜了，再见了。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钙质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很多人呢只补钙，但是呢护不住软骨；只补氨糖，撑不起骨骼。氨糖软骨塑钙一盒搞定啊，朋友们，咱们的软骨的修复啊，再加上关节的润滑呀，再加上呢强骨补钙呀，三重需求，科学配比，全家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补呢？朋友们，氨糖啊，它是呢咱关节软骨的修复原料，刺激了软骨细胞的再生，减少磨损，延缓关节老化。软骨素呢，它称为是关节的润滑油，锁住水分，缓冲压力，减轻摩擦与疼痛。钙呢，它是骨骼啊，它是钢筋水泥啊，提升骨密度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的。所以说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氨糖呢好吸收，软骨素呢护住关节，钙质呢强化骨骼，达到了1+1+1大于3。朋友们，咱那么中老年朋友啊，关节蜕变了，骨量下降了，僵硬了，上下楼吃力了，还有很多年轻的时候体力劳动过大了，或者现在有些朋友呢为了运动健身呢，每天呢这跑步啊走步过多了，容易劳损了，您一定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但是现在市面当中选择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吃啥样的好啊，选啥样的踏实啊，不少朋友也迷惑了，因为你不论是网上啊、广播呀、电视啊，这各个的氨糖呢上千种上百种。但是卫东告诉你，咱选择康度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有蓝帽认证，这个呢是安全可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 14.0 颗，含钙呢 8.2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1 颗，这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4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7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呢给您60片，6720片啊，就是一天吃2片的话，您至少能吃7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3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呢4-5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呢1+1+1大于3的这样的补益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朋友们，您不要幻想着说我吃1个月2个月，它不是药，您懂吗？它是你日积月累的，就是说慢慢的滋养你的筋骨关节。给自己买一瓶，让自己的关节少受罪，骨骼更加硬朗。别等啊，骨头脆弱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呢为时已晚，现在入手，早吃早补早轻松，行动起来就现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 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

0: 咱这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您呢可以直接吃，饭前饭后无所谓啊。但是呢，你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吃，哎呦，你的小关节啊，你的小骨头、小胯胯轴啊、小膝盖呀、各方面呢，它就是有着养分给您不断的滋养。我没说吗？这钙呀是骨骼钢筋混凝土的搭建，是不是？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咱们关节的润滑油一样，这个关节软骨啊需要氨糖，哎，这一味到位。补齐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哎，尤其是天越来越暖了，大家行动也多了，趁这个时节当中呢，好好给它吃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夏天的时候啊，出汗多，钙流失也严峻，所以说呢，往常你可以忽略点，这几个月时间大家呢又是闷呢，又是这个各方面啥的，一定要把这氨糖啊给它吃上啊，养护咱筋骨关节，补充营养的关键时刻，400-390-0139，400-390-0139。来，咱有请下一位三路线的听友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魏江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给我那个外甥征婚，他今年36周岁、
0: 哎、啊，未婚男孩36，
1: 身高1.77米，
0: 嗯，
1: 体重大约在140左右吧，反正体的挺壮的，肌肉块型的。
0: 哎呀，那是非常标准的型男类型啊。 小伙干啥工作的？
1: 他是一个技术活，他大专毕业。
0: 哦，收入咋样？
1: 搞技术，5000多块钱吧。
0: 那不挺好的吗？国企工作稳定。然后那个有没有自己独立住房，代步车啥的，各方面的配置啥的，准备准备。
1: 他没有车，他有住房，自己单独在平房住，家是在消防住，他在那儿有买个房子。
0: 那他是上班在平房区吗？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上班近呢，这样呢节省成本了。你咱讲话了，他住平房，在上班在平房，骑一个共享单车都能上班，夏天。
1: 嗯，他不是，他骑一个，他不喜欢，他喜欢。就是运动那个骑行和那个摩托车赛车
0: 啊，他有骑摩托车啥的
1: 啊？啊，骑那个高级摩托车。
0: 哎呀，那高级
1: 摩托车还贵。
0: 那可不呗，我可知道，那有的高级摩托车也10几万呢啊，各方面也不便宜，而且那加一缸子油呜呜哒哒的，没跑多远儿，家是也挺费钱儿。那这个小伙这个自己独居在平房区有房子啊，喜欢音乐。那还也喜欢什么呢？
1: 也画，他也喜欢画画，画画他字没学过，也挺好。
0: 嗯，
1: 喜欢欣赏音乐，他小时候学过钢琴，
0: 现在还得会弹吧？
1: 现在他不愿意弹了，就欣赏就是骑行啊，自行车骑，摩托车骑，愿意骑车。
0: 嗯，那看来还是属于那种就是愿意挑战型的男孩，你看着没有？这男孩，本身还有技术，他父母都有退休金吧？
1: 他没有母亲，去世了。有父亲有退休金。
0: 嗯，那他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大约28以上到34周岁以下，他不希望比他大的。喜欢胖溜溜的，不喜欢瘦的没肉的。
0: 啊，女孩这略微这丰满一点没事儿啊，然后有份工作的哈，女孩是
1: 开朗的，
0: 开朗的，
1: 女孩有份工作去就。没有什么要求，就身高1.6米左右，有多一点这个无所谓，他只要喜欢能开朗一些。
0: 可以，我觉得男孩人家就是
1: 少的，
0: 那个要求啥的不苛刻。行。还有啥吗？你关于这个男孩还有啥补充的？
1: 他的优点也就看那些嘛，挺内向的。他以前处过朋友，就是因为事儿多，老是事儿黄了。
0: 反正有的女孩吧，就是说仰仗着咱讲话的，仰仗着自己，就是那个是那个纤纤弱弱的女孩，有几分姿色，确实有点这个狂傲了。
1: 矫情啊，她不喜欢矫情。
0: 你这个现在吧，说实话，人家里边都是独生子女，你呢是在爸妈的掌心中捧在的掌上明珠，那别人家孩子何尝不是说在父母的羽翼护住之下那个茁壮长大的呢？都是那个心尖尖上眼窝窝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儿， 所以说相处过程当中，哎，为啥有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呢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一个是啥呢，有情商有智商包容性强，那有些人呢你看各方面全都挺好，但是谁跟他处两天呢就赶紧的离他远远的啊，脾气暴躁，骨子里边带着一股戾气，咄咄逼人啊，你这样的你不光说对家人呐、亲人呐，那可有张张了，耗子扛枪窝里横，你对外人呢那家是所有的礼貌谦卑都来了啊，又恭敬又卑微的，是不是啊？嗯，行，我觉得你外甥这儿吧，个人条件挺好的，稳稳当当的小伙儿，身材呀、长相也不错，还爱运动。以前给他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1: 没有，头一次。
0: 那行，我们女孩这关注关注。
1: 今天跟他商量的、
0: 哦、啊，
1: 今天是跟他商量好的。
0: 嗯，
1: 我说你该找对象，因为他没有母亲嘛，我帮你张罗张罗。
0: 我说一下尾号啊，5349，5349。大家关注关注，这是李女士的外甥，5349，5349啊，女孩这儿28到34之间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吧。身高身材很标准，177-140斤，国企的。再见了，李女士。
1: 哎，好，再见，谢谢。
0: 哎，我再说一遍尾号啊，5349，5349，5349。
2: 一万万句对不起，离开你是。
0: 嗯，我们有些人呢在生活当中哈，就是呢性格方面总是觉得哎我就这样我改不了，我就遇到一个说能够那个无限的包容我的爱我的呵护我的朋友们，能不能遇到呢？能，他会包容你一阵子一段，而不是说一辈子。就当有一天他厌了烦了，突然呢在你方边断崖式的分手，那个时候啊你内心当中真是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了。就是那个人与人之间相处吧，不是说对方啥都听你的就是爱你了，俩人呢有商有量的，你正所谓举案还得齐眉呢，相濡还得以沫呢，是不是啊？都得互相的有来有往的，彼此尊重啊。你任何高压式的爱情吧，他能承担一段时间，时间长了那都是事儿，他埋下了一个伏笔。嗯，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位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杨先生对不对？
3: 哎，你好，
0: 哎，跟我交流过吗？
3: 没有
0: 啊，第一次打电话。您多大年龄了？
3: 64。
0: 嗯，身高175的杨先生64了，体重127斤。目前在沈阳居住生活啊。
3: 对对对。
0: 您家在沈阳哪儿啊？
3: 铁西。
0: 铁西区的。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结婚了，在外地。
0: 也是女儿吗？
3: 啊，男孩。
0: 哦。那个，那你儿子外地离你很远呢？
3: 啊，来北京。
0: 啊，在北京呢。你在铁西区住房条件咋样？
3: 啊，就是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啊、
3: 嗯。
0: 那个就是高层电梯的还是多层走步梯的那种？
3: 老房子
0: 啊，
3: 那个老房子。
0: 嗯。
3: 步梯的5层。
0: 咱退休工资能开多少钱？
3: 3800。
0: 3800呀。平时自己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3: 爱唱歌
0: 啊，
3: 爱做美食，
0: 一哈、
3: 啊、我自己做爱做饭。
0: 你比较擅长的这个菜系都有啥呀？我们跟你学习学习，你说两道我们听听。
3: 谈不上什么菜系，但是我原来食堂厨师，你说溜炒烹炸、炝拌烩、东北菜、溜溜段、锅包肉这些，和水煮鱼、水煮肉片这些过油的菜我都会吧。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也就是说商业口味的菜系，那在你这手拿把掐啊。是不是啊？
3: 家常菜，咱们就家常菜。
0: 那挺好。那我们这位就是杨先生，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3: 10多年了。
0: 啊，那现在想找寻另外一半，得多大岁数的女士合适呢？
3: 相仿的呗，岁数相仿的。
0: 就是跟你同龄的也行，63岁的，或者说是最小和最
3: 大。
0: 啊？
3: 大点也行，主要看眼缘。
0: 最小到多大岁数呢？
3: 小的57、8也行，人愿意眼睛咱这看的，对不？
0: 你这各方面状态咋样？
3: 没毛病，我还上班呢，现在。
0: 啊，你这状态还挺好的，看挺。你现在上班还干点啥活啊？
3: 我就给人做饭，原来我不是搁食堂做饭，现在给人做饭。
0: 给人做饭是小餐馆啊，还是啥呀？
3: 做饭就是食堂，单位食堂，
0: 啊，
3: 3人。
0: 那你这给人做饭，这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
3: 做一顿饭就9点去12点下班
0: 了。明白了啊，那2-3千块钱？
3: 2500。
0: 行， 一顿饭对于你来说也不累，是不是啊？
3: 对，就撒点活就完事儿、
0: 女士，这儿咱们朋友们关注一下啊，64岁以下的或者是年龄相仿的都行，要求女士这儿呢身体健康啊。你喜欢什么样性格的女士啊？
3: 嗯，反正这个温柔点呗，女的。
0: 嗯，温柔大方一些的啊。
3: 嗯
0: 我们杨先生尾号呢5429，大家关注关注杨先生啊，5429，第一次参加咱节目，他家在沈阳铁西的。如果说咱有沈阳的女士，关注关注。哎，要是有周边的或者说是外地的愿意跟你在一块生活的，可以吗？比如说大连的呀，长春的呀，哈尔滨的呀，也是能去你那边生活的，可以吗？
3: 也行，人愿意来呀，关键异地恋，我老听你这节目，异地恋那
0: 难度太大哈、
3: 啊，
0: 有点霸进、啊、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对。
0: 行，那再见了，杨先生，尽量咱在沈阳安排啊，再见。
3: 啊，好嘞，
0: 哎，别客气，杨先生尾号呢5429，大家关注关注，了解了解。来自辽宁的，64岁，辽宁沈阳市铁西区的，身高175，体重127斤啊，身材还挺好。那个退休工资3800，干个就是给人做个一顿伙食饭，一个月还能开2500，这不挺好的吗？不是不下一位朋友，二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4: 魏登您好，辛苦了
0: 啊！你好，请讲。
4: 我征婚，年龄73岁，身高1.59米，体重110，
0: 那个婚姻状况是？
4: 是离异。
0: 按照你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应该说挺好找的呀。我觉得你上次发布完之后，有不少人也是要了你的电话了，也有打电话的，对不对？
4: 有，就是不太合适。
0: 哦、
4: 还有的，是别的区域的，我想找咱们哈尔滨市里的。
0: 哦，就是还是说找这个本市的吧。哈、您家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4: 在南岗区。
0: 啊、在南岗区，住房条件咋样？
4: 还可以。
0: 嗯，几楼啊？
4: 是六楼，
0: 是顶层吗？
4: 不是，
0: 带电梯的，不带电梯吧？
4: 不带电梯。
0: 呀，那你这73岁了，上楼下楼的这个各方面啥的。
4: 我房子出租了，现在和女儿在一起，她就不愿意让我爬楼。
0: 那可不呗，要是我妈的话，我也不愿意爬楼啊。拎点东西，买点东西，可霸劲喽啊！你也73了，不像37呀、啊。你37现在比较年轻的，各方面都费劲呢。那六层楼不像2-3层楼，哎，我累了，到家了。你这走一半的歇一气儿，走一半歇一气儿，天天多遭罪啊！啊，
4: 是的，喜欢和魏东交流，说话很幽默呢。
0: 那我们张女士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4: 79之内的，80要条件好也行。
0: 那关键你得看身体素质啊。
4: 对，看身体素质。
0: 你不能走能撂的吗？
4: 啊，我没有三高，还可以。
0: 啊，对方这是一个能走能撂的哈。生活也能自理的，完了之后呢，可以关注一下张女士。张女士退休工资3000以上，159、110斤，看来生活挺自律，也不胖也不瘦。您那个个人那个状态呀、长相方面啥的，现在看着咋样？是不是也还行？挺年轻的，瞅着。
4: 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
0: 那你看啊，他的尾号5705啊，就是男士的工资收入的啥范围？
4: 3500。以上最好是左右也行。
0: 3500以上的，大家关注关注、啊，5705啊，有想对接的吗？你这儿没有哈？
4: 没有。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4: 好的，魏东，祝你好人生平安。
0: 好嘞，谢谢啊，咱们大家都快乐生活。张女士尾号5705，尾号5705，73，退休工资3000以上，身高159，体重110，尾号5705。四线的这位朋友。这位是王先生吗？您好，王先生在不在啊？电话停电了哈，那咱有请三路线听友。三路线的是王女士吧？您好。
5: 哎，您好，魏总。
0: 哎，您请讲。
5: 嗯，我给我女儿征婚。
0: 啊，我听出来了，你也是沈阳的姑娘，在沈阳是不是？
5: 哎，对。
0: 咱俩第一次通话吗？
5: 第一次。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5: 37。
0: 呀，这37岁了，个头多少啊？
5: 180。
0: 我听导播给我写错了呢，你家小妹儿咋这么高个儿啊？这大高个儿，他是什么呢？就是搞体育项目的吗？
5: 不是
0: 啊，
5: 以前业余爱好就打那个篮球
0: 啊，打篮球。现在做什么工作？
5: 那个证券
0: 啊，证券。180，135斤，身材还好。他平时爱运动啊？ 打篮球。
5: 后边参加工作以后也没多少时间了。
0: 嗯，女儿这什么文化程度？
5: 本科。
0: 本科学历，搞证券方面的。
5: 嗯，
0: 然后呢，那个工资收入咋样？
5: 嗯，7000多吧。
0: 啊，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我猜呀。
5: 对对。对
0: 啊，你们老两口都退休了。
5: 嗯。
0: 都有退休金。
5: 嗯。
0: 嗯，孩子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

0: 嗯，现在是在一块儿，
1: 啊，
0: 我
1: 我
0: 们
1: 看
0: 各
1: 沈
0: 有
1: 阳这
0: 房
1: 不
0: 子。
1: 也有房子吗？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有，
1: 我们这位呢，王女士第一次跟我通话，她家姑娘个儿高哈，37岁，身高180，体重135，身材还挺好，赶运动员了。咱讲话了，改模特了啊！长相方面是不是也挺好的？
0: 挺阳光的，开
1: 挺
0: 朗
1: 阳
0: 的，
1: 光开朗、漂亮的。男士这多高个呢？要求1米8以上就行，有稳
0: 对，
1: 定工作
0: 180就
1: 收入
0: 行，
1: 的，对不对？
0: 至少
1: 哎，
0: 一边高就
1: 最
0: 行。
1: 大岁数到多大岁数以内？
0: 大5岁，小1、2岁也行。
1: 行，就必须是单身未婚的哈，
0: 要是那什么
1: 优
0: 没
1: 秀的
0: 孩子
1: 短
0: 的
1: 婚
0: 也
1: 未育的
0: 行，
1: 也行。
0: 对对对，
1: 啊，
0: 也行，
1: 因为咱家孩子吧个儿高，所以说他这个找对象嘛，无形当中就把这个个头这筛选了，大概是80%左右的人，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有的可能咱愿意，男士还觉得有点危机意识呢。啊，来吧，大家关注关注哈，人我们这位王女士姑娘的工作稳定，证券行业的，月收入
0: 对，
1: 7000以上，五险啥的都有吗？
0: 都有，
1: 你看看。男士这儿呢，个子高越高越好啊，多高我们都不畏惧，因为女孩1米8打底儿，男士这身高只要1米8以上就行。42
0: 对，别
1: 岁以
0: 太高，
1: 下的未婚的、短婚未育的、身材标准类型的，关注一
0: 是，
1: 下3770。您家姑娘在沈阳哪个区域啊？
0: 我们是在皇姑区，
1: 啊，姑娘呢？
0: 他也跟我们在一起，他那房子是搁和平区，
1: 啊，她上班在哪个区啊？
0: 铁西区，
1: 啊。他会不会开车呀？上班下班的？
0: 不会开，你叫他买车，他也不爱开，他
1: 是
0: 就是
1: 吧？
0: 地铁方便，
1: 行，那我们来关注一下3770啊，180的那个证券女孩，再见了，王女士。
0: 好，谢谢啊。
1: 哎，我再说一下哈，王女士家的姑娘呢是属于证券行业的，这女孩37岁呀，个子高啊，180，135斤啊，尾号3770，3770。3770啊，尾号3770，3770。下面有请的是2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
2: 那
1: 先
2: 个
1: 生。
2: 叫 BJ 一个4634，
1: 张先生多大岁数啊？
2: 56，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140，
1: 身
2: 身高五
1: 高，
2: 六，
1: 身
2: 身高
1: 高。
2: 我要对接，我要对接。
1: 你对接我得问问呢，那么不能说谁摇号都给呀？你再看合不合适啊？得审核呀。
2: 身高1米66，
1: 54岁干啥工作的？
2: 就是物业吧，
1: 你这是犹豫不决的，这我们都够
2: 私
1: 呛。
2: 企，
1: 什么？
2: 私企，
1: 私企打工，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啊？
2: 3.5吗？他不说3.5左右吗？
1: 然后呢，那个有住房，
2: 对，
1: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啊？
2: 到外，
1: 在刀外
2: 就
1: 区
2: 是
1: 居住。
2: 跟他在一起，跟他挨着，
1: 什么？
2: 挨着，
1: 我问啥您说啥就行啊！你声还贼小，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然后拒绝你，你可别生气啊！来把4634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4路线听友，您好，4路线的是朱女士吗？您好，朱女士在不在？这个给儿子想报名参加的39岁，这个啊，朱女士的儿子39岁，身高172，体重150，这是来自沈阳的啊，也是来自沈阳的哈，39岁，这未婚男孩啊，性格呢比较腼腆老实啊，大专学历，哎，这个工资收入4000左右，有房有车，然后呢想找一个40岁以下的未婚的在沈阳工作的女孩。他家儿子是属于啥呢？就是媒体行业的，报社上班的，是不是啊？4000左右的收入，尾号呢6450，这是朱女士家的儿子啊，尾号6450。小伙子，我看身高172，行，39岁，87年的呗，老实本分。这个40岁以下的，比他大1岁半岁的都行。这有合适的女孩呢，大家就关注。

0: 大哥哈，走路，看那个岁数吧，大概是能有个58、9岁左右吧，拎着一个1升左右的那个可乐，咱不说哪个品牌的了啊。你说那个可乐里边那家是碳酸拉撒的重糖，完了之后呢你喝的夸夸的喝着，我说这能行吗啊。我们小区那个保安，我说你喝这太甜了，因为每次一进门一出门的时候他都是不同品牌的碳酸饮料，我说你的骨质方面不要了啊，我说你喝点茶水，不愿意喝茶水，完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那个如果说不愿意喝茶水的话，或者说不愿意喝咖啡呀、可乐啥的哈，你可乐的甜，我说你喝点啥，你要重甜味口味或者是有点滋味啥的，你喝点那个梨膏啊。我就给他推荐我在节目当中那个就是安徽砀山梨膏，朋友们，我那个砀山梨膏特别特别好，就尤其盛夏时节的时候你崴出2勺给他调匀了，因为它里边呢不加一滴水，不放一粒糖，既滋润的咱们脏腑了，完了之后呢对于这个肺呀、咽呐、咽部啊、呼吸道系统啊，它也很好的帮助啊，很丝滑很清亮。你关注关注我这个砀山梨膏呗，朋友们，大家买一点你尝试尝试。在这个时节当中，我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就经常感觉到咽部有异物感，咽炎又发作了，又咳的又喘的，尤其是大家呢总是觉得啊这个整个的咽部不舒适的。其实呢在我们中华养生文化的长河当中啊，总有一些好物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沉淀，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灵秀。我说的是什么呢？安徽砀山梨膏，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么它呢是源自于世界梨都砀山的馈赠，始于唐朝宫廷的御用良方，历经了古法匠心熬制，无添加，纯本味，一勺入喉，清润润的肺，滋润着身心，是老少皆宜、四季常备的天然养生珍品。那么砀山呢是地处于安徽最北端，黄河故道穿境而过，沙质土壤松软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孕育了闻名遐迩的砀山苏梨。那么这种梨呢，它的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明清的时候，砀山苏梨便是专属贡梨，皮儿薄肉嫩，脆嫩多汁儿，而且呢甘甜没有渣子，富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茶素等多酚类的物质，自古就被誉为百果之宗，天然矿泉水。《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梨品甚多，俱为上品，可治百病，生食清六腑之热，熟食滋五脏之阴，为梨膏的诞生奠定了天然的养生根基。那么砀山梨膏的传奇呢，始于千年之前的唐朝。相传唐玄宗曾经患顽疾，口干舌燥，心热气促，百药无效，幸得道士以砀山苏梨配以中药秘制成膏，服用后痊愈，玄宗大喜，赐名贡苏梨。那么砀山梨膏啊，它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和选定，可以说这款梨膏历经了宋元明清，技艺代代相传，如今呢更是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砀山文化的鲜活载体。那么这个时节当中啊，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呢咽部不适的，是不是甚至是总觉得自己齁巴的，那想喝点润一润的，您就选择砀山苏梨啊，砀山梨膏。咱们这个呢经过了9炼9滤古法，不添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就靠纯的梨本身的那种汁儿浓缩十几个小时，柴火慢熬，那么梨汁呢在锅中慢慢的浓缩了，变成什么呢？鲜香四溢、氤氲状态的这种梨膏。它这个整个通体颜色就像琥珀的颜色一样浓稠挂壁，一拉成丝儿，16到20颗优质的苏梨才能熬出一瓶砀山的梨膏，所以说每一勺啊都是梨的精华浓缩。那么咱们今天呢这款砀山梨膏给大家来进行选团，大家也都知道这市面上的梨膏品类繁多，品质呢参差不齐，不少呢以次充好的，而我们这个呢直接跟厂家的原产地来进行沟通。朋友们，一瓶砀山梨膏200克的话都得45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瓶装的260克的，260克一瓶，你说说45块钱一瓶，那五瓶呢啊就是200多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5瓶砀山梨膏，每瓶的260克的，如果说今天收到这个听到节目的129元一套组，给您呢快递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
1: 朋友们，这个砀山藜膏啊，我跟你说哈，它这个精选的安徽砀山的那个酥藜天然。

0: 健康纯粹滋养，就让这勺呢流淌千年的梨香温润你的四季，守护你的身体健康，一口润心，四季安康。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129块钱一套组，正好是一整箱，五瓶的话，说实话够大家喝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有那种给孩子上学带水的，你早上起来就拿温水啊给他调匀了，冲一罐这个梨膏给他带着，一勺就够。然后呢有朋友不爱喝水的，对不对，您呢就给他喝上。那这个梨膏啊，就是不仅说呢在秋冬季节适合，夏季炎炎的时候，哎，感觉呢就是生津解渴的时候，您就给它喝上啊。清热降火，滋润肺腑，远离那种烦躁和不安。129块钱给大家带来5罐，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网上就有这款梨膏，一罐200克的还得45呢。咱们今天的260克的和每一罐呢在25.8。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赶紧用起来吧。朋友们，咱这个梨膏你就是自己喝也好，送给朋友也罢，一点都不让您掉面子啊，真的是安徽砀山的有地理性标志。我们节目的核心原则是啥呢，咱不售假货，您懂我意思吗，哎，而且呢厂家地址我们是专门每年呢有这个就是溯源团队啊。预定电话大家打吧，400-390-0139，这个180块钱的砀山梨膏够大家喝半年了，朋友们。下面有请的，那不比你喝碳酸饮料强啊，是不是很滋润啊。下面有请的是杨先生，来，三路线的杨先生你好。
1: 好，卫东老师晚上好，我给我姐找老伴儿。
0: 你自己问题解决了
1: 啊？没有呢，我
0: 行，我们杨先生以前给自己发布过信息哈，您姐姐多大岁数了？
1: 69岁
0: 啊。69岁是咱亲姐姐呀，还是说亲属家的？
1: 亲姐姐，
0: 你家兄弟姐妹一共几个呀？
1: 3个。
0: 啊，你是老二还是老三？
1: 啊，对对对，老二。
0: 那你下边是弟弟还是妹妹呀？
1: 啊，弟弟。
0: 啊，就一个姐姐，完了之后下面还有个弟弟。69岁的姐姐，身高160，体重110哈。
1: 哎，
0: 我发现你们家兄弟姐妹都是苗条型的，谁都不胖啊。
1: 身体好。
0: 退休工资3500。他几个孩子，子女证？
1: 一个孩子。
0: 啊，就一个儿子吗？
1: 啊，对，一个儿子，条件特好。
0: 啊，那他现在自己独立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在厢房。
0: 啊，厢房区。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1: 会做饭。
0: 嗯。
1: 哎呀，那做饭可好吃了。那男士碰见了那香腐吧。
0: 哦，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72岁以下的。
0: 72以内的就行。对方的这个身高还有劳保收入啥的呢？
1: 身高差不多，就是劳保高一点，完了身体好。
0: 劳保高一点的，身体素质好的，是不是？
1: 哎，对。
0: 男士的身高这儿呢就是1.7米左右。劳保呢就是4000以上、
1: 哎、
0: 行不行？
1: 行。
0: 我们杨先生这尾号呢2619，他是亲姐姐啊、哦、哎，尾号呢2619。杨女士呢69，工资3500左右，这个身高160，体重110啊，家务这一块呢是顶呱呱，做饭呢很好吃哈，爱生活。嗯、
1: 啊
0: 性格方面也挺开朗，对不对？
1: 哎，对，知道个照顾人。
0: 就一个孩子，人家子女这生活条件也相当不错了啊。尾号是2619、
1: 嗯、
0: 有想给姐姐对接的吗？
1: 没有没有。
0: 那行，再见了我们杨先生。
1: 谢谢了。
0: 哎，好嘞，杨先生再见。四路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2: 哎，你好魏东。
0: 张先生要对接是吧？
2: 我要给儿子对接一下那个3770沈阳那个。
0: 3770
2: 正正那个。
0: 那个女孩个头高啊，1.8米呀。
2: 我家儿子也1.8米。
0: 那行，你家儿子干啥工作来的？
2: 在市区搞机械设计的，本科毕业。
0: 啊，身高多少？1.8米。体重呢？
2: 体重接近150。
0: 那体重还挺标准，也是未婚呐。
2: 对。
0: 今年多大了？
2: 四十，八六的。
0: 八六的行，那个收入咋样？
2: 一个月5000多点。
0: 有房有车啥的吗？
2: 有房没车。
0: 啊啊！现在自己独居还跟你们在一块儿啊？
2: 现在跟我们在一块儿呢。
0: 啊，自己也有房子，那房贷啥的有压力吗？
2: 没有。
0: 啊，没有房贷啥的。那行。
2: 没有任何贷款。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2: 哎，对，
0: 他家也就这一个姑娘，那你唠唠啊、哦，哎，
2: 好，
0: 来，咱给对接过去，那个3770给对接过去，你耐心等一下啊、哦，导播一会儿告诉你号啊、哦，嗯，
2: 好。
0: 3770给他对接过去吧。下一位二路线听友杨女士，您好，杨女士。
3: 喂。
0: 请讲。嗯。
3: 我对接5491。
0: 5491啊，我看看啊。嗯，没看到这个人啊，哪天的？啊，这儿呢，朱女士的外甥是吗？
3: 好像是5月份发布的。
0: 你给谁对接吧？
3: 给我外甥女儿。
0: 那差不多啊，5月21号来的啊。那个朱女士的外甥呢，39，你外甥女儿多大？
3: 37。
0: 行，干啥工作的？
3: 销售。
0: 嗯，身高体重咋样？
3: 1.60米。
0: 也是未婚的。
3: 未婚呢？
0: 嗯，
3: 他这个是未婚吗？
0: 未婚的小伙子，身高173，体重140。
3: 嗯，
0: 然后呢也是未婚的。嗯，
3: 他是什么学历？
0: 学历这好像不是说特别高，大专左右吧。
3: 哦，
0: 我感觉这儿啊。嗯，
3: 哦，
0: 你外甥女收入一个收入多少啊？
3: 在什么地方上班？就是
0: 应该是江北吧，我记不住了，因为五月份到现在好长时间了。你可以到时候问问看合不合适。你外甥女收入咋样？
3: 4000来块钱。
0: 反正那个小伙子吧，3000多，也将近4000，他是五险一金都有啊。
3: 哦，
0: 嗯，也有房。你了解了解吧。
3: 哦，
0: 我把那号码给你。
3: 哎，
0: 行不行？
3: 好。
0: 嗯，来，我把这个5491，5491给他对接过去，5491。
3: 谢谢领
0: 导。5491给对接一下，来，我再请下一个朋友啊。你先别挂电话，给你对接呢。三路线听友，曲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4: 我给我外甥女征婚。
0: 你发布过吧，给外甥女儿？啊，
4: 一直也没一直在电台的，就是在接电话是那个什么吧，从来也没说过。我天天听你这广播
0: 啊。你没发布
4: 过
0: 是吗？
4: 我没发布过
0: 啊。那行，
4: 头一次
0: 来吧。
4: 哎，
0: 你外甥女67呀？
4: 67。
0: 那你是辈分大呀，还是说您年龄也不小了？多大岁数啊您呢？
4: 我比他大10岁，因为我这是我大姐的孩子。
0: 那你昨天不还来了的吗？
4: 没有，没有来，没有来。
0: 我看一下，3256。
4: 昨天没来，这今天我刚留他的电话。
0: 啊，今天第一次来，你留他电话？
4: 第一次来。啊，对，留他电话。我过两天我要去旅游去，我怕我不在家。
0: 你的啊，我感觉我跟你这声音很熟悉，感觉咱俩唠个嗑。来吧，67岁，退休工资3500，身高1.6米，体重100斤，
4: 3500左右。
0: 那个想找啥样类型的？多大岁数范围的？
4: 岁数就是上下别超过3岁吧。人小的不能干，那就是岁数别超过大5岁就行。
0: 啊，72以下的。完了之后呢，到这个64-65之间的都行。外甥女是离异的还是啥？
4: 丧偶。
0: 啊，
4: 她
0: 几个孩子？
4: 一个孩子结婚了，一个儿子结婚了。
0: 自己独居目前哈。
4: 他独居，他就是为什么要读，为什么要找呢？他就自己住吧，害怕。
0: 你看，
4: 就是，
0: 你那天就是说的这方面，肯定是您，但是不是这个手机号。嗯，
4: 哎，
0: 你给我打过电话，你忘了？你跟我说为啥找老伴，就是自己住害怕啊。因为
4: 我
0: 特别清楚，昨天打的。
4: 我跟你说，我昨天确实打了。我觉得是你们就是那个什么，没跟你直接通话呀，我觉得我没跟你直接通话。
0: 咋没通话呢？
4: 通
0: 话
4: 了吗？那我真糊涂了。
0: 嗯，
4: 我就没脚跟你说话。
0: 你就是因为你说这个，
4: 啊，
0: 当时说的害怕完，我记着我这些填台词的时候是行，有个人就不害怕了。嗯
4: 啊，那我那你是
0: 嗯。 那你这么的，曲女士啊，想找多大岁数？其实，你这他朋友们，他是不是虎？他跟我唠半天，他问我你是卫东吗？嗯，那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4: 我唠错了，我说错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姨啊，那个尾号3256，尾号是3256。然后呢，男士工资收入啥要求啊？
4: 要求也是4000左右吧。
0: 行，
4: 是吧？
0: 嗯
4: 啊。那他那什么，他优点就是特别爱干家务，把屋里收拾干干净净的，完了会做饭，煎炒油炸都会，干净，完了孝顺。他妈
0: 男士得多高个范围呀？
4: 男士也得1.7米左右，
0: 行
4: 是吧？1.7米以上吧？是这个动静。对，我那我昨天糊涂了，我快80了也糊涂了。那你就是我又一直听
0: 你那个3256留的是他的号，
4: 这个、
0: 是不
4: 是？是他的号。
0: 那你他知道这事儿吧？
4: 他知道他。
0: 没到时候打电话，完了
4: 说
0: 的说的，哎呀，我给你打完了，整的我们节目信誉口碑都打折扣，好像忽悠粉丝似的。
4: 我让他自己说，他说他怕同志啊同学听了怕人笑话。我说这有啥笑话的？他就害怕那个，
0: 还挺腼腆。
4: 哎、
0: 自己走自己的路呗，让别人打车去呗，啊，还挺传统的女性，
4: 啊、
0: 没事儿啊。
4: 她是挺传统的，是。
0: 但那我能理解，因为啥呢？自己住都害怕呢，她、
4: 啊、
0: 可不腼腆呗。
4: 对对对，
0: 别人说点啥，
4: 对对
0: 背后讲究她两句，她都得哭啊，
4: 受不了，对对，
0: 受不了，挺要强
4: 的
0: 人
4: 啊，
0: 爱面子，
4: 是挺要强。
0: 啊、我跟你说，生活当中最不值得爱的就是面子。行。阿姨呀、啊，我给您记住了，
4: 哎、
0: 再见了啊、哦！
4: 哎，
0: 没有对接
4: 的，
0: 我跟您聊到这儿，别客气，
4: 哎、
0: 再见。哎，曲阿姨跟我聊过天儿，朋友们，我这个耳朵啊，真咱讲话了，非常的精准，跟我唠过嗑的，一听声音能听得出来，我这大脑里边有个声音信息库。你是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西咪拉嗦哆哆哆，我都能听出来啊。这个曲女士家外甥女儿67，退休工资3500，身高1.6米，体重100斤，想找个老伴儿，自己独居有房子，男士着呢工资4000左右以上的，身高着啊1.7米以上，然后呢人呢干净利索的哈，哎，他的尾号呢3256，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最大能到72，最小能到64，朋友们，尾号呢3256啊，3256。要你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5: 你好，魏总，晚上好。
0: 嗯，您说要对接谁？
5: 那个8796啊，刚才那个。
0: 8796，刚刚的呀。
5: 刚刚那个73岁那个南岗那个。
0: 啥时候有73岁南岗的8796？没有8796这个人啊。
5: 那是多少？
0: 5076啊。
5: 5076啊。
0: 嗯。不是5075吧？我看看，
5: 在他女儿家住那个
0: 5705。哎，你这8796咋来的呢？咱说呀。
5: 哦，那我听错了。
0: 不是，那你听错了，是差的太远了。73岁，身高159，体重110，是不是这个阿姨呀？
5: 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岁数了？
5: 我65。
0: 65比你大7岁，能行不啊？
5: 嗯。谈一谈呗。
0: 你家是平房区那个吗？
5: 我不是平房的，我是厢房的。
0: 厢房区的，身高体重咋样？
5: 嗯，身高1.7米。
0: 嗯，
5: 体重120多斤。那个
0: 劳保收入？
5: 劳保3500。
0: 嗯，您说什么？说。
5: 在家能看个家望个门就行呗。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还有这个正事儿，有工作要操持啊？
5: 对，那个单位吧还让我去上班，上班家里的回来可不一定。
0: 单位让你去上班，你60几啊？67吗？不是66？67啊？
5: 我65。
0: 65，你上单位上班也那得比你大8岁呢。上班干啥活啊？
5: 我是搞技术的，他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技术那个短缺，技术工人。
0: 你能干动工人的活吗？那家是那个、各方面啥的，你能胜任吗？
5: 数控，
0: 数控啊！
5: 对，现在都数控，电脑编程那种。
0: 电脑编程各方面你都能操控明白？
5: 对呀、啊，我原来不是在单位就学这个。
0: 你在单位干多少年呢？退休的呀？
5: 我在原来在好飞了呢。
0: 嗯。
5: 完了就是、那个、
0: 干多少？你工龄多少年呢？
5: 我42年工龄。
0: 你42年工龄，你今年65岁了，你退休工资3500。
5: 对呀、啊，我那个。
0: 那你这个42年工龄，退休工资都4年了，你工资3500，你问问单位是不是给你算少了？不应该3500，我感觉你像你们那么好的单位，你现在就是42年工龄，不得开个5000左右啊？
5: 后来我那个，下海了，我
0: 下海了，
5: 下海了就属于、那个、
0: 你下海了，这就属于买断了吗？
5: 对，我属于买断了。
0: 你买断了，那算啥？啊，那你就买断了是吧？
5: 完自己交的剩下，
0: 反正
5: 单位给交。
0: 嗯，
5: 嗯，
0: 那你这个所以说呢？你看我虽然没退休，但是社保工资各方面我会算呢。你
5: 家挺明白的，
0: 那干啥的？咱啥不明白呀？哎呀哈！我告诉你啊哈。你这个到时候我跟你对接，我会让他就是对你的各方面情况严丝合缝的核实，你别多心啊、哦，因为谁来我都这么说啊、哦。
5: 可以，
0: 哎，因为你说话犹豫不决吧，我就是心里边就是有点那啥，嗯，我让他核实你啊。那我把那个5705给您对接过去，比你大，年龄大，你要不然就是说啥呢？您不是那个64岁，你跟我偷偷的藏起来几岁，要不然你说你比你大8岁，你能愿意？你这么年轻，嗯。
5: 没有，我、哎、
0: 我告诉你，卫东可是半拉心理专家，我比真正的有那个心理咨询师证的人都牛气。
5: 我这都有身份证呢、
0: 谁没身份证？你这么的，我跟你开个玩笑，你交流吧。完了之后呢，我把他号码给您，你跟他唠一唠啊、哦。
5: 行。
0: 然后呢，别人就我得跟他说，我说你看看我们那位先生，你到时候你让他严格核实核实啊。行，你反正你也是真金，你也不怕火炼，怕啥的，是不是、啊？
5: 好好，
0: 哎，来吧，5705给他对接过去，5705啊。
6: 一千颗真心给你，你不要沉默不语，一万万句。
0: 朋友们，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不过大脑。你跟卫东来交流的时候，你的言谈举止一言一行。因为我是那个双核大脑 CPU 的啊，你看我数学不咋着，分析问题各方面能力是很强的。我问你就是各方面工龄啊，或者是你退休啊，你有一个地方绕弯路了，我马上就能够一下子就推翻，对不对，朋友们？哎，就是说大家跟我交流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这个实实在在的说，你有一个地方有瑕疵了，那就会引起我的浮想联翩。嗯、我多疑呀，啊，我多疑。那本来就是啊，你这个爱情婚姻呢，或者说你的个人情况呢，你得符合事实逻辑呀。你就有些人我问的问题，我不是说白问的，朋友们，我就是自己大脑子，我就拿这个小计算器，那 CPU 8核的夸夸就转的，我就合计他说这句话，哎，这各方面你有一个地方假了，那我就直接的就是或者说不符合逻辑，我就告诉你啊。来，咱又请下一个朋友，二线的许先生。你好，许先生。
7: 你好。
0: 哎，许先生要对接谁？
7: 2036。
0: 给谁对接？
7: 我自己本人。
0: 2036，我看一下啊。您多大岁数？
7: 48。
0: 嗯，2036，刘女士的侄女，47岁，未婚。您的婚姻状况是？
7: 短婚未育。
0: 嗯，身高体重？
7: 身高1.7米，
0: 体重
7: 130斤。
0: 身高1.7米，体重130斤。然后那个收入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图文广告
0: 啊。我听出来像你了。
7: 嗯
0: 嗯，家是到外区的，是不是？
7: 对。
0: 嗯嗯，参加过节目。哎，那这个你总听我节目，也是我的忠实支持者，这个你没对接过呀？好像没有。
7: 好像是没有吗？
0: 嗯，那你问问吧。啊，来，2036，让导播给你给他对接一下。
7: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6: 一千颗真
0: 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啊，花落东家。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的话，卫东也温馨提示大家，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是发布个人信息了，不要听他怎么说。哎，你呢来进行沟通啊、对接啊、交流的时候呢，你要呢严丝合缝的去核实一下，对不对啊？你看卫东这个都得有这个较真的这个状态呢，你更应该有啊。直播间想参加节目的，现在拨打电话号码零四五幺 8799-6981-0451 8799-6981，现在就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想找啥样的另外一半，您跟我说啊、哦。然后呢，我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下，卫东这儿吧，又给大家申请了一波这个黄芪霜。我这个黄芪霜呢是抹脸的，你皮肤呢就是黄啊、暗呐、啊，皮肤爱敏感的，不敢擦东西的，对不对？你用我这黄芪霜，朋友们，你用3天5天之后，你自己来看一看你的状态，哎，那小干瘪的皮肤、蜡黄蜡黄的小脸蛋儿，你看看，用完我这黄芪霜之后。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哈、啊，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因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的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他跟我说，他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他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他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 哎，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啊，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

0: 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啊、您都用咱这个余波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50-8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的接听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李女士了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卫东老师你好。
0: 啊，你昨天不打电话来的吗？嗯、
1: 啊，我现在重播一遍。
0: 哎呦，我的天哪！不用，
1: 我昨天
0: 你那个我看一下啊啊，李女士的外甥女儿38岁，离异的，带个女儿，女儿在南方，是不是、啊？她外甥女儿呢？
1: 不带女儿，我刚才我昨天说错了，女儿在她奶家。
0: 那不就在南方吗？有女孩儿、
1: 啊，
0: 嗯，离异的孩子在南方抚养、
1: 啊，
0: 事业单位上班的，身高173，体重116，嗯，你昨天说的挺好的，表述各方面多大端、
1: 啊、
0: 端正得体啊！想找多大岁数以内的呢？
1: 就、啊、找那个他俩同龄人，小一岁、小大一岁、两岁都行呗，小两岁
0: 大三岁都没事儿啊，41-42的都行啊，38、41-42的男士也不是说多老。然后呢也是最好也是工作收入稳定的啊，那个像你说那话了，咱家这有孩子虽然不在咱这抚养，对方这也有孩子也行，两边都有孩子都可以，是不是？
1: 行，
0: 嗯，尾号是5321。那行，外甥女儿长相挺漂亮的吧？
1: 漂亮。
0: 嗯，好，38岁，身高173，体重116啊，看看有合适的男士、
1: 嗯、
0: 关注关注。要是不带孩子的男士，单身的，短婚未育的，行不行？
1: 那人同意也行啊，
0: 那可不呗。好了，再见。嗯，下一位，三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杨先生不在哈，那我换人了啊、哦。
2: 喂，
0: 二路线的杨先生，你好。
2: 哎，
0: 嗯，
2: 卫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征婚。
0: 杨先生，哎，我听那边有那个狗狗的叫唤声呢，你家在农村吗？
2: 我家不在农村呢，我在双城区。
0: 啊，在双城区，嗯。62岁了，身高1.7米，体重120，然后呢，家住双城，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
0: 啊，退休之前干啥类型工作呢？
2: 我原先在药店了的，在药店退休的。
0: 啊，在药房退休的。
2: 嗯，对。
0: 嗯，那个几个孩子？
2: 我一个孩子在哈尔滨。
0: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0: 你儿子能有多大呀？37、8。
2: 32吧。
0: 啊，那你要孩子要的还挺晚哈。
2: 嗯
0: 嗯，孩子结婚了？
2: 孩子
0: 没有
2: 结婚了，他
0: 啊，
2: 条件挺好的。
0: 现在就结婚了，32，结婚挺早啊。
2: 他结婚早
0: 啊，
2: 他现在俩孩子了
0: 啊。那你在双城这儿，在这个街里住哈？嗯，住几楼啊？
2: 我家是自建的房。
0: 在街里
2: 自
0: 建房，自盖的，那你冬天取暖不得自己烧煤吗？
2: 自己那国家给安的那个空气能那个，
0: 好使吗？挺好的。
2: 那个还那像今年给你安的，没花钱。
0: 那也就是没用的吧？
2: 啊？
0: 你现在还没使用过呢吧？
2: 没使用呢，去年给你安的。
0: 那你这个就是说什么空气能还阳光能， 我咋不知道呢？我这个可能是见识比较浅薄。那你这个就是整个的不用自己花钱，冬天的时候，阳光啊转化成热量啊，还转化成啥呀？电呢？
2: 就是花电费钱就是。
0: 哦。
2: 国家给花钱呢，那个3万多那玩意儿。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错时用电那个区屋里边电取暖的那种吧？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农村这早都实现了，我老家农村这早都用这个了啊。
2: 啊。
0: 那我知道了。嗯，
2: 我们双城这边刚开始
0: 啊，我家哈尔滨周边的，它快一点一点往周围辐射嘛。嗯，那我们杨先生，就是自己盖的这个房子，那也是属于郊区呗，是不是？
2: 不是郊区，在街里。
0: 你在街里自己盖的房子？
2: 嗯，
0: 反正我没去过双城啊，不了解。
2: 我们是那啥，三道街上。
0: 啊，你在三道街那儿，那还挺繁华，购物啥的，买菜还方便，
2: 最繁华的。
0: 那你这不属于城市中心的别墅吗？啊，
2: 对对。
0: 那你这生活水平太高端了啊！
2: 高啥端？
0: 想找多大岁数呢，杨先生？嗯，
2: 我那个热爱啥呢？热爱这个文学
0: 啊，
2: 书法
0: 呀哈，
2: 然后爱唱歌。
0: 嗯，
2: 我那前几年那啥。唱歌都在那个在你的直播间都去过，
0: 不是我直播间啊，我知道了，你是参加过我们那个老年唱歌节目啊。行，咱先不说别的了，我节目快结束了啊，你那个先说自己找多大岁数的吧。
2: 找多大岁数，就是我不是62吗？
0: 嗯，
2: 62以下就行，62以下，
0: 嗯，
2: 我57岁的以上，
0: 行，
2: 这个中间，
0: 嗯。反正要是我的话，我挺愿意住这种像您家这种房子，那个买个菜儿、购个物还很方便。
2: 方便了。
0: 完了之后呢，自己家这个盖起来楼多好啊！啊，你家多大米数的呀？这个接这二楼啊？
2: 我家是200平。
0: 嗯，反正就是看看吧。但是你这个如果说自己锅炉取暖的话，你也别盲目给它停了啊。到时候看看合计合计哪个合适。但这个你要错峰用电的话，没问题，花不了多少钱。跟那个煤啥的差不太多啊，
2: 花几千块钱吧。
0: 那差不多，那你这一冬天烧煤的话，你不得2-3千呐？你得，你再说你又早又甜的，起早贪黑的，你这小插座一插，一按电钮，夸屋子暖和了，是不是？
2: 对对，
0: 多方便呢。行，
2: 恒温的那是。
0: 哎，是你得错峰，
2: 那个
0: 你别高峰的时候用，那高峰的时候用可贵溜，那夸夸的心疼的直掉眼泪了，
2: 那
0: 电费挺贵。嗯，可以。啊，那你说我们有的城市像咱哈尔滨的，你这冬天包烧费啥的，你米数大的，你不也得个3000-4000的呀？有的也得5-6千啊。那个我们杨先生尾号8300啊，你看身高身材还挺苗条的呢，你咋这不胖乎呢？还挺苗条的，尾号8300，性格好啊，长相咋样啊？帅不帅气啊？
2: 我长得还行，
0: 挺年轻哈。
2: 我和我们双生的时候，还当过一年节目主持人呢。
0: 啊，那你还真是颜值哥哥呢。那我们大姐这还真一见面就得爱上你。那好了，那我跟您聊到这儿，我们杨先生有退休金啊，听好了，退休金3800，身高1.7米，体重120左右，55到60之间的都行，主要是女士这儿，哎，也是那个有点这个文娱爱好的。你看杨先生爱唱歌啊，还来过984直播间参加过老年学堂于凡老师主持的节目呢。是不是啊？哎，
2: 于凡，
0: 尾号那是我们这个于凡老师，是我们频率总监啊，8300，尾号8300。再见了，杨先生啊。
2: 哎，好，
0: 哎，
2: 麻烦你了啊。
0: 哎，再见，哎呀，朋友们有相中的哈，大家交流交流。尾号呢，8300，8300啊。来，朋友们。这个想看看中医的啊，您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呢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8464-8133，8464-8133。 8464481个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8464481个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481个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481个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的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481个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五旭街负27号。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

0: 待救援。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也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

0: 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了大拉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长。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俩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除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这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儿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一

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除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啊、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说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2-3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9联活菌4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7-8岁的5-6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儿上脾胃太重要。

0: 楼起，有听众讲话了，刚用两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订啊。那你有的听众就说了没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他的价值了，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两盒，这不就恰巧是两个月零二十天，几乎要三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六盒，用两个月到四个月，现在299六盒，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用两到两个半月到160天，五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多甘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9有六盒，早一袋晚一袋，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0亿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盯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
0: 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3: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3: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8盒，每一盒里边10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8盒，这个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一天一袋，如果一天一袋能用5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4: 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订了，你这回再订，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六盒，现在2998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哎，给我订2组。
0: 好的。
3: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0: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3: 对，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好，
3: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3: 今天有活动订2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5: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啊？
0: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6盒，原来是6盒，现在是8盒，多赠2盒，一模一样的。
6: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去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0: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糊糊往里打电话呢啊。
6: 原来效果不错，这我试试，给我来2股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6: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去，完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接了。
0: 它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它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0: 299一组6盒，多赠2盒。原来6个月，现在原来6盒，现在8盒用量。
7: 啊，我订2组。
0: 好，订2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

0: 津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专利，它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总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出我出厂的时候还有多少菌的单位的活菌。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他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两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两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两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两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你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是的，
2: 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啊，是不是？
2: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前两天不定了吗？
0: 啊，
2: 299六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订过的，怪不得呢。
2: 对，
0: 给您订
2: 我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3: 对，快吃完了，正好赶上活动了。
0: 好，
3: 就这多赠了4盒。
0: 嗯，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啊，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但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很多听众是类似这种情况吧，他就饭前吃。有一个还是这个医大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的啊，你要是跑肚拉稀你就饭前吃。哎，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属于相反的，他不怎么排呀。那这样的听众确实适合出去旅游，一天两天都不排，都不用着急找厕所。但是那样的人群，有听众讲他是饭后吃的，所以都可以看我们自个儿的选择和情况。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哎，是赵和我吗？
0: 是的，陈阿姨，156开头的电话是您。
4: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
4: 千万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0: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4: 这个是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那咋能呢？
4: 不是。别的那种的送
0: 那不能，那不能啊！你放心，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哈，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4: 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因为他团购了十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儿，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他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弟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它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都有多高，那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嘛，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六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不给咱讲价了，回归了299六盒了，但是现在又比十几年前优惠了，多赠两盒吗？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一组。
4: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其实生活当中啊，像豆豉它是也有带有益生菌的，还包括芹菜，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接下来这道菜呀，建议啊，上厕所费劲的，口里很臭的，好几天不排的，或者其实您的能排出来，但是排不净， 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蒜片小米辣咔咔一爆锅，喷香四溢，咱们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儿，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处的，是不是？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要一组，
4: 一组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祝您健康，欢迎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5: 要一组。
4: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再见。
5: 对。
4: 哎，87996984，87996984，芹菜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呢，口里边臭的腑气不通的，运转能力差的，建议大家吃这些营养菜的时候，也把益生菌补上。芹菜还可以炒鸡蛋，然后芹菜炒香干，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浓肝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酒乳杆菌等等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怎么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

0: 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1: 啊，几天能送啊？
0: 啊，刘阿姨没订过呀，一两天就送货了，可快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您就放心吧。啊，再见。
1: 啊，一共八盒啊。
0: 是的，阿姨，现在赠两盒，一共八盒，您放心啊，您订的就是一组八盒的量，放心吧啊。哎，订一回您就明白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全程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
0: 啊，
2: 是不是上头有这个？哎，好了，我来一组，
0: 啊，
2: 谢谢。
0: 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这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打个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两组益生菌。
0: 订两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
0: 啊，
3: 这次赶上有活动，想多订一组。
0: 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五六十岁之后，更何况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又是妊娠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定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搁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补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原来六盒，现在八盒，多额外给两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有一组。
0: 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两到三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就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儿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依然呐。
0: 哎，你好，我是依然。
1: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1: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1: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1: 吃的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嗯，
1: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 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啊，
1: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
1: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这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哇，2020年，细数着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又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他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酸菌等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真是贵呀，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快20年了，跟大家学习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啊，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不是给一组？原先六盒，现在给八盒、哎、哈。
0: 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4: 啊，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六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两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5: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伞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 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

0: 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的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
1: 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2: 对对对。
1: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3: 啊，我要一组。
1: 好的，
3: 一组。
1: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5: 那我要一组。
1: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您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石女士您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1: 好的，订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网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儿，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哎，够两口、三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糊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跑肚拉稀怎么来缓解。比如说跑肚拉稀根本的本源也是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脾胃虚寒有湿气，建议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多用茯苓、山药、薏仁、芡实、白扁豆，这几样能够补脾止泻、健脾益胃、渗湿利水、祛湿啊。哎，所以这几样搭配，你煮水呀、熬粥啊，很是不错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去一去，让我们的那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

0: 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白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六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不过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前就299六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啊，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2: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2: 依然，麻烦你把您那个什么，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打开，
2: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吧，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2: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儿，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度呼的就没问题啊。
2: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哎，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
3: 五六。
0: 哎，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还剩最后3组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3组，87996984，87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8: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9: 孙权称帝，封赏文武，特别封这个诸葛恪和张绣，对朝野上下的震动很大呀。什么原因呢？因为被封的这两位啊是年轻人，哎，这就是孙权的高明之处。一个呀、

孙权是重才识才，会用人呢。再一个，孙权想到这霸业要后继有人，这两个年轻人可不简单。诸葛恪这人是谁啊？诸葛亮的侄儿啊，就是那位诸葛瑾、诸葛子瑜的长子大儿子。那张修呢，是张昭、张子布的二儿子。这二位，一个被封为左辅，一个被封为右弼了，辅佐太子孙登。这二位虽然官职同样，但是有不同之处，一位占了一个贵字，一位占了个才字，是修以贵选，刻以才选呐。封张修为右弼，好大的成分是看在他父亲张昭、张子布的面上，因为张昭是江东的三世老臣，功劳很大，哎，看父敬子。那么这诸葛恪呢，他被封为左辅啊，是全凭才华。这诸葛恪从小就特别聪明，孙权就很喜欢他。反正这里边也有点原因，什么原因？因为孙权呢与诸葛瑾非常要好，所以对这个孩子也特别疼爱。哎，这孩子本身也可疼。有一年呢，孙权给母亲吴国太办生日，国太做寿，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呀，这是理所当然的了。哎，那天呢，诸葛瑾把儿子诸葛恪也带来了。诸葛恪才六岁，小孩生的呀，相貌清奇。清奇在什么地方？他四方大脸的，两个小眼睛特别有神，高高的鼻梁，哎，那鼻梁啊还带着个弯儿，要不怎么说他生得很清奇呢？诸葛瑾把孩子带过来，先见过主公。诸葛恪一见孙权施大礼，然后诸葛瑾呐，逐一的都给做了引荐，不管是叫叔父也好，伯父也好，这个孩子非常规矩，非常懂礼貌，然后也给他设了一座。他往那一坐呀，呵，眼前摆着杯筷池箸，还真像回事儿。大家越看呐，越喜欢，交口称赞。看看人家诸葛瑾，教子有方啊，家教很严呐、啊，这孩子多规矩啊，很懂事儿啊。坐在那哈啊，使人发笑的就是像个小大人似的，功夫不大堪厌了。孙权呢，挨着诸葛瑾坐着，哎。孙权呐、啊，就给这孩子加点菜吃，这孩子也不时的向孙权劝劝酒，孙权更高兴了。今儿个孙权有点喝多了，也难怪，母亲的寿日他特别高兴，因为他对吴国太很孝，这大伙都知道。孙权喝着喝着酒啊，就瞅着这诸葛瑾乐，诸葛瑾想不好，怎么今儿主公有点喝多了？我看着脸都有点红了，是不是要跟我开玩笑啊？心说可别介，怎么今儿这日子可不能玩笑，平常行，两个人在一起谈心呐、啊，下棋呀、啊，说个笑话，那人也少啊，这广平大众，尤其我带着孩子来的，主公这玩笑可开不得。这诸葛瑾也敏感，他只是这么一想，还真让他给猜中了。孙权把手这么一抬，吩咐一声：“来啊，让武士先来一头驴。”大伙儿全糊涂了，怎么回事？主公要说喝酒喝得高了兴，应该是上菜呀、啊，怎么牵头驴来？怎么回事？给他们做点驴肉吃，红烧驴肉。那倒下酒，但是这连宰带弄可费了劲了。孙权一笑，不是这意思，他吩咐侍从给他准备笔墨。孙权提笔呀、啊，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不是字叫子瑜吗？他写了这么个纸条，写完之后吩咐人过去本了一下，挂那驴耳朵上了。

哎呦，这一下子把在场的人呐、可给乐坏了，大伙儿都明白了，主公这是跟诸葛瑾呐、开玩笑呢。哎，这玩笑开的可大一点，怎么呢？因为诸葛瑾先生那脸长得比别人长，今儿把这纸条再挂在这驴耳朵上，就说明诸葛瑾这脸跟那驴脸差不多。哎呦，诸葛瑾受得了吗？这玩笑开的可有点出圈了，是不是主公今儿喝醉了？嗨，哪能这么开玩笑？这诸葛瑾能受得了吗？大家不约而同的看看那头驴啊，又看了看诸葛瑾。要不看还好点，这一看呢、诸葛瑾简直是挂不住了，当时甭说脸，脖子耳朵都紫了，连借点酒气儿，在这一害臊，诸葛瑾激动了，心说主公啊，你看你怎么能跟我这么开玩笑？再者说这时间地点这也不对呀、这你叫我怎么办？我要跟你发火吧。今天是国太的生日寿辰，您呢是我的主公，我不发火那这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去呢？这哪有拿我这脸比那驴脸的？那我成驴了，这什么事儿？这主公，您这酒就不行，这玩意儿怎么是得少喝酒，少吃事多吃，你说把诸葛瑾急的汗都下来了。大伙儿这一哄笑，嗨，吴主孙权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心说：哼，怎么样，子瑜？哪次我跟你开玩笑，我都输个你，你多多少少拐弯抹角的得占我点便宜。这回呀、我当众跟你开这么个玩笑，你怎么样？这时啊，挨着诸葛瑾坐着的诸葛恪站起来，走到孙权跟前。孙权一愣，心说：哎呀，你看看，怎么我今儿是喝多了点，我忘了子瑜今天带着儿子来的，看父敬子，看子敬父，孩子虽然小，我拿他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他会不会懂啊？这小心眼里会不会不高兴啊？就在这时候，诸葛恪走到孙权跟前，深施一礼，请主公赐我一支笔。孙权不知道这孩子要笔干什么呀？啊，恪儿，你要笔呀、好，来来来，你就用这管吧。就把他刚才提笔写字的那管笔呀、给了诸葛恪。诸葛恪接过来，迈开小腿儿，腾腾腾，走到垫脚前，往那驴旁边那儿一站呐，乐得孙权绕过桌来，过来把诸葛恪给抱起来了。好聪明的孩子，哎呀呀，孤不该和你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我呀，我认罚，罚酒一杯。孙权高高兴兴喝了一杯酒，然后传令把这头驴就给了诸葛恪了。诸葛恪告诉他父亲诸葛瑾：爹爹，今天咱们回府啊，咱不坐自个儿的车了，怎么呢？骑着驴回去，因为这是主公赏给咱们的，也是咱们呢在酒席宴前迎来的，应该骑他。呵，这孩子几句话把在场文武逗得这个笑啊！大家一听，可儿说的有理，对，我说诸葛瑾先生，您是得骑这头驴回去，因为今天主公开这玩笑啊，主公输了，您赢了。您这叫得胜跨驴而归。诸葛瑾一听，好，就这么办。这爷俩骑这小驴踏踏踏回去了。嚯、这件小事不大，可是在江东啊，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诸葛瑾先生膝下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儿，叫诸葛恪。孙权呢对这孩子也特别的喜爱，不论逢年过节有什么喜庆宴会，孙权总是让诸葛瑾呢、把诸葛恪带来。特别是孙权和诸葛瑾什么谈个心呐、下个棋呀、诸葛恪呢都在旁边那坐着，有时

诸葛瑾不带了呀，孙权还问你怎么没把客儿带来啊？今天我没让他来，他干什么呢？在家里玩耍。哎，来来来，叫他来叫他来。孙权单独派人去车把这诸葛恪给接来，你说他多喜欢诸葛恪的。有一年呢，春节过年呢，这江东有这么个习惯，每当过年孙权就要大宴文武。哎，那年刘备过江东招亲，不是孙权也因为过年喝多了吗？感情那是已经成为江东惯例了，把众文武都请来了。孙权头天特别嘱咐诸葛瑾，你把柯尔带来啊。诸葛瑾第二天老早就来了，柯尔这时候长高了，今年都9岁了，孙权要抱他都抱不动了。哈哈，柯尔长大了，来来来，你坐在这里。在孙权左上手坐的是张昭，右边就是诸葛瑾呐。这大家看出来，这是主公左膀右臂呀。知道吴主孙权对张昭和诸葛瑾特别亲密，尤其是诸葛瑾。今天孙权自己把盏劝酒啊，让这喝让那喝，谁敢不喝呀？都得敬重几分呢。唯独让在张昭这儿，张昭不喝了。主公，我不喝了。怎么，老臣上了几岁年纪，气脉短，这酒啊压气，我少喝点。哎呦，孙权一愣，子布，我知道你的量。孙权心想，按张昭酒量来讲，再喝这么些也没事儿。今儿怎么了？是有点不太痛快吗？也不能啊，看坐着挺高兴啊。他说喝多了。喝多了不能，但是有一样，看这位老者脸上倒带了酒色了，有几分红润。嗯，哎，孙权一回头看见诸葛恪了，来来来，联手把诸葛恪叫过来。恪儿，主公您有什么吩咐？你看张老先生这酒他不喝了，他是很有量的呀。来来来，你能不能劝他喝一杯酒啊？今天非同往日啊，啊，大家都高兴，张老先生这不喝酒那多扫兴啊。诸葛恪点点头，主公那您就让我试一试吧。哎，恪儿，你切记，你要是劝他喝酒，你必须得说住他，说服了他，说得他无言答对，他就喝了，不然是不行啊。那带我试试看。好，孙权把这酒肃子交给诸葛恪了，诸葛恪捧着酒肃子过来，来到张昭的跟前，把酒肃往那儿一放，他先整理整理衣襟，然后深施一礼，老先生。张昭一看，你看这得客气啊，怎么人家父亲诸葛瑾在那儿坐着呢，孩子过来说话，自己是个长者，怎么能不搭理呢？恪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来给您敬酒来了，请您痛饮一杯。嗯，不不不，张昭摆摆手，恪儿，我不能喝了，酒不能多饮呐，多饮酒非养老之理也。呵，说的这会儿，张昭用手一捻胡须，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这嘴这么一撇。

0: 您的年龄比江上不是还小吗？再说我江东对您呢，打仗之日先生在后，饮酒之时先生在先，何谓不养老啊？
1: 哎呦，周哥哥这几句话说的这张昭心里咯噔一下子。
0: 就朱哥克这番话呀，在座的只有两个人明白，一个是张昭，一个是孙权。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小孩这话是暗有含义。一个说，您张昭先生先别说老，您比姜子牙年轻，姜尚九十拜帅领兵打仗。您虽然比姜子牙年轻，可是我们江东打仗从来没把您推到前面来，都保护着您呢。这是另一层意思。怎么说还有隐情呢？那就是说赤壁大战的时候，曹操率领83万人拿兵发江东的时候，您张昭表现得怎么样啊？您主张投降，可但是每逢江东有什么喜庆大宴，都把您请到前边来，第一杯酒甚至于不给主公孙权，先得给您敬，我们还不恭敬您，您应该把这酒喝了。要不怎么说张昭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心里有愧呀，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朱哥哥，奇怪，这么点的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这个孩子是非常有学识的呀，使得张昭难堪，这玩意还没法说，你说自己怎么说？那赤壁这事本来自己都不太怎么样，没有用语言解释的余地。要不怎么说孙权明白了呢？孙权一愣啊，心说朱哥哥这话说的有劲呐、啊，甭说一杯三杯，张昭今儿都得喝了。果不其然，张昭啊，把酒杯拿起来，来来来，科尔，你给我倒上。哎，好孩子，你是真会讲话。哎，今天我喝的再多，也要强饮这一杯。说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饮而尽呢、啊，全场鼓掌大笑。好多人呢都不知道朱哥哥行了个什么酒令，使得张昭干了一杯，孙权就更高兴了，从此也就更加喜欢朱哥哥了。所以这次自己一称帝，首先就封朱哥哥为左辅。现在朱哥哥长大成人了，封他左辅的意思就是让他伴随着太子孙登，既是孙登的朋友，也是孙登太子的老师，让他去教导影响太子孙登，好让孙登好好学，好好的上进。要不怎么说孙权这人物不简单呢？他站得挺高，看得挺远呐、啊。不仅是他自己的霸业，连他儿子的霸业他都考虑了。如果说以后我要年迈喽，也就是说老了，所有江东老臣也都上了年岁了，孙登继位之后由谁来辅佐呀？就得依靠张修和诸葛恪这些人了。所以孙权呢，用人按现代话来说是不拘一格呀、啊。哎，老的用，中年用，年轻的也是照样提拔。孙权称了帝，当然江东61州是举国欢庆了。孙权传旨让陆逊保孙登镇守武昌，自己迁都到建业，这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孙权到了建业之后啊，这心里可就放开了嘀咕了。他嘀咕什么呀？自己这一称帝，这曹是谁封你做吴王？现在冷不丁的咣啷一下子，你当了皇上了，你告诉谁了？你孙权一想，这可不行，我怎么也得抓住我这盟友西蜀啊，我得跟西蜀打

打招呼。我称帝这时机，就是人家西蜀诸葛亮在不断的兵出祁山，牵制曹魏，我这儿啊才踏踏实实的当这皇帝，别再把西蜀给惹火了。孙权想到这儿，就把张昭给找来，他想跟张昭商量商量，但是孙权呢没直接说，他绕了个小弯儿。子布，陛下，孤以称帝，你看我现在该不该领人马北伐中原呢？我去打曹睿，你看怎么样？啊？张昭一听，陛下，那可使不得。怎么？您现在不能发兵？咱们应该呀，聚草屯粮，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大兴学业，就是办学校，多造战船。等到咱们兵也强，马也壮了，粮草齐备，精神头养足了，咱也富足起来了。那时候，您爱往哪儿发往哪儿发。我看呐，不只是发中原。张昭下话没说，咱来西蜀全伐，天下就是您的了。孙权笑了，呵呵呵，子布言之有理。哎，不过有一样，孤以称帝，该不该和西蜀招呼一声？张昭一听，应该。嗯，陛下，您得给刘禅上表。啊，不不不，不能叫表了。怎么？您得给刘禅送一份国书，因为咱江东啊，不是也是个国家？您不是也当皇帝了吗？现在跟刘禅平起平坐了，所以应该叫国书。但是这份国书啊，得陛下您亲自动笔写，您写详细点，就是说呀，您当了皇帝了，请这刘禅呐，能够由西蜀出兵兵发中原，咱呢在这儿也兴兵北伐，也去打，双管齐下，曹睿可灭，中原可得呀。待得过中原之后，咱与西蜀是平分秋色，这天下他一半，咱们一半，西蜀啊他准得高兴啊。这老张昭啊还真有点主意，几句话把孙权说的是仰面大笑。子布，你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啊。孙权亲手写了国书，派使臣就奔西蜀来了，到成都把这国书交给刘禅。刘禅一看呢，傻了。他傻什么呀？这刘禅见什么全傻，他倒并不缺心眼儿，因为他不动脑子，什么事儿他都不琢磨，爱怎么怎么地。天塌下来，有我相父诸葛亮在那儿顶着呢，我这儿呢踏踏实实，一天是吃喝玩乐，所以来点什么事儿他都发傻，不是发傻就是没有应付能力。特别一见江东的国书，刘禅眼都直了。怎么回事？这怎么又出来个皇上啊？现在这汉室天下就够乱的了，俩皇上，我在这儿待着，曹睿在中原，怎么江东又出来一个皇上？这名遍地都是皇上，那还能显得着我这皇上吗？啊，我说你看这怎么办了？这个他问身边站着的那个宦官黄皓，你瞧他问这人。这黄皓啊整天就顺着这刘禅来，刘禅爱听什么他说什么，刘禅爱吃什么他端什么，刘禅要说这炭是白的，黄皓跟着就说上边连一黑点都没有。现在刘禅问他怎么对待江东这表这国书，黄皓一听，嗨，陛下，这还有什么对待？您立刻就把来使斩喽！马上，咱就和这江东绝盟，不跟他再好下去了。刘禅一听，嗯，
你说的有理。

0: 待我问问文武吧。
1: 聚集文武，刘禅把这江东国书这么一念，呵，你瞧吧，这殿上就像开了锅一样，是你一言我一语啊，说什么的都有。怎么着，孙权在江东称帝了，好大的胆子，他算干什么的呀？他不过就是个钱塘小吏之子，钱塘那么一个小官的儿子，他敢当皇帝，这叫见逆。
2: 对，是这么回事。
1: 皇帝只有咱后主，没听说天上突然间就随随便便添个太阳的，哪有这个道理呀？ 连曹睿怎么样我们都不承认呢，他都沾不上边，只有我家先主，那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那是汉朝的后裔，汉室宗亲，除我刘家还有旁人吗？啊，言之有理，咱得跟他决盟。还有的嚷嚷的，决盟都不行，咱得派兵发达。
3: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65岁，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5: 喂，你好，庆贺主持人你好。
4: 你好，肖先生您说。
5: 你好，我前一个给你打电话，那个就关于那个我们订婚宴，那个喜事订婚宴的。
4: 我有印象，就是大概是几年前，您儿子当时是和一个女孩都打算要谈婚论嫁了，结果呢，最后一嘚瑟，咱马上就要举行仪式的时候，女方反悔了。女方反悔之后呢，你们还因为这个事儿还打了官司，要求这个女方呢去返还彩礼啊，或者是有一些钱要分一下。然后咱们是有这种判决的。后期呢，咱们也没想着就是说一定把这个婚宴的钱就退了，先存在酒店吧，万一要是孩子以后再有新的感情啊，咱们再去办。但因为这个事儿呢，从您儿子的角度上觉得就是说没有信心了，就不打算短期之内不打算再找了，然后咱们就联系了喜和酒店呢，跟他商议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咱们预存的这个钱呢，因为我印象挺深刻的，当时是存了2000+，有一个是策划的一个5000，还有一个是酒店婚宴的一个5000，然后咱们跟他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策划那5000退回来，然后剩下那5000酒店那个看能不能转成消费呀，或者是那5000也退回来。现在酒店方面怎么给你处理的呢？
5: 这个会我们通电话了，会协商的非常好。这个问题呢现在彻底解决了。也助了我们一块心力。
4: 行。
5: 首先我得感谢您和导播，就是更感谢这个节目，就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
4: 谢谢您。好，谢谢您的反馈。
5: 把信息反馈给您。我也感谢那个喜和酒店，因为我们谈的非常那个协商的非常愉快。
4: 行，
5: 是吧？
4: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这全都登记了。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好嘞，
5: 好，
4: 再见。好，再见。这是感谢咱们喜和酒店这边啊，沟通协调之后呢，已经完美的解决了肖先生的问题啊。因为像结婚这个事儿，谁都不想去退，是不是？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吧，87996984，第二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好了，那还有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通过厂牌电话可以订牛肉酱啊。我先说一下牛肉酱的事儿，然后一会儿我再看一下大家如果有这个牛肉酱的好评啊，也可以发给我，好不好？也可以关注到咱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平台当中。一会儿咱们继续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

0: 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翅膀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然后咱们的牛肉酱啊，真的是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好评啊，就是牛肉酱的好评留言是非常多的。有听众朋友呢就说咱们这个牛肉酱呢，比如说口感上好吃，然后呢做法也比较多。你看有听众朋友就反映呢说，牛肉酱呢夹到咱们那个卷饼菜里啊，或者是放到那个杂粮的这个什么干粮上啊，都很好吃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订一款就是这种口感好的、用处多的，我记得昨天有位听众朋友，应该是李阿姨吧，我不去翻她留言了，她是一个退休在家的一个阿姨，她说呢就是上了一定年纪啊，就有的时候做饭就不想去起火了，所以说呢他就想做那点简单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放点这个牛肉酱啊，拌点面条啥的，就是非常营养美味的一餐。因为咱们这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多，而且呢吃起来非常的美味。场外电话您记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不好？大家自己定就可以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三线等候，三线听众朋友是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何先生，您说。
1: 我有个难事啊，想求你帮我解决一下。我说在5月28号吧，在一个驾校交的学费，想学车似的，现在我学不了，我不学了，想要求学校给我退费。完了，我是交了2380元钱。学校呢，这答应给我退按50%的扣款。我觉得这事儿心里不太平衡。
0: 不是你没有啥不平衡的，你驾校退费就是要扣钱的，扣钱的话，他会按照你学习的进度进行扣。
1: 不，我是这样的，我一天也没学习，就交完钱，在始终我也没去过，没去。
0: 那你要看他有没有进行科一的报名，如果科一报名的话，会扣除科一那部分钱的。
1: 科一我也没报名啊，我那啥。
0: 不是的，不是说你没报名，能明白这意思吗？不是说你没报名的事儿，是驾校这边他会给你进行报名的，就是你只要是在驾校有学习，他一般会产生一定费用的。他现在给你扣多少，我只能是尽量跟你沟通一下，看扣费比例的问题。
1: 他
0: 现在给你扣多少？
1: 他给我扣2380，他那是说他给我扣1000，我一天也没学，我觉得太不太大。
0: 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你只要是驾校扣费，他一定会扣。只是扣多少钱的问题
1: 啊，对，
0: 就是我现在要跟他商量的是看看能不能给你减少扣款啊。
1: 对、
0: 嗯、
1: 是
0: 导播师联系一下对方。稍等啊。
1: 哎，好了，谢谢。
0: 稍等啊。稍等啊，正在帮你沟通。

0: 你好。
1: 哎，你好，刘校长吗？
0: 啊，对。
1: 哎，刘校长，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你有一个学员呢，是一个大叔，他现在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是一个求助。他是对于咱们学校呢处理一个他的退费问题啊，要做一个咨询和了解。他呢是报了名之后呢，一天都没去学。现在呢，因为他个人原因吧，可能年龄比较大了，他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学开车了。他70岁了，然后他就想问一下，就对于这种他一天都没上过课的，咱们一般是按照什么比例给他退呢？
0: 我们是按50%。
1: 这个50%是怎么计算的呢？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学习啊，就已产生的费用包含什么呢？咱们有给他建档，肯定是建了，是吧？那他有这个科一的报名吗？他报科一了吗？
0: 报没报费用我们得交啊。
1: 是，就是咱们就
0: 是
1: 有
0: 报完名，我们把费用不交，我们是诈骗了吗？
1: 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
0: 学习系统。
1: 我知道，那咱能不能就是把已经产生的，就是我们往，比如说驾考部门呢交的这个费用的一些票子给他看一看呢？就是咱们已经
0: 可以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已经，
0: 那我得挨个给他翻，因为我们交不是一个，我们要交。好几百人，好几百人那么
1: 交。我知道您的意思，肯定是这样的。
0: 理解吧，我得给他找，不是说你报完名。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刘校长。刘校长，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交这个考试费用是把所有的科全交了吗？还是一科一科去交啊？正常应该是。
0: 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应该他应该是那个。
1: 您看看，对，
0: 因为这都是我不管。
1: 刘校长是这个意思，我看就是因为咱们也帮他在协调处理这个问题吧。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咱们核查完之后呢，的确，比如说咱们不是把所有的报名费都交了，比如说只交了科一的，看看能不能给老人争取一下，让他这个退费多一点。因为毕竟你看他交了2000多块钱，一下子扣走了一半，他一天都没学，可能从他心理上来讲是不太能接受这个退费比例的。
0: 他应该签合同了吧？因为考前已经告知了。因为这老师的事情我不知道。一般我们考前就来报名，我们都
1: 是
0: 告知人，只要你报完名，也产生一些费用，签个合同。这些费用就是，
1: 我知道肯定会
0: 也很多费用吗？说实话，我没法说。
1: 我知道您的意思。
0: 你知道，那我们就有些他不给我们票据啊。
1: 对，您说的，您说的。
0: 我出事不来，所以我们就统一做合同。你来报名，我们告知你。要退费扣多少？因为有些钱我们就得花，不是说就像去考登录似的，有些东西。
1: 您说的是
0: 对，
1: 您说的肯定是咱们行业当中的一些现状啊，这个我们倒是不去反驳您。但是呢，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因为他在驾校学习过程当中，他交的是学费嘛。那如果人家一天的，
0: 你这样，你方便加我号微信吗？你把您的那个老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发给我，我查一下。
1: 没问题，我让他本人加您呢。
0: 可以的。
1: 可以吧？
0: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得查一下那个什么时候报的名，多少钱，报了名。
1: 行。
0: 我在那往下说，要不。
1: 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我们也不想。我刚才跟老人讲得很清楚了，我说呢，这个费用呢，一分不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为其他听众朋友处理这个驾校退费来说呢，也是这样的。我说得根据您学习的进程，学了多少程度，驾校这边对，
0: 就最基础的考费，科一肯定我交了。
1: 对，我说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说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一般科一的钱你报名，人家这边就会给你交的。我说这个一定
0: 不交的考不了。
1: 是，我说这个钱一定要扣除的。我说剩下的钱呢，
0: 还有那个学时的费用，你说我们雇着处理学时，咱说了。
1: 行，那咱这个吧，就是
0: 理解
1: 我
0: 们，
1: 我这个非常理解您，但是咱们就是尽量争取看看，给他再能不能
0: 可以的，
1: 根据实际情况上来决定，好不好？
0: 可以的，完了你要加我微信，
1: 那我让他加您微信，
0: 先把身份证号发给我，我查一下。
1: 行，感谢您刘校长，那就是加您的这个号码就行呗，是吧？
0: 对，加这号码就可以。
1: 好，谢谢。
0: 完了我今天查一下他什么情况。
1: 好。
0: 完了我给你拿过。
1: 行，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谢谢。你好，和他说。就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咱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您身份证号和姓名全名啊，身份证号，然后一会儿你加刘校长的这个微信，你发给刘校长。
2: 行，
1: 你会加微信吧，是吧？会加吧，
2: 会加。
1: 那你加他微信，你就发给他，发了之后呢查一查，可能会，我个人感觉他多多少少会给你再让一让，因为毕竟咱们联系了嘛，但是你要是一分都不扣，肯定是不能，不是互相让步，您没理解这个事儿，不是互相让步， 这个错驾校他没错，而且如果你合约上有的话呢，那其实要尊重合约的。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话，合约签的不一定完全就合规，因为有时候呢他这个合约签的可能是有利于驾校的，也就是说呢即使他有合约也不代表说咱们不能进一步的去维权，能理解吗？那为啥我去跟你协调呢？我就想告诉你，跟你理解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只要在驾校报名，他就会启动科一的内容。科一的内容呢，就比如说你的学时费，还有你的科一的考务费，这些东西都会基本上会产生的。就是你驾校这边报名了，他就会启动科一，能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就已经产生费用了，就开始计费了。那你退的时候，他肯定要把科一的一些学时费啊，什么考务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啊，这部分费用人要扣除的，怎么着也得扣个几百块钱，能理解了？但不可能像你说是我一天没去啊，怎么产生费用的？就是你驾校你报名了，人家这边就开始有一些费用产生了。哦，那你跟他去加微信吧，好不好？嗯，
2: 加微信好。
1: 好，再见了啊。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都可以继续聊。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的事儿呢，您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一会儿我们还是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

0: 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
1: 跟那个师傅电话给我，我找他给查一查，楼上还不承认，说不是他家漏的，地址都泡下来了，你说、哎、
2: 那您要找刘师傅的话、要您先垫钱
1: 啊，行，垫钱也行、咱能查明白就行。
2: 对，您需要就是垫钱，然后你们再去协商怎么分担这个钱的事儿，行吗？
1: 哎，好，谢谢老师，行
2: 、
1: 哎、
2: 稍等啊，我找一下刘师傅电话，然后让导播老师告诉您，稍等我一下啊。多长时间了这个楼水？
1: 哎呀，能有个半个多月了。天棚都湿了，找他家多少次，他说不是他家毛病。
2: 行，
1: 我现在花钱也行、找明白老师给看看。
2: 行，没问题。那您记住刘师傅电话，导播老师会转线的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了，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没有等候，我就把你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杜大叔，您好，杜先生。杜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也要切走了啊，因为咱们今天等的人太多了，各位好朋友啊，咱们只能往下进行。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我那医保卡丢了，在哪补去啊？我问问。
2: 它是最新一代这个卡吗？
3: 对呀、
2: 最新一代的卡就是咱们在那个办卡银行就能补，哪个银行办的？
3: 我在那个就在锅炉厂，就在那个那个社保局补的给我爱人。
2: 你也行，你要是想上社保局也行。但是你要看之前是哪个银行的，在银行经办网点去补也能补，这两个地方现在都能补。
3: 也行啊。谢谢你啊。
2: 比如说、
3: 这个
2: 但是不是说随便跑一家银行？比如说咱们之前是哈尔滨银行的，那就上哈尔滨银行；是建行的就上建行，明白？
3: 我拿那个拿了医保卡，还得给他开支，上哈尔滨银行开支去。
2: 那就不就是哈尔滨银行的吗？那你那个卡不就是哈尔滨银行的吗？
3: 对，
2: 那你就是在哈尔滨银行能补，或者是呢，那您就还是回到社保局去都行，
3: 那我爱人办哪偏台他走不了，我不领他去行吗？
2: 这个好像是可以代补的，拿好你俩的身
3: 份证。那次我就给他代补啊，对，那次我就是给他代补，偏台走不了。
2: 那你就还上原来的地方补呗，一样的。
3: 那行就在工厂社保局，谢谢您的
2: 好，没问题，再见啊。好，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这个阿姨不是提到了偏瘫吗？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是这种偏瘫呢，想要恢复的话呢，可以到一大二院，你们可以挂一下咱们郭勉医生的号啊，让郭老师呢看一看，有这种偏瘫的恢复，现在可以做微创了啊，现在可以做微创了，大家可以看的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下一位，这位在五线，五线上史阿姨、史女士，你好。
4: 千鹤老师你好。
2: 你好，您说。
4: 我吧现在有这么个件事儿，我想的麻烦你，就是一个我的孩子，就是孙女吧，十七八岁这个孩子，完事儿吧就老是不爱回去，来个十天半个月的，离啦啦啦的。我想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好的这个方面妇科的大夫。
2: 稍等啊。
4: 哎，好，谢谢啊。
2: 正在给您看啊。
4: 哎，好，谢谢。
2: 在查询。稍等啊。
4: 行，
2: 查询当中啊，我银行当中肯定是有，因为这方面，
4: 行，
2: 我们跟咱们一大二院联系过，
4: 是我们那个我们老那个我和老头吧哈，老听你的节目，我们听众的丽丽丽是不是、
2: 对，美丽的丽，
4: 哎、
2: 张丽颖，
4: 哎，
2: 好不好？
4: 张丽颖啊，老师，
2: 对。
4: 哎，他在挂号那个，他在哪天出诊都是？
2: 出诊，这个我还没有他出诊信息，你也自己查一下，好吗？
4: 那行，
2: 好，再见。一大二的、
4: 谢谢啊，
2: 再见。一大二院的郭勉老师出诊信息，有人在问啊。郭老师呢，他之前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神经外。

0: 外科领域的啊，也是咱们说的脑外科，你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啊，或者是呢像糖尿病引发了脚麻脚疼，或者是咱们经常遇到的东北地方病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呀、跨框啊啊，这些呢我们把它叫做偏瘫，现在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了啊。做微创手术的话呢，恢复肢体运动功能，这个技术呢，郭老师把它带回到哈尔滨了，所以现在咱们哈尔滨本地的患者就可以直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郭勉老师，他是神经外科啊，神经外科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知名的我国的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然后他呢出诊是只有礼拜一上午出诊，只有周一上午出诊，星期一啊，星期一上午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这位专家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听众朋友想挂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啊，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嗯，这个偏旁部首上其实是帽子头啊，但是我广播中说的时候我就说是日子的日了，但实际上是帽子头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尤其是偏瘫患者想要做微创的，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三线听众朋友也是说驾校的事儿，三线上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 你好，庆贺老师。
0: 嗯，你好。
1: 嗯，你好，我家那个小孩吧报一个那个驾校，
0: 嗯，
1: 然后呢报完驾校之后吧也没去学，后来因为他出国了嘛，完就是没有时间学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跟那个驾校吧就提出要退费，然后这个驾校说的吧，其实我们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模棱两可，后来呢他决定吧给退1200，我们交了2000，我感觉吧这个好像不合理，因为我们一天也没去，没产生什么费用，他为什么要扣我们800块钱？青红老师，我想咨询一下，不知道这个驾校做的合不合理？我认为是不合理。
0: 扣钱肯定是要扣的，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一定是会扣的。你们只要报驾校了，退费一定会扣费的。没、
1: 啊、
0: 就没有说你们在驾校学的过程当中，起码我们节目处理是这样的。我只能以我节目为出口向大家做解释啊，就是并没有遇到过就是100%退回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替同事处理也没有处理，我看其他记者处理的也没有处理说100%退回来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在驾校报名你没有去不代表驾校没干这个活儿，你报了名了，驾校这边开始就要给大家整理你的资料，就要建档了，然后咱们科呢分为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一般情况下呢你报名开始驾校这边就开始给咱们准备科一的内容了，就是你考完科一要考科二，考完科二考科三，考完科三考科四嘛，就是咱们报完名之后呢驾校一般就准备科一了，你像科一的考务费他肯定会要交的呀，他要往考务部门去交科一的考试的费用，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这个校长人家其实挺实在的，正常他是不应该去讲这个内容的，他可能因为你的孩子还有涉及到学识的问题，学识的问题呢人家就得弄这个学识，这个也是要产生费用的，也就是说你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去，但是不代表你驾校没干活，能明白，就是我们要是沟通也不可能说给你沟通成不扣费，只能是说尽量争取少扣，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准备好驾校的电话然后我去沟通，但是咱们肯定不能说让人家100%退回，
1: 那个我们也不这么要求，因为你报了之后肯定有一定手续费，这个我们也理解，
0: 不是手续费，我刚才讲了不是手续费，是肯定已经产生费用了，这个各个驾校他都是这么干活的，你这边报名了人家就给你准备科一的东西了，
1: 那人没去他也准备吗？
0: 当然了，
1: 你去不去也都给你准备，
0: 当然了，是这样的，各个驾校都是这样的，我要问你，你人不去，那人不去，他不交高考费用吗？就一样的道理啊。
1: 啊，是这种情况哈。
0: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不？就是你在学校，我们去想，你在学校报名，你人没来，那他老师不印你期中考试的卷子吗？不给你安排考场吗？
1: 你
0: 能明白这个逻辑了吧？因为你在驾校，它也是一种学习呀、啊。你学习的话，你来了，那他就得给你准备科一啊。
1: 哦。

0: 叫科一，科一考完了考科二，科二考完考科三，科三考完考科四，能明白吗？你来报名了，但是驾校都就得为这个孩子去准备科一的报名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如果你们觉得他没有准备科一，那你可以跟驾校沟通的。他，你看那家教，人家刚才刘校长，他那家教就很正规啊。人家说了，说我可以给你出示已经交的考务费的票子，我能给你看。就是这孩子去报名了，人家驾校那边就会开始给他安排科一的考试内容了。
1: 啊，是不是都有这个过程？是不是？
0: 你只要报名了，
1: 就
0: 会启动科一的，明白？
1: 嗯，那我想金恒老师。
0: 但是我毕竟，我跟你讲，因为毕竟我不是说干驾校这个活儿的。就我们联系驾校呢，这么多次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就联系各个驾校，驾校给我的回馈是这样的，就也有可能比如说这是他们的统一的一个话术，但是的确人家驾校有驾校是愿意出示票据的，我可以给你出示我们已经交的科一考务费的票据，可以给你看的，人家是不怕看的。你看咱们今天联系的这个驾校，人家也不怕看。 我不是说你的上一家驾校，上一家驾校那刘校长不是说了吗，说我们可以给他查的，查考务资料什么都可以给他看的。
1: 哦，就是、
0: 所以说
1: 实
0: 际上人家已经运作你的科一了，听明白了？
1: 那
0: 只是说咱人没去而已，你人没去不代表驾校他不干活啊。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他这部分费用肯定是要扣除的，但这部分费用会不会达到800元钱，这个我不好说。
1: 嗯，
0: 也许应该是达不到800块。
1: 对呀、啊，我想问我们，要是扣费吧，我们也承认。他应该扣一些，但不至于就扣这么多，我们是这么想的、
0: 那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他在考试之前或者报名之前他会有告知的，如果说人家之前说的很清楚了，说你要扣我扣你50%，你同意了，那咱们其实代表也认同的，但我还是要说认同不代表后期不能找，因为后期从消费者角度上消费者反悔的也有的是。那如果人家已经告诉你家孩子了，说这个我们咱这个学校要是退的话会扣50%的钱，那人都跟你说了，你像上面的人，我就为啥说呢，我觉得比较喜欢跟讲道理人沟通，我没有说你不讲道理，我说上面那个刘校长，他的我觉得他从管理学校上来讲是我们沟通驾校里边非常讲道理的一个校长，首先不吵吵把火的，再有一个呢实打实的就告诉你说我们报名的时候就告诉他了，如果退费会扣50%，协议当中会写了，那这个就是你报名的时候人家告知你了，对不对？所以还是咱们有自身原因，说我不想学了，我想去调低退费，我想让他少扣钱，这个我是支持大家的，所以你们可以准备好驾校的电话，我可以去沟通，但是我必须要把事儿说清楚，咱不能说这驾校都是骗人的，那不能这么个想法，也不能说人家他这个扣费就是啥活没干就给咱扣800块钱，我认为也不能这么去理解，是不是？就是实际产生呗，再加上人家，哎呀，其实有时候咱也能理解，那开门做买卖的人吃马嚼的，那就驾校，那也不容易啊。现在，那你说人家开门做生意的，那这教练呐、车呀、那是水呀、电呐，是不是？那这都是钱呢。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事儿，就是说他会扣一部分费用，但如果扣的太高，那咱们就要去沟通，是不是？
1: 他就是合情合理的。扣费咱们也担，因为你报了嘛。
0: 您就这样，您就准备好驾校电话，我去沟通，好不好？
1: 那我现在还不在手那个电话。
0: 那你就先跟孩子商量一下，把电话要来再给我打呀。
1: 好，
0: 好不好？行，我先跟你解释好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再去操作，您就能理解了，是不是？
1: 好，因为不太了解嘛。
0: 没事儿的。好，再见。好，再见。但是我要重申一下，就是。咱们是联系这么多驾校吧，得到的这个结论是这样的，但因为毕竟你说咱们也没有真正的说是到某一个驾校，因为一般处理打电话很多驾校就都给退了，或者是给再多退点钱，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说咱真的有没有说像那个人家央视记者似的暗访，然后到那个驾校去卧底，去看他那个账，然后去看他到底有没有交这个科一的钱，那这个咱的确是没有做，是不是？咱们都是听各个学校的校长给咱们的回复，然后的确呢，他们也愿意出示票据，说如果节目组想要调查，我们可以去配合展示科一的报考的这个票子。那从我们实际学习上来看，我觉得今天驾驶员听的很多嘛，是不是？大家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嘛。你看我自己考驾照不也是这样吗？那咱们是不是要学科一啊，然后再学科二啊？那你产生科一的时候，它就会有科一的费用啊，你报。

0: 报名的时候就开始，驾校给你筹备科一了，对不对？你人不，现在有很多就是人不去，然后驾校怎么去给你弄那个学时，那它都是有费用产生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是退了，说那我就不学了，那就看如果这边人家科一已经产生了考务费和学时费，那这个他肯定要扣掉的。再有一个，那他人家就像我说实打实的这个开门做买卖，那他已经产生200，他可能他不会给你只扣200，他可能在这基础上可能都会往上要扣一点他的一些手续费啊，或者是所说的他的一些成本费用啊，运营的成本费用。所以我们所处理的好像科一扣费的都会扣个几百块钱，就是你要是科一这边还没开始，没开始考呢，大多数都是扣我几百块钱，全额退回来的，起码咱们节目还没有给大家处理过那么完美的，就是没有开始启动科一，自认为我还没有去呢，一天没有去呢，100%退回的没有，大多数都会扣几百块钱，当然都是看咱听众能不能接受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无线抖听众朋友，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秦鹤。
0: 您说。
1: 我那个上意大利我挂那个张峰嘛。 搁手机一挂的，完了他那个顶上怎么说的不支持。

0: 异地医保。
1: 那就异地医保有的时候住院才能用的，您挂就是正常。
0: 我那个已经备案了。
1: 就是你备案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对，一般有的异地医保它只支持住院的时候用，你像门诊看病它可能并不支持。你到看病的时候你再问一下窗口。
0: 就那上次我在医大医看的，完了他那个这个门诊就能用了。
1: 嗯，不一定，你到那儿再问一下。对，你要是想问的，你到一大六的导诊台去问一下，或者到窗口去问一下就行。具体使用过程当中得以实际使用为准。
0: 哦，就备案的也不也
1: 备案
0: 的
1: 话，备案100%肯定能用的，是你住院，这是没问题的，这没问题的。
0: 住院是没问题。
1: 对，但是你对，但是你看门诊不一定，能理解啊？门诊对，门诊不一定。他有的时候，
0: 他那个手上，我这手上就长的，这搁关节上长的那些，也不知道是癣也不啥，也不疼也不痒。
1: 您就去挂张峰就行，这肯定没问题的。然后，但是你要是想使用异地的医保门诊，这个你得跟医院沟通，明白？
0: 跟医院沟通。
1: 对，跟医院沟通。你去看病的时候，你就看病之前早点去。你先跟那个窗口说一下。你说，你看我这个怎么转换不成功呢？是吧？我想用我那个异地的那个，统筹什么玩意儿去用？你跟他说清楚，
0: 对对，
1: 好不好？
0: 我已经挂完了，明天8点多的，我寻思那问问你。
1: 那你就早点去，早点去跟医院实际沟通，这个咱们解决不了。这个得跟医院去说，好不好？那行，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天河老师啊。
1: 您说。
2: 我那个下水道漏水，我想问一下刘叔电话，让他给我看一下怎么回事。
1: 没问题没问题。那宝宝老师那转线吧，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听众就行。行，那你详细记录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三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听河老师。
1: 您说。
3: 关注您的节目很多年了。那个今天麻烦你一件事儿。我这双手吧，总是红，很多年前就红，但是现在加重，有时候都发紫，尤其下垂，要举起来干点活什么的，就正常举起点还不这样。所以说我想请您给我找个大夫，看看怎么办，就是痛红啊，有时候都紫。
1: 痛红。
3: 双手。
1: 双手
3: 红。
1: 哎，
3: 红，红的厉害，就发紫都。
1: 你上医大二院找老年科范英老师去看看，判断一下病因。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3: 哎，好。
1: 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他去判断一下，好不好？
3: 好。
1: 行。
3: 好，
1: 再见，
3: 谢谢，
1: 别客气。二线卢女士啊，罗阿姨你好。
4: 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
4: 说。我决定上去给我那个爱人介绍一个，那个他心律不齐，5月份的住院查出来的。好点大夫给我找一个，谢谢。
1: 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心内科李丽丽。
4: 心内科李丽丽。
1: 对，李丽丽。
4: 那叫心内科，哪天两天出诊呢？
1: 出诊信息我这儿没有他的出诊信息，您自己查一下得。李丽丽，美丽的丽。
4: 李丽丽就是心内科哈，
1: 对，心内的。好不好？
4: 好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4: 李丽丽啊，那
1: 对对，
4: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咱们要接新一轮了，好不好？直播电话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五线上，罗阿姨你好，您说。
5: 你好，我是大庆石化的。那个昨天取工资的时候，把工资卡密码输错了，完了他说是就锁死了，锁死了，完了他说是那个用于什么电子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哈尔滨有没有昆仑银行？我们是石化昆仑银行的。
1: 我给你查一下，好不好？你先稍等
5: 我。好，谢谢。我
1: 等
5: 你。
1: 你
5: 等
1: 我就行啊，稍等。好。
5: 行，
1: 那正好咱们那个编辑帮我们查一查，行不行？然后我这边正好说一下广告的事儿。然后大家如果有想买那个山楂丸的，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咱们的山楂丸，因为这款山楂丸呢，现在已经上了与辉同行直播间了，就是那个抖音上董宇辉老师他自己那个直播间叫与辉同行嘛，经常是抖音销量前3名的直播间，所以也是一个头部直播间。像他们选品啥都非常严格的啊，只有真正的好产品才能去上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就挺不错的哈，在 节目当中卖了这么多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订这个山楂丸，现在它的销量

0: 一直在往上涨，尤其是呢，他上的那种大直播间啊，全国销量都非常不错的。那咱们哈尔滨这边呢，货源就比较紧张了，要点这个山楂丸啥的，是不是？平时管这个厂家之前啊，管这个厂家要货的时候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运到哈尔滨，但现在就比较慢了。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早定，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刚才介绍那个宇辉通行，他那个直播间，他每次销量都是几十万单，所以咱们现在呢节目当中也有这个山楂丸，而且呢品质啥的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生产周期现在慢一点，所以到货慢，这大家能理解，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嘛，就不是说咱们说那个要多少有多少的，是不是？现在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订山楂丸，要早点订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你好，你好，阿姨，罗阿姨，没有，

0: 是的，没
1: 我
0: 有
1: 这
0: 这个
1: 是。
0: 政策。听我说，这种吧，你要是独生子女领钱的，农村地区的有，城市没有。您先告诉我，您是农村地区吗？
1: 我是农村的，我户转的非农业户。
0: 非农业户，那您不就现在是非农业了吗？你现
1: 对，
0: 在户口转
1: 我
0: 了，
1: 就办那个户籍。
0: 他以户口为准呢。那你这个户口之前农业户多好啊，你转它干啥呀？
1: 不是，我们这是自己办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工资，自己交钱嘛。那你必须得办那个，不办那个不给那叔不给办劳保。
0: 那您把户口转走了，你不在村上了呀？
1: 在村上，我们村上统计都干啥了？都变了，都变完给办劳保吗？自己。
0: 哦，反正这个是要有，是给村民的，是农村身份才行的。这个呢，我就不确定你行不行了，因为你已经转成
1: 对，
0: 非农业户口
1: 我
0: 了。
1: 以为我寻思他们那个说工人这个在单位上班，单
0: 不
1: 位
0: 会
1: 给
0: 的，
1: 不
0: 不
1: 给
0: 会的，
1: 办。
0: 没有的。
1: 哦，
0: 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他那个独生子女奖励一年是960元，
1: 对对，
0: 九百六这个是农村身份的，城市的现在没有的，城市的他一
1: 那
0: 般
1: 行，
0: 是在退休的时候一次性奖励3000，但这个一次性奖励3000呢，要看一看单位的效益，单位效益好的才有，单位效益不好的，有的他也领不
1: 我这
0: 到
1: 也
0: 的。
1: 没有单位呀，自己办的，
0: 对，所以你没有那个
1: 自己交
0: 钱，
1: 的钱，
0: 没有，现在每个月多领80，
1: 行，那我
0: 你
1: 就
0: 现
1: 明白
0: 在
1: 了，知
0: 对，
1: 道了，
0: 你只能跟村上去聊，你跟村上去讲说咱们村有没有，
1: 问村上了，村上说没有，不在他这办。完，我就先问问你在哪儿
0: 我不
1: 办。
0: 说吗？要是农
1: 没
0: 村
1: 有。
0: 户口就好说了，农村户口的话，村上就会帮着弄了，
1: 对对，我上村上也说你这不是说农村户口，咱这村上没有了，
0: 对
1: 他
0: 对
1: 就这
0: 对，
1: 么
0: 是
1: 说。
0: 这个意思的。那行，好
1: 行，
0: 嘞，
1: 那好
0: 好，
1: 了，
0: 再
1: 我
0: 见。
1: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来吧，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的听众朋友。吴先生，钱先生，钱大叔，您好。
2: 那你好，
0: 您说。
2: 庆贺呀！
0: 哎。
2: 上回可能是本月8号，我给你挂电话，你让我把供水公司电话告诉你，我找到了，就是那是个别用户，政府的惠民政策安水管，个别用户不让安就没落成，你给我协调一下，我现在找到了，告诉你啊，
0: 行，我看到了，没关系，我现在打一下，好不好？
2: 3个8，
0: 导播老
2: 三
0: 师，
2: 幺九，
0: 您打一下就行了。导播老师
2: 麻
0: 这
2: 烦你
0: 边
2: 了啊。
0: 正在操作，
2: 麻烦
0: 稍等，
2: 你，
0: 您是哪个分公司的？告诉我。
2: 我是消防
0: 消
2: 王兆
0: 防，
2: 杰，
0: 稍等，
2: 就是六号
0: 稍等
2: 杠
0: 啊。
3: 大林供水集团供水热线为您服务。
0: 稍等。
3: 人工服务请按零，计划临时抢修，道里区请按一，道外区请按二，南岗区请按三，消防区请按四，房。为确保服务质量。通话过程可能被录音，请您谅解。您好，香坊供水分公司，工号73162话务员为您服务。
4: 你好。
0: 哎，你好，话务员，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消防区有一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给我求助，他还真不是说投诉咱们企业，是个啥情况呢？就是他们这个片区啊，正在安装自来水管，要推进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呢，有部分业主不配合，所以他们这个小区呢，始终就是安这个自来水管呢，安装不下去。我们现在想问问咱们消防公司，能不能协助咱们这个老人，因为他是特别渴望安装的嘛，看看咱们这边就设计方案上能不能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我们该怎么帮他一下呢？您看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
4: 你这块有这个用户的地址吗？
0: 有的，那个大叔啊，您家是哪个小区？
2: 消防区王兆街60号杠1，
0: 王兆街的62杠1。
2: 归王兆社区管。
4: 王兆街62杠1号，
0: 对，
4: 这个地址哈。
0: 对，是这个地址。
4: 行，那我这面派发到那个下面中心，然后让中心联系一下这个老人，有这个电话吗？
0: 有电话的，有电话的。
4: 您
0: 导播
4: 说。
0: 老师，您把咱们钱大叔的电话跟供水热线说一下。他应该是个座机号码，您稍等啊。稍等啊，大叔，正在帮您再对接一下。
2: 麻烦你啊。
0: 看看吧， 我觉得希望可能不会太大。

0: 啊，因为它要涉及到改方案的事儿。
1: 不是，他个别把他绕过不行吗？
0: 就不是，就涉及到改方案嘛。
1: 对。
0: 哦，你好，
1: 别比方说有三
0: 你先你
1: 那
0: 不是你不是让你想那么简单的哦，供水它涉及到整个管线设计的啊。您先稍等一下，我跟供水师现在说一下。你好，工作人员，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哪户要是不配合的话呢，把能不能把这些户甩出去，然后重新改一下咱们的管线的一个布置。让他们能够尽快的用上自来水，他的诉求其实是这个。咱们看一看吧，你看看咱们管片的工作人员上门再帮他去查看一下他的这个心愿能不能实现，是不是？
2: 行，
0: 嗯，
2: 好的。
0: 那行，那用户的地址和电话都告诉您了，谢谢您。
2: 行，
0: 嗯，好，再见，
2: 好嘞，
0: 哎。但是我这边也都说了，说完之后呢，您看看，您上门的时候呢，就是消防分公司管片的上门，能明白吗？
1: 行，
0: 上门的话，如果他们还有电话啥的，你再记一记。
1: 行，
0: 你就别说，你别说说，我要找他们，你就说说那个，说找点别的理由。你说小伙子，那我能要你个电话吗？啊，是有事我给你打电话啥的，我问问你。
1: 对，
0: 你这样要来电话之后，我可以再帮您催促一下也行。
1: 你
0: 但是
1: 要
0: 我
1: 他电
0: 还
1: 话他哦，
0: 就是有人上门联系你了，你最好要到他的电话，是不
1: 行，
0: 是？我再跟他沟通更好一些嘛，是不是？
1: 行，谢
0: 好，
1: 谢你啊，
0: 嗯，好，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下一位四线，四线上是53岁侯女士，侯女士你好。
3: 您好，师傅啊。
0: 嗯，您说，嗯。
3: 我想咨询，就是回我找一个大夫，就是我爱人他的耳朵，他老那个，原来以为是中耳炎的，然后就是他老也不好啊，他好几年了，就是好了，然后过段时间。可能月八的完他又那个就是出水了，就老是这样似的反反复复好几年了。但是他要是说不出水的时候，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就感觉耳朵特别闷，就像堵得慌似的。我想给我找一个大夫看耳朵的。
4: 可以啊。
0: 那咱们挂一下医大一耳鼻喉科看耳朵的宋鹏龙老师。
3: 宋鹏龙，
0: 宋朝的宋，大鹏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3: 宋鹏龙，
0: 嗯，对，宋鹏龙。
3: 我是不是也得要在网上挂号啊？
0: 对呀，啊。宋鹏龙啊。
3: 他这是耳鼻喉科哈。
0: 对，对的，好，行，再见，
3: 好，谢谢，
0: 客气，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还有家里边小朋友想要锻炼锻炼的，可以了解一下咱们的活动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边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 185-45

0: 185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65岁，崔女士，崔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庆贺。
0: 嗯，
1: 我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位肝胆科的大夫，我想做胆结石手术。
0: 肝胆科，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肝胆方面的专家，肝胆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普外科呢，他的主任是孙世波老师。
1: 孙世波，
0: 对，
1: 是的是。
0: 世界的是三点水的波。
1: 啊，世界的是。
0: 孙世波，然后副主任是陈小宁老师。
1: 陈小宁。
0: 拂晓的晓。
1: 宁静的宁。
0: 宝子盖的宁。
1: 嗯。
0: 安宁的宁。嗯，这两位都可以，一打二普外科啊。嗯、
1: 啊，那
0: 好，
1: 那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四线郑大叔，郑大叔，我看到您的那个挂号信息了，您告诉我全名就行。
2: 郑中华。
0: 郑中华，好的，没问题，我帮你跟主任打招呼啊，放心吧，我看到了，周三的上午的啊，看到了。
2: 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再见。周三上午，我看到了您的那个挂号信息啊。行，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有其他听众朋友也是。有任何问题，你直接打直播电话就行啊。有啥事找我，打87996984。要联系我的话，在工作时间联系我啊。星期咱也不分周几了，就每天基本上都直播，就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大家打直播电话啊，能找到我。然后晚上咱播出时间是晚上8点半啊。直播电话87996984，您继续播。另外呢，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咱们的结肠直肠，可以挂一下一大一。普外科的刘天佑教授，他呢是在普外科、便秘科啊这两科都出诊，那所以呢他看的疾病呢就是结直肠或者肛肠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都可以的。咱们最近召开了一些省内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结直肠领域的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大会主席、手术示范专家，每年的手术量大。见的患者多，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可以做，新型的手术方式也能开展，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普外科的教授。咱们挂号的话呢，你就挂医大医院的，星期二，在南岗院区出诊；星期三，在群力院区出诊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都可以啊。再来重复一下：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科室呢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那么挂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三个字啊，刘备的刘，刘天佑教授，挂他呢，你就挂上号啊，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刘教授讲是庆贺的听众，这么说就行。好，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刘教授他诊疗态度很好的，就是你要到他这个诊室，他都会非常热情的去给大家看病。这个是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知名专家刘天佑，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五线听众朋友问工资的事儿是吗？您好，您、
3: 哎、
0: 好，杨大叔，您说，嗯，
3: 秦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年2026年的那个退休养老金有没有文件下来？
0: 我还没有看到官方的文件。
3: 是吗？
0: 对，我这两天也在查，没有看到官方文件。有官方文件的话，我告诉大家，每年都会有官方文件，都跟大家说的。
3: 我觉得今年都6月份了，7月份不就开给了吗？今年还没有文件呢。
0: 没有，我这儿没看到。有看到的，我告诉大家，好不好？
3: 哎，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嗯。下一位，前两天我还查来着，好像上周五我还看了一下，特意关注了一下这方面消息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4: 哎，青春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4: 那个今天上午吧，在祖源看病的时候，好像把医保卡给弄丢了。
0: 医保卡丢了？
4: 对呀、啊、
0: 丢了的话您是哪个银行的？
4: 哈尔滨银行啊。
0: 那直接上哈尔滨银行补。

0: 就可以。
1: 啊，直接到哈尔滨银行补啊？
0: 对，哈尔滨银行就能补。
1: 啊、嗯、啊！我还寻思问问谢峰，我还
0: 哈尔滨银行就能补。嗯
1: 啊，不问你，我还想容易上社保局。
0: 也行，但是就近到银行补更方便一点。哦
1: 啊，就是到那个哈尔滨银行就能补呗。
0: 对对对，哪个银行到哪银行补更方便啊？好，嗯
1: 啊啊，好，
0: 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电话很多。三线上是不是有说家里人记不住事儿的？有一位听众朋友。我想把这个先让他先讲了，因为他等的时间在前边。三线许先生吧，是不是许大叔？
2: 哎，对，好，
0: 许大叔，排到您了，您在前边，您说，嗯。
2: 哦，我想找你帮个忙，家里有人，我老伴儿他这个脑袋吧，
0: 总忘事儿，
2: 记忆力，嗯，那差，总忘事儿，就是这么说话，说完了你再问他说啥，他也不知道。
0: 阿尔茨海默症前兆。
2: 他这个咋的？你就是回来下楼回来都找不着楼层，哥。
0: 那得早点看。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呢，上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吴云，口天吴，口天吴上边一个口，下边一个天吴啊，吴、
2: 啊、
0: 云是云彩的云，吴云教授。
2: 吴、啊、云
0: 对，
2: 是不是？
0: 他得啥呢？先评估检测，然后再用药干预才行。
2: 哦、
0: 嗯，就得评估一下他现在的状态。
2: 啊，那你这个、
0: 嗯、
2: 听没听说这方面有没有治愈的？
0: 只能是控制吧，阿尔茨海默症吧。我跟你说一下，阿尔茨海默症现在的治疗是非常严格的。嗯，
2: 啊，
0: 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个事，您就跟吴云教授说吧，他是这方面的知名专家。
2: 啊，
0: 嗯，问问吴老师，他得结合一下检测结果才能说的、
2: 啊，
0: 就得给您老伴进行评估。然后看他现在什么程度、
2: 啊，
0: 是不是？那肯定是早控制早好啊。但是你要说完全恢复倒是这、嗯、可能也不一定，这我没法评价。但是您就得跟吴云老师去提，好不好？有啥事跟大夫讲、
2: 啊。吴云老师是教授。
0: 对，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阿尔兹海默症方面的专家。嗯。
2: 哦、
0: 啊。好不好？去跟吴云老师说吧，
2: 啊、
0: 他那患者挺多的。
2: 啊
0: 嗯、
2: 这个二院是不是？
0: 对，一大二的，一大二的，嗯。
2: 啊，
0: 好、
2: 嗯，
0: 那聊到这儿啊，
2: 再见。
0: 哎，46岁李女士，我找到这个信息了。您是想问孩子的这个整形方面的事儿，已经帮您联系完专家了。导播老师给你去电话呢，你可能没有接。如果你要是看到有我们的未接来电呢，你可以尝试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再对接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一个孩子，好像是19岁吧。18岁、19岁来着，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武宪，武宪听众朋友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3: 清河你好，
0: 你好，
3: 有事儿麻烦你呀、啊，
0: 好，您说，
3: 我就想，那我后天吧，去那个周三，我去那我挂的这个天佑老师的号，我的便秘，我寻思麻烦你，我年龄大了。我先麻烦你给我，
0: 没问题，
3: 给天佑老师通过话。
0: 好的，好的，您的患者姓名？
3: 石树林，时间的石。
0: 嗯，
3: 时间的石。
0: 好，
3: 大树的树，二木林。
0: 嗯、行，石树林，我记下来了。您是挂的？
3: 我原来找过你。
0: 哦，好，没问题。
3: 看过。
0: 行。
3: 哎，
0: 放心吧，刘天佑老师，周三的好，好，
3: 请客啊。
0: 好，放心，放心。
3: 就麻烦你。
0: 没事，没事，没事。好，好，
3: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好，这是刘老师的。出诊啊，您挂的刘天佑的号，放心吧，我帮您跟他说啊。石树林老人，周三刘教授的号啊。下一位四线等听众朋友您好，四线、
4: 哎、您好，
0: 对，听众您好，您说，嗯，
4: 天佑老师您好，
0: 嗯，
4: 我想麻烦你找一下智牙和镶牙的这方面的好一点的医生。
0: 智牙镶牙一般不在一科，
4: 嗯，
0: 智牙的话呢，你就是找赵芳。一大二院口腔科赵芳老师，
4: 啊，
0: 嗯，
4: 一大二院的
0: 口腔科赵芳、
4: 啊，
0: 或者是曹潇芳老师也挺好的，嗯，
4: 曹潇芳，
0: 潇洒的潇，曹潇芳，嗯，
4: 嗯，
0: 这是两位，啊、然后镶牙啊，镶牙的话呢，您可以挂一下一大二院口腔科镶牙的话呢，像刘明月，
4: 刘明月，嗯、啊，
0: 胡伟平。
4: 胡伟平，
0: 杨丽君，
4: 杨丽君，
0: 嗯，
4: 啊，都行，三位都可以，是不是？
0: 嗯、 对，三位都可以。

0: 好不好？
1: 五月天，行，那谢谢您啊。好的，行。
0: 稍等啊，跟您聊到这儿。好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刘先生。
2: 我推荐您两个专家吧，医生专家。
0: 您说看哪科？
2: 一个是妇科的，一个是消化内科的。
0: 一个是妇科，妇科什么疾病？
2: 他是那个子宫摘除手术，现在粘连了，今天就看一看。
0: 这个看医大二院妇科知名专家邱小红。
2: 一大二啊？
0: 对，一大二妇科邱小红。
2: 邱小红。
0: 然后消化看一大一消化陈莹莹。
2: 陈莹莹。
0: 对，陈莹莹。好。
2: 都专家啊。
0: 都是专家。影是新影的影啊。您介绍两个都是主任，好不好？行，聊到这儿，您详细记录。
2: 这是一大一啊。
0: 消化是
2: 一
0: 大
2: 一，
0: 陈莹莹，影是新影的影，陈莹莹。好不好？
2: 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妇科那是一大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讲买房子的事儿，请听您五线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清河，你好，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今天有点事儿想咨询你。我那个去年那个12月份左右吧，买个二手房。那个是二楼。我就因为把它下水没啥事儿呢，因为他还带个地下室。我这属于二楼半。结果前天呢，哎呀，下水就反上来了。完了，我两口子掏呗，整呗，哎呀妈呀，整了一屋地。完了，一楼那家子敲门上来了。上来我说不对劲儿，大姐，我说要冒水的话，不得在你家那个冒吗？怎么跑我家来冒水来了呢？他说改杠了，这才知道他家那个地下室和一楼吧都给改杠了，可能给那个原有的杠给没死了。就这种情况下，
0: 这个不算重大事项的隐瞒。这个够不上，
3: 是够不够瞒我的呀？
0: 够不上，因为人家是人家楼下自己改的，
4: 免提改的，
0: 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是楼下
3: 改
0: 的，不，你听
3: 我
0: 说，
3: 我这房主这事儿没通知我，他对吗？你告诉我，
0: 你要是说对和不对，这点我觉得那肯定是有隐瞒，是不对。但是我们所说的隐瞒是法律上的，明白吗？法律上呢，就是你想去起诉他是很难成功的，为啥呢？因为你的房子，就是你买了这个二手房的原房主，他对于自己的房子是没有改动的，能理解吧？他是没有改动的，改的是啥呢？是地下室那家和一楼，他们改了，能理解？是人家不用了，人家改成自己搬走了，然后把原来的地方人家没死不用了。
3: 对呀，
0: 我这么表达，我不知道我说明说清楚，就是改的是一楼和地下室那家。
3: 对，
0: 你家没改，你家没改的话，这个就构不成重大事项的隐瞒。
3: 那正常要是不改的话，正常反水的话，或者一楼或者地下室，这一改完跑二楼来反水人了。
0: 是啊，我理解您的这个。
3: 假如说我第二天又给那个我家二楼又给一楼要泡了，我有责任吗？
0: 有啊。就尴尬就尴尬在这儿，
3: 不会泡你家的。
0: 不是的，不是这个逻辑。不是这个逻辑，就是咱们说
3: 有
0: 法律不讲这个，就是你要是
3: 有关系吗？
0: 也不讲这个，因为人家不用，就是我的自由，能明白？我不用，我是把这个。
3: 我要饿死，我不把三楼去了吗？假如说的话，
0: 是这样的，是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家解决都是这么去弄的。然后就大家一起，一起想办法把这个管彻底要换一下。最好的解决方案，
3: 他也没那什么换呢，他都给自己的原有的。
0: 你没理解我的，你始终不跟上我的思路去想问题。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说，你也不用了，你也没死了，然后楼上也没死了，就大家就都重视了。重视完之后呢，就一起凑钱。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把整体咱们这个下水管道要做一个整体的更换，这样的话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3: 地下室现在我刚才上午我碰着我问他了，找的社区那个主任。我说假如说现在我透能透开能用，假如有一天我透不开的情况下，你家是不是得配合我们呢？那我家不能配合，我家没事，那这该怎么办？
0: 所以我才说呢，就。

0: 他这样就讨厌啊。配合的话是应该大家一块儿换主管道，他得配合，他得配合大家把。
1: 他整完了，他这个要是他整完了，他就不配合呀？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0: 嗯，不好弄。就算是起诉的话，他不好整，只能是商量，不断的商量，处好关系，不断的商量，这就是唯一解决方案了。嗯。
1: 那假如说我家跑水给一楼淹了，一楼再给地下室淹了，他们也就配合了呗。
0: 有可能会这样。我只能说有可能，但是我更希望你大叔，我更希望是这样，我更希望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这次不是弄好之后吧，你得跟楼上再去商量一下，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就得你两口子这两天勤跑着点儿，明白吗？你见到他们之后呢，跟他们家都讲一讲，你说我现在从二楼返上来了，如果要是那个大家不注意的话，我们只能是没死了，没死的话就一点点就往楼上返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咱不是吓唬他们，是就是很态度很好的和颜悦色的跟楼上邻居讲，让楼上邻居在使用过程当中要稍微注意一点，跟他们说就是对，跟他们讲就是那个什么那些大的什么油腻的东西尽量就不往这边倒
1: 啊。
0: 嗯，他们好像倒到厕所，
1: 我也
0: 倒到厕所那边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1: 不，我们这是老房子，
0: 我知道，我就说啊，只有一个杠。哦，
1: 那有第二杠了，没定到，
0: 所以那只能是跟他们讲使用过程当中稍微注意点，那种干的一点那种东西还是过滤一下，然后再倒。那些干垃圾啥的，反正就不能往这个下水道里倒，能明白？因为我们吧有一个听众朋友讲，就是他家堵的时候掏出什么来的，他是掏出了一个澡巾，他不知道是哪个邻居楼上谁家扔的。就他家堵吧，主要还是使用不当，掏出一个澡巾，那你说咱就笨心思，那澡巾咋能冲到下水道里去呢？那一定是谁家可能是不小心，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你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挂，对，有可能是挂到坐便哪儿就冲下去了，你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他家那个堵就是这个澡巾堵的，那你说还能上谁家去比较是谁家澡巾呢？那谁哪能看出来？那就在东北澡巾长得都差不多。所以我要给你举这个例子是啥呢？你就得跟楼上沟通的时候让大家小心点注意点。我当然是希望啥，希望大家注意完之后你家就不再往上反了。
1: 哦，那就是没像我似的，你懂得知识比较广，像我这样似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地下室和一楼配合，加上你家，加上咱们楼上所有人一起分点钱，分担点钱之后把主管道换了，这事儿就一劳永逸了就好了。
1: 啊，是我上午问那个地下室那个大姐了，她说那个她整那个管道的时候吧，楼上那些住户她都通知了，准备提前拿钱，人家没拿，她就改了。
0: 对，就是
1: 她也问我这个卖我房这个房主了。
0: 嗯，
1: 她也说不改。完了，这她我买她家房，她没告诉我她有过错吗？
0: 有难度，起诉是有难度的。那我再让律师帮您再确定一下。反正我个人感觉还是有难度的，你要想形成退房，嗯，比较难，因为毕竟改的吧，它是一楼和地下室他两家改的，不是说咱买房的这个二楼他改的，二楼他没动啊。
1: 是是是，我买房的时候没堵，这不后又堵的。
0: 是啊，这不半年之后才堵的吗？你就是这个理，这个想通过这个去起诉，难度太大了，基本上不会成功吧。稍等吧，我再看看律师方不方便。律师要方便的话呢，可能让律师再给您说一下。
1: 好，谢谢。
0: 大罗师正在给律师打电话。哦，我看到他在打，好像马律师比较忙。您先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先稍等一下，反正暂时他没接，我问他一下吧。你稍等我一下，我给他发个微信啊。好，稍等啊。好，听众朋友，另外这个阶段大家想订牛肉酱，场外可以补单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 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董行。

0: 那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
1: 刘大叔他说，庆和你好，我已经买第3回牛肉酱了，基本上我们两口子顿顿都离不开呀，年龄大了就是不想炒菜了，这一罐酱就解决我们三餐，拌米饭简单省事儿，有的时候我们搭配点玉米饼啊花卷就夹着吃，哎呀肉香可浓了，平时呢喝点小酒啥的，蒸点黄瓜蘸点酱就越吃越香，而且这个牛肉酱呢挺烂乎的，我们能吃得了，再加上口感不那么咸，有的时候呢就蒸那个土豆酱啥的，放点这个牛肉酱也行啊，和那个土豆一起蒸啊，香喷喷的，再拌上大米饭，可好吃了。儿女回来也说我们这个产品买的好，配料还干净，大家也可以吃，是百吃不厌。好的，谢谢您啊，吃法挺多的啊，这个大家又发明了一个蒸土豆，是不是蒸土豆里边放这个牛肉酱，完了，一拌就像那个土豆酱似的啊，那这个那肯定好吃啊。好了，大家自己订吧，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大叔电话再连一下。大叔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大叔，刚才马律师比较忙，但现在应该是他方便了，我抓紧时间把马律师电话请进来，好不好？然后您听一听。
2: 谢谢。
1: 我们争取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马律师你好。
2: 谢谢。你好。
1: 马律师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有一位大叔啊，他是买了一个二手房。这个二手房买完之后吧，一开始没什么问题，住了半年，现在出现呢就是下水道往上反水了，前两天呢跟老伴一起的淘了一下，那感觉就挺脏的，然后他现在呢有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因为咱买这个二手房吧，经过了解，现在一楼还有地下室呢，他们都把原来的自己家那个分管就堵死了，人家不用了，所以才会反到咱们家这儿，然后一楼和地下室应该是单独去走管了。像这种情况呢，咱们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房产买卖上，那我能不能跟 原房主，就是卖咱们房的这个人形成一个退房呢？嗯，
3: 他是什么时候改楼下？
1: 楼下改的应该是在咱们买之前改的。嗯，
4: 他是去年的六月份左右，我是去年年底买的。
1: 嗯，有一个半年的时间吧，他是去年六月份改的，咱们是年底买的。
4: 嗯，
1: 然后到现在半年了，然后半年之后出现反水了。
3: 这个
4: 买的时候，我买这个房的房主他知道。
1: 嗯，您先听马律师咋讲，听听马律师怎么说。嗯，
3: 在卖给你这房之前，他是一直在那居住的吗？还是没在那居住？
1: 这个您知道吗？您知道就是原房主是否长期在这居住，您知道吗？不太清楚。
4: 这原房主不怎么在这住
1: 啊，不在在这住。
4: 他有个，对，他有的住半年。
3: 那你是怎么知道，在他卖给你房子之前，他知晓这样的事情？
4: 那个，我问楼下大姐，她改了管道，说通知他了的，因为挨家集资钱嘛，他说他不整。
1: 是这样，就是他是楼下的那个地下室嘛，就是现在我刚才跟他商量，我说你这个小区要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肯定要更换主管道，因为社区啥的也是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说呢，那他就问一问吧，到那个地下室那家问那个地下室那个大姐呢，那地下室大姐咋说的，他说我为啥要我家改，就是因为我也想着说咱们所有邻居一起想办法把主管道更换了，这样咱们就一劳永逸，不就永远把那老管道一换，不就不往上反了吗？地下室也不反，一楼也不反，你们每家每户都不反。然后地下室这个大姐呢，她就开始张罗了，她就上一楼啊、二楼啊都张了，张了一圈，张了一圈之后呢，这楼上就没有人家愿意。然后这大姐就说呢，说当时我还跟二楼说了一下，我问二楼你要不要一起换主管道，二楼说不换。然后这个一楼的大姐呢，她才自己单走管了。人家就把那个地下室那家，地下室那个大姐就单独走管，地下室人家家就不用了，把分管就堵死了。
3: 嗯，我听见了。
1: 嗯，有这么一个前情，有难度吗？您看还是如果要是退房，有能成功吗？
3: 够呛。嗯。
1: 难，退房难度挺大，是吧？嗯。
3: 如果不更换的话，不至于导致现在的结果，但是楼下一改，就变成了就是堵上来的，就往上溢出来了。
1: 嗯。
3: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直接的原因。
1: 是直接原因的话，那这个我刚才跟您思路吧也是一致的，但他一就在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呢，他也就咱买这个房子吧也挺倒霉，那你说那能不能就按照他的思路呢，咱们这个购房者的思路是说啥呢，那你看你卖我房子的时候，那你知道楼下改道了呀，改管了呀，那你为啥不告诉我呢，那这个能不能算重大事项隐瞒，或者我要一部分的赔偿有可能吗？
3: 这很难。
1: 也很难，是不是？
3: 对，是专业人士的话不太懂这样的后果，因为他愿意改就改了，自己改就走自己的。
1: 对，就是咱们想的是理想状态，但人家是被告的话，人在法院肯定会说他的理由。
3: 对对对，而且不一定说这个房主一定知道，这个需要有一个证明力的证据。
1: 对，就是刚才说的，那他上来跟我说是说改那个主管道的事儿了，那我不想改主管道，我也不知道他家走分管了，他要这么说也很尴尬，是不是？
3: 对啊，他不说这个改那个改其他改入之后导致后果，可能知道的后果我知道，然后我故意隐瞒这个事实卖给你，这是最重要
1: 的。我明白您的意思，马律师，就是说他改了道之后还能够有之前的比如说跑水记录，比如说那个地下室再加上一楼，他俩改完了，改完之后呢，在卖房子之前就已经反水反上来了，然后我把这种事隐瞒了，完就是极易反水，并且我们能够取证到在这个房子之前就是因为地下室和一楼改了，然后他就极易反水，然后他隐瞒了，我把这个证据要是取得的，那有可能是形成重大事项隐瞒。
3: 对对对
1: 啊，那我理解这个逻辑了。嗯，行，谢谢马律师，非常感谢，谢谢。您也理解了是不是？就是咱们再讲，就是取证是很难的，能理解了。
4: 哎妈呀，那就硬倒霉吧。
1: 就是取证很难，倒不是说一点希望没有，但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说咱们得去证明什么？就证明原房主他知道这个事儿会产生严重后果，能明白这意思吗？那你说他肯定不会承认，首先就是
0: 他既然把房子卖给你，他肯定就不会承认，

0: 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咱们就得去翻查证据。你说咱们怎么去找当时的一些维修证据呢？那就得到物业这边多去调查了。您就得到物业这边去调查取证，看看物业这边有没有原房主居住期间多次报修的一些记录。明白这意思吗？
1: 好，明白明白。
0: 对，您就得去做这样的取证。就是如果要是我帮你想这个事儿的话，咱们就找物业。如果说你看他那个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楼下改的，是六月份，对不对？你买是十二月份，对吧？我没记错，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六月到十二月是不是还有七八九十十一？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桶
3: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

0: 你好，
1: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1: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1: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2: 啊、
0: 太合适了
2: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2: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2: 没有
0: 没
2: 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那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1: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1: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1: 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你好，我订2组。
0: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4: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6桶，一整箱6桶。现在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订上这个羊奶粉是7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6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6: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6: 感觉挺合适的。嗯，
0: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6: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6: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7: 海兰你好，
0: 哎，
7: 一桶多少钱喝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膻都喝空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6: 啊，那行，给我订上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9: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 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

0: 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哦！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8: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1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9: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9: 一
0: 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9: 好嘞，
0: 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2: 你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

0: 不同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哦！三线的赵女士、
1: 啊、
0: 你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又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960是买6桶赠一桶，一共7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7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7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哦，赶紧打电话。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 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

0: 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0六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哦！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3: 是
0: 不是？
3: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哦，好不好？
3: 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个

0: 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听羊奶粉哈。
1: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1: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啊，对，我是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蓝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
2: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
0: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 中间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对，订组囊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

0: 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你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里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2: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2: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好耶，麻烦了。
0: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6: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6: 啥厂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到漏走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我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23112。
0: 欢迎五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

0: 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哎，好了
0: 好
1: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3岁以上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了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
3: 82323112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1: 是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5: 小侠爱虎带着开路鬼乔斌和闹海云龙胡小静来到一座大镇店，他们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书中代言，这就是著名的乌龙岗，可是个大贼窝子。三个人一到这儿，就进了虎穴龙潭。这套书说到这儿，可到了热闹节目，您不听啊，后悔一辈子。闲言少叙，单说爱虎进了乌龙岗镇子口，发现槐树下围着不少人，探头锁脑的往里边看。他们仨也站住了，站到人群的后头也往里看。闹了半天呢，在树下跪着个年轻的女子，这女人穿着一身孝，腰里系着麻绳，青丝发散乱，满脸的泪痕。在这女子的面前放着一块白布，能有2尺见方，四犄角用砖头压着。在女人的旁边放着个笸箩，笸箩里头有10几个散碎的铜钱。这块白布上啊，密麻麻写的都是字。爱虎认的几个字儿，一看呢，上头是这么写的：小女子王氏，久居乌龙岗，丈夫外出3年，

轻伤未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婆母娘昨夜亡故，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万般无奈，沿街乞讨，恳求过路的四方仁人君子，如能施舍一文二文，终身不忘大恩。当当当，字儿写的不多，挺清楚。有那动了怜悯之心的，在兜里掏出钱来，就给扔到婆罗里。看多数的人都是看热闹。爱虎就一皱眉呀，哎，心说人生在世，道路坎坷呀，苦乐悲欢，什么滋味都有。你看，我有我的愁事，他有他的难事啊。这女人多可怜呐，不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够抛头露面，在这要钱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你说什么人没有啊？哎，这也是逼得没办法了。爱虎呢，就想掏俩钱儿给这女人。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乌龙岗的大道上来两匹马，马上是坐着一主一仆，这主人是个文生公子，小伙长挺带劲，那仆人也跳下来了，这公子跟他交代，把咱们花不了的散碎银子赏给这可怜的女人。哎，这童子从入套里拽出个包来，来到人群，各位接光接光接光，大伙闪开一条道，他从外边到了里边，来到讨饭的女子近前。哎，我说这位大姐别难过了，我家公子有好生之德，见你十分可怜，让我把这包钱呢给你，我给你倒到婆罗里了啊。说着把这小包解开，哗倒婆罗里了。围观的人一看，给的是银子，小包不大，足能有几十两之多呀。各位，那叫银子，几十两在四地人中当时那是钱呢，在本地来讲还没有先例，故此人们瞅着银子都惊呆了，心说这小伙家里不定趁多少钱呢，肯定有金山银山，要不然的话不能出手这么大方。人们说什么的都有。爱虎跟闹海云龙胡小季开了尾桥宾，也仔细看着这文生公子，心里头也不住的称赞，心说罢了，这年轻人啊，喜老怜贫，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好人呐。爱虎呢对这文生公子非常钦佩。等银子给完了，人家这主仆刚要赶路，从这人群之中啊出来好几个，这些人都是农民的打扮，光着脚丫，绑着裤腿儿，腰里系着大包，肩头扛着农具，把这公子主仆就给围住了。哎呦呦，好心的少爷，您真是佛心呐，出手大方，挥金似土。你看我们就是本地人，天天看这热闹，从未发现有像您这么好的人，就说给这么多钱，一直没有先例呀。看来您呐大慈大悲，老佛爷保护您，将来您非当大官发大财不可。让他们这一奉承啊，这公子有点抹不开了。哎呦呦，各位不要过誉了，我家里头有俩钱儿，也不是十分富裕的，但是看见这位大姐十分可怜，这才给了点儿，这也算不了什么。哎呦，您说的太客气了，算不了什么。有些人呢爱财如命，他家就有万贯家财，也舍不得拿出一个铜板来。
您呢

0: 出人头地，与众不同。不过请问您贵姓？
1: 啊，我姓苏，我叫苏元庆，我还是苏州的人。
0: 哦，苏公子，
1: 因为您这人心太好了，有些话我们不能不说呀。您露了白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财白动人心呐。你知道这些人之中哪个是歹徒啊？发现你们主仆带这么多银子，背不住就图财害命，您一片好心就许带来恶报啊。
2: 这少爷一听有理，脸上带着吃惊了。
1: 可这几个人又说没事儿。我说苏公子，你要听良言解劝，您别走了。
0: 您看这是什么时候了，眼看天黑了，
1: 您就进镇店。镇店有一座高级店，掌柜的叫飞毛腿高蟹。
0: 哎，那人才好呢，
1: 那本地的员外，人家开座店不为挣钱，就为交朋友，有钱没钱都可以住，随便吃随便喝。临走前说没钱欠着，人家脸儿都不带发红的。住的人家那地方连个线头都不带丢的。要依我们的主意，您那甭走了，就住到高级店，
0: 明天日头升得老高的，
1: 如果有同路的结伴而行，那就不会发生意外了。当然了，我们是局外人呢，因为您这人心太好，我们关心才这么说的。您不乐意住，我们也没办法。
0: 公子频频点头。
1: 哦，各位请问高级店往哪边走？
0: 跟我们走吧，我们就住那不远。走走走，咱结伴同行。走走走走走，
1: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这主仆牵着马跟着这伙人就进了镇店。
0: 这件事爱虎看得真切，听得明白。爱虎心说不好。为什么？
1: 他发现这几个人虽然是农民的打扮，说话过于虚伪，而且眼露贼光。
0: 您别看爱虎年岁不大，经验丰富，净跟江湖人打交道了。
1: 爱虎心说一定是贼店，
0: 这叫顺手牵羊，把这主仆勾到店里头，两条命算保不住了。
1: 苏公子，你真没经验，你上了当了。
0: 爱虎心说既然这事让我们遇上了，不能不管呐。我也是这个命，走哪儿都遇上这些事儿，反正我们也得住店，不如今晚也住在高级店。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我猜的对，今天晚上不但要救这主仆，还要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爱虎正想着呢，那伙人又回来了。肯定高级店离这儿不远，不然的话回来不能这么快的。可那主仆已经不见了，甭问，给安排到高级店了。这几个人回来挤进人群，假装看热闹。爱虎明白，哦，又来找买卖来了，又打算使顺手牵羊找那倒霉的。反正天气尚早，还没掌灯，就那公子住的高级店这会儿也不会有危险，他们想动手也得半夜。甭着急，再看会儿热闹。可正在这时，就听见独轱辘车的声音， 滋扭扭扭扭扭扭扭，滋扭扭扭扭扭，滋扭扭扭扭扭。
1: 有人喊：“各位闪开闪开，别撞着你们，别撞着你们。”说着话，独轱辘车过了石板桥，就来到人群的外面。爱虎一看呢，好像没乐了。来仨人，在前边是一辆山西垮车，

因为它一个轱辘就叫独轱辘车，前边有个伙计拉着，后边有个伙计推着，后边这伙计屁股还得拧着，俩手端着车把，四鬓汗流啊。什么原因？因为这车上装的东西太沉。原来这车上放着两只大号的木箱，这对箱子油的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似的，都能照进人去，都拿锁都锁着。使人可笑的是什么呢？箱子上有封批，还带说明的，工笔楷书写的清清楚楚，上写此箱内装着金条16根，银条55根，珍珠玛瑙翡翠钻石505件，金豆子1斗03升，请勿动手，注意安全。爱虎一看心说真有意思，你这箱子里头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你心里有数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还写上呢？你这不是明白告诉人家，这露了白了吗？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车子的主人也太傻到家了。再往后看，这主人跟着呢，这位身高不到9尺，差不多少，长得这个纯劲儿，天下没二份，个儿挺高吧，有点水蛇腰，身上是3道弯探到的脖子往前伸着，往脸上看，这位长了菱形的脸膛，下颌溜尖，颧骨高耸，小眼睛不大，多少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嘴，满嘴的黄板牙，锥子把的耳朵，最使人注目的，他这对眼眉是刷白刷白的，跟80-90岁老头那胡子相差无几，又宽又浓密，因此特别使人注意。此人岁数不大，也就是20左右岁吧。头上戴着软摊的6棱抽口状帽，身上穿青挂皂，外披青缎英雄氅，左右狮子插花的口袋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后背鼓起老高来。最使人可笑的，他背了把刀，这把刀都叫秀给拿死了，恐怕拽都费劲儿，刀把上拿着破布缠着，一走三颤，一迈步三摇，不知道他哪难受，还一个劲儿的哼哼。爱虎乐的眼泪都出来了，一捅那哥俩，哎，看见没？世上的纯人还有这么纯的吗？这简直是个怪物。可不是。

0: 您说吃饭打店处处离不开钱，哪能都给他呀？咱花什么？可你们两个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你没听说吗？对待这样的人就得解囊而赠，有多少给多少。你们留下一部分，余下的给他不就完了吗？谁没有苦难的时候？好吧，既然少爷您舍得，又不是我们的钱，我们何必拦着你？说实话，从这车上拽一个褥套来，从里边一伸手拽出个花布包来，把这包打开啊，就打算把这银子分开，留一半给那女人一半。可这位跟车的主人不同意，
1: 还疯什么？全给他了，不要留了。那咱花什么？我兜囊之中还有一部分，都给他。
0: 哎，好，都给。我说您这人可真怪，好吧。说着拎着花布包走进人群，把这包啊赌气扔到婆罗里了，扑通哗啦，包还散了，银元宝往外直咕噜啊。就这包比刚才那公子要多出十倍，能有二三百两银子。这一百多人在这围着看热闹，这一看呢，哗，都惊了。哎哎呦呦，今天真是财神爷大聚会啊。刚才那个纹身公子出手就够大方的了，我这个丑八怪更大方了。他家得有多少钱呢？给要饭的给这么多，可不是吗？今天真是怪事儿。看着看着看着，爱虎心中好笑，心说这位这是烧包，甭问，他爹给他留下点造孽钱呢，随便叫他拜，这也是哗众取宠的货，至于吗？有多少钱给多少钱呢？可这时呢，这俩拉车的伙计就走出人群了，驾起车来要走。正在这时，在人群之中，那几个小贼又出来了，一个个那眼睫毛都乐开花了，过来把这丑八怪给围住了。哎哎呦，这位武师，这位武师，您这心呢？哎呀，他太好了，真是佛光普照，大慈大悲呀！那么多钱都给了要饭的了，真使我们羡慕的五体投地呀！将来您增福增寿，能活过一百岁去。让他们这一捧，这丑八怪还有点害臊了。我说乡亲们，你们不要太高抬我了，你们这一高抬我是无地自容。其实呢，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看他可怜，我就坑囊而赠，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也不是我自享其能。你们看看，我这两个箱子里边装的都是干货呀，对比起来花这么点银子，那算个什么呢？这几人看了看那说明，哎呀，我说您这里边都是值钱的东西，可不是吗？不要跟别人讲。这几人心说你是傻子吧，有眼睛就看得见，就不讲，人家难道不知道吗？一瞅这独孤的车把地下压到沟，甭问，肯定是金银财宝都装满了，顶盖肥呀。可这几人可乐坏了。我说这位武师，哎呀，依我们良言相劝，您呐别走了。您知这什么地方吗？这叫乌龙岗。你要住到我们镇店上平安无事，可要离开这座镇店，全是荒山老林呐、啊。我们这不太太平、啊，一旦被歹徒发现，说句难听的话，你们三位还活得了吗？这丑八怪闻听，真害怕了。
1: 那可怎么好？家人，快把那银子还要回来，咱不给了。
0: 哎哎，武士。不给也晚了，您露了白了。

0: 要回来不要回来都一回事儿。再说出手的钱了，您再要回来也不好看呢。要依我们的主意啊，您进镇店，今儿晚上别走了，就住到高家老店。那掌柜的姓高，叫高谢，外号人称飞毛腿，高善人，高员外。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普渡众生，那人可好了。您要住在那儿，一切安全，我们保您平安无事。
1: 嗯，
0: 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有，高掌柜的就这样。您愿意住，我们愿意投钱带路，那太好了。我请问那个店里头有贼没有？没有，没有。你高掌柜的有20多个徒弟，哪个都会两下子，那贼敢靠边吗？那就好，那就好。如此说来，我全仰仗着各位了，请你们麻烦麻烦，给仨姓荣引个路吧。好好，跟我们走，我们也要回家了，顺路就把您领去了。就因为您这人太好，别人啊我们还不管呢。说着，几个人在头前带路。两个家人架起独孤的车来，滋扭扭扭，滋扭扭扭，滋扭扭，在后头跟着。这丑八怪跟着也进了乌龙岗，赶奔高级店。爱虎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今儿晚上这事儿闹大了，马上把乔斌、胡小季叫到没人之处，哥仨一商量。爱虎说：“看见没？世上什么人都有。”就这窝囊刁快费百麻不是的人也出来闯荡江湖，也办事儿，这不自己找倒霉吗？你们看见了，那个丑鬼被那伙小毛贼勾进店房啊，顺手牵羊，人家牵了一只肥羊。不管他那箱子里有没有那些值钱的东西，他算自己把自己断送了。咱哥仨看着焉有不管之理呀、啊？你说吧，咱怎么办？走，奔高级店，今儿看个热闹，能救把他们都救了，顺手把贼窝子端了，要没这事儿当然就更好了。走走。说着话，仨人进了街了，往路北一看，有一座大殿房。哎呀，门脸高大宏伟，出来进去人流不断，旁边还有个大院套，可以存车存牲口，有伙计们在这伺候着。这座大殿就是在大城市也少见呐。爱虎抬头一看，有块金匾，上写三个大字：高家店。心说这甭问，就是大贼窝子了。今天晚上好好叫他热闹一番。今天说着他们进了店房了，旁边是柜台，柜台在后面放了一把大圈椅，哥仨闪目观瞧，在圈椅上坐着一个黑的个儿。这家伙长得阔口咧腮，连鬓胡须，大肚子往前舔舔着，手里拿着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二目贼光四射，满脸横丝肉。爱虎心说甭问，这个就是贼头了。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今天就是一场血战。小侠爱虎带着乔斌和胡小季走进高家店，一进门正遇上掌柜的飞毛腿高谢。爱虎那眼睛能揉沙子吗？这一眼就看出来这是贼头。有很多人跑来跑去在屋里张罗着，那都是小伙计、账房先生之类的。爱虎他们刚进门，过来个伙计，伶牙俐齿，满脸堆笑。哟，三位住店吗？啊，有没有宽大的房间？

0: 给我们找意见，越舒服越好，我们不怕多花钱。好嘞。这伙计领着爱虎转身刚要走，高谢站起来了，慢。爱虎就一愣，不知他为什么拦着。伙计赶紧给介绍，三位客爷，这是我们高掌柜的，可能他老有话说。
1: 哦，
0: 高掌柜的，你为什么拦着？三位，不是我拦着，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小店来的客人非常多，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全住满了，伙计不了解情况，实在没有房间，对不起，请三位高升一步，另找住处吧。对不起，对不起。那位说高谢为什么拦着？原来这高谢呀，十分的狡猾，面粗而心细。他开的是贼店，伤天害理，杀生害命，剥夺人家的财产，什么坏事都干，在本地那是头一个瓢把子，18家小黑店都围着他管。他接触的人有多多呀，他发现爱虎这三个人没带着大行李，岁数都不大，身上都背着家伙，眼睛倍儿亮，他怀疑是国家的官人。高谢心说，够口就得了，别没事找事儿啊，这三位背不住是官面的，也许到我的高级店明察暗访，对我多有不利，把他们打发走了，省着找麻烦，这是他的本心。爱虎也乐了，掌柜的，你怕钱扎手吗？方才我说的明白，我住店不怕多花钱，就是想找个舒服，明明你有房间，怎么往外支我们，这是何道理？哎，不不不不，的确没有房间，故此我求三位高升一步，我还怕挣钱吗？爱胡心说，哦，支我呀，今儿个我说什么也不能走，显而易见你心里有鬼。爱虎拉把椅子坐到柜台这儿，要这么说天这么晚了，我们到这儿人生地不熟，上哪儿找店去？掌柜的，你高个手吧，实在没房间我们就住在账房。乔兵胡小季也紧在旁边补了脑袋，对，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今儿个就住在你高级店了，没房间也得有房间。高谢一看支不出去了，眼睛一转又有主意了，好好，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既然三位非住的小号，那我无论如何也得想想办法呀。伙计，这样吧，把我住的那屋给三位收拾出来，我宁愿住的柜台，让这三位住到那儿，怎么样？爱虎心说，你不管怎么说我得住下。就这样，伙计投钱引路，把爱虎他们带的一个偏僻的小院，有2间房，把房门打开了。伙计一个劲儿道歉，哎呀，我三位实在对不起，小号啊实在是客人都占满了，那这屋呢是我们掌柜的房间，您看跟您投缘呢，把这屋都给腾出来了，三位包含着点吧。爱虎一看心说，你扯淡，什么他妈掌柜的房间，这不是有空房吗？心说呀，咱别斗口，晚上咱们一块儿算账。爱虎坐下了，伙计收拾屋。

0: 子，把水给端来，把洗脚水也给端来，就问三位吃点什么，好酒好菜。还是那句话，不怕贵，解馋过瘾就行。哎，好嘞。伙计又准备去了，不多时罗列杯盘，真是好酒好菜。爱胡把伙计打发走了，三个人坐下。这阵呢，屋里就点了灯了。摘耳朵一听，外头起了更了。乔斌、胡小季饥肠辘辘，早就饿了，看着桌上的好酒好菜，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端杯就想喝，被爱虎给拦住了。我说你们两个人有没有脑袋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贼店，一举一动都得格外加小心。你知道这酒里头有没有毒？你知道这菜里头有没有毒？不检查完了怎么能喝用呢？啊，这怎么检查？嗨，有办法。爱虎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根象牙的牙签儿，拽出个小瓶来，瓶里头有粉红色的药面。他拿着象牙牙签儿，蘸了点药面，放到酒杯里了。这一融化，爱虎仔细观瞧，就看这酒杯的底下，这酒汁转个，干干，这酒里头有蒙汗药。我们身为绿林人，出门得多加谨慎呢，不然喝到肚里，咱仨全完。是啊，把酒壶拿过来一试验。这药投的还不少呢，因此这酒不能喝。再看看这菜吧，一试验菜没有，这都是比较洁净的。爱虎说咱们光吃菜，不准喝酒。他们把酒杯的酒和酒壶的酒都倒坛桶里了，然后大口吃菜。正在吃着的时候，好像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爱虎冲他们俩一使眼色，他们装着中了药了，全趴桌上，谁也不动了。片刻之后，门开了，那伙计蹑足潜踪来到屋里，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掀开酒壶，瞅瞅里边的酒，然后乐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偷，不让你们住这儿，你们死乞白咧非住这儿，这可是你们自讨苦吃啊。这位一伸手，把他们仨人的腰全洗了洗。什么叫洗？也就是翻兜，所带的现银东西全给翻走了。爱虎三个人忍着就没动。这伙计给掌柜的送信儿去了。等他走了以后，爱虎轻轻地把头抬起来，扑哧一笑：“怎么样？咱们光猜他是贼不行，得有真凭实据。这回没说的了吧？铁证如山呢、啊。兄弟，哥哥，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拉家伙给我打东西，走。”跟我找他算账去。三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爱虎在前，乔斌、胡小季在后，出了这个院找这飞毛腿高谢。这个店房挺大，高谢住的哪屋哪院不清楚。爱虎是抖身上房，这两个人上房不太麻利，但是也能上去，笨手笨脚的在后头跟着爱虎。就到了第五层院子，居高临下定睛瞧看，一瞅这院是锃明刷亮，三间上房，门窗都开着，里面排摆酒宴，罗列杯盘，有几十个人正在开怀畅饮。 往正中观看，正中央坐着个黑大个，正是掌柜的飞毛腿高兴，那些人正向他频频敬酒。正这时，那个伙计从外边进来了。掌柜的，我奉命去查看了，这三个小子怎么样？已经喝了迷魂药酒，人事不省。小弟先把他们腰洗了洗，可惜他们带的现银不多，就这20来两。我请问掌柜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还用问吗？咱们做买卖都是死口的，拉到后院，把脑袋切下来，然后扔到枯井之中。
0: 是。白虎一听，真够狠的啊！这伙计转身刚要走，高谢又把他叫回来了。
1: 等等，我再问你，那个文生公子带个仆人住在哪儿了？
0: 住到东院。
1: 他们现在干什么呢？
0: 那是绵羊啊，想怎么收拾怎么收拾，他们已经熟睡了。
1: 一会儿派几个人也把他们脑袋切下来洗干净就算了。
0: 是。
1: 还有，有个山西人长得像妖怪似的，他现在干什么呢？
0: 他也中了迷魂药酒，主仆三人也人事不省，都等掌柜的示下。
1: 看来今儿晚上咱要发大财，是肥猪拱门呐。这买卖做的都挺顺手，一会儿派几个弟兄把那老西子一收拾也就完事儿了。
0: 正在这时，爱虎就压不住火了，从房上一飘身，噌跳到天井当院。乔兵胡小季扑通扑通也蹦起来了，哥仨丁字形站好。爱虎把掌中钢刀一顺，厉声断喝：呆，滚出来，瞎了你们的狗眼呐！爷爷我根本就没喝蒙汗药酒，你滚出来吧，该算总账的时候了，出来，滚出来。高谢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噗噗噗噗噗干什么？大伙儿一起动手，把屋里的灯光都吹了。刹那间，这三间房子一团漆黑呀。紧跟着桌椅响动，各甩一副拉家伙。高谢手把着门框往院看看，仨人正是没撵走的那三位。高谢火往上撞，回头一看，那伙计在他身后呢。高谢就问他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们中了蒙汗药酒了吗？
2: 是那酒壶酒杯的酒都没了，他怎么没喝呀？
1: 废物！高谢骂了伙计几句，然后拉刀跳到院里了。他这帮打手呼噜呼噜呼噜全出来了。他这个店呢开的就这么横，能动软招就动软招，不能动软的就动硬的。要不怎么叫贼呢？像这种事情还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高谢久经大敌，心中并不太慌乱。等他站到房檐之下，压刀定睛瞧看，瞧罢多时，高谢一笑：我说三位请道个腕儿吧，莫非你们也是绿林道不成？爱虎说：你呀，闭住你的粪门，我要不说我是谁呀，你是不知道啊。你站稳当听我报名，我祖居杭州霸王庄的人，我的义父就是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的欧阳春，堂堂的北侠客。我的授业恩师就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我乃小侠爱虎是 爷，这是我的俩朋友，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弟。群贼闻听一阵骚动，啊，开封府的，坏了，开封府来人了。高谢一回头，你们干什么？稳住阵脚。开封府的人多个什么？他也没长仨脑袋六条胳膊，天塌下来我接着呢。高谢说完了，往前紧走两步，来到爱虎切近。哦，闹了半天你就是赫赫有名的爱虎哇。这样吧，我高某爱交朋友，我说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你远在开封，我在乌龙岗。我说这么办吧，咱交个朋友怎么样？缺钱花你张嘴，用多少我这有多少。假如说你认为我在这儿吃这碗饭不方便，我可以挪挪腰，给小霞你留个脸面。不知小霞意下如何？爱虎一听对方有点害怕了，和爱虎更来劲儿，把胸脯拔得更高了，脑瓜一扑了，呸！高谢，你说什么？井水不犯河水，这话怎么解释？开封府讲的是捕盗拿贼，你在宋朝就得听我的，你净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过去没把你抓住，你算捡了便宜了。今天遇上小爷，该着算总账的时候，你跟着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吧。你还不把家伙给我扔了？不然的话，开封府的办差官要都赶到了，要把你剁成肉馅。高谢怎么讲也不好使，最后飞毛腿鸡了。爱虎啊，我觉着三侠五义是人物，你爱虎够朋友，故此我才说了这么番话，你别错会了我的意思，你认为我怕你了？非也，我高谢也有一号，什么样的人我没会过，何况你是个小毛孩子，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高某就得罪了。高谢说着晃刀大战爱虎，爱虎让乔斌胡小季压住阵脚，抖擞精神来会高谢。结果一伸手啊，爱虎吓了一跳，闹了半天这个高谢不是一般的人，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是力猛刀沉，爱虎不是人家的对手。没打到三十个回合，小侠客额角就冒了汗了，这气儿就有点不够用了，玩这个劲儿。高谢一见心中暗喜，小毛孩子你短练呢，你再不出十个回合我就结果儿的口运。高谢想到这儿，刀招加紧，是频频进攻。乔斌胡小季一看不好啊，哥俩一商量，咱们俩别看热闹，尽管咱这两下子不行，也得帮着咱的人呢。想到这，两个人两把刀撑撑从左右窜上来个三战高谢。尽管如此，三个人也不是高谢的对手。高谢一边打着一边笑，哎呀，真把我唬得不轻啊，我认为堂堂的小侠不定有什么绝活呢，闹了半天平常稀松二无眼，你们三个谁也走不了了。他上边使了个盖顶三刀，丑冷的底使了个扫堂腿，爱虎没注意，正兜的脚后跟上，哎呀，扑通啪啦啦啦，小侠是仰面栽倒。乔斌胡小季离着比较远啊，俩人愣住了。 就见飞毛腿高蟹把掌中刀往空中一举，恶狠狠奔。

0: 爱武的脑袋就劈下去了。小子，你给我在这儿刷！爱虎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小霞把眼一闭，完了，心说我算白活，看来我犯了轻敌的错了，我怎么连个贼都打不过呢？爱虎正在这闭目等死的时候，您说怪不，从墙上飞下一块石头子儿，名叫墨玉飞黄石，挂着风就到了，正打的飞毛腿高蟹的鼻梁骨上头，打的这个脆脆劲儿就甭提了，啪，哎呦，把高蟹疼得蹦起有三尺多高了，眼前发花，噔噔噔倒退出五六步去，身子一晃这才站稳了，再一摸，顺着鼻子眼儿往下淌血。就在这一愣的功夫，爱虎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腾腾腾腾腾，重新站起。爱虎也纳闷，不知道高蟹犯什么病了，怎么不砍我？哎呦了一声，定睛观看，一瞅他鼻子破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群贼也一乱，正在这时，墙头上有人乐。真有意思，打得这么热闹，沙西荣晚来了一步，这个热闹没参加上。大伙一听这什么味儿，爱虎三人甩脸观瞧，闹了半天是在村子口遇上那个丑八怪，那个白眼眉的家伙。再看此人顺着墙出溜下来了，一走三晃来到爱虎近前，上眼下眼看了一会儿，
1: 朋友你受惊了，沙西荣晚来了一步，你好像没把脑袋玩丢了。
0: 哎，喂，你不是中了蒙汗药了吗？
1: 啊，是中了蒙汗药了，不过他那个蒙汗药反了潮了，有点失效啊，沙西荣喝了啊跟蒙喝一样。我说朋友你傻到旁边看个热闹，你看看我怎么收拾他，我非跟他算算这个账不可。
0: 说着是直奔高蟹，高蟹这会儿这火大了，把刀捡起来厉声断喝，呆丑鬼，你跑不了了，你是谁？
1: 我是谁呀、啊、一会儿你就清楚。吵吵哈哈的没有用，来来来，咱两个人比划比划。兔崽子，你还是孙子辈的，你干这些活你得跟祖宗学一学，不学好了你想发财连门都没有。他说话的声音不高，虽然是山西味儿，还听得很清楚。
0: 单说高兴火往上撞，双手捧刀是揉头便剁，梆这一刀就下去了，再找山西人是踪迹不见。啊，
1: 其实人呢，
0: 就听见房上有人咯咯乐，回头一看，这白眉的老心蹲到房檐上，什么时候上去的没看清楚。好小子，你给我下来。
1: 啊，来了。
0: 撑，山西人又蹦下来了，高蟹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就见这山西人稳稳当当往旁边一闪身，哧楞刀走空了。山西人伸出左手探出三指，砰，把刀背给掐住了。
1: 你给我，你赶紧撒手，
0: 你给我。高蟹那么大的劲儿，双手拽刀把，说什么这刀也拽不回来了，就好像叫铁钳子钳住了一般。山西人是谈笑自然，双方争执了一会儿，山西人一乐，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连把破刀都舍不得
0: 给我。 稍微一用力，高谢就受不了了，再不撒手连人都拽过去了啊。他一张手刀给了人家了，就见这个丑鬼把刀一顺在手里掂量掂量，和这个刀连个修脚刀都赶不上，怎么能宰人呢？说着往磕膝盖上一垫，咔吧把钢刀垫折。爱虎吓得一缩脖子，心说这位是人吗？哎呀，好大的气力呀、啊！高谢也傻眼了，好小子，今天我跟你玩不了，来呀、啊，取我的宝刀，今天我要跟丑鬼决斗。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

0: 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北侠欧阳春和二侠丁兆慧正在酒香园吃饭，遇上了太岁庄的两个恶徒马菜帮子、马菜叶子。这俩小子正要讹人，又气坏了二侠丁兆慧。他本来想揍这俩小子一顿，被欧阳春把他拦住了。欧阳春说：兄弟，你看这两个人个儿多高，胳膊根多粗，你再看看那棒子有多沉，咱哥俩要管闲事非挨揍不可呀。啊，丁兆慧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小名咱可是侠客呀，遇上这种事儿咱不管，咱管什么呢？丁兆慧没听北侠这套，转身去来到两个恶棍的面前，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尖儿：哎，你们俩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欺负

0: 不然我这俩小子也横惯了。没想到有人敢干涉他们的事儿，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儿，扎金见袖，挎着把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可这俩小子呢也有点害怕，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但是俩小子还有点不服气儿。哎，怎么的，你管得着吗？他该我们的银子。该你们多少钱？该几吊钱？不就是几吊钱吗？还给你不就完了吗？讨账有这么讨的吗？我给了。丁兆慧说着话，拿出块银子，梆，扔到楼板上了。给，拿着银子走吧。哎呦，马才帮子、马才叶子有心不服，又怕吃亏。见着眼前的银子，心想算了，见好就收吧。哈瑶把银子捡起来，冲着丁兆慧一乐，哈哈哈哈哈，那我们歇歇了。回过头来，冲着窝头铺的掌柜的郭凤山一乐，老家伙，算你捡个便宜。拿着银子他走了。哎呀，老头是千恩万谢，急忙吃完了饭，带着邓九如离开九香园，赶奔开封府。到了后文书，果然找着三公子包世荣，人家一家团圆了。话分两头，单说二侠丁兆慧，管完了闲事，坐在椅子上接茶喝酒。欧阳春一看他气色不正，就问他：“二弟，你怎么了？”我老哥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请。方才我管闲事儿的时候，您直拦着我。您说什么嘛？那俩人个儿多高，胳膊多粗，力量多大，棒子多沉。我说老哥哥，那么身为侠客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几个字儿怎么解释？要惧怕这些，还能成得了侠客吗？
1: 哎，二弟呀，你别犯傻呀。像咱们身为侠客的，得保住咱的名声，不能吃眼前亏呀。这就得随机应变。哎，要想打，得打那没能耐的。要有能耐的赶紧躲到旁边去，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呀。老哥哥我就是这样的。啊啊啊，是啊。丁兆慧心说，咱俩赶紧分手，我回墨花村见我大哥丁兆兰，非把你这套告诉他不可。闹了半天北侠是骗人的，他根本没有实在的能耐，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哥俩吃完饭，北侠跟当初一样，要了碗漱口水，哇哇他旁边漱口，要不就拿提牙签就提牙。丁兆慧一看又犯病了吧，嘿嘿，辞公鸡一毛不拔。好了，我给钱。丁兆慧赌气把饭钱汇了，哥俩离开九香园，下了楼了。就听路上这个老百姓啊，纷纷咒骂太岁庄的恶奴，因为方才马才帮子、马才叶子就在路上这么一走一过，被他讹的人就不下十几个呀。人们是一片骂声。北下欧阳春和丁兆慧听着，离开信阳州的东门，往前正走着呢，北下欧阳春冷不丁的把丁兆慧的胳膊给抓住。老二快走，哥哥什么事？快走。一口气把丁兆慧扯出了有八里多地远，
0: 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0: 后来不跑了，丁兆辉才问他，老哥出什么事儿了，把我吓了一跳。哎呀，刚才你知咱俩走哪儿去了？
1: 哪儿？
0: 咱俩走到太岁庄去了，我看着界牌石了，上的刻着三个字太岁庄，可把我吓坏了。咱俩要进了庄子，还不得被人家把腿给砸折呀，因此我拉着你赶紧逃走。现在不会出事儿。
1: 嘿，
0: 丁兆辉一听，你可把我气死了，我跟你这种人简直是无法相处了。欧阳春就说，兄弟，这么办吧，咱哥俩找个地方住一夜，明天呢咱们弟兄再分手，各办各的事儿。丁兆辉有心当时就走，又怕北侠的面子下不来，只好勉强答应了。可这天晚上他们没住店，经北侠提议住的信阳州北关外的圆光寺。据北侠说，他跟庙里的老和尚圆光和尚有交情。就这样他们去了，果然圆光长老列队迎接，对他们俩非常热情，晚上又给做的素斋素饭，安排了住处，一间大屋子，两张床，中间放着八仙桌，小和尚出来进去是端茶送水。到了晚上，哥俩早早的休息了，因为丁兆辉很烦欧阳春，也不想说话，把被子蒙在头上，心里头胡思乱想。丁二爷一琢磨，我给我妹子的嫁妆都办置完毕了，现在我什么事儿也没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太岁庄的恶太岁马刚这样胡作非为，就没人敢理他。就冲着欧阳春，今天晚上我夜探太岁庄，像马子帮子、马才、叶子等人，我全给收拾了，给信阳州本地除害，我也不虚此行啊，就这么办。丁兆辉一想这事儿，他睡不着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快二更天了，丁兆辉偷偷的起来了，往北侠的床上一看，欧阳春脸朝着里，鼾声如雷，沉沉大睡。丁兆辉偷偷的把夜惊衣换好了，抬头一看，欧阳春的七宝刀在床头上挂着呢。你看他对欧阳春挺烦，唯独对这把刀他非常喜爱，心说这么好的刀怎么落到他身上，实在是可惜呀。哎，今天晚上我夜闹太岁庄，就得打大仗，干脆我暂借他刀用一用吧，可这也不算偷。丁兆辉想到这儿，没带自己的刀，把北侠的七宝刀摘起来，偷偷的离开房屋，把门倒带上。等到了没人的地方，丁兆辉用大拇指一摁崩簧，这宝刀自动的就跳出来了，在眼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呐。丁兆辉一看这刀太好，那真是冷气袭人，切金断玉，简直是爱不释手。丁二侠把宝刀斜背在身后，胸前打麻花扣系好了，是飞身上房。正好路过禅堂，一看禅堂屋里点着灯呢，圆光老和尚还没睡，听这个意思正在教训徒弟。丁兆辉一走一过，听了那么几句话，就听老和尚说，
2: 你拿人家东西跟人家打招呼了吗？
1: 没有。
2: 没有你就拿吗？这不是偷吗？哎呀，
0: 你挺大个人了，又是佛门弟子，怎么能做这种荒唐的事情？真是可耻可恶。师父，那您说我怎么办呢？我下不为例呗。我这个人脸皮就这么厚，没羞没臊，往后我记住改过也就是了。丁兆慧一听，怎么像说我似的呢？哎，我也干了这个事儿，哎，管他呢。他就没往下听，背着刀离开圆光寺，是直奔太岁庄。丁兆慧是憋着气儿来的，心急脚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太岁庄外。一看呢，有护墙沟，索性的没水，能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里边就是院墙，那能挡住丁二侠吗？二侠电不凝身，噌穿过护墙沟，就来到围墙的外边，掌身一看，围墙高有一丈六七，丁二侠往下一搓身，噌跳上墙头，正好墙外有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能把他的身躯给护住啊。二侠爬到墙头，探身往院里看看，就见太岁庄可不小啊，有的地方一团漆黑，有的地方闪闪发光，甭问，那是屋里透出的灯光，主人还没睡呢。因为这是头一次来，不知道鄂太岁马刚、马才帮子、马才叶子等人住在哪间房里，他决心好好的访查访查。想到这，一手摁墙头，一手撤刀，结果用手这一摸，可把他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七宝刀不翼而飞，光剩个刀鞘，刀没了。哎，丁二侠当时就冒了凉汗了，他也没心夜探太岁庄了，从墙上下来，顺着原路他又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往地上学嘛，怪哉怪哉，我什么时候把刀给丢了？不对，这么沉的刀要落地也得发出声音来，我怎么一点觉察都没有呢？你说没掉他哪儿去了？哎呀，要到了明天，欧阳春管我要刀，我拿什么给人家？可他们要了我的命了。哎呀呀呀呀，丁二侠顺着原路找回圆光寺，跳进院墙回屋，正好路过禅堂，屋里的灯光仍然没止灭，圆光老和尚还在教训他徒弟。丁二侠一走一过，就听老和尚说，怎么样，丢了吧？哎，丢了。呸，臭不要脸，不让你拿，不让你拿，你手爪子刺痒，非拿不可，你有那个能耐吗？这回丢了你怎么向人家交代？师父，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没关系，我这人天生的脸皮厚，那只好听凭人家发落呗，乐意骂就骂，乐意打就打呗，无用的东西，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丁二侠一听，怎么这么别扭呢？啊，怎么扒的滋味，怎么像说自己？他偷了什么玩意儿也丢了？哎呀，我们俩的命运相似。丁二侠急于找宝刀，也没心进屋问问怎么回事。等回到屋，坐到床上，他一看呢，欧阳春面相里还在沉沉大睡，屋里没什么变化。二侠就回忆刚才的事情，我在床头摘的刀，到房沙子底下抽出刀来还看看，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背到身上，我不能丢啊，这宝刀蛤蟆卡子这么紧，它能掉出去吗？哎呀，有可能失落在半路上了。二侠一看屋里没有，

又出来，离开圆光寺，赶奔太岁庄。一边走一边往寺外的看。正这时啊，路边有一片小树林，树后头藏着个人。这人偷着盯着丁兆慧，二侠一点没察觉。说时迟那时快，丁二侠就到了这个人的眼前了。这位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丁二侠刚到眼前，这位冷不丁的噌就窜出来了，照着丁二侠的软肋就是一刀。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可丁二侠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突然见眼前黑影一闪，恶风不善啊，二侠就知道坏，急忙吐气吸胸，屁股往后甩，嗖使了个千斤坠，跳出去有八尺多远，这位一刀刺空。那还得说丁二侠自幼练武，功底儿扎实啊，要换个旁人呢，这一刀就给扎上了。尽管如此，把丁二侠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定睛仔细观看，树林里转出个黑的个来。这黑的个一刀没扎着不算完，抡起刀来又砍下来了。我劈了你，我劈了你，咻咻咻咻咻咻咻，左一刀右一刀，奔丁二侠就下了绝情了。这时丁兆慧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把武艺施展开来，没有几个照面，上边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在黑的个小肚子上，把黑的个踹倒，刀也撒手了。丁兆慧气的把他那把刀从地上捡起来，问宰了你，你无缘无故为什么行刺于我。那黑的个在地上躺着还不服气呢，哎，花蝴蝶，你砍吧，你杀吧，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把你掐死，你个恶阴贼呀，早晚不得好报，杀吧。我丁兆慧听得挺清楚，心说他认错人了，怎么管我叫花蝴蝶？花蝴蝶是怎么回事？想到这，二侠把脚一抬，踹了黑的个一脚，起来，你刚才叨叨咕咕说什么来的？谁是花蝴蝶？你就是你。把丁二侠也气乐了，我说大个子，你先别抬杠，看完了你再下结论。黑的个挺听话，把眼睛揉揉，仔细向了向面，你我，哎呦错了，不是你，哎呦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打冷眼看你就像花蝴蝶，可仔细一看，不是，全怪小人一时鲁莽，我罪该万死，您打我吧，您怎么处置都行。丁二侠掏出手绢来，把脸上的冷汗擦擦，哼，哎呀，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龙，我叫龙涛，我就是信阳州的人。我说你刚才说认错人了，管我叫花蝴蝶，这怎么回事？你别着急跟我说说。好汉爷，哎，说起来话长了，我哥哥呀叫龙渊，在信阳州知府衙门身为八班都头，专管抓差办案。前些时我们这儿出了个采花淫贼叫花蝴蝶。

0: 我为了给我哥哥报仇，挺身而出，自报奋勇。我到衙门报了号了，要求知府大人命我抓贼。知府大人当堂照准，给了我飞钱火票。我现在也算官人了，正在仿拿这个花蝴蝶。老实说，我六七天都没睡好觉了。我四外溜达，今儿个到了这地方，正好遇上您。打冷眼看，您跟花蝴蝶穿帐打扮都差不多，这模样长得也相似。我误以为是阴贼呢，因此我才对您开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请英雄原谅。
1: 哦，是这么回事儿。龙涛啊，别哭了。不知者不怪，不过往后办事儿啊，你得仔细留神呐。你说你这一刀要把我扎上，我冤不冤的？
0: 是是是，往后我接受这个教训。
1: 行了，你也别哭了，你这一说我也听明白了。我呢，闲着也没事儿，我可以帮着你捉拿花蝴蝶，一则给你哥哥报仇，二则给本地的百姓除害。
0: 哎呀！那我求之不得，看您这两下子，您的武功一定是很高。请问尊姓大名啊？
1: 我姓丁啊，我叫丁兆慧，是墨花村的人。
0: 丁兆，哎呀，您是不是鼎鼎大名的双侠？您就是二侠客丁兆慧？
1: 对，
0: 听说过，听说过，不知侠客爷驾到。多有得罪，请再一次原谅我吧。
1: 别客气，别客气。抓花蝴蝶的事儿交给我吧。我希望咱们两个人通力协作，
0: 当然我愿给侠客爷效犬马之劳。这回有侠客出头，花蝴蝶呀，你算恶贯满盈了。
1: 先等等，龙涛啊，你先帮我干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刀丢了，你帮我找找刀怎么样？
0: 龙涛纳闷，侠客怎么还丢刀呢？这事儿新鲜。可两个人正低头在这找呢，北侠欧阳春舔着大肚子来了。
2: 老二，二弟，你放觉不睡在这儿干什么？
3: 哎，哥哥，我晚上睡不着，出来散散步。
2: 是吗？二弟啊，怎么我起来用手一摸，我刀没了？
1: 你拿没拿呀？
3: 喂，拿了。
2: 哪有这么闹着玩的？那刀就是我的命啊，离开他我就活不了。
1: 快把刀还给我吧。
3: 还呢？丁兆慧急得直冒汗呢，心说这可要了我的命了。
1: 欧阳春一看他真着急了，哈哈一笑，二弟，你来看这是什么。二侠丁兆慧一看欧阳春管他要刀，当时就犯了傻了，汗也下来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欧阳春一看他真着了急了，老头子乐了。
2: 二弟，你看这是什么呢？
1: 北侠把七宝刀拉出来了，往前一递，丁兆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刀被北侠偷去了，人家什么时候偷的他的刀，他连一点察觉都没有，可见这功夫和身份得差多少吧。到了现在，丁兆慧是心服口服啊。欧阳春拍拍他的肩膀，二弟呀，咱们哥俩相处半个多月了，我知道你烦我，你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觉着我是个窝囊废，是不是？
3: 哎，有那么一点儿。
1: 二弟，我劝你目光不要短浅，为人处事要多加谨慎，你这人哪

0: 儿都好，又仗义，也血心仗胆，就是有点毛愣。往后你要把这一点改掉了，才能够个完整的侠客。要好好的学呀。
1: 是是是，老哥哥，金石良言，必当铭刻肺腑。
0: 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叙两句，说欧阳春为什么故意戏耍丁兆辉呢？原来当初大侠客丁兆兰跟北侠介绍过，说我二弟这个人呢，哪儿都好，就有一样，骄傲，世人都看不起。另外这人还非常毛愣，也非常任性，有时候我一规劝他吧，他还不服。我娘呢还偏袒于他，要照这样下去啊，他早晚非吃亏不可。他拜托北下欧阳春，有一天你们哥俩要见着，老哥哥您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您说话比我有分量。欧阳春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次在信阳州遇上丁二侠了，这才有意地气他，然后叫他碰了南墙再教训他。这一招果然有效啊！打这之后，丁二侠对北下欧阳春奉若神明，是言听计从，闲言少叙。丁二侠高了兴了，把龙涛叫过来了，刚要介绍怎么回事，欧阳爷一摆手，甭说了，我全听见了，不就是捉拿花蝴蝶吗？哥哥，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希望咱们三个人通力协作，为民除害。龙涛一看面前站这个大紫胖子，这老爷子是谁？经丁兆辉介绍他才清楚，趴在地上磕头，要求老侠客无论如何给帮忙。欧阳春点头。打这么，欧阳春和丁兆辉住到圆光寺，龙涛在寺外访查，有什么消息禀报两位侠客，他们准备捉拿花蝴蝶，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彻地鼠韩章，韩章捡了个孩子邓九如，后来把邓九如托付给窝头铺的掌柜的，因为他听说本地闹花蝴蝶，因此他也没走，明察暗访。但是很多天过去了，也没访着花蝴蝶的下落。这一天韩章离开信阳州到了郊区了，路过一个大镇子叫石阳镇。韩章一想，我在这儿查访查访，可查来查去，肚腹有点饥饿了，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你看石阳镇是不小，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靠着东镇子口路边上有个大院，支着棚子，放着条桌和板凳。二爷韩章提鼻子一闻，有一股香味儿，心说呀，这地方还挺风凉，在这儿吃着东西，往街上看还挺清楚，我就在这儿吃得了。就这么的，他进了院子了。掌柜的也是个老头，收拾的挺干净，一看韩章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因此特殊的恭敬。大爷您来了，请坐吧。把桌子凳子擦了擦，韩章面朝外坐下了。掌柜的，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吃的？哎呀，小本经营，您说买点鱼肉吧，又没人吃，所以咱们这儿都是素东西。
2: 好，我就爱吃素食。都什么呢？
0: 五香豆腐干，五香豆腐丝儿，五香茶鸡蛋，哎，全是这个。你没看我这煮了一锅吗？
2: 好，
0: 每样给我来一盘。有什么主食啊？就是锅饼，哎，锅饼也行，也给我来一盘啊。有酒吗？
2: 有有有，
0: 来四两酒。 这老头把吃

0: 连筷子给摆好了，一样给端上一盘来。韩二爷提鼻子一闻，还真挺得味，吃吧。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着，就琢磨捉拿花蝴蝶的事儿。二爷一想啊，我要不把这小子给抓住，我不能离开新扬州。他心里琢磨着，可也吃个不得零了，打算付钱。手一摸这兜，韩章傻了，怎么回事？没钱？哟，啊，想起来了，我一时高兴，把银子都给了窝头铺的掌柜的了。哎呀，我光顾想别的事儿了，怎么没想钱上的事儿？你看看，人家小本经营，我吃完了付不起钱，这多丢人呢！我小名也是大无义呀。韩二爷可以有点着了急了，这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就得扒衣服当这饭账。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从外边来个人，和这小子一步三晃，头上歪戴着纹身公子巾，飘带不系，露着胸脯，瘦的跟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还贴着一块俏皮膏，手里拿着把折纸扇，鼻子哼哼着小曲儿，也进了这个饭铺了。噔个噔，噔个噔个噔。哎，味道不错呀，掌柜的，一样给我来一盘，少爷我也解解馋。噔个噔，噔。掌柜的一看是他呀，就皱起眉头来了，不愿意卖给他。原来此人就是本地人，姓卞，叫卞吉士，他爹叫卞龙，是本地的土财主。你别看家里有钱，这小子经常在外头欠账，吃完了就不给。他在这小饭铺不是吃了一回饭了，现在算起来能欠15两银子也没给呢。因此这掌柜的皱了皱眉，没言语。怎么的？我说话你没听见？我说少爷，你们家家趁人值，也犯不上拉饥荒啊。您说您吃了几顿饭了？您总说写到账上，写到账上，到现在你也不给。现在我这点钱都周转不过来了，您怎么还上这吃？我先问问，这顿您是给钱的还是赊账？
1: 哎呀！我说老张头，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少爷，我能欠下你的吗？到时候本利我全都给你还清，不就结了吗？明天指定给。
0: 明天啊，咱们可一言为定。老头说着，撅着嘴，一样给端上一盘来。这小子看了看，
1: 又是这玩意儿。
0: 上次我就跟你说过，你呀也弄点鱼肉什么的，
1: 炖个鸡了，扒个鸭子了，你是不多收入俩钱儿？你老买素东西，谁爱吃？
0: 公子，我本小利薄啊，我买不起呀。
1: 买不起没关系，今儿个少爷我馋了，打算改改口味。哎，你给我炖只鸡怎么样？
0: 我哪有鸡？什么哪有鸡？那墙根底下那堆鸡，那谁的？那是我家里养的，不卖。
1: 嗨，你挑那肥似的，给我炖它一只，明儿个我加倍给钱不就得了吗？
0: 我说少爷，您可别坑我呀，这都是下蛋的鸡，到时候您说了不算，可把我坑了。
1: 哪能呢？你废话少说吧，你快给我炖鸡。
0: 这老头挺听话，抓了一只老母鸡，褪了毛给他炖上了。
1: 韩章呢，看了看他，心说挺好个人，非把帽子歪戴着，挺好的衣服不好好穿着，一看就是个浪荡公子哥。
0: 二爷又一想，我正好没有饭钱呢，这可不是耍坏，
1: 我要抓个倒霉的，行上也就打定主意了。他也不着急，慢慢喝这点酒磨蹭时间，一会儿这只鸡就炖好了。老头拿钩子搭上来，搁到盘里头，往上刚一递，韩章接过来了，给我。这卞吉士一看，哎，我要的鸡怎么给你呢？韩章把眼一瞪，废话，我也要的鸡，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你进来的时候你眼瞎吗？你没看我在这坐着吗？土匪啊，你也要鸡了？他这只鸡是我单点的，那我可不能给你吃。韩二爷一乐，你不给我吃，你准备出多大价钱呢？那叫老头说吧，咱俩谁给的钱多那谁就吃。那你说吧，你给多钱？
0: 我给一两银子。
1: 我给五两。
0: 五两？我给十两。
1: 韩章一伸手，二十两，
0: 五十两，
1: 八十两，
0: 我他妈给一百两。
1: 那你吃吧。
0: 也不。
1: 编辑师一听泄气了，我的娘啊，一百两吃只鸡，我可倒了血霉了。把开饭馆的掌柜的可乐坏了，心说他妈这小子非得有人调理他不可，这可给我解了恨了。单说这编辑师赌气把这只鸡端到眼前，把鸡脖子一拧拽下来了，吃了没两口，
0: 今天他妈倒霉碰上瘟神了，不吃了。我老头给我写账上，明儿还你啊。
1: 公子啊，这只鸡可一百两啊，连过去欠的旧账是115两，连利钱你得想法给我。
0: 放心吧，明天我要不给你，我是你孙子。爷爷走了。
1: 这小肚都气满了，鸡他也没吃，他走了。韩章一看，你不吃，正好我吃，就少只鸡脖子，那算个什么呢？二爷端过来吃上了。掌柜的对韩章非常感激，我这位爷爷您可真了不起，三言五语让我赚了笔大钱。尽管他爱赖账，但是多一半他得给我，哪怕给我几两银子我也赚钱了，我得谢谢您。这顿饭钱呢我不要了。韩章一听啊，正好我没钱给这顿饭钱呢，因此老头说请客了他也就没客气。在这吃着鸡，两人闲谈，韩章就问贵姓啊。免贵姓张啊，都管我叫老张头，因为我行三，大伙儿都管我叫张三。我掌柜的，我看你这儿也没人吃饭，可不被对付着活着。前些日子还行呢，就最近一时期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
0: 闹花蝴蝶呀，他妈出来这么个小子，不定哪会儿他冒出来了，男女老少没有不怕他的。您没听说呀，信阳州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龙渊都叫他大卸八块了，老百姓敢碰吗？所以家家关门闭户，有钱的人也不敢出门了，我这小买卖就垮了。
1: 哦，你见过花蝴蝶没有？光听说。你们本地他做过案吗？
2: 本地还没有，
1: 不过大伙担心的就是这个，别的庄村呢都遭了涂炭了，就我们石阳镇这花蝴蝶还没来过。越是这样大伙越害怕，您知哪会儿他冒出来？
0: 哦，
1: 韩长就坐在心里有数了。哎，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跑了一个人，
2: 张掌柜的，快快快快，给我来点豆腐干豆腐丝儿，再给我来盘锅饼，吃完了我得上衙门去报案去。
1: 掌柜的一看认识，这个人就住在这儿不远，叫庄家屯，此人姓庄，叫庄志和，是个教书先生。庄先生，你们家出什么事了？你要报案？
2: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昨天我外甥女儿丢了，你说挺大姑娘，夜不归宿，
1: 那肯定是没好事儿。

说不定叫花蝴蝶给抓走了。哎呀，要了命了，昨天晚上找了一夜没找着啊，我一看不报官是不行了。从昨天晚上折腾到现在，我没吃着东西呢，我打算在你这儿打打尖，然后进城到衙门去报案。韩章一听，又是花蝴蝶的事儿。二爷就问，你有什么证据说你外甥女儿叫花蝴蝶抓起来？可我就这么一猜呗，他本地就闹花蝴蝶，除了他还有谁呢？你外甥女多大了？今年13。不至于吧，花蝴蝶虽然是个采花贼，13岁的小女孩未必她能糟蹋。我看你也不用着急，你把你的住处告诉我，我可以替你帮帮忙。韩章为什么上了热心肠来呢？一，他就是这个性子，专管路见不平之事。第二，韩章现在没钱呢，也想给别人干点事儿，挣点零花，这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本来韩章这个人不爱说话，今儿个也得想法多说点话，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嘛。这庄志和一听，好汉爷爷，那我可求之不得，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姓韩，我叫韩章，人送绰号彻地鼠啊，五鼠弟兄。哎呀，这可是神仙，二爷您请上，我给您磕头吧。韩章一听，行了，今后这几顿饭钱呢不发愁了。庄志和就求这老张头，你呀去砍几斤肉来，再买点海货，今儿个我得请客，我请请韩二爷。韩章一摆手，不不，你没看见吗？我吃鸡我都吃饱了，咱们心领神会啊，你把家乡住处门冲哪开，怎么个情况告诉我就可以了。庄志和讲说了一遍，韩章说，这么办吧，如果我要打探着消息，或者把你外甥女儿救了，我就给你送到家去，那感情好，我求之不得了。二爷，那您住在哪儿了？比方说要有事我找您，上哪儿找去？这个韩章还没有安身之地呢。庄志和一想，这么办吧，我张掌柜的，你不是光棍一个人吗？你家3间房也没人住，能不能让韩二爷委屈委屈，住在你家？行啊，欢迎欢迎，五鼠弟兄，那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啊。咱们信阳州一带有哪个不知道五鼠弟兄的？只要他不怕脏，我把屋好好归着归着，就请二爷住在这儿吧。韩章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他就住到大福居饭馆的后院，庄志和帮忙把屋给收拾收拾，韩章有了安身之地，让庄志和也不必去报案，报案没用，你直接回家去听信儿去吧。韩章就住到这儿了。晚上韩二爷一想，眼识最主要的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寸步难行啊，我上哪儿弄俩钱儿去呢？忽然想起吃鸡那个卞吉士，这小子是本地的土财主，他父亲为富不仁呐、啊，我偷他不算偷，用不义之财办有义之事。对，晚上我溜达溜达。韩章换好夜行衣，晚上来到老卞家。正好这会儿卞吉士向他爹报账，他爹卞龙在太师椅上坐着，面沉似水，正训教儿子呢。我说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不刚给你开了50两银子，你怎么就花没了？爹，那话不能那么说呀，现在东西您知道有多贵呀，我今儿个吃只鸡就花了100两银子啊！什么鸡值100两银子？他我就遇上这事儿了，我在大福居叫老张头给我。

我推了一只老母鸡，我刚想吃，遇上个黄脸大汉，他也要吃，我们俩就争执起来了。后来我们俩就杠这价钱，我说五两，他说十两，我说二十，他说四十，涨来涨去涨到一百，我说一百，他说你吃，我就吃了，这不就一百两银子吗？啊呸，小畜生，你纯粹是个败家子儿，你叫人家把你蒙了，这笔钱不能给，不能给也行啊，我过去还欠人家十五两银子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还能不给吗？怎么办吧，你到账房去支俩钱，往后你再这么败家，我一文钱也不给你。哎哎，爹呀，您高个手，这回多给我点吧，去吧，取二百两银子来。哎哎，这便吉士就出来了，到账房算完了，拿个托盘拖着这二百两银子往回走。韩章一想，这给我准备的，这二百两银子我能花些日子。韩二爷冷不丁使了个扫堂腿，便吉士也没注意，扑通摔了个跟头。韩章就利用这机会把二百两银子往怀里一夹，飞身而走。这便吉士就喊上了：“哎，我谁给我绊倒了？谁给我绊倒了？”连他爹在家人全跑出来了。哎呀，他爹一皱眉，你怎么平地摔跟头，看鼻子都抢破了，快起来吧。哎，真他妈倒霉，这两天不走时运。哎，怎么把钱摔没了？再一找，二百两银子是不翼而飞。他们怎么折腾咱不提，单说韩章，韩二爷有了这二百两银子，心里有了底儿了，回到大夫居，先把他锁到抽屉里，第二天开始就访查这花蝴蝶。你说冤家路窄不？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这话一点不假。自从韩章见着庄志和那天的第三天晚上，果然遇上了花蝴蝶。因为韩章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他知道贼人作案都是在深夜。正好走到石阳镇的东北一片庄稼地里，韩章正往前走着，月光之下对面来个人，这人哼着小曲儿，晃晃悠悠的，正跟韩章打了个对面。借着月光，韩二爷一看，这位是扎金剑秀，宽脑门尖下壳，背后还背着把刀，长得可是不错，就断定这个人很可能是花蝴蝶。韩二爷怕闹误会，准备炸着他，因此韩章把刀拉出来把他给拦住。呆，胆大的恶阴贼，你犯了案了，哪里走？你看对面这人要不是，那一说那就算完了，但是这人真是花蝴蝶。这小子刚做完案，把一个姑娘奸污着杀掉，把金银财宝全得到身上了，打算找他的好朋友去高高兴去，没想走到庄稼地遇上了韩章。花蝴蝶脑袋嗡了一声，一看面前这黑的个比自己高着半脑袋，眼珠倍儿亮。但是花蝴蝶这小子比猴都尖，从来是软欺硬怕。花蝴蝶一乐：“哟，好汉，尊姓大名，您怎么知道我呢？”韩章一听：“对，就是他了。”说什么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放他走了。韩章用刀一指：“小子，我跟踪你不是一天了，赶紧束手备擒，到官府问罪。别介。”咱们是生到世上，谁不用谁，只要大爷高高手就让我过去了。我姓花的是朋友，我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如果朋友真不给我开面，我希望你也打听打听，
我姓花的可也不是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

0: 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5袋啊，199块钱5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4: 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5: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1: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0: 哎，
4: 这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一共七斤呐，700克一袋，五袋，五七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七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七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七斤的鲜山药才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5: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5: 海兰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 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

0: 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再说一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5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5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 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

0: 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七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儿，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2-3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1: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1: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啊、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 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呀？平时大家是。

0: 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3: 我要山药片，
1: 好，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60-70-70-80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七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

0: 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你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5袋装啊，5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您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作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 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你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好，
3: 多少钱？
0: 199块钱，5大袋啊、哦，给您送到家，
3: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它是用拿这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2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4: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4: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5: 啊？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
5: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那个保质期多少年？
0: 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
6: 啊，行，我刚刚订了2组。
0: 订2组，行，没事儿，一块儿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啊！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8: 啊，对呀、
0: 啊。啊，好。
8: 我问一下，那燕麦片是熟的吗？
0: 熟的，即食的啊，放到开水里一泡也行，牛奶里，热牛奶里，热粥里。
8: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马女士，你好。
9: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
9: 啊，对对。
0: 啊哈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行，
0: 哎，要订燕麦片哈，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苗女士您好，
11: 你好，要一组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12: 您好，
0: 哎，
12: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吗？
0: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哦，
12: 热一点的。
0: 对对对，
12: 好
0: 嘞，好
12: 嘞，
0: 哎，
1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13: 哎，您好，
0: 哎，
13: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您好。
1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4: 对呀、
0: 啊。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您好。
15: 喂，您好，主持人，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
16: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哎
0: 哦。好嘞，
16: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你好，订一组燕麦片。
0: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18: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麦片、是不是？
18: 对对对对。
0: 好嘞，
18: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9: 啊，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9: 哎，
0: 好，再见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20: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21: 喂，我订一组
0: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22: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0: 哎。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22: 哎
0: 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22: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线的白女士，您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3: 哎，你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24: 啊，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4: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4: 等着接电话。
0: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5: 哎，
0: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25: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哎，感
25: 谢
0: 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6: 哎，
0: 要订麦片是不是？
2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哦。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27: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27: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28: 哎，你好。
0: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28: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29: 哈喽，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29: 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啊，
29: 谢谢啊，
0: 好嘞
29: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五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 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七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一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五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七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七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五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五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几十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五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
2: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问你这个麦片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3: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3: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嗯、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3: 啊、
0: 等着接电话、
3: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带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带，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食用它呀？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
1: 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
1: 啊。啊行啊那就行、
0: 嗯、
1: 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1: 是
0: 啊， 啊嗯，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啊，六线的季先生你好。季先生
2: 喂，
0: 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 订个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4: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5: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5: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啊、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儿。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儿，有人是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调边上做，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都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 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我如果我们从这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着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咯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吧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儿，切成段儿，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瞅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 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啊、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

0: 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山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十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两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十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三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三，960，十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三赠三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十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原来咱们十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三赠三，960六桶买三赠三，现在960买三赠四，等于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多给三桶，也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三赠三，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楞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跟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去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跟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羊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三赠四了，960给到大家，到手七桶，到手七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杜伟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陕正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脱山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0六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十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不扔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七桶啊，这是七桶啊，960七桶，87996984，买一组960六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0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订一组。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4: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 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6

0: 桶，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那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三赠三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0，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啊。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2: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10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太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3: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地皮儿打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一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4: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4: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10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是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一道节目，这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3天2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 兑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是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

0: 际领先的脱山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山工艺它不膻了啊。
1: 那行，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 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是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根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根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羊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嗝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乳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菌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是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啊，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

0: 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七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1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两组三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像这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一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一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它喝得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根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了。
0: 好的，现在买三赠四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
1: 知道。
0: 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3: 对。
0: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5个胃5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放少放点啊。87996984，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大 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是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儿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百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3赠4，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3赠3，现在买3赠4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1回、3天喝1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你这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订一组。
0: 好的，
6: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6: 是 是,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7: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7: 以前也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吃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3赠4啊，咱们现在是买3赠4，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2桶640，3桶960，买3赠3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3赠4。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根儿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 悉尼方便充条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肚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巧克力，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巧克力只是牛奶的脂肪巧克力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种羊奶粉啊？
6: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一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二十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幸运喜欢。
8: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8: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有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增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量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3赠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1-2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2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性质温 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七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欢迎李先生。
11: 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定上。张女士，你好。
15: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6: 我要一组。
0: 好，定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了。加益生菌啊，加多种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灰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胃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特别的多。 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买3赠4，966桶，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2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2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一袋3天喝一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3赠3，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3赠4，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3赠4，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们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
9: 陈女士你好。
10: 你好。
9: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0: 嗯，好的，
9: 哎，
10: 谢谢，
9: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0: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9: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0: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9: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10: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9: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腹。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进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2组了，最后这2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2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2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3的基础之上等于买3赠4。 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的零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FM 98.4，生活创造文艺，文艺服务生活，每时每刻，
6: 每时每刻
5: 听你所爱，
6: 听你所爱。
5: FM 98.4，幸福98.4。
7: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依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白天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阵雨，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7度。未来这几天呢，天气变化依然比较频繁，大家记得外出备着点雨具，做好随时防雨的准备。尤其是现在呢，又临近中考了，考生和家长啊，要适应这个阶段跟环境。有的时候啊，可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比较雨量大的天气，一定要规避好。人生的考试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包括中老年听众如何经营家庭啊，如何保养身体啊，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关口，所以我们好好的去应对它，一定要提高我们自身的能力。哎，正气存内，血不可干，尤其是比较多变的气候环境，就更考验咱的体格子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帮助大家提高阳气，稳固健康，大家一起交流智慧妙招。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您推荐一个安神养心。那你看看现在正值夏季哈，炎热肯定会有的，然后过一阵儿就进入到伏天了，会更加的闷热。我们有的时候出汗比较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身体好像被透支了，而有人由于夏季的烦躁，心烦、失眠、心悸，有的时候又肝阳上亢，觉得呀咽喉也干燥，经常有干咳、肺燥等等。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把莲子和百合给用好了，您呢可以搭配点瘦肉，熬煮莲子百合瘦肉粥，当然也可以不放肉，咱们就只用莲子跟百合煮水来喝。这样一搭配能够养心安神，改善夏季炎热导致的心烦失眠和心悸，还能润肺止咳，缓解肺燥引起的咳嗽，咱可以试一试。

0: 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杜少和，您好。
1: 于然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这个咨询一个腰间盘突出，这个片，他这个片方是这个，就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叫用这个道康，道康是增热的，是这个是怎么治的？
0: 嗯，道康的方法是麦麸子吗？
1: 啊，道康，我是这个道康啊。完了是个装在袋里高锅里蒸，蒸热了是这敷的是怎么的
0: 啊？那个呀，那个是装在袋里，然后注意别烫着，一定要温度适中，咱们热敷就可以。
1: 它里边不搁着，里边好像搁着大葱是什么吧？
0: 有单独只用道康没放大葱的，因为你知道大葱啊、艾叶、生姜啊，这不都是辛温的嘛，产生热量的，也有人放了一些这种东西，也有人单独只用道康
1: 啊。是这个，你说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吧，他不是这个过去那个，我以前不是说不是这个躺七天就躺在这个床上就可以好吗？这个我姑娘现在她犯这个病，她好像是受凉得的，可有可能。她就是这个躺着床不好使，她这个主要我估计说是她可能是这个怎么的。那个就是我的下身上是不是这个出完汗那个以后我上大背出汗呢是怎么的？我记得好像
0: 是的，对，五倍发汗，其实要是寒凉来的用这个方还行，但别忘了除了发汗呢还得补补营养啊，就是补骨的营养，无论是腰间盘突出还是颈椎病。
1: 补什么营养呢？
0: 钙呀，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维生素 C 呀，这些都是让骨骼更健康的营养素。
1: 这个就是这个高这个道康，就是这个是一次就完事儿，是出完汗就是一次就行了，是吧？
0: 对呀，是的，对。
1: 啊。
0: 嗯。
1: 那好。
0: 好的，祝您健康。
1: 另外我下个片子。
0: 好的。
1: 那个是这个胆囊炎吧？
0: 啊。
1: 我老伴早先是，我是农村的。
0: 嗯。
1: 农村的就是到秋天吧，杀这个鸭子鹅鸡。是吧？都是这个公鸡都杀吗？
0: 嗯，
1: 杀那个用那个鸡苦胆、啊、鸭苦胆。
0: 嗯。信号不好了，杜叔叔啊，您再说一遍，鸡苦胆、鸭苦胆，针对胆囊炎、怎么做呢？
1: 把这个给我剪了，把那个鱼肉上面这个滴里吧啦那个肉都给我剪了，搅一下。那个鸡苦胆呗，就像大花生米这么大。
0: 嗯，
1: 把它放在嘴里，完了之后，把舌头伸搁嗓子眼里一喝一口水咽下去，一次呢一天吃一个。
0: 嗯，
1: 鸡苦胆、鸭苦胆吧也都差不多，就是鹅苦胆有点大。
0: 嗯，
1: 完了，一抻脖就是有点吧，搁手指头一捅，捅着嗓子眼一口水咽下去。
0: 您是说直接吃苦胆呢？直接这么吃啊？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高姐，那不大，就是像大花生米、大花生米这么大，一咽咽下去，也不苦，也不啥。咽下去以后就吃了10来个，那后续自己到现在没算，今年都
0: 一天吃一个，啥时候吃？要求空腹吃吗？
1: 不愿，你什么时候吃？你比如说明天、后天不杀鸭子了，隔3天2天的。你再吃也好使
0: 哦，好好的，
1: 一共吃10来个，
0: 吃了10来个啊、哦，一天吃一个。
1: 原先吧，一胆囊炎肠胃严重了，吃饭不能吃，吃完成了胀肚啊，不能吃饭，
0: 然后用这个方就彻底好了哈。
1: 要不然到现在没饭呢。
0: 好，
1: 这话都30多年、40来年
0: 啊，40年前的方法。好的，谢谢杜少和，感谢您的推荐，祝您健康。哎，再见。 大家记得啊，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但凡是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咱们要多管齐下。外用的，我们用外用的方式，它可能是渗透到皮下组织，比如说麦麸子热敷啊，或者道康热敷啊，或者是我们烤电理疗啊，或者咱敷膏药啊，咱推拿按摩呀，或者咱扎针针灸啊，然后那里的营养咱补齐了，你是补钙呀，补胶原蛋白呀，对吧，或者是补那个咱那个云南白药那个三籽粉啊，对吧，你要多管齐下，哎，才能

0: 好得特别的快，愈后也比较良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咱有的时候到药店买3块、5块、8块的一片那个膏药，刚贴上吧，你是有一点感觉，但那个感觉好像只是作用到皮肤表面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帮助。过一阵儿，药效没了，撕掉了就完事儿了，好像也没有太明显的感知，是不是？就所以一定不能只说贴贴简单的膏药，那我们要活动筋骨啊，补充营养啊，外用一些扎针的一些方式啊，或者是艾灸什么的，就是一定要多管齐下。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于斌香，你好。
1: 喂，
0: 哎，于阿姨你好啊。
1: 喂，喂，
0: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啊，那我说。你好，怡人。
0: 哎，你好。
1: 哎，我老婆婆是你的忠实听众啊，天天雷打不动。
0: 谢谢阿姨。哎呀，谢谢阿姨。
1: 她这段时间怎么的呢？她可能说不清。她从啥时候？有没有半年了？半年都多了吧？
2: 对对。
1: 啊，然后膝盖顶上，并不是膝盖。
0: 嗯。
1: 上那个去拍片子。
0: 嗯。
1: 拍片子也说膝盖没有啥问题。
0: 嗯。
1: 她现在就是膝盖顶上的肉疼，左腿右腿。
2: 左吧。
1: 左腿、膝盖顶上的这个肉疼，一走就特别特别疼，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挺长时间的，有没有半年了？
0: 嗯，
1: 有了。完了拍片子还说没啥问题，膝盖没啥问题。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并呼吁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他走道要不太上下楼太痛苦了。
0: 啊，就是上下楼会明显觉得疼痛。
2: 对对，就是
1: 对。
0: 嗯，然后只是说膝关节。骨头没事儿，
1: 对，
2: 就肉疼，
1: 肉疼。
0: 那医生做的什么结论呢？除了排除骨头没事儿，有啥别的说法没有啊？
1: 没说啥，是不是？没说。
0: 啊、那再换个大夫看看。
1: 侧面是不是？侧面，侧面肉疼。
0: 啊，
1: 侧边的肉疼。
0: 左侧、右侧呀？
1: 左侧。
0: 左侧。
1: 左侧。
0: 嗯，
1: 对。
0: 我建议您啊，这个因为我们、啊、就是咱们节目不是分享方法吗哈，目前咱节目十几年、快20年了，没有听众来推荐过说是膝关节疼痛，不能叫膝关节疼痛了，叫膝盖部分的肉疼，检查之后骨头没事儿，就没有听众推荐过类似的这个经验。然后呢，您呢，这咱还是上医院看大夫了，问题是看了大夫除了排除骨头没有问题以外，他咋不说点别的呢？他起码得说一说问题的这个类型，有可能的因素，建议您可能再看看别的科室啊，或者他给你一定的诊断啊。因为除了骨头以外，这块有什么筋腱，有滑囊啊，有那个软骨层，他多了去了，他可能硬骨骨头没有病变，对吧，没有什么长刺儿啦或者其他的问题，它不代表肌肉筋膜没问题，就是我是希望咱看完大夫能多得出来点结论，让咱参考参考，别的啥也没说呀。
1: 啊当时吧就以为是膝盖，完了就拍膝盖去了，人说你膝盖没啥毛病，我们就寻思啊没啥毛病那挺好，就回家吧。然后他说不是总就这阶段特别疼是吧，他是膝盖上边得有一哪，像我的手脚的一哪长的地方，一哪高的地方疼。膝盖上面，
0: 这个有可能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什么髌骨滑膜炎，它不是骨头的问题，是髌骨的滑膜的问题，就是有点炎症，可能拍片看不出来。也有可能
1: 是、啊这个、没有什么对症下药的，没有什么药啊什么玩意儿的，是不是、啊、
0: 因为主要是就是顶多能用点啥呢，活血化瘀的。顶多是用点活血化瘀的，比如说我整点艾叶和红花，我那个把那个毛巾小手绢拧的半干不干的状态，我敷在膝盖上外敷，我看看能不能有点帮助。就是咱只能是猜这些，效仿别的听众针对关节炎啊骨头疼有一些方式方法，咱效仿一下外敷一敷。还有针对滑膜炎的，有听众确诊是滑膜炎，然后他用的是中药白芷，研成粉末的白芷， 然后呢和温乎的黄酒调和，调的黏黏糊糊的外敷，睡觉之前敷缠上保鲜膜，第二天早上拿下来。也有人呢怕皮肤过敏，

0: 就是每天只下午敷三四个小时也行，就咱只能是这么试试，因为您没有医生给您下结论，不知道人具体的病症叫啥，咱们也只能说呼吁大家提供帮助。有没有说跟您这个婆婆一样哈，就是也是检查完了骨头没事儿，但是关节疼，说这个表面的肉疼，有没有这个经验，他到底是啥结论，然后我们再呼吁大家帮忙，也听听大家的经验，咱目前只能这么干，你说是不是？
1: 好的好的，谢谢依然老师
0: 实在不行您就扎扎针儿，
1: 谁听到了能给告诉医生。
0: 好的，再扎扎针儿啊什么的哈，理疗考考店有没有去考考店呢，什么远红外理疗仪器呀，艾灸仪器，你考考店没准也缓解缓解，是不是？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依然老师。
0: 您多听节目啊，既然咱呼吁大家提供帮助了啊，于冰箱他这个问题比较特殊，上医生那儿看了，然后除了排除骨头有问题以外，他就没有一个任何的别的这个说法跟结论，也不白看，起码知道拍片了，骨头没事啊，对吧？那最好还是再换个大夫，咱起码有点结论呢，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呼吁大家提供帮助，但是呢，如果咱暂时还不想看大夫了，咱就问问广大听众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因为你要是上骨科那儿检查吧，那他除了拍片儿，就是负责任的医生还得摸一摸呀，就是你膝盖上部分有没有疼痛，有没有酸胀，有没有肿，里边有没有水液，对不对？那给你进一步诊断一下，是不是软骨的磨损啊，还是骨质有点增生啊，可能骨质增生拍片能看出来，如果拍片没问题应该就不是骨质增生吧，对吧？再系统的去检查一下，要是有更新的结论就更好了。对，还有呢，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它也可能引起膝盖上方的放射性的疼痛，而这种情况你肯定拍膝盖的片子是没有问题的，你得去往腰上找一些原因，对吧？咱人体是挺复杂的啊，大家伙如果有这种膝盖上方的肉疼骨头没事这种情况，帮忙支支招，分析分析好吗？感谢大家，87996984，龚相富，你好。
2: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求个方。
0: 啊，您讲。
2: 我这个脚麻。
0: 脚麻。
2: 脚麻。我上医院看了好几个医院。他都说，好几个那个什么。那个问题，具体没看出啥来，完了就是麻，走道像悬空似的，
0: 这个咱们的这个方法吧，都是有这个目标的，比如说我是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脚麻，那咱们就找腰间盘突出的方法。我血稠引起的脚麻，咱就找血稠引起脚麻的那个方法。您这没有结论，那怎么办呢？我们用一用泡洗的方法，估计多少能有点帮助。就是咱听众讲的哈，腿脚麻木，然后呢有僵硬，经络不通，有一个熏洗的方法，你可以先听一听，了解了解。但这里边吧，药材挺多的啊，黄芪、桑枝、牛膝、生筋草、清风藤、鸡血藤。这是各30克，然后当归、红花、桂枝各10克，就这些东西加水煮个30-40分钟，然后呢，它肯定是先冒热气嘛，你就先熏着，然后呢，不那么烫的时候，我们进去泡，一天一次，这个一副药可以用2-3天，因为它可以泡洗2-3天嘛，然后再就不要了，因为可能就没有药效了。有听众坚持10几天，他这个腿脚麻木的情况就改善了。

木啊，有所僵硬啊，然后经络不通熏洗的方法。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如果你刚刚听到这个方儿，这是外洗泡洗的，外洗泡洗的，千万千万别记差了啊！外洗泡洗的，黄芪、桑枝、牛膝、生筋草、清风藤、鸡血藤各30克，当归、红花、桂枝各10克。用水煮，煮30分钟、40分钟左右，然后呢，咱给它倒到那个泡脚盆里。一开始不是冒热气吗？咱先把脚洗干净，腿也洗干净啊，咱先熏着，然后不那么烫了，哎，觉得这个温度自己能承受了啊，然后我们就把脚啊、腿啊，就小腿肚子也放里啊，哎，如果咱们有膝关节的不舒服，你呢找什么东西给盖着点儿，让这个热气能够熏到关节，哦，也行。就我觉得刚刚有阿姨不是就是骨头没事儿，但是觉得膝盖上方的肉疼嘛，我觉得也可以用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就是打通经络舒筋活血的，反正是没有坏处，只要咱皮肤没有那个破口的地方，我觉得这些药材的搭配疏通经络打通气血啊，让我们整个身体气血运行起来，它也是有用的呀，对吧，你都可以用一用，不管是风湿啊、有寒啊，还是咱有滑膜炎啊，哎，对吧，还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包括老寒腿，是不是咱都可以用这种熏洗的方法，毕竟这里中药材挺多的，你看丹波勒拿出来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的，让经络疏通的，气血运行的，哎，整个人的这个气血运转起来了，把寒的湿热排一排，咋地都能有点好转，是不是啊，你先这个一天泡洗一次，有的听众15天，哎呦，这个腿麻脚麻明显好转啊，但是还得继续查原因，多少都有点缓解嘛，对不对？但你要是不找到病因的话，可能某些情况没有照顾好啊，着凉了呀，穿少了呀什么的，它可能又会复发了，对不对？具体找找原因。还有，如果是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脚麻，咱就去调腰间盘突出，这个原因还是就比较多。如果你也是到医院检查了啊，也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结论以及治疗的方式方法，然后一头雾水的哈，那咱们就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呼吁广大提供帮助，广大听众提供帮助，听听大家的经验。87996984。对了，还有呢，如果您要是说血管淤堵，也可能会手脚麻木啊。对不对，你像有那个心梗啊、脑梗啊、腔梗啊，它有这个简单的一些症状，其中之一可能就是手脚有所麻木嘛，那个时候咱们就得调调血管了，是不是，所以不同的问题我们要找到对应的方式，并不是说一个方针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彻底解决。在这里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如果您也脚麻，哎，您是啥原因？后来咋好的？给我们支支招，拨通87996984。如果您也是膝盖上面那个肉疼，您是啥原因？最后咋好的？也欢迎你给我们提供帮助，87996984。

给大家回顾一下，针对血管淤堵典型症状啊，就经络不通嘛，然后有的人是心血管的淤堵，有的是脑血管的淤堵，但凡是血管淤堵啊，我们都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你看堵的程度，堵的程度特别重，那可能症状就挺严重的，再严重可能就得去打桥啊，什么手术啊，对吧，各种梗了阻了，就挺吓人的。但是当我们血管没有那么严重的堵塞，轻微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手脚的麻木，再就是有时候晕，就是喘气的费劲呐、啊。再就是可以看看舌头底下的两条那个线，如果比较黑比较粗，证明淤堵挺严重的，如果比较细颜色也比较浅，证明咱血管很通透啊。有一个通血管的方是王桂珍阿姨给咱反馈的，她就是用的这个方啊，黑木耳十克，瘦肉一两，三片姜，五枚大枣，六碗水，然后小火咕嘟成两碗左右，这个是早一碗晚一碗。有的听众啊，方法挺像的啊，有的听众啥调料都不加，但有的

0: 听众会稍微加一点盐呐、啊，整点小葱花啊，因为毕竟是肉汤嘛，等于说木耳瘦肉汤了，里边放点大枣和姜，是不是、啊？都行啊，都可以，早晚各吃一碗。哎，那有的听众是常年都在吃，血管比较通透，比较平稳。那有的人呢是坚持吃了45天，有的人是坚持吃了90天，都可以，因为它是食疗调理方式，都可以啊，看咱自己的情况呗，是不是？但如果你一开始吃，你是第一次吃，你是体验它对你的帮助，但是就不能两天三天了啊，一定要持续坚持一个阶段。另外呀，王桂珍阿姨还给我们前两天打来电话，是把这个方重新梳理了，她除了吃这个以外啊，还吃了山楂和地龙粉的那个招，属于多管齐下，对于血管通透性有用的食疗，它是一起做的。我再给新朋友捋顺一下这个顺序，他是这么做啊，每天早上人起得早啊，三四点钟就起来了啊，早上用姜片姜块来搓擦脑门子和太阳穴，您可以直接搓擦脑门子，再搓搓两边的太阳穴108下，也可以从左边太阳穴一直就是画半圆嘛，哎，搓到脑门子，再搓到右边的太阳穴也行，108下。然后他早餐呢是吃木耳大枣姜这个方，吃完这个早上再吃点类似于像，举例子吧，像黄瓜籽粉啊、奶粉啊、燕麦粉啊，类似这样的营养粉或者芝麻糊啥的啊，就类似这样的营养粉，以这个当主食，当主要的早餐内容，然后他再喝山楂地龙粉。哎，这是早餐的一系列的搭配，是有顺序的，是不是？木耳大枣姜这个，它是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早上吃完了这个之后吃一些营养粉，然后再用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再加2勺地龙粉，搅和搅和，它得焖一个多小时呢，把这个药效充分融合到水里边，然后给它喝下去。这是这么样一个操作流程，您呢如果也有类似的养生保健的经验，哎，维护的特别好，欢迎大家拨通电话跟咱一起分享。我们有请一下吴彦波，你好。吴彦波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吴彦波你好，吴彦波你好啊，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咱有的时候吧，比如说骨关节的问题，您别光拍片儿，拍片儿是排除一些危险的一些因素了，没有器质性的问题了，对吧？可能没有骨刺，没有增生，是不是？但是你还是疼啊，对吧？这时候可以找找中医，把把脉，看看是不是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或者是我们再进一步做一些腰部的、颈部的一些检查，是不是？哎，要多管齐下，多看几个大夫也无妨。当我们没有确定的一些结论，或者您看的只是西医验了血了拍了片了，哎，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那这时候求助中医也未尝不可，因为中医看的比较全呗。就是他是连带着系统的去看问题，你像咱节目当中的许振山老中医，非常非常的擅长的就是比如说你血管的淤堵啊，擅长冠心病，心脑供血不足，心脉不通，胸闷啊，胸痛啊，隐隐作痛啊，扎不约的疼啊，哎，心口窝特别的憋闷啊，心前区以及后背拉扯的疼，心滋儿疼一下，后背滋儿疼一下，有的听众是非常非常的感知到它的变化的，就一开始啊非常非常偶尔，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哎，我干点活了，我走点道了，我出去玩了，我一下子特别累，我不光累，我这心口窝和后背扎不约的疼的情况就比原来更加的频繁，而这种情况我好好的休一休息，我啥也不干了，我好好睡2宿觉，哎，我就又好了，我好像又像好人一样一样的了，而过一阵稍微不注意了，或者变天了，劳累了，干活了，生气了，又开始频繁的扎不约的疼了，哇，这个时候叔叔阿姨们一定要重视啊，这是咱的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啊，对不对？不是你灰指甲， 你等一等，拖一拖也没什么致命的因素。但是你要是这个心脏的问题或者脑子的问题，咱可千万别拖别等，有一些信号了，这个证明他在跟你求救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医生好好调理了啊。这完全有可能是心阳不足，心脑供血供不上来而造成的胸闷啊、气短的心慌啊、乏力啊，对吧？那你供血不好是由于什么原因？是单纯的血不足吗？还是你经络有所淤堵啊？还是你本身就是那些指标控制的不好，你血管堵的情况挺严重，对吧？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及时就医，好好找找原因，对吧？你要是又怕冷，手脚又凉，然后舌苔又厚，你到底啥体质啊？哎，你要是说痰湿内阻，然后各种指标控制的也不好，还容易迷惑，舌苔又厚又白的，头脸还比较油腻，大多咱水桶腰指标不好，你找老中医帮你找找原因，系统调理调理。这许真山老中医呀，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他看得可仔细了，服务特别的细致。虽然咱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免费义务给您看，也特别负责任。哎，许振山老中医他会看看你的舌苔呀，你那个舌苔如果是暗又紫又有瘀斑，舌苔舌体又胖又大，那一动不动就喘，又心慌又乏力，对吧？那你看看是不是一些这个痹症，是不是那个胸前期的疼痛，帮你辨辨原因，是补补心阳啊，还是血管透透性变窄了，咱疏通疏通啊，对吧？哎，这连这个走道走多了都特别喘，那其实真是不正常的。包括刷碗都累够呛，扫个地都了满头大汗，那真是不正常的。所以这些情况找许真山把把脉，我觉得挺好的。咱了解了解自己情况，是不是？调体质，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平衡。中医的理念其实就是让你恢复平衡，通透起来，运转起来，不淤堵。哎，就没有什么大毛病和大问题，对吧？找许振山老中医，现在就能打电话约。咱们负责接听大家预约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位了，你现在来约一下。因为好多听众是咱老朋友，就比较聪明嘛，他就会提前来预约。比如说上个礼拜没约上的，上个礼拜就没去上的，就已经约到今天了，所以空位不多，今天也就空三四个位置。您现在打电话约一下今天到店的时间。打电话其实就是挂号，非常简单，不用上什么公众号啊，又得输入身份证啊，又得输入电话号啊，又得可定科某时间去，到了还没有地方坐，不会的啊，咱们这个都预约好了啊。8464-8-13，8468-88-83，8464-8-13，8468-88-83。另外啊，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惠林堂中医诊所还为大家请到了中医针灸专家张树林。张树林老大夫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这脸上那个歪了呀，眼睛歪了呀，耳朵嗡嗡响，脑子嗡嗡响，手脚的麻木，经络的不通，肠道的淤堵，包括妇科的一些炎症的问题，对吧？湿热下注什么的哈，包括我们的胃特别特别的胀，你吃了好多好多什么健胃胶食片啊，什么酵母片啊，就还是没有用啊，还是胀啊。哎，你试试针灸，对不对？哎，给你把把脉，没准内服加外用一起配合就比较理想了呢，是不是？预约针灸大夫张树林也打这个电话，8468-88-83。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冯玉婷，您好。
1: 哎，你好，我向偏生、
0: 哎。太好了，特别感谢您。
1: 那个就是白藓皮一份儿，那个独角莲，半份儿，就是它的半少吧，一半儿。
0: 嗯嗯，
1: 完了打红粉，
0: 嗯，
1: 搞那个凡士林油吧，和了，
0: 嗯，
1: 和了干干乎乎的，完了上来大便里头，
0: 啊，
1: 就是痔疮，嗯，
0: 外痔内痔啊，
1: 啊，它是内痔啊，它这个便血嘛，
0: 啊，针对的是内痔、便血痔疮。
1: 我有个朋友老太太80多了，她得有这个病，
0: 啊、
1: 完了我给她配这个。这个药方，完了他就上好了。
0: 嗯，怎么个涂抹方式？一天抹几回呀？
1: 一天晚上上一回就行。
0: 啊，上完就睡觉了，是不是？
1: 对对，就睡觉了。
0: 好的。
1: 就是白藓皮一份儿，独角莲呢半份儿，完了打成粉， 完了用凡士林那个油吧，给它和了，和了上在大便里头。哎，
0: 您是说塞在肛门里边是不是？对吧？那不叫大便
1: 里边。你就得找那个什么小细管啊，
0: 啊啊，
1: 完了装里头，完了往大便里推。
0: 哦，
1: 哎，
0: 嗯嗯嗯。
1: 就是

0: 我儿媳妇她上了五六天吧就好了
1: 啊，那好转还挺快。嗯，
0: 她都断血了，这老太太80多岁了，
1: 啊，
0: 我们朋友。
1: 啊，您这是有爱心帮他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要不老人家真遭罪哈。
0: 买那止疼药都不好使，白费。那我再给他出这个方。
1: 好，感谢您，祝您健康。特别感谢冯玉婷给咱的推荐啊！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咱才积累了这么多的方法，是不是？如果您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如果也有好的一些养生经验、保健办法，别忘了给我们支支招、帮帮忙，拨通8799698487996984，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2: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再次感谢冯玉婷的推荐，针对的是便血痔疮内痔这么个方法，用到的是中药材白藓皮一份儿，另外一味中药材叫独角莲半份儿，就是它的一个比例，白藓皮一份儿，独角莲半份儿，应该比例就是2:1，大概这个概念啊。然后都打成粉，用凡士林油来调和，您看看有没有粗一点的这个针管还是怎么样啊？因为它已经和完了嘛，和完了像药膏似的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针管或者是什么吸管之类的，最好能够推到我们这个内痔内部里边，这肛门内部里面，你可以睡觉之前这样塞进去，第二天就自然如厕，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它是给身边80岁的老人来解决问题，用这个方几天就好了，真是帮助老人家解决痛苦了啊！感谢冯玉婷的推荐。哎，你看看，这也是身边的人亲身体验好转，然后他也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广大听众了。如果你也是内痔、便血痔疮，我们可以试一试啊。那如果您现在面临的是骨骼的不舒服，因为咱们骨头的问题呀，太多了，从上到下，比如说颈椎有腰间盘突出，经络不通啊，有淤堵疼痛啊，一转头嘎嘣嘎嘣响啊，有时候颈椎经络不通啊，压迫神经啊，眼睛也干涩也模糊，有的时候还发晕还恶心，这个有的时候咱们推拿一下，敷敷膏药按摩也是好的。另外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还有还不下去呀，坐那儿就起不来了，包括肩周炎，你平时做个家务晾个衣服什么的都抬不起胳膊，还包括腱鞘炎，总是去磨损啊，包括膝关节的各种不适，老寒腿呀、退行性的病变呢、风湿类风湿啊，有风湿有寒邪有湿邪往骨头缝子里钻，尤其是变天了更加难受，包括咱手肘也有一些炎症，或者有风湿骨病啊，脚踝的疼痛、跌打损伤、腰肌劳损。那你面临的这些情况，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大家千万别忽略了，就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原来古中医学当中有膏方，说这个膏方是渗透到皮下组织的。比如说节目当中有类似的方法啊，你像外用的各种方，包括老陈醋敷，包括麦麸子，包括我们说刚刚提到道康什么的，它都是用一些营养成分渗透到皮下组织，植物精粹，越细微越好，然后透骨深入，直达我们的所谓的病灶，那么我们就可以追溯到古中医学的这个外用的一个膏方的历史，对吧？那就是古代称为薄贴，是用植物油或者是动物油熬成胶质，和中草药研成的粉末混合在一起来熬煮的。膏方是中药的五大剂型。

0: 丸、散、膏、丹、汤之一。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而到了明清已经相当流行了。比如说清代啊，有一位医学大家叫徐大春，他在书籍当中记载到，汤药不足禁病，这个禁是尽头的禁，就那意思，喝汤药有的病症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咱说如果你是五脏六腑的问题，喝汤药可能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如果你是骨膜筋膜的问题，尤其是咱骨骨膜膜筋筋，你用汤药就不够，然后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出而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利。就是你看你啥病啥问题，但凡是老寒腿啊，风湿骨病啊，我滑膜炎啊，我有积液呀，我疼啊，我膝关节的疼，胯关节的疼，我脖子疼，我腰疼，哎，明显的是骨骼方面的问题，老寒腿啊，退行性的病变，骨骼的退行性的病变，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用膏方膏药贴之，闭塞其气，就给它拢到一定的范畴当中，然后让药效发挥帮助。比如说什么药效啊，最近在咱节目当中也有一个新合作的好品牌，这个就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因为刚刚提到的古中医膏方是那种啊，这个好几十味中药，然后呢通过和动物的一些油脂来混合，或者植物的油脂混合，你得反复熬煮，哎呀，耗时很长时间，价格也特别特别的昂贵。而依然给你介绍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新合作的一个好品牌，这个品牌是满足了我们的诉求，既能够用传统医学类似那样的膏方，但是它这个是筋骨消痛膏，养元达人的一个品牌，筋骨消痛膏，草本萃取的精华，它跟这个现代的一个理念技术相融合，就是把好多好多草本成分提纯，小分子工艺特别的细腻，然后熬煮出来这种膏啊，并不是那种黑膏了，它是轻轻薄薄的，细细滑滑的，只要薄绿的涂一层，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是咱洗完脸抹的护肤品，省着脸干吧，就这个量的掌握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不用说像传统的膏方呼一大堆呀，对不对？不用啊，咱薄绿的呼一层，就这一层两三分钟之后就特别的服帖，特别的渗透，一抹一揉，哎呀真舒服，像小火炉似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抹在膝盖上，前几天啊，因为咱是新品嘛，前几天抹在膝盖上，我这一下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热乎，我就只抹了左边膝盖，因为我要体验一下区别嘛，我这左边膝盖一下我都可热乎了，右边膝盖就完全没有感知，因为没抹嘛。它以山金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草本小分子的工艺熬煮成膏，细腻服帖，好渗透，好吸收。那如果您现在也是骨关节的疼痛，然后包括老寒腿，你呢原来也是着了风寒湿邪了，因为我们说湿气这个东西如油入面，特别不好清除，所以如果你用热水泡不行啊，那我们这个配方真是挺不错的，大家都很了解。你看这个配比前几位就是量相对大的，那你看这前几位要为啥加参筋草、透骨草和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啊，是有其道理和原因所在的。比如说咱们单独普及一些常识，你像透骨草，它能够透出石头长出来啊，证明它的渗透性、渗透性是相当好的。透骨草嘛，渗透性强，能够深入肌里，帮助疏导积淤在骨骼关节里边缝隙里的寒气湿气。而参筋草，那顾名思义是舒缓经络僵硬的筋络的好手，把你的筋给伸展开嘛，对吧？你抬腿困难的，抬肩困难的，腰不屈腿不屈身不利的，都用参筋草。虎杖可以打老虎啊，所以像平时磕了碰了跌打损伤啥的，滑膜的问题，关节肿胀发硬，都会用虎杖 对不对？有一个虎杖什么膏、我们从这些日常饮食当中、生活当中也能够知道一些常识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杜仲都能熬粥、熬药膳呢。上了年纪，腿脚发软，膝盖伸张无力，杜仲是固本培元的。然后还有被誉为金不换的三七，三七呀、活血化瘀的一些价值特别的凸显，陈年的旧伤、经络的淤堵带来的酸痛，它能够化开淤堵，不适感，那对吧？还有川芎，川芎是行气通络的，咱节目当中也有川芎做鞋垫，针对足跟疼的，对吧？还有老姜，驱风散寒的。而我们说20种草本精华是传统的古法工艺慢熬成细腻的膏体，再融合现代一些药理学的渗透技术，养分直达酸麻肿胀、寒湿风邪的地方，不用跑理疗馆，对吧？你也不用贴三块钱、5块钱的那个特别便宜的没用的那个膏药，然后大黑膏啊，操作起来也不简单，然后呢擦掉也难啊。大黑膏如果自己熬的膏方还特别的贵，是不是？那同类差不多的，比如说国外也有些品牌，像斯瓦迪卡的那些品牌啊，一瓶就要上百元甚至更贵，市场指导价这样一瓶35克的或者50克的都得200多，这个300多或者是128，便宜的还得80-90呢。而我们这个是首次近期在哈尔滨推荐啊，源头工厂直接供货，省区中间商专差价了，真正的这个正规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外地线下门店可火可火了，海量的用户真实好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电台媒体的专属的价格，主打低价高品质，宣传推广让不了解的听众知道和尝试。因为咱们东北这边吧，哈尔滨啊，一年四季四季分明，然后早晚温差大，也是你看，虽然是夏天你吹空调啥的，它也是一种寒风湿邪侵袭到骨骼里面，降温比较大，又是早晚温差大，这也是寒热的往来，所以咱们主打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体验和了解。所以先期推广价格，健字号的正规备案古法草本配方，那寒湿的体质啊，风寒湿邪关节疼啊，老寒腿老寒腰啊，肩颈发硬，一到阴天下雨腰酸腿疼，吹了空调腰酸腿疼关节嘎嘣响啊，我们试一试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打开盖儿，能够看得到啊，细腻的清透的这个膏体，你用手指尖啊整一点，然后一抹一涂，轻松舒适，您试一试。现在特惠价格，先期推广价格啊，两盒只要零头价格99，两盒只要99，两盒只要99，这一盒里边装一小瓶，一小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呢。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只有30组。现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咱们的配套宣传名额只有30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99两盒一组，就是个零头啊，几乎就是个零头啊，每瓶35克，一涂一抹一揉，薄溜的涂一层就行，可以持续温热，20味驱风散寒、活血化瘀、排湿排寒、通经化经络的草本的精华融合到一起了，透皮吸收，舒缓渗透，一抹一涂一揉，可以很舒服的体会到草本精华在我们膝盖呀、关节啊、颈椎呀、脖子啊这些地方发挥它的帮助。87996984，哈尔滨首次引进源头工厂直接供货，省区中间商赚差价了，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在外地线下门店可火了，咱可以试一试啊。咱们984先期推广的听众特惠价99块钱2盒然后这是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有请沈玉雪，您好。沈玉雪呀，电话接进来了。沈玉雪您好，有请一下刘秀英，您好。
1: 哎，
0: 哎，你好。
1: 听见了，
0: 听见了。刘阿姨，今天的问题是脚怎么了？
1: 脚胖，俩脚胖，
0: 就是脚肿呗，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腿还不胖就脚胖，
0: 有听众讲过，就是脚肿啊，你可以就是近期呀多吃像南瓜、黄瓜、冬瓜、倭瓜，但凡带瓜字儿的你都可以吃。
1: 是
0: 最近吃这些你可能就消肿了，但是如果你想直接用小偏方也有，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叫淡竹叶儿。淡竹叶网上也有的卖，可便宜了。
1: 竹叶啊，
0: 淡竹叶叫淡竹叶，四五十块钱一斤，然后呢一天一两，一天一两，热水冲泡， 然后呢你就喝代茶饮就行。有听众自己喝过三四个小时之后脚肿这个情况就好了。
1: 啊，
0: 嗯，阿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简单啊，淡竹叶好吗？
1: 嗯，
0: 哎，祝您健康。您关注节目，明后天再多说几个针对脚肿的这个小方法。但是脚肿啊，你也得判断原因了。有的人就是肾病嘛，有的人心脏。

样不好吗？对吧？有的人就是痰湿体质，找找原因，更有针对性的来调理身体。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咱们这个颗数啊，35克，一盒里面装一瓶，一瓶35克，这个是属于不杀伐破坏，温和调理。你想不打针不吃药，非常适合长期的来养护，而且它清爽不黏腻。哎，一抹一涂一揉就渗透到皮下组织了，它不会说粘衣服啥的，不会的啊，少量涂抹就行，完全不用厚涂啊。这个骨关节受寒受刺激，哎，我们就是僵硬啊、麻木啊、疼痛啊，因为里边有风寒湿邪，对吧？那你想想古中医膏方的一个理念，我们从外部给力，因为它是小分子，可以渗透到皮下组织吗？对不对？那你看有寒的咱们就排一排，哎，有淤堵的咱们就疏通疏通，是不是？我们把这个中草药吧，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去运用它，让它发挥它自身的价值。87996984，只有30组，配套节目宣传，固定的时间段，固定的优惠名额，咱今天本档节目就30组啊，87996984，尤其是现在啊，是冬病夏养非常关键的阶段。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如果夏季的时候我们注重冬病夏养了，尤其是关节的问题，你艾灸了，哎，你去热敷了，你理疗了，你贴敷贴了，对吧？那你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颈椎病啊、腰间盘呐、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疼痛、老寒腿啊，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但如果夏季你觉得，哎，我最近挺好的呀，哎呦，腿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夏季，阳气浮于表面。然后它会把里边的寒呐、湿啊、潮啊给掩盖住，你感觉自己不像秋天、冬天那么疼、那么难受了，但其实就是一个假象，只是阳气流动的比原来快一些，咱们忽略了它的疼痛。所以你要是夏季不冬病夏养，完全不去照顾它、养护它，到了冬天你会发现更疼，比去年冬天更疼，所以你会捣鼓着、念叨着，一年不如一年，这骨头关节怎么这么疼啊？然后冬天的时候穿好几层棉裤啊、大棉袄、大棉衣啊，你还是寒凉啊，你没有注重冬病夏养。所以但凡是有寒、有风、有湿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依然提醒大家，不管您用不用咱们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不管您用不用啊，哎，那你可以参考其他的方案，一定要关注冬病夏养，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别错过这个机会。那七月初吧，可能就不到中旬，可能就入头伏了，而现在这个阶段是入伏之前的一个调理，很多人现在就开始进行冬病夏养了，比如说会选择其中的固定的日子来进行这个冬病夏养。比如说啊，举例子吧，比如说你渴了你吃黄瓜，饿了吃鸡蛋，坚持3天，整个人的一个精气神和面貌就不一样了啊。你入伏更应该这样，头伏、二伏、三伏当天建议大家这么吃，这就是典型的冬病夏养。更加作用到我们的骨骼的，就是我们到理疗这个诊所啊中医诊所啊，去艾灸或者是针灸，或者是这个用那个热敷、艾草热敷，对吧？这些艾叶热敷，这不典型冬病夏养的方式吗？到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因为中医康复科也好啊，冬病夏养科也好，治胃病科也好，它有好多好多针对骨骼的一些调理方式，大同小异，外用的招特别的多，都挺相似，主要的理念不就是用中草药的成分渗透到皮下组织吗？对不对？无论你是艾灸啊，你还是热敷啊，还是那些盐袋艾草包啊，理念差不多吧。而我们这个是直接抹到皮肤上，中草药的草本精华渗透到皮下组织了，渗透力很好的，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和川芎，这么多的草本精华啊，然后呢加工制作而成的筋骨消痛膏，咱抹一抹试试。它不是那种3-5块钱的一片膏药，贴一回3-5块钱没了也没什么用，它也不是70-80块钱的膏药，贴个一回也扔了没用了，不是，我们这是每天都可以来用的啊。不多聊了，只剩35个名额，87996984，99块钱就花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装一瓶，一瓶35克，薄肉的涂就行，记好薄肉的涂就可以啊，涂抹在我们关节不舒服的地方，您可以尝试一下，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好好调一调，真挺不错的。99一组，继续拨通电话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我们遗留的一些问题，咱们明后天会继续解答，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9: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9: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9: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9: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7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向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执法检查。
0: 来关注，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了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通知，加强对于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
0: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地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1: 财政部发布了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相关企业的生产的产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南部以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23号开始，各省份将会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查看2026年高考一站式的服务平台。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相应情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书博览会共达成了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明两天呢，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带。
0: 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的时候突发爆炸，造成了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顺利出院了。那么人民锐评发文指出，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够有效地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地守住了公众安全。
1: 今天呢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奋斗在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让我们和运动健儿一起勇敢逐梦，突破自我，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为健康生活添砖加瓦，共同来喝彩。早上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儿的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

里的野生这个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参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颗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十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哎，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哎，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四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四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哎，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2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的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钟祥的风味儿。这可是大红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尝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呢2包啊，2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1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

0: 预定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两包葛根粉啊，八大盒葛根酥加上两包葛根粉。来，以下时间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呀，能不上火吗？这家是大孙女啊， yeah。 哎。
1: 唉声叹气的咋的了？
0: 哎，
1: 这家我一回家就看着我爷笑眉打眼的，
0: 啥也别说了，
1: 咋这么不开心呢？
0: 你看看咱家那小小弟儿你就知道了，那人家你张爷爷、宋爷爷、王爷爷、李爷爷、吴奶奶人种那个苞米苗子，根儿红苗壮粗伦敦的，你爷种这个苞米苗子跟减肥药吃多了似的，崩信儿。
1: 哎呀妈呀，爷，您说啥话吧？
0: 哎、
1: 真是血丝呼啦的。
0: 那你看看
1: 咋说那么形象呢？我去看看去。
0: 哎。走，这儿呢。
1: 哎呀妈呀，
0: 细了高条的，就是在咱家地。
1: 可不是呗，
0: 这苞苗，
1: 知道的是秧苗，不知道的以为是韭菜呢。
0: 哎妈呀，这孩子，那让你奶都给你干还得给你包饺子吧？
1: 哎，
0: 说的更吓人，还韭菜。那爷种的苞米就这么不堪呐？爷都老庄稼把式了，多丢人，多丢人。
1: 咱也不知道，各位网友啊，看看，这就是我爷种的苞米秧子地。哎呀妈呀，别说了，也不知道是因为点啥。我爷种这玩意儿啊，你看看，就是清汤寡水的。那是，大家伙儿看看吧，咋整？同样一片地，
0: 老
1: 自己的地，自己的土，种啥都不长大玉米。
0: 干啥呢？
1: 没干啥，爷。
0: 你说你这出跟你爹一样一样的，就愿意笑话人，你自己爷都笑话呢。你给我发网上去了？
1: 我
0: 多磕碜。
1: 我没笑话你，我就给你大家伙讲一下你的遭遇。
0: 你讲我这遭遇干啥呀？多磕碜！我这老庄稼把式，我都不知道这地该咋拯救啊！
1: 爷
0: 啊，
1: 这玩意儿发网上去，大家伙一起看一看，用我点啥，用我点啥，多好啊，多好！
0: 发网上能管用啊？
1: 哎呀妈，爷呀
0: 啊，
1: 咱就是说，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磷肥浇的少了？
0: 呀，我的天哪！
1: 嗯，
0: 不是。那个你赵爷爷说过这事儿啊？还有啥问题你再说说。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水是不是浇的有点少了？
0: 哎呀，
1: 最近这两天
0: 你吴爷爷也提过呀。
1: 你看网友说了，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原因。
0: 不是，
1: 让爷爷可以试一
0: 下。大孙女，你是学农业了？
1: 我学啥农业？我哪有那能耐呢？
0: 你咋知道磷肥呢？氮磷钾肥呢？
1: 这不是吗？刚才
0: 谁给你支招啊？
1: 我把咱家这视频发到网上去了。
0: 哦，
1: 友友们一看呢，就网友们一看呢，说你这个少磷肥呀。
0: 哎呀，
1: 另外一个友友说你这地带干了。
0: 哦，
1: 哎，我一听言之有理呀，我就提供给爷爷您了啊。
0: 哟，
1: 网友反正是这么说的。你
0: 网友姓啥？他家是哪儿的呀？啊，
1: 那不知
0: 道、啊、多大岁数了？
1: 我就知道他的网名叫带贵的，太贵的红玫瑰。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还有一个太便宜的小苏达，你看看就这俩人。
0: 不是这些人，你说不得了啊！嗯、我这老庄稼把是73了，种一辈子地了。
1: 爷、哎、爷、啊，你就别老说你老庄稼把式了，你就咱说你这也没种出啥玩意儿来，你老一口一个我老庄稼把式了，不丢人呐、
0: 啊？不，那你是那啥？你赶紧的给爷拍一个，
1: 嗯，
0: 你给爷拍一个，
1: 拍啥呀？
0: 你给爷发网上去呗，爷有点事儿想问问这些网友们呢。
1: 问啥呀？你倒是，
0: 哎呀，
1: 那你也不说我发啥呀？我就把你照片往上一发，人就知道你要问啥了。
0: 你问问爷能不能活93？哎呀，你看看这女孩啊，把自己家这个爷爷种的地啊发到网上，这怎么庄稼长得这么不好呢？这网友支招很专业啊，这一个个的朋友热心的指导下来，瞬间就知道，嗯，这活啊咋干有了方向。
1: 哎，
0: 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近段时间呢，广东老板搭乘员工的车啊去吃饭。发现员工开的车是迈巴赫，
1: 哎呀，
0: 破防了。
1: 就我想问一下，员工一月开多少钱呢？
0: 老板说我家员工月薪2000。
1: 哎呀，
0: 日常工作勤勤恳恳。那网友说他这员工工资好像加油各个方面一个月都不够啊。这老板心里寻思，你说这是咋回事啊？啊，
1: 人主要是想有个班上、
0: 嗯，
1: 就把上班当幼儿园了。
0: 你看看，
1: 不为挣钱，只为就是让自己能够快乐一点、充实一点、满足一点。
0: 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哈。
1: 哎， 23岁的女子打哈欠掉下巴啊，医生紧急提醒了。近日呢，武汉一名23岁的女子的连续通宵追剧之后，仅仅打了一个哈欠，就突然啊，这下巴脱臼，嘴巴没有办法正常闭合了，前往医院来就诊。医生提醒，你这是长期疲劳熬夜，会削弱啊，削弱这个下颌关节的稳定性，日常不起眼的小动作，可能就会诱发关节脱位。专家提醒和强调啊，一旦出现下巴卡住无法张口闭口的情况，千万你别自己个儿说，我自己个儿我掰一掰啊，我扯一扯，用力闭闭嘴。大夫说了，非专业的暴力操作极易拉伤韧带，加重关节损伤，甚至造成习惯性脱臼。那第一时间呢，咱要前往正规医院口腔科或者是相应的关节专科来就诊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0: 18岁的小雨参加完高考了，想把自己的平板电脑在网上卖掉，没有想到落入骗子精心编织的陷阱，不仅交了2000元的保障金，妈妈卡里的21万元治疗癌症的钱还被转走了。目前呢，母女已经报警，事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么这个在闲鱼平台上卖学习用的电脑啊，先是交了2000元的保障金，然后呢，他想把保障金要回来，骗子又要求提供监护人的银行卡信息，结果卡里的21万就被转走了。那么这根据了解呢，6月21号，西安市长安区的王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她说呢，一开始呢就是寻思把这个电脑卖掉，对方呢提供截图了，平板状态呢是已付款，等待着卖家发货。但她虽然截图了，可是小雨没有收到这1100元的货款呢。对方说了，这在这个交易中心呢，啊，需要再缴纳2000元钱。就这样一步一步的，18岁的孩子啊，这个被骗了。那么涉世未深的小雨被骗子呢远程操控，陆陆续续的转走了妈妈银行卡里的21万。那闲鱼平台说不要轻易转账，平台呢不会收取买家或卖家的保证金。在这里也提示一下啊，这闲鱼平台保证金骗局啊屡屡发生，大家呢也真是要多加小心呐。
1: 要小心的还有眼部的卫生啊。周先生呢是一名有着20多年经验的电焊工了，天天和高温的电弧、金属的烟尘打交道。半个多月前呢，他收工回到了家，右眼就磨得特别明显的啊，感觉像米粒儿啊、沙粒儿进了眼睛。他习惯性的呢用自来水冲洗了一下眼睛，像日常洗脸一样，他呢也没觉啥不妥。可是这次经验不灵了啊，异物感不但没有消失，眼睛反而红了，而且隐隐作痛。上当地的医院一看呢，确诊为病毒性的角膜炎，医生给开了点药。几周过去了，这眼痛啊一点没有改善，反而视力开始模糊了。更要命的是半夜居然会被眼痛给疼醒了，实在撑不住了，他就前往了浙江省眼科医院一查。哎呦我的天哪，这镜头下的画面真的是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原来呢，周先生角膜的基层里散落着一个个圆形哑光哑铃形状的高反光小点，它们三三两两成串成簇的挤在一起，特别像夜空里苍穹上挂着的满天星。原来啊，他呢是罹患了叫做吉阿米巴角膜炎啊，吉阿米巴角膜炎，这些小星星全都是吉阿米巴原虫的胞囊。那医生告诉他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吉阿米巴是一种原虫，它在角膜里安家落户，正在悄无声息地啃噬着这周先生的角膜神经。而这种原虫呢，它呢其实是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的自来水、土壤和空气当中。那很多人一提到阿米巴，很就会想到的是吃掉大脑的食脑虫，而吉阿米巴虽然没有那么致命，但是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杀手。那它的两种形态，滋养体和胞囊，滋养体呢就是它的活动态，到处爬行、啃食、吞食，而一旦遇到消毒剂、眼这个药物或者干燥的恶劣环境呢，就会迅速脱水，缩成一个圆滚滚的胞囊。胞囊呢，对高温、寒冷、干燥、药物都有很强的抵抗力。在宿主的体内，胞囊还能抵抗宿主免疫系统攻击长达数月之久。而最可怕的是，吉阿米巴特别爱吃的是角膜的神经，这也就是为什么周先生半夜会经常特别疼痛啊。所以，这个吉阿米巴角膜炎呢，以往呢是在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当中 中呢容易出现的。那个时候呢，人们大多使用自来水冲洗饮

0: 6月21号啊，河南平顶山60多岁的赵先生说，自己37岁的儿子为了和女主播恋爱，3月打赏14万多。他说，我觉得我儿子智商有问题，一个月工资5000，每个月刷信用卡打赏5万。赵先生说，今年5月份呢，37岁的儿子就从外地打工回来了，说自己谈了个对象，当时和老伴儿非常高兴，可没几天就觉得不对劲儿，发现呢儿子所谓的女朋友竟然是网络的女主播，两个人根本就没见过面。赵先生的儿子说，他在直播间里边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让我呢在直播间给他刷礼物。女主播得知赵先生的儿子打赏的礼物呢是透支的信用卡，随即失联了。当时赵先生的儿子才醒悟过来，现在呢只想联系上对方把钱要回来。朋友们呢，就这样的事儿吧，我们都说过无数次了，但是仍然有和存在着。那么咱们所有的朋友啊，在网络当中，成年人应该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别被这些虚假的杀猪盘套路弄得你倾家荡产。
1: 爸爸带娃是全国统一的不省心吗？6月20号，贵州的一个男子带娃的时候不慎睡着了，而一旁的手机还在播放着视频，监控显示爸爸的半个身子压在了宝宝身上，孩子的头被被子蒙住了，孩子挣扎了许久，因为体重体型相差过于悬殊，没有挣脱爸爸的重负。而妈妈在监控看到之后呢，赶紧给爸爸打电话叫醒了。事后呢，宝妈表示很感谢大家的关心啊，孩子没啥事儿。发现之后呢，就赶紧啊打电话把孩子爸爸叫醒了。视频发出呢，只是想提醒大家伙注意孩子的安全，不能掉以轻心。而爸爸平时对于娃娃很关心，照顾娃娃也是亲力亲为的，没有阴谋论啊。但有的人睡觉实在就是太死了，真是没有办法呀，爸爸肯定是要被打的，以后呢会尽量让孩子自己来睡婴儿床。网友表示，这个爸爸心实在太大了啊，你都压住年幼的宝宝了，这多容易出事儿啊。还有网友说，父爱如山呐，这当爸爸的心那也太大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这个48岁的黄先生啊，爱吃杨梅，他从小听长辈说呢，吃这个杨梅核可以润肠通便，所以说他吃杨梅的时候呢就不吐核，整颗整颗的往下吞。趁着杨梅季呢，黄先生在家里边一连吃了半筐的杨梅，连肉带核吞下。起初吧，这身体没啥异样变化，可是接连两天他没有办法正常排便了，腹部的这胀感呢越来越烈，疼痛呢持续加重，黄先生呢被剧烈的腹痛折磨得忍无可忍，那么冒出一身冷汗，家人拨打了120。通过 CT 影像显示，黄先生的下腹肠管啊，密密麻麻的堆满了没有经过消化的杨梅壳，牢牢的堵住了肠道，引发了机械性的肠梗阻。那么医生解释说，这人体没有办法分解杨梅核的，而且杨梅核自带细密的绒毛，它可以吸附肠道残渣，结果呢互相的堆积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团状物，造成了这个肠梗阻了。所以说朋友们呢，你说说民间谣言太可怕了，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啊，千万不要说这个跟风去吞食，你一口贪嘴很可能造成呢终身的隐患啊。朋友们，大家呢多多的注意。这里是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啊，就是当下呀，咱们这个有眼睛痛的，或者说呢眼睛干的、眼睛涩的朋友，千万要当成重点的事儿呢去进行的调理。因为你看看，可能一不小心呢，你用个这个隐形眼镜，完了之后呢沾上自来水了，这眼睛出现问题了，你要是不在意的话，可能最终的视神经都给你破坏掉了。但是咱们有些朋友呢，就因为呢缺少这个叶黄素，眼睛干呐、涩呀、红血丝密布啊、黄斑区病变呐，最终都可能产生失明的风险。所以说呢，守住眼部的健康，告别咱们眼睛的干呐、涩呀，是不是啊？迎风流泪呀，给眼睛全天候的温暖呵护。那么在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时代当中呢，用眼可不是说年轻人的专利。不少咱们老年朋友、中年人，大家呢看手机的啊，看电视的，是不是看电玩电脑的，大家呢也有很多。所以说当大家这个眼睛又干又涩又发痒，看东西模模糊糊

0: 了，通过这个医生也给您说了，说你这个眼底黄斑区受损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吃什么呢？叶黄素。叶黄素啊，它是呢守候眼睛不可或缺的核心营养物质，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咱们人体没法自主合成，只能通过外界的补充。康度叶黄素呢，它正是专为咱们眼部需求而研发的优质的护眼好物，配方科学，为双眼筑起了坚固的防护墙。那么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它的科学配比，天然高效的配方，摒弃了成分单一的低效补充。我们康度叶黄素是液态的，打造的是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直击各类眼部问题。咱们严选了这个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再加上呢我们这里边的花青素含量啊，这个白的胡萝卜素含量，以及呢葡萄糖酸锌都含量特别特别的充足。那么这些物质啊进入眼部之后呢，对于改善眼部的循环啊，缓解用眼之后的酸胀疲劳，视线模糊之后带来的这个模糊感，那么通过叶黄素的补充，你看看啥感觉。那么康度叶黄素呢搭配了活性的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葡萄糖酸锌和原花青素四大阵营协同发力，效果翻倍。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呢，它是天然蓝光的过滤，精准的吸收了400到500纳米的有害蓝光，减少电子屏幕、紫外线对于眼底视网膜氧化的损伤，牢牢的保护咱们的黄斑区的健康。那么白的胡萝卜素呢，它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滋养着眼表的黏膜，所以说你眼睛畏光的、干涩的哈，葡萄糖酸锌呢帮助我们促进眼部营养的吸收。咱康度叶黄素啊，朋友们您听好了，咱这不是说片剂的啊，咱是液态的，熔融状态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带广审资质和批件，朋友们您听好，带广审批件，而且呢有这个小蓝帽啊，每一瓶都保证品质。市面当中一瓶子78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你说说假如说六瓶的话是不是6742啊，42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十瓶，朋友们带来十瓶，咱可不用780啊，咱不用花780，也不用花580，十瓶叶黄素我们今天做粉丝福利价199块钱，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十瓶的康度叶黄素。每天呢吃一粒啊，随餐吃也行，饭后吃也行，饭前吃也行，没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眼部的护理呀、营养啊已经成为生活的必修课了。与其你等到视力受损、眼部问题频发你才后悔，不如咱现在呢从眼睛干呢、涩呀、红血丝密布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就开始呢给眼睛一份吃上叶黄素稳稳的守护，拒绝眼睛疲劳干，拒绝远离蓝光的伤害，重拾清晰明朗的世界。人到岁数了，眼睛的模糊不清的大有人在啊！大家记住了，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呢199块钱十瓶，每次吃多少呢？一粒儿。如果说你问题很严峻的话，一开始呢想多补充点，前两瓶你按每天两粒吃都可以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9-0139 400-399-0139 400-399-0139 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十瓶康度叶黄素，您听好了，货真价实，而且你可以货比三家。你发现带广审批件的，带这个蓝色小帽子的，康度叶黄素资质手续相当之齐全，而且呢咱们这个朋友你只要吃上一次，你眼睛各方面视力呀、黄斑区营养补充好了，你这个眼睛看东西的状态不一样，你还会找我进行复购的啊。400-399-0139 400-399-0139 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6月21号，河南平顶山60多岁的赵先生呢，说自己的37岁的儿子为了和女主播啊，这恋爱3个月搭上了14万多块钱啊。这赵先生还说呢，我都觉得我家孩子智商有问题了。
0: 来，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可怕的耳朵上的这个小洞，耳朵的有个小洞，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先前的耳前瘘管。那么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廓角前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小凹陷，它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那么是在这个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一个小 bug 啊。 那么他这个小

脑洞啊，大家呢可以呢关注一下，就是那个表面看起来很小啊，就是那个耳朵外层上延伸出来的那个小小洞洞，它可能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达到呢耳后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呢？它和这个就是人种啊、地区啊有关。那么在我国呢，就是这个耳前耳漏的发病率呢为 1.2%， 男女比例呢是1:1.7，单侧双侧的是4:1的比例。那么耳漏、耳前耳漏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耳洞症状不一样，需要处理的方式呢也不同。不感染的，仅是表面皮肤有这个小孔或者凹陷的，无需任何治疗和干预。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同时呢，提醒啊，我们之前咨询过咱们俄罗斯远东小城海参崴的听众朋友，想和我们共同来出行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也就是一两个位置，额满即止，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即止独立成团。咱们的这回呢是咱们家的这个为大家来推荐这个团队呢，是坐着动车，早上7点钟从哈尔滨出发，3个小时直接到达绥芬河口岸，然后呢让大家过边检直达俄罗斯境内，也就是说我们当天是要住在俄罗斯境内的啊。这区别市面上的团队，第一天呢住在绥芬河，而我们是直接住在俄罗斯的。那而且呢我们是5天4晚，相较市面上的那种4天的团队，我们是很从容的，而且是很舒适的啊。当天就到达俄罗斯，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呢，我们的行程呢也是很舒适，不是普通团队的那种，咱说走马观花的啊，今儿这一脚明儿那一脚的啊，感觉不是游历，是在赶路。我们呢是真正给大家的充足的时间去感受旅游，去在旅游当中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脚步去丈量一下俄罗斯的土地啊。而且呢我们选择去海参崴的原因呢也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它确实离我们非常近，很多中老年朋友其实是不太喜欢乘飞机出行的，所以我们这回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动车，3个小时就到了，很舒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海参崴呢也是具有着俄罗斯观看日落最美沙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充分让大家感受一下有海、有着欧式建筑的俄罗斯小城。我们在记忆当中有那份卡秋莎的回忆，有布拉基威德罗的这样的小的时候难忘的回忆。那我们也希望这次呢，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感受到俄罗斯的魅力。18045051668，18045051668，游玩的地点非常的全面，而且给大家赠送了金角湾的游船，游船1个小时出海观赏3港、商港、渔港和军港，这都是普通团队需要花费用才会到达的地方，而我们赠送给大家。那同时呢，别人家有咱也有的海鲜大餐呢、俄式西餐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赠送托卡夫内灯塔，这个也是电影《七月安生》的取景地。玻璃海滩，世界唯二的玻璃美丽沙滩。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包括昨天呢，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了啊，问问我们这个行程里面啊具体的情况，那您也不妨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发送给您，18045051668，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咱拿行程单啊具体来了解一下，拿着我们的行程单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比服务啊，18045051668。这是我们哈尔滨电台的主持人也会陪同这个团队啊，6月30号2899，2899，比价格、比行程，咱们看一看为啥我们比市面上的4天的这个俄罗斯的旅游更舒适，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出游的魅力，而且真正去看一看俄罗斯的风景，去尝一尝地道的俄罗斯红肠和红汤啊，大列巴。咱看看和咱家乡哈尔滨的有啥区别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最后一两个位置额满即止。
1: 打电话报名吧，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妈呀，圆圆住院了，在哪妈这儿呢？
3: 哎呀，
2: 咋整的呀，圆圆呢？
3: 你来了？
2: 我来了。
3: 你爸，你说说，我不仅让你替我上班啊，这还让你操心大力的来看我。
2: 都说你中毒了，哎、说3天呢，瘦了8斤呢。你瞅瞅，哎呦我的妈！你说本来你就瘦都脱相了，
3: 没事儿。
2: 咋整的？没、
3: 哎、吃豆角没整熟，一下子中毒了，上吐下泻呀、
2: 啊。哎呀，吃豆角中毒，那豆角那玩意儿必须得整熟了。
3: 是啊，
2: 你不熟了人受不了。
3: 我这不就没蒸好吗？
2: 来，快点的，我给你买的八宝粥，喝口粥吧。
3: 哎呀，不喝了，难受
2: 啊。我也没给你买啥，就给你买一罐八宝粥。啊，你也别挑去，等一等我生病的时候，你啥也不用给我买啊。
3: 不用姐啊，咱就是说呀，
2: 朋友，
3: 咱姐俩的这感情啊，革命战友，生活当中的好姊妹。哎呀，姐你能来呀，我就很高兴了。
2: 哎，你别说哈，你瘦了之后，这大杏核眼睛，这小锥子脸儿，哎呦我这小胳膊，这小细腰条，看着还挺妩媚的，像那种就是那个病态中的西施。
3: 哎呀，可别这么说，
2: 真漂亮。哎，你是怎么做的豆角啊？
3: 啊，
2: 炒的是腊肉啊，还是说豆角直接的水煮啊？
3: 我就炖排骨了。
2: 炖排骨了？
3: 那
2: 啊，那你吃的是几分熟的呀？
3: 哎呀，别提了，姐，
2: 啊，
3: 我跟你说，居家过日子呀，
2: 啊，
3: 这炖豆角一定炖熟了。我这个吧，我感觉是熟了，但还有点刷绿。啊，这一刷绿就一下给我，哎呀，整床上来了。
2: 哎，就是你这中毒之后啥感觉？
3: 头晕目眩，最主要恶心吐，我上吐下泻呀。
2: 我能受得了
3: 啊，
2: 我能接受。
3: 大夫说了
2: 啊，
3: 那个让我下一回呀，在做豆角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做的熟熟的。我这回
2: 是你是几分熟？你大概能有八分熟。
3: 那我咋能遇见这事儿？
2: 记不住了。
3: 结果就跟你说，你就记住一点，豆角给他炖烂乎了，炖烂烂乎乎，你肯定没有事儿。
2: 妈，烂烂乎乎没有事儿，吃完之后能像你这样呱呱吐、上吐下泻、瘦八斤吗？
3: 不是姐，我听你这意思咋的？你要复刻呀？啊，
2: 哎呀，
3: 你也想整中毒了呀？
2: 你不扛折腾，我告诉你啊，你白扯。三天八斤，
3: 啊，
2: 一三天八斤，六天十六斤，不是六天十六斤啊？
3: 不是
2: 一个礼拜十天，十天三二十四斤。哎呦我的妈呀！我现在152斤，没事儿，我回家整豆角，我扛折腾。
3: 不是姐，
2: 哎，
3: 豆角中毒啊，上医院呐，啊，别轻易出人命啊！
2: 哎，那玩意儿还像有减肥药那啥呀？减肥药伤肝伤肾的，你这玩意儿，你这闺女打两天点滴又是一条好汉，回家吃豆角去。
3: 姐
2: 啊，
3: 谨慎呐，
2: 啊！没事，
3: 不是，要不姐我过两天出院的吧，要活没人干呐。
2: 呀妈呀，你瞅你呀，自私玩意儿。因为做这个豆角啊，没做熟，中毒了。朋友们，你看看，就咱北方，过几天也到了这个豆饺子来了的旺季了啊！大家都说这个豆蕨子、豆蕨子、豆蕨子，上顿豆角，下顿豆角。咱们到时候吃的时候可真得注意。那这个男子呢，就因为中毒之后，连拉带吐的三天瘦了八斤，都给自己干脱水了。
3: 嗯，可不是咋的呢。
2: 嗯，
3: 咱说这豆角啊，可得是做的熟熟的啊。
2: 嗯，
3: 也轻易不要像这个网友们啊，欠欠的问人家几分熟啊，能达到就说既上吐下泻又要不了人命。
2: 嗯，
3: 这事儿可是事关重大呀，千万别轻易尝试啊。
2: 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欢迎各位收听。哎，这外边雨下的这个大，你是想出去办点事儿去吧？交过那个罚款，
3: 哎呀，
2: 还没有雨伞。
3: 那个赵哥呀，
2: 哎，
3: 我把那个伞呢放到咱家那个
2: 公司门口了。
3: 哎，对了，你拿着就走了。
2: 哎，你要说咱公司这些女员工哈，个个的就是你正经过日子的老娘们啊。
3: 哎，但是那伞你别给我整丢了啊！
2: 你说说
3: 我那伞新买的，
2: 都好几层楼了都没有伞。我这把你嫂子新给我买的裤子。啊，不能让雨浇。完了之后呢，
3: 哎，
2: 这个衬衫
3: 你不用那么铺垫成那样式的，你
2: 哎呀，
3: 用着呗。我那伞吧是挺新的，反正你呢，
2: 啊，
3: 就是
2: 大不大？
3: 那大呀，
2: 我个高，我一米七，
3: 哎，
2: 七二的个头呢，
3: 相当行了。我那个
2: 啊，那行，
3: 哥呀，
2: 哎，
3: 有事你说啊。
2: 哎呀，
3: 不好意思，
2: 人家使个伞还得落得这么大人情。小吴啊，
3: 哎，
2: 那伞我不能用啊，
3: 咋了？
2: 给你高那儿了。哎呀，你说你女士行啊，小闺女家家的整个那小伞，那玩意儿我这伞往那一整啊，我想照顾左肩露右肩，我想照顾右肩的露左肩。
3: 你不可能，哥，
2: 你
3: 真开玩笑。
2: 走道吧，屁股蛋子叫精湿。
3: 哎呀妈，你真能写乎。
2: 你看，这你伞，
3: 妈，这不是我伞呢。
2: 我咋，你不是放门口了？
3: 我是放门口了，不是哥，咋喜欢我那伞还给我换个伞呢？
2: 换啥伞呢？
3: 换太子了。
2: 我这没有伞。另外一下，老妹子生活真拮据嘛，你看这伞把。掉漆了，
3: 不是，这也不是我的伞呐，
2: 那门口就这一个伞。
3: 不是哥呀，你要想要你就要，你咋还带换的呢？
2: 哎呀哈，你这家整的，幸亏我这公司呢，前天晚上我安监控了，来我给你调监控，你看看。
3: 不是这，你说这人真是用人一把伞还给人家一破伞。
2: 10:27，我过来了，对不对？
3: 过来了，是。
2: 哎，你看我拿的是不是他？你看看着没有？
3: 哎妈呀，哥，那你往前倒，我伞呢？
2: 你几点上的班到单位的？8:30。
3: 我9点多。
2: 九点多，那我给你倒到8:50来。
3: 那没到呢，你看。
2: 没事，提前点。你来了。
3: 来了。
2: 穿个高跟鞋。哎，
3: 伞放这儿了。你看我这伞，大伞。
2: 呀，你这是大蓝伞呢？
3: 那可不呗。
2: 等会儿。
3: 往后倒着看。
2: 哎，
3: 这谁呀？这女的。
2: 这骑电瓶车这人是谁呀？
3: 不认识啊。
2: 不，他举这伞跟我手拿这伞咋一样呢？哎呀，
3: 哎呀。
2: 他把你伞拿走了，把他伞扔咱公司门口了。
3: 可不是咋的呢？你说他这样式的，这啥人品呢？
2: 不是动作如此丝滑，这不是啥好人呢？哎呀，自己在门口放的伞呢，无意间的被一个路过的人顺手顺走。嗯、你说顺走就顺走呗，还把他自己的伞扔到这儿了。那意思我跟你换一下。什么素质啊？
3: 就说是呢，骑个小电动车到那儿了，夸换把伞，然后拿人家好伞走了，把自己一破伞扔那儿了。这回也行了，
2: 嗯，
3: 这网友吧，还把你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去，你这回红了，
2: 不用买抖加，自带热度了。
3: 嗯，黑红反也是红。
2: 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两天呢，这还是顾客。咋的闷闷不乐的呀？咱这酒店，这不是咱家宾馆呢？别老说酒店了，宾馆生意多好啊！
3: 哎呀，别提了
2: 啊！
3: 这家伙干宾馆没赚啥钱
2: 啊，
3: 倒拉了一屁股饥荒。
2: 何出此言呢？
3: 你说我就问一下啊，
2: 嗯，
3: 你说就我这宾馆住一宿，连第二天啊多少钱？
2: 咱家80啊，
3: 80啊，是不是？
2: 对呀、啊，
3: 你就说咱家啥时候能挣出500万来？
2: 你可别在那胡说八道，你吓人唬道呢。你咱这一个小二层的那个小房间啊，完了之后呢带洗澡不带，咱家那最便宜的靠八甲的那个没窗户的30块钱一宿。你最贵的咱家80。
3: 就说你就咱就这么说吧，老公。
2: 挣500万，每年度个命就不错了，还500万。
3: 你就说咱啥时候能挣个500万。
2: 你咋何出此言呢？说咱挣500万。
3: 你别提了
2: 啊，
3: 这你刚才你没回来。
2: 嗯。
3: 哎呦我天哪。我这接着传票了，咱家现在啊是被告了。
2: 传票？上哪儿的传呢？
3: 哎呀，这法院的传票。
2: 妈呀，
3: 咱俩现在是被告了。
2: 是不是那天把枕巾整埋汰了，咱俩那个就是批评他几句要他2块钱那个？
3: 那他告咱啥呀？
2: 那谁
3: 告你口出不逊？
2: 谁告咱了？用啥呀？
3: 哎呀妈呀，你知不知道在那个城里面啊有一个酒店名字和咱家是一样的，叫橘子酒店。
2: 啊，我知道，黄色的那个标高 logo 啊，咱家是橘子宾馆呢，再说不是一个样啊。
3: 哎呀妈呀，
2: 嗯，
3: 给咱下传票了。
2: 哎呀，
3: 法官都找我说了。
2: 说啥呢？
3: 谈这事儿了。
2: 啊，
3: 说啊，人家那个橘子宾馆、橘子酒店告你家，跟他做他家假名牌
2: 呀，
3: 贴牌了
2: 呀，
3: 给人家造成经济损失500万了，让咱进行偿还啦。
2: 嗯，
3: 我说的我也不是特意去傍他那名牌啊，那不是当初我那个工商申报那啥的时候，我整的那老些啊，这个名那个名就过不去。后来我和我老头说，不行，咱试试水果名吧。
2: 嗯。
3: 香蕉葡萄啥的不如橘子水灵，我俩就整个橘子宾馆，咔嚓一下过去了，那也不赖我俩呀。
2: 你再说都是一个水一果，这一天天的，你这哎呀哈，这家是，哎呀，说咱赔的，让咱赔10万块钱呢，还是没一年能挣多少钱呢？赔你10万呢？
3: 反正说了，给咱家造成，给他造成500万损失了，
2: 让咱改名是不是？
3: 对，
2: 那行。咱们把名字改了，换完之后呢，损失把他损失给咱们
3: 啊？
2: 他不说咱整他损失了吗？咱把名改了。嗯，前段时间呢，有这个鱼见小面和遇见小面的商标权的纷争啊。那近段时间又出现了橘子酒店和橘子宾馆，哎，反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歧。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2020年度的
1: 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考试啊，咱们大家关注一下黑龙江的考生啊。网上报名时间6月22号的9点到6月29号的16点，资格审查呢是9点，6月22号到6月30号的16点。那么网上缴费呢是6月22号的9点到7月1号的16点钟。还有2026年度的注册测绘师啊，这也是职业资格考试，都在6月22号9点开始网上报名。
0: 六月下旬的哈尔滨呢，清凉依旧，夏意渐浓。位于群里新区的宇阳公园内，素雅的睡莲已经悄然绽放了，为滨城夏都增添了一抹静谧而诗意的色彩。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闻讯而来，在九曲木栈道上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记录下了这水中睡美人的相关倩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到群里新区的宇阳公园之内去看一看咱滨城夏都的美丽夏景。
1: 2026年的高考，我省各批次的志愿填报啊，大家呢也关注一下吧。那么我省采取的是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批次来填报高考志愿。第一次呢是6月27号到6月29号，第二批次呢是7月1号到7月5号。那么大家注意了啊，在网上进行志愿填报。
0: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的园区之内的各项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之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7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最后两分钟啊，再次提示，想咨询想了解我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出行的，6月30号咱们一起前往俄罗斯的小城海参崴的5天4晚的行程，现在呢就剩一两个位置了，而且我们是高铁随风和往返啊，保证大家出行的安全舒适。咱们早上7点钟从哈尔滨出发，3个小时到达绥芬河口岸，然后进行排队边检，进入到俄罗斯境内。夜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去品尝一下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品尝俄罗斯的西餐，那俄式西餐当中的大列巴呀、红肠啊、里道斯的那个就是这个什么红汤啊、沙拉呀，咱也尝一尝和咱哈尔滨本土的味道一不一样，到底谁更好吃，谁更深得您心啊。咱们还赠送给您金角湾的出海游船，这个普通团队也是要花自费项目的，而我们是赠送给大家伙的，还赠送海滨一场 C56 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教堂、欧洲风情街、七月安生电影《七月安生》的取景地托卡夫内灯塔、海参博物馆以及参观相关的活动内容啊，俄罗斯的国际船站码头、俄罗斯的油画画廊。咱们呢是全程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电台出行有我们的电台的主持人陪着大家一块去。6月30号是我们第一批的俄罗斯小城的这样的一个游览，所以我们主持人是全程陪同大家伙的，还带着自己家的家属团了啊，还带着自己家的家属。所以想咨询具体内容的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可你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啥呢？咱们带着行程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比安排，比服务啊。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们走过一次之后啊，真的是就爱上我们的团队了啊，走哪儿都跟我们走啊，都问哎，下不咱984上哪儿玩啊？为啥呀？因为咱们984的旅游呢是多年来服务于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了解大家的喜好，所以我们这回呢相较于市面上的4日的海参崴的行程，我们是5天，充分让你在俄罗斯度个假啊，5天的时间让你充分在俄罗斯度个假。18045051668，18045051668，一面是美丽的大海，一面是俄罗斯的建筑，走到大街上时常还可以看到穿着布拉吉这个唱着卡秋莎的这个青年男女，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俄罗斯的风情。18045051668，18045051668。最后一两个位置需要有护照的朋友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